0: 度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說。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嘅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喺我嘅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嘅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而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1: 盧寵茂強調，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万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有14000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在 A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上湾神开往 Swan's Ba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晚上七点就74%满，晚上八点的航班就55%车位满，晚上九点就74%满，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50%车位满。另外傍晚6:1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30车位满，晚上8:25的一班船就61%满，至于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3: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5: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5: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52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如果我们立法的话，其实面对有很多困难的。在我们用澳洲那个立法的为例，直到5月，澳洲这个全球首创性的禁令是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社会实验。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它的成功是否仍然存在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说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这个 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產生的一個月之內，各大社群平台總共就停止了470万個疑似未成年的帳戶。而平台配合 Meta、TikTok、YouTube 啊，巨額逼於高達了4950万澳幣的罰款壓力，均已更新了服務條款，並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其實咧，佢喺個手續上咧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 Ray 頭先我哋所講嘅，究竟佢實際嘅成效又點咧？
10: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其實佢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啦，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佢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係因為佢 check 到佢試，可以再試過。有啲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啊，另外咧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歲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9: 好解決嚟啊！
10: 我哋係將來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開個户口，咁佢話當係而家已經21歲啦，咁樣咁嚟到，咁你呢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開心，我哋三個想亦都係開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因為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 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9: 好大問題，
10: 即
9: 係
10: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係
11: 噶，因為真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呢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咩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我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9: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佢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
11: 即
9: 係機構嘅智慧更夠咯。
11: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力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9: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邊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嘅自由嘅話，如果你係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監管，有好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嘅監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嘅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Rick，
10: 因為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咁乜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9: 少年輕狂嘅時候，
11: 經過我哋係
10: 你經過。係啊，但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11: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或者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的生活，家長是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吃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9: 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邊，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10: 嘅？呢個就打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啊，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開心啲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一啲嘅影響
9: 啦
10: 咁樣。其中嘅影響就係做家長，因為將做個 example， 一個係又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嘅手
9: 機不離手嘅，
10: 你咁樣離手，食飯又揸咁樣，
9: 咁就叫個仔你唔好做喎。
10: 咁係啦，咁你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11: 所以咪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著。
10: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一來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陣時。 初初大家可能如果你哋想去網嗰度或者用機都得，大家我哋一齊咧，一個即係一個喺個廳度嚟到一齊咁樣嚟到睇到共識，冇錯啊！咁大家即係你唔係話成個做家長唔係話成日要睇在後面，但係你要知道下佢係睇緊 check 緊啲乜嘢咁喺度。
11: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做家長咧，首先嘅條件就係話你制攞咗個制一個制度出嚟。即是说吃饭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到几点钟之后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家长呢就 在个家庭里面的执法者呢，他是一定要很清晰去做到这件事，而小朋友才会服从你所要求他的、做的程每日的程序。因为如果我们、家长都不监管到呢，其实去到学校呢都是一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學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國家的教育，即是說我們國家要拿多些所謂宣傳的廣告啊，即是告訴我們這件事，譬如 食煙吸煙之後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哪一天是學的時候呢是有危險性，譬如喝酒，好像我們、交通這樣，你喝酒就駕車，你有機會就會撞車，害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不僅僅還要危害別人的生命。即是這些教育性的、片段呢，我覺得政府呢就是需要做這件事，來配合了家庭和、教育那方面，學校教育來配合。
9: 即是換句話來說，開心姐就說要政府呢是拍多些宣傳片，告訴我們全世界，我們加拿大人聽呢，就是說網絡咧係對兒童嗰個成長裏邊咧係一個好意，一個有一啲正面，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影響。而負面嘅影響咧，我係點樣咧係可以係將佢能夠係舒緩佢嘅負面影響啊，或者係減防預防佢負面影響啊？咁其實Rick 你覺得有冇效嘅？
10: 哦，咁啊，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呀咁但係始終我。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都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喎。
11: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係啦，或者有啲叫黑市嘅嘛。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人哋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咧，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咧？即係我哋嘅細個啊，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咧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俾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掂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9: 咁換句説話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聽廣告下句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角色专门店。
1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啦。咁头先我又讲到咧，就系澳洲政府咧就觉得系只系初步胜利啦。咁但系执行上咧，亦都有好多嘅严重嘅漏洞出现嘅。尽管系有数百万嘅账号系被封啊，但系有多项独立调查咧系指出咧喺4月里边咧就禁令咧面临一个巨大嘅挑战啦，就系合规率嘅极低啊。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的調查發現，14至15歲的青少年裏面只是有 25至30% 是遵守法律不再使用 社交媒體，即是說有 70至75% 的人仍然是繼續用的。而他們有被規的手段是有什麼呢？當然剛才我提過，就是青少年普遍是透過 VPN或者是使用父母的 ID 来验证，甚至是利用特制的面具是要个面部的扫描。咁这平台的检验力不足，咁在3月底发布的点名就是说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呢是存在一个验证的漏洞，譬如是允许用户呢无限次尝试来验证直到通过为止。咁所以这些其实你各有各的方法，但是呢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啦。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25至30%，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係有效咧？
10: 哇！這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係啦，特別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用好過。
11: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即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的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9: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20: 系黄嘉文好，阿 Vic 好，开心姐好，
10: 你好，
11: 你好，点啊？多谢你，好好多，多谢你关心。
20: 两位听嗰时候我已经心谂，哎呀，你记住出席噶个大哥。
11: 多谢，有啊，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
20: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捽佢啦。如果系有
11: 有，多谢。
20: 咁我好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我們可能這裡的人大家都是用我們的 old school， 我當時都說我是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時候我都會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認同是應該用一個新時代，怎樣去看這個新時代來到去看這些teenagers， 還有開心姐剛才說有件事是我也是絕對認同的，第一我覺得是 family 是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我们东方人，我们所有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是这么有 discipline， 我们是真的有我们 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一直在讲，或者 family 是重要，跟着之后就是学校，然后才去到 individual， 这个我是绝对认同， 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十六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得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定義。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四五十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十六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孩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是我覺得政府即是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要去禁止他，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係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唔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他們是隔乎於中西的文化之中，他們都未必一定是能夠將那個意識帶到給新一代。所以我很認同大家可以去做多一些，大家互相去認識，即如果 是有小孩子有 teenager 那些家長，他們更加千萬不要以為三歲五歲六歲那些需要你們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是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他們，不是說真的要 check 住他們，而是大家要有一個的 communication， 這個呢才是很重要。所以家庭的教育我很認同第一點。謝謝，
9: 好，謝謝。我認同歐陽小姐所說，在我們家庭的成員裏面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成長中的青少年，若果他得到家庭 的支援和去了解，是好過他們覺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溝通咧，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所在啦。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聽阿劉太嘅電話。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4: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 La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2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连接苏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在记者会公布所有八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新的延伸线全长16公里，有八个车站和三个交通交汇处。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年底开通。BC 护士工会今日展开罢工投票，工会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报道指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的院校都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28: 那味超抵。他茶室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仲有八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27: 这么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2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31: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32: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31: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33: 时事风云，
34: 节目主持王嘉文，
9: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我个人就唔，我认为咧，政府是需要立法嘅，系做一样嘢。但是咧，我嘅最跟住嘅问题咧就话有冇可能做得到，同埋佢点样做得到。咁而咧喺用澳洲嗰个例子嚟睇啦。咁头先我已经讲到啦，一方面咧就系觉得咧就系政府咧就系话系初步胜利啦，但系执行上咧就见到有严重嘅漏洞啦。咁喺意料之外咧，其實有啲負面影響走咗出嚟嘅。咁有啲評論家同埋專家指出咧，呢啲政策咧可能帶嚟其他嘅社會嘅風險啊嘛，就係一個社交隔離同埋心理嘅代價啦。嗱，遵守法律嘅青少年嘅報告咧，係聽到佢哋感覺到咧強烈嘅孤獨感同埋社交成本啊，因為佢哋啊嘅朋友圈大多數都留喺平台上邊，佢自己唔喺度咧，就覺得係俾人孤立咗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個地下化嘅風險咧，就係話部分青少年咧係轉向一個安全感較低、監管更少嘅暗網或者 小眾的通訊軟體啊、軟件啊，咁樣可能使佢哋咧係暴露在更加危險的環境之中啊。咁當然，另第三樣嘢咧就做了一門嘅新興嘅生意啊，就係、是、黑市嘅生意興起啊，就是、網絡上咧，甚至係出現咗一啲專門出售啊已經驗證嘅成年帳號俾一啲未成年人嘅黑市交易。咁呢啲咧就的而且確咧係帶成一啲係意料不到嘅後果出嚟嘅。咁而總括嚟講咧，其實澳洲呢個例子裏面。

0: 是一個咧嚇充滿咗漏洞嘅防洪化嚇，因為你根本嚟講，你根本就好難咧係100%係控制到16歲以下嘅人唔開帳户嘅。
1: 嗯，係呢、這個哎呀，我都啊點講，我就唔係話贊成佢完全呢個禁法例禁咁樣，但係即係呢原意係好，但係呢、這個。即係好處咧，就好似你話啊 ，Kevin， 即係澳洲出咗呢個法例之後咧，有其他啲誒國家嚟到進行
0: 下法啦，
1: 印尼已經進行呢樣嘢啦，好似然後同埋越南係差唔多，即係
0: 已經成功去立法啦，
1: 咁立法。咁另外啲國家亦都係諗，即係有啲時間我哋可以一個議題啊，一個熱門嘅比較熱門嘅議題咧，
2: 初步嘅嚇做法，
0: 全球關注都變咗。
1: 全球關注係呢個點樣嚟到正式做咧？啊，我哋亦都講過，即係教育方面咁樣啦，同埋係即係或者可以用其他好啲嘅方法嚟到點樣進行啲比較唔係完全嘅禁止，但係一部分，
0: 即係能夠引誘佢哋去向好向正途啊！好，聽下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3: 是三位好。咁呢老实讲，你要完全去禁绝呢，即係做到百分百呢係好难嘅。同埋呢，我觉得淨係叫啲 social platform、即係俾所有嘅重责擺晒喺 social platform 嗰度呢，亦都好难嘅。因为佢有咁多账户，即係一间咁大嘅地方，即係梗有窿窿罅罅啲人入到嚟嘅。咁我哋好難去完全去堵塞曬所有嘅漏洞啊，所有嘅窿罅，所有嘅嘢去做一個 prevention 嘅。咁係即係嗰個 burden 係太大啦，我覺得。咁樣咧，就我都贊成你哋講嘅家教問題，即係父母嗰、那個時間點樣。咁嗱，家教問題我哋要睇到父母佢哋要翻工噶嘛。他們要即是要有很多的 engagement 的嘛。而同埋有些也都看到父母的 attitude 是怎樣，因為有些是比較寬鬆的。但是我覺得呢，就應該有那個平台同埋父母那方面呢，都應該去有這樣的責任去 monitor 住的。你們Canman 據知咧，你就係一個 I T 人嚟嘅，係咪？
0: 好耐之前嘅事啦。
3: 咁、樣咧，咁實際上咧，可以有 parental control 嘅，係咪？
0: 係，冇錯。
3: 咁如果由細開始咧，咁我頭先都 check 咗一啲嘢咧，就係 parental control 啦。咁一開始就 set up 啦，咁去 configure 嗰樣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去 sign in 同埋去 supervise 個 account，然之後去 download 一個 app， 有一個 family link 嘅 app 咧，就去 manage 佢個 setting 啊。咁 anyway 咧，就可以即係俾個小朋友知道咧，由細開始知道咧，就唔係佢哋獨立去使用一個 account， 即係唔係冇網管嘅。佢咧都係要 under 個父母個 supervision 去做嘢，而阿爸阿媽咧係知道佢啲嘢，佢用幾多做幾多咧，嚇個 limit 啊，各樣嘅嘢咧都係受監管嘅。咁等而即係唔可以到大咗之後咧，你先至話哦，我要監管你做咩嘢，嗰陣時都遲啦，即係人都係啦，係咪？大咗已經學壞咗咯。你話叫佢啊，好地喺屋企讀書啦，做運動啦，佢睬你都傻啦，係咪？咁我覺得由依個咁樣嘅parental control 咧，都應該由小開始，咁同埋有個氣氛俾佢知道，就唔可以亂嚟。咁即係。你話而家可唔可以一刀切咁樣嚇100%去做到啊？頭先你都講啦，只係20%多係成功嘅啫，因為你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嚇你有啲乜嘢嘅方法，佢仲精過你係咪？咁所以咧就，但係 anyway 由而家開始，我哋著重呢樣嘢咧係需要咯。但係個 burden 如果淨係擺曬喺嗰啲平台嗰度咧，咁佢哋真係好即係嗰個負擔好重咯。咁同埋即係最主要咧就係從小開始，同埋而家咧就可以即係有個咁嘅 plan 咧就會。

0: 令到一路一路減少他們濫用這個社交平台，但是亦都好像你們說的，現在是他們那個即是是他們的 socialization 來的，你不可能完全不讓他們用的。不過呢就我也都知道啦， Facebook 好像不知道去年二四年就好像是他說你們好少，即是你們平均呢是只有三個 friend 的啫。咁咧就提議set up 一啲 AI 嚟做你哋嘅 friend。你哋有聽過係咪？
1: 係啊，我將好耐，即係將來講都會係有好多咁嘅趨勢嘅啦。咁因為你頭先我都討論過啦，就係話 AI 咧比較容易啲，係你要瞭解你啊嘛。
2: 唔駁嘴
0: 啊！係啊，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 AI 唔可以同唔可佢唔會中意你噶嘛，你可能
1: 你可以中意佢啊嘛。
0: 我好中意 AI， 但係唔可以翻轉頭啊嘛，同埋你又唔可以去入佢嗰個 social group 啊嘛。咁所以咧，有時有啲嘢咧都係即係都要諗清楚咯，同埋佢唔可以同你一齊出去做運動咯，係嘛？
1: 好多謝曬你啊，劉太意見。
0: 多謝嚇。
1: 好，我哋再聽埋張女士的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3: 是三位好，其實咧，阿劉太都講咗大半啦，我講嗰啲嘢咧，
1: 你講埋嗰細半啦。
3: 我都係講一個重點，其實咧就父母啦，先頭都話我哋自己父母要睇佢啦。我嗰個好細個小孫，佢六個月咋就已經係玩嗰啲咁嘅電腦
1: iPad 啦嚇 ，iPad 咁嗰啲嚇。
3: 督下咁樣，因為佢父母忙啊嘛，又俾咗人湊，俾咗嗰啲阿姐姐。哎、我都成日提醒佢，我話咧，你哋都要睇住佢噶。因為咧，佢哋都係要 social 噶嘛。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哋家長啦最緊要啦，佢學校啊，佢政府都係好緊要啊。佢大個咗，佢出咗去，佢所做嘅嘢，而家佢全部都係喺曬嗰啲 IG 嗰度。我乜都唔識，我都唔知點教佢係咪？佢嚇佢即係咧，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自己都不懂了，已經去到這麼高的程度，他們已經是不是，但是呢是父母啊，我們那一輩呢就是有教我們的。你們在香港來，你懂不懂記不記得胡文虎啊？胡文虎呢就是說那些就是你做錯事呢你就會落去地獄那些，這樣來帶我去的，很小只有幾歲去胡文虎，我不知道你去過沒呢，在香港
1: 虎豹別墅你說的，沒錯，明白，繼續講虎豹別墅
3: 差不多啦，係有嗰啲咁嘅咧，你睇嘅咧，咁我都從嗰度咧就好驚㗎，都會學到啲嘢㗎，但佢呢度冇呢啲嘢㗎嘛，只係如果佢能夠你有信仰帶過去教會嘅啫，佢肯聽咪有咯，聽到如果佢正式嘅教會係佢有行道嘅，亦都聽到嘢嘅。如果佢只不過係個人去教會，而係佢冇行到道嘅咧，冇聖靈喺佢身上咧，佢一樣照做佢自己做嘅嘢。我有同我自己兩個仔去教會㗎。我總之而家一句講曬，我覺得好亂。而家真係模仿性，即係嗰啲真嘅假嘅，真真假假，你根本一啲都唔知道。正是 AI 呢就已經現在這樣趨勢呢，他有一段東西呢有時間說完，他呢就是 IT 人來的，是這個正式出來新聞的，他就跟他談戀愛，很甜蜜很開心，終於有一天他的太太發覺他，他為什麼他這麼甜蜜這麼開心，好像認識到個新的女朋友，我冷落我呢，好啦，那個 IT 人呢他可能他的工作完了之後呢，那個冇咗啦，個跟嗰個人工智能即係嗰啲咁嘅冇咗之後咧，佢好傷心流淚，即係好悶悶不樂。咁俾佢個太太發覺，最後呢個咩離婚，同佢離婚。因為而家搞到咁樣，我哋個世界去到咁樣，我都唔知點樣講啊！我即係我自己揸住我自己有個信仰咯。
1: 好，
3: 我自己啊。
1: 好，多謝曬張係。信仰可以幫助你嘅，好多謝你，多謝曬，
3: 信仰，
1: 多謝曬，多謝曬，時間關係啦，先聽廣告後説話，翻嚟再繼續討論。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呢，也都说是应该是要立法的，不过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呢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呢，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呢，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话呢，他们也都可能会感觉上呢，是跟朋友呢是隔绝了的。但是呢，同样在社交媒体方面呢，也都是造成一个平台呢，造成一个网络欺凌呢，也都是事实来的。所以呢，有怎样取一个平衡性呢，一个很大很大 的取舍在这里。刚才呢，张女士又好，Rick 又好，就话呢，好多人呢都系因为沉醉于一个社交媒体里面一个幻象，咁就觉得呢，就渐渐嚟讲太过投入啦。如果我哋睇返呢，如果听我哋之前嗰个节目呢，就系诈骗照妖镜。咁其实好多时呢，因为嗰个人嘅寂寞呢，有好多嘅网上骗徒呢，亦都系藉着呢个咁嘅情况，用呢个平台呢，亦都系欺骗咗你感情，嗰啲真系欺骗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8: 係個真人嚟
1: 嘅，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依一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8: 啊，
1: 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9: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
9: 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
1: 嗯。
9: 不是说自己大了就去控制返啲细，唔係咁嘅情况。係因为你而家个 AI 呢太过犀利，係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好酷啦，俾人网上欺凌，咁啊影晒啲裸照咁样，跟住后咪自己自杀㗎嘛。其实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认知点样用呢个社交媒体呀。而令到佢自己即係墮入咗一個叫做即係網嗰度咧，翻唔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係你就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18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係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的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1: 好，陳生的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的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啊，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開心姐，
10: 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個 iPad 就食飯嗰時候咧，個小朋友就坐喺個餐台個嗰度嚟講咧，就係、是、你乖乖地嗱，俾個 iPad 你睇。咁日就家長就去同朋友一齊食飯，高興啊，開開心心。咁但係其實呢個動作，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啱嘅，因為你即係、就是、你要培訓個細蚊仔點樣去社交個接觸。你俾咗個 iPad 佢坐喺度係好乖，唔出聲，你好自在食嗰餐飯。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係影響咗個小朋友，係唔需要同人溝通。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的溝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的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呢？呢、這個我哋做家長咧係要花時間，冇辦法噶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咧，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咧，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咧，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的政策三個制度一起行咧，先能夠做到呢個最好的。
1: 我絕對同意開心嘅講法咧，就係、三管齊下咧，就係最為之正道啦。阿 Rick，
8: 三管齊下係最好啦。當然其實因為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你關於禁呢個青少年唔用平台咧，有啲人就不明話，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咧係嗰啲平台公司，即係你話應該俾多啲保障嘅措施咧，等佢啲平台公司咧唔可以用啲即係俾啲唔好或者嘅資料出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嗱，如果用個例子，我哋大家諗翻啲煙嘅公司咧，嗰陣時有好多即係個個好多人我都知道係。食煙係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陣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1: 官司啊，
8: 官司咁就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咧，又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10: 整啲骷髏骨，
8: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反而喺呢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我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咧，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嘅，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是。去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啫。嗰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的 case 流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10: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1: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 Rick 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一個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 教育界都會係繼續呢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8: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佢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ase 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係禁佢唔做啲咩咁。
10: 即係我哋話齋以做生意，即係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創造一啲科技啊，即係平台咧，令到我哋社會咧係可以有個和諧嘅接觸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罰幾多錢，其實講真啊 ，Wick， 即係錢對一咁大嘅商家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嚟。他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找回那筆錢回來，所以我覺得 要 做到一個就是說，即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的模式，即就令到我們市民呢得到的東西，即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的你不要賣給我，即我覺得就是這個是健康的守則，是不是？即等於現在我們製造這些這平台出來呢，我們政府是需要有監管，但也都需要我們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們的小朋友在16歲之前他的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們是需要輔助他。
1: 當然我們都全世界人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在一個新的科技網絡世界裡面，在對於我們年輕一代是非常重要，無論在正面方面也好，負面方面也好，其實都影響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說是好像澳洲所造成的先例，就是限制16歲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而他只是單一政府去做這件事。剛才也提過可以用 VPN， 在不同國家 的 VPN 裡面都可以做到，在澳洲以外的地方 去 lock in， 他們就沒辦法的。如果全世界所有國家一起做這件事，那這個才能夠發揮到最大的作用。
8: 是的，沒錯，這件事還有說開即是開一些，其實不是只是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1: 非常高嘅
8: 球啦，佢嗰啲升級嗰啲翻嚟，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咯。點解可以啲佢就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樣嘢。
10: 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Z 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而家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土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我相信政府係應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呢個更加嘅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0: 拜拜，
8: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节，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3: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
14: 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5: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8: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di 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0.5%。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0.5%，达到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 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3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20: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B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 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8: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19: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初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19: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19: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ster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ster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回来有国际新闻。
0: 喂，太平洋搬新店了，
2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0: 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2: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4: 母亲节几时啊？
3: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嚟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港台新闻。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 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

0: 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立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協作，共同尋找全球危機的建設性解決方案。他指出，在當前國際形勢之下，歐中保持對話合作至關重要，歐盟需要中國，希望同中國做彼此可以信賴的夥伴。法方亦願意為推動歐中對話合作發揮積極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3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的通报，表示他们使用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已经是根据既定的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4: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的。
3: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翻嚟有财经消息，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19点，升162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升44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咦，这个 look 怎么样？明天面试 sure win 啦。
1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0: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只敢怎么样？
11: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
10: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7: 社田简讯，
18: 开创会所 Power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5月9日星期六下午1:00-2:30，题目是如何与困难和病痛共存并进行，广东话主讲，国语翻译，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登入参加。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5月9日礼拜六下午网上进行，5月23日礼拜六下午2:00-4:00实体举行。开创会所联络电话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中山豪头桥所5月24日礼拜日下午1:00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号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三十分钟美丽联系。
1: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2: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嗱，过两日咧，星期日，你知唔知系咩日子呢？冇错啦，可能你已经预备咗一啲节目俾妈妈噶啦，就系我哋咧每年一度咧嘅母亲节。咁我相信咧有好多仔女咧都会预备咗一啲嘅节目啦，或者请妈妈饮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指定动作之余咧，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再细谂下，其实妈咪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占嗰个份量咧？其实呢，如果你再细心想下呢，其实都真係好多嘢。虽然你话啊又系呢啲咩母爱呀呢啲咁嘅嘢。但係其实我觉得有个机会嘅时候，不妨去諗下自己妈咪嘅。因为呢，妈咪其实真係为一个家庭或者为啲仔女呢，有好多时做咗嘅嘢呢係我哋自己唔係好察觉得到嘅。係咪？因为好多时你都会听到啦，一个家庭妈咪咧，可能咧就留喺屋企照顾嗰啲仔女啦，咁所以好多妈咪都系为咗自己啦，为咗家庭啦，可能佢真系会放弃佢自己嘅事业啊，佢嘅梦想啊，佢嘅兴趣啊，佢好多嘢佢一定要牺牲啊！我会讲就系话牺牲啊！佢一某个程度上嘅牺牲，因为佢爱呢个家庭，爱佢自己嘅仔女，或者有阵时咧，亦都系睇唔到嘅一啲嘅情绪嘅承担啊！好多时咧，我哋譬如有压力啊，或者系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哋翻屋企啊，发脾气咁样啦吓。咁好多时妈咪都可能好习惯忍咗呢啲气嘅，咁即系有好多包容啊，有好多爱啦咁。咁呢啲又系我哋有冇谂翻嚟先，系咪啊？咁亦都话可能话啊，你细即系后生嘅时候咧，夜翻啊，或者唔舒服啊，咁你觉得妈咪好烦嘅时候，哎呀，成日都烦住晒，又要等我放工，又要等我翻屋企，哎呀，真系烦到死啦！但系其实原来呢啲背后，你想烦嘅时候，可能都未必有得烦。我想分享一个故仔咧，系最近我朋友咧同我分享，因为佢妈咪咧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其实有阵时特别咧，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咧，特别让佢有一啲嘅回想自己后生嘅时候。啊，佢呢个朋友咧，佢成日都觉得咧，佢话佢妈咪唔爱佢，不过佢觉得好烦，好啰嗦，哇，日夜都系咁，食咗嘢未啊？啊，着多件衫啦，早啲瞓啦，唔好咁夜啦。咁佢通常就觉得，佢话由后生都觉得，哎呀，得啦，好烦啊，我知啦，咁样。咁咧，但系咧，成日都系咁啦。放工之后咧，可能心情唔好啊，工作上有啲唔顺利，好攰啊。咁但系仍然咧，佢妈咪都话食咗饭未啊，饮咗啖汤去啦。佢唔饮啦，咁佢都话饮多两啖啦，对身体好噶。佢觉得真系烦到痹啊，佢真系好想话 shut up 咁样，即系佢而家。再同我分享翻啦，仲有佢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当佢饮即系坐得落嚟，想饮嗰啖汤，饮完之后饮咗两啖就话，哇，啲汤都唔热嘅咁，唔饮啦。咁佢妈咪又冇怪责佢。嗱，呢啲佢而家先记起嘅，呢啲全部系而家先记起嘅。佢话过到一段时间嘅时候，当妈妈有一段时间去入咗医院，佢话已经煲唔到汤啦，咁样。咁但系咧，医生话咧就系其实佢已经有呢个嘅脑退化症，有早期啦，咁啊手啊开始震啊，控制唔到火候啊，咁佢又明白啊，原来嗰碗唔够热嘅汤，可能其实妈咪已经尽晒全力去煲或者做好用心去做，但系个能力未必做得到啊，但系当时佢唔察觉啊，咁后嚟咧。佢就尝试，即系当佢嗰阵时，佢妈咪出院嘅时候咧，佢主动话：你等我试下煲个汤俾我妈先咁。咁佢嗰阵时咧，佢就话：哇，第一次煲嗰个汤，哇！佢话真系，哇！佢原来煲汤 是这么浪费时间，他说又要耐性，要心思，哇，又要计算，又要看火，真的很多东西。他终于明白，哇，原来以前觉得哎呀妈咪好烦，那些日日呢搵碗汤嚟等你返屋企嗰啲咁烦嘅嘢，其实原来佢话一啲都唔容易㗎，唔简单㗎，即係唔係话以为哎真係 take it， 佢话真係自己 take it for granted， 佢以为真係理所当然。咁佢諗返下而家啦，即係当再即係整件事由后生至到成熟啲到而家妈妈唔喺身边啦。咁佢话諗返起嗰碗好记得咁啦，诶，啲汤都唔够热嘅，嗰阵时自己嗰个衰样啊，佢话，然后饮咗两啖唔饮嘅时候，佢话原来呢个唔够热嘅汤，当佢咁嫌弃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可能好多人好想饮呢啲汤系饮唔到噶，咁呢样嘢咧又提醒咗我有一个朋友咧，好得意嘅，因为可能佢哋嘅家庭组合咧。佢话我好恨啊，食一啲住家饭嗰阵时喺香港嘅时候啦。佢话，诶，我好少食住家饭噶，即系好少话屋企人咧，全家人坐喺落嚟食饭。咁佢妈咪爹哋咧都好忙好忙噶，咁所以咧佢就好恨食人哋嗰啲住家饭。佢话唔知点解咧喺屋企呢啲住家饭咧系特别好食啊。总之你咸鱼青菜都好啦，咩汤都好啦，系特别好食噶。咁佢就觉得即係各位朋友听众们，咁真係好觉得由我呢个朋友同我分享呢个经历，到咗我哋自己做咗人妈咪，即係俾自己嗰啲下一代讲话你好烦啊，唔好讲咁多嘢嘅时候呢，嗰个感触或者嗰、那个即係自己个心呢，先想翻起以前，真系好多个回忆。想翻以前你点样对妈咪啊，或者好多时觉得佢，就好似呢个朋友咁讲话，哇！我妈咪系全世界最烦嗰只啊咁。到而家你想烦嘅时候都冇得烦，即系会有啲感触系嘛？咁所以咧，我特别觉得，喺呢个时候啦，就嚟母亲节啦。其实真系唔单止母亲节嘅，可能几时都好啦。有机会的话揽下妈咪啊，多谢下佢啊， appreciate 下佢，即系话啊，真系抵锡啦，真系多谢晒，真系唔系净系母亲节嘅，就系而家，就系今日都可以噶，唔好等特别嘅日子啊，讲多句多谢咯，或者系用多啲时间陪下妈咪啦，其实有时妈咪咧。不是需要钱的，亦都不是需要说什么饮茶什么的，但是你肯陪他，他已经很开心了。或者有些朋友他不是跟妈咪一起住的，那不如真的密些打电话给他问下他，妈咪啊，你今天怎样啊？你知不知道其实有阵时呢，我们感受那个母亲的爱呢，不是一定轰轰烈烈的，又不是一定要母亲节的，但你想想，你有妈咪还可以挂着你以前你妈咪怎样对你好的时候，你是多么幸福啊，是不是？你有这么多这么甜蜜的美好的回忆，就算好像我这个朋友都好啦，就是说我妈咪是全世界最烦的，或者那些不够热的汤我喝了两啖就不喝了，这些全部都是你回忆里面的，是不是？所以当你有个机会仲可以有个妈咪同你一起去庆祝母亲节，或者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或者仲有机会揽住佢锡佢一啖，咁你就唔好吝啬你自己，要真系多啲揽住佢，多啲锡下佢，多啲陪下佢，多啲同佢倾偈，预祝母亲节快乐。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有冇试过一种感觉，就系朝早闹钟一响，你眼睛仲未睁开，个脑就不停要同你讲：死紧啦！寻日嘅 email 仲未复，下昼嗰个汇报仲未做好，收咗工之后仲要去 gym， 如果唔系体脂又要升翻上嚟。咁样嘅生活真系好攰，嗰一种焦虑感就好似背景音乐一样，虽然好细声，但系由朝到晚都喺你耳边。烦都烦死，所以我今日闹钟响到第三次嘅时候，我突然间谂通咗，我做咗一个超级大胆嘅决定。今日我唔要做一个有用嘅人啦。而家呢个社会真系好变态，就连休息都要讲乜嘢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唔该，休息就系休息，点解一定要有目的呢？唔通我生活咗咁耐，纯粹想浪费时间，纯粹要耍废嘅权利都冇咩？如果系以前，去到星期六下昼两点，我仲摊喺个梳化度，我嘅罪恶感一定重到爆炸。我会喺度谂：天啊，其他人喺度冲刺，其他人喺度杠杆，我居然仲喺度吸猫睇电视。但系今日，我直接将嗰个生产力计时器删咗。我安心理得咁样摊喺度，望住阳光喺窗户咁样慢慢升过嚟，我觉得超级爽。我唔再谂食乜嘢健康餐，食乜嘢优质低脂嘅蛋白质，我直接叫外卖，嗌咗一个甜到蛀牙嘅奶油面包同埋一杯大珍珠奶茶。嗰一份糖分灌入个脑嘅快乐，低卡路里嘅白斩鸡胸，可能呢一世都俾唔到我。那些人生必看经典、增广见闻的纪录片，通通都要摆埋一边。我看了三个小时那些超白痴、毫无营养的短片，笑到好像一个白痴一样。我直接开了勿扰模式，原本以为没复信息的世界会大乱，结果呢，世界运行得超级好，根本就没人在意我。我先发现，当你愿意放低那种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那种强迫症，心里面忍住忍住的感觉就会慢慢不见。有时候我会在想，究竟我们在焦虑些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将好忙和好有价值画上等号。我们很怕一旦停下来，朋友就会甩在后面，怕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垃圾。今日呢场废物马拉松俾咗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就好似我今日成日都喺度发吽逗，根本就冇嘢产出，但系我仲系我，而我嘅价值点解要用我今日赚咗几多钱、做咗几多事嚟定义呢？当我真系俾个大脑熄机嘅时候，唔去再计未来会点样嘅时候，我终于听到内心嘅声音，原来我唔系真系冇动力，而系我只系太攰啦。就快傍晚的时候，我决定落楼漫无目的地行，见到公园有一只追紧蝴蝶的小狗，路边没人理的小花，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清爽。回到家，我竟然拎起半年前没看的书，今次并不是为想学些什么，而是单纯地看书。有人说过一句说话是很中肯的，所谓的焦虑有时只是因为你跑得太快，将灵魂落后了在后面。如果你现在都觉得压力大到就来窒息，听我讲，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啦，去做一日废物，不要想着目标，不要想着其他人怎样看你，你只是负责呼吸，负责发吽逗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接受自己可以无用的时候，那一种真正出发的勇气才会真正跑出来。那些不是被生活逼住跑，而是你插够电之后自己想出动。听日我们再次回到去社会里面演戏，做那个很有用的人。但今日请你对自己好一点，纯粹一点，心安理得一点，摊头一天。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本发人心声嘅作品《天才之为责任》。呢本书嘅核心观点可以用一句说话嚟囊括嘅：天才唔单止系天赋，更加系一种责任。呢本书嘅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佢曾经喺耶鲁大学任教，长期观察精英教育。他发现社会培养出很多非凡聪明的人，但是这些人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非凡能力，他应该为什么负责呢？讲到这件事，我想用一个真正天才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维特根斯坦传。维特根斯坦出身于欧洲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本身可以讲得话是极为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全部的财产捐了出来，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全部的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金钱，即是钱或者物质，会干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被物质生活所束缚。这个选择已经展现了一个观念，对他来说，天赋不是用来享受，而是用来追求更高的意义。但是故事还未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主动参军，甚至无要求去最危险的前线。他在战壕上面写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个天才在生死的边缘里面，不是逃避，而是用思考、语言、世界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单止是聪明，是一种思想极端责任感。战后他更加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他走去做小学老师。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选择去偏远的乡村里面教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教育其他人去塑造下一代是一种责任。虽然他后来承认自己过于严厉，甚至无对这件事感到有少少羞愧，但是这段经历正好说明了一点。他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怎样正确地使用我的能力呢？从维特斯根坦的一生，我们看到天才之为责任的核心精神。真正的天才不是只会问我能够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应该做些什么。不如翻翻这本书的观点，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力但是没有方向，那怎么办呢？答案是你可能只是有效地去迷失。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面是很明显的，很多人一路成功，进入名校，进入高薪的行业，但是内心没有真正的目标。就像作者一位的学生曾经说过，他一直在达成目标，但是不知道这些目标是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种思想其实是呼应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人不单只有能力存在，更加有义务存在。这样这个责任具体是什么呢？第一，是对自己自我的责任，不要浪费你的天赋。第二，是对其他人的责任，让你的责任或者是你的能力对其他人造成有益的地方。第三，是对时代的责任，用你的能力回应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其实是在对每一个人讲说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领域，都有拥有自己的天赋。问题从来不是你是不是天才，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的能力去负责。最后，我想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作为结论。他放弃财富，面对战争，投身教育，不断质疑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天才不单止拥有卓越的头脑，而是愿意为自己的头脑承担后果和责任。天才之责任提醒我们，伟大不是在于你有多聪明， 而在于你能否将你的聪明用在对的地方。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娱乐新闻报道，一个家庭因为金钱和各种积怨，令两兄弟反目，甚至连父子之间都互相指责。本来一家人，最后变成彼此伤害，真是令人心酸。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很多时候最伤我们的未必是外人，而是最亲近的人。一句晦气的说话，一个误会，如果不处理，就会慢慢变成积怨。人一激动就想赢，想证明自己是啱的，但是当一家人相咬相吞的时候，最后受伤的其实是所有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学会放低怒气，多一些聆听，多一些包容，因为能够一家人同行本身已经是一种恩典。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呢有时间呢去琢磨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常常会给家里的年轻人带来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和新鲜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家人自己呢收纳的家居好物，这些啊都是家里的老人凭着多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呢又在网上呢看看这看看那，买回家里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这些家居好物是什么呢？第一款呢，就是鱼鳞布。我们想啊，就是一条麻布，不管价钱怎么样啊，它的清洁效果呢都是固定的，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毛巾能够在不用清洁用品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污渍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呢，家里的这位老爸爸呢，还真的就发现了，在网上买了一条鱼鳞布，狠狠地让人们改变了20多年的这种认知。因为这个鱼鳞布呢是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地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 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麻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间好？
1: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南饼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

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把它带到家里来，动动手就可以做到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炳南，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呢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5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 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儿。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1: 你是说烧花红冠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冠美人鱼冠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冠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0: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1: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到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2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到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到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一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到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到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一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一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接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忍，忍有忍受认可的意思，即是安于受苦受害而无怨恨的德行。佛教提倡忍辱柔和，受辱不怒，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怀恨在心，矛盾就会逐渐扩大，以至于冤冤相报，不可收拾。反之，如果遇到矛盾，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相谦让，这样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佛遗教经讲，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忍辱的力量啊，非常大，胜过一切拳头刀枪。任何力量在忍者的面前都会甘拜下风。什么叫做忍呢？忍是对无端横逆的事情不以愤怒心去处理。能忍的人呢，并不是懦夫。忍是一种大勇、大无畏、大智慧的表现。忍有四种真意：一、遭恶骂时默而不报，以沉默折服恶口；二、遇打击时心能平静，以心平气和处理烦恼；三、受嫉恨时以慈和对待，以慈悲心消除怀恨嫉妒；四、遇毁谤时圣念其德，以感念恩德去化解。据《瑜伽师地论》载，忍辱含不愤怒、不结怨、不怀恶意等三种形象。那么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实行忍辱呢？先忍之于口，即是在语言上不与人计较；再忍之于面，即是脸上无不悦的表情；后忍之于心，即是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包容怨恨和差别。所以忍辱者能增长定力，养成平等互容的心境。大乘佛法所修持的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是要靠忍辱心来支持。所以没有忍辱，所做的善事啊，都会受到破坏。所谓一念嗔心起，烧尽功德林，就是因为没有忍的功夫。佛遗教经讲，能行忍者名为有大力人，能忍辱者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以柔制刚，不但不会为一切逆境所转，而且能感化恶缘。忍辱有三种功用：一、能够平息怨恨；二、可以培养善行，因为忍辱是一种阴德，能增长福报；三、忍是成佛的亲因缘，因为它是成佛的重要法门。明朝憨山大师在《劝世文》内是要强调忍辱的：“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间好？
4: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5: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00至晚5:00营业，查询604-688-186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我和一位朋友作为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义工，去了在多伦多地区的投票站做监票员。路上朋友和我说，作为监票员，服饰上不能有任何党派的标志，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能有党派倾向。因此他对我穿的草绿色的外套提出了疑问，因为有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是绿色的。我说，外套可以脱了呀，但是我里面穿的蓝色的套衫怎么办？蓝色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到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国家的大选投票站就算不挂红旗铺地毯富丽堂皇，也不至于这么简陋吧，至少投票的箱子应该结实点吧。但是加拿大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了。投票站的设施很简易，但是整个选举程序倒是蛮严密。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监票员，便出示了相关的文件和证件。在加拿大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九点半，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是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一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它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顶三五载虚浮名，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有新宠，不负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愉，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不是高晓松的文采了得，而是让很多人看见生存的艰难，激起了无限共鸣。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独特的个体，生活总会在迷茫中过渡，别人哭了，你得到了幸灾乐祸的笑意就高兴了，这种趣味是不是有些低级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心静如水，不疯狂有把持，这种状态是人性善的东西，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尊敬。散文家李汉荣说得好，生命何其不易，牛必须老老实实拉犁，才能在人这里混口料吃，一旦年老力衰或一病不起，就被宰掉成为红烧牛肉。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浓颜卑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养它要它？谁会喜欢一只独立特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叛逆意识的思想家之狗？我也曾抛过鱼，不小心碰破了鱼的苦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暴露无遗的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隐秘，还有打开者的残暴。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3: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生。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吁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骨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0: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我以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十二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子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八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这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已缓
晚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煮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撕裂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呢有时间呢去琢磨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常常会给家里的年轻人带来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和新鲜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家人自己呢收纳的家居好物。这些啊都是家里的老人凭着多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呢又在网上呢看看这看看那，买回家里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这些家居好物是什么呢？第一款呢就是鱼鳞布。我们想啊，就是一条麻布，不管价钱怎么样啊，它的清洁效果呢都是固定的，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毛巾能够在不用清洁用品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污渍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呢，家里的这位老爸爸呢还真的就发现了，在网上买了一条鱼鳞布，狠狠地让人们改变了20多年的这种认知。因为这个鱼鳞布呢是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 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麻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在这个床头书桌上的插花，用普通的玻璃水杯很随意就可以插出很美的感觉。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小，可以选用小型的绿色植物为主，大型的绿色植物为辅，比如说在电视柜一侧放置大型的琴叶榕等等，在茶几啊还有餐桌上摆放一些小盆栽，四处分散的绿意能够达到迎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元一磅，青葱1.984元，新鲜前煮猪蹄1.96元一磅，急冻鲍鱼6.96元一包，旺旺大礼包6.58元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

0: 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呢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5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儿。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荐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到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两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一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一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1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接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4: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4: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二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你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我和一位朋友作为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义工，去了在多伦多地区的投票站做监票员。路上朋友和我说，作为监票员，服饰上不能有任何党派的标志，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能有党派倾向。因此他对我穿的草绿色的外套提出了疑问，因为有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是绿色的。我说，外套可以脱了呀，但是我里面穿了蓝色的套衫怎么办？蓝色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当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国家的大选投票站，就算不挂红旗、铺地毯、富丽堂皇，也不至于这么简陋吧？至少投票的箱子应该结实点吧？但是加拿大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了。投票站的设施很简易，但是整个选举程序倒是蛮严密。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监票员，便出示了相关的文件和证件。在加拿大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9点半，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是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一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它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向上的说那些话语，只要持续使用，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能行动起来，并且渐渐地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正所谓正能量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
顶三五载，徐福明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

你得到了幸灾乐祸的效益就高兴了。这种趣味是不是有些低级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心静如水，不疯狂有把持。这种状态是人性善的东西，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尊敬。散文家李汉荣说得好，生命何其不易，牛必须老老实实拉犁，才能在人这里混口料吃。一旦年老力衰或一病不起，就被宰掉，成为红烧牛肉。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浓颜卑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养它要它？谁会喜欢一只独立特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叛逆意识的思想家之狗？我也曾抛过鱼，不小心碰破了鱼的苦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暴露无遗的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隐秘，还有打开者的残暴。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吁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骨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为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12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子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8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4月凌晨2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这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已缓
晚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 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卫 DB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蒙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3: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是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3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与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十二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

0: 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5月8号星期五，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在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5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是无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留定位了，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多席， 几乎是有

0: 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埃我和埃里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一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的了，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话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话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回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合身，说明我这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一万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回声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和我共事的人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十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回声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了。但如今在电台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了数了，我还要留下时间陪太太凑孙，和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为兴趣，而且让自己生活可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两个几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也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 暂时我应该都冇老人痴呆症啩，因为个脑啊无时无刻都喺度活动，除咗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揾资料，每日用笔写三四千字，呢啲手脑运动啊，对老人家嚟讲咧，可以话系物理治疗啊。讲到物理治疗，我近二十年嚟啊，每日去游水，其实咧亦都系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而家咧仲可以系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啊，仲有一个其他行业冇嘅得着啊，就系可以啊有更大嘅满足感。我喺电台做咗咁多年，唔少人咧都认得我把声，亦有一啲听众啊认同我嘅睇法。当佢哋话好中意听我嘅节目嘅时候咧，呢个系对我嘅一个鼓励啊。当然，亦有一啲人啊唔喜欢我嘅评论，甚至系对我恨之入骨。我对呢啲反应咧已经系习以为常。任何人都冇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咗认为应该做嘅事，人家接受唔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唔会觉得我已经系七十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咧系十分之执着嘅，我从不咧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咧仲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嘅爱护咧，我系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咧要求我唔好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咧仲加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跟老友记聊了偈，那天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美国喺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嗰啲其他国家跟佢走啊，咁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咁咧让我谂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嘅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啊，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咁呢个米诺斯一城咧吓，咁就系小国咧，梗系唔够雅典打噶啦。咁啊，雅典无端端咧打佢啊。咁因为雅典当时咧就同呢个斯巴达啊，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啊米诺斯人咧就系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系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阿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阿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去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咧就只能够忍受佢哋所必须承受嘅痛苦咯。即系强者咧就定义乜嘢叫做正义，系用佢嘅实力嚟决定嘅。嗱，所以美国同人讨论咧，都系同中国讨论，我哋以实力做基础系嘛？咁啊，你实力唔够我，咁你要忍受痛苦噶啦。啊，正义与否我定噶嘛，我话你邪恶，你咪邪恶咯。嗱，所以睇睇美国咧。去打越南，打呢一个嘅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系、是、我系强者啊，咁你冇得 air 噶，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系邪恶，你就系邪恶啊嘛， 这个米洛斯人啊，即系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咧，最后就俾雅典别咗咧，就杀晒佢哋嘅男人，然后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是、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咁啊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憑實力再打佢啊，因為你贏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解烏克蘭嘅問題，引到俄羅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羅斯啦。俄羅斯唔出手，這個北約控制到烏克蘭咧，隨時可以搞亂俄羅斯喺邊界上。咁樣俄羅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咧夠唔夠錢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約啊，喺經濟上比你強，而且控制埋你嘅經濟啊，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档。但估唔到俄罗斯咧，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咧，俄罗斯咧，佢靠买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咧，佢又生存到咁。咁咧，美国又想办法咧，系用各种嘅抹黑方式讲衰中国。咁我哋之前上一次我哋讲到咧，美国嗰个民主基金会啊。是动成千万美元去港衰中国的，去搞乱中国，其中有$500,000是要港衰香港，搞乱香港。到去年还用着$500,000，请了很多人去搞衰香港，你估不到啊，就啲网上咁多人在闹香港啊，咁多人闹中国呢，咁原来民主基金会俾钱㗎嘛。咁啊，即係你打唔赢中国，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义上港衰佢啦。咁啊，而另外呢就係、是最近在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国嘅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出手将5间中国嘅石化企业啊，就列入清单啊，即系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国都冇噶啦，最多咪闹下咯，话坚决拒绝咯，系嘛啊，坚决反对咯。咁以前咧，中国咧都系冇符噶，对住。在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都係只能夠話咧係堅決嘅反對嘅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呢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個叫阻斷法令咁。有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對呢5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話呢5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嘿，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㗎。咁你有國，你講有乜權去制裁我哋國家啫？咁咁然後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嚇。咁因為咧會有啲嘅係銀行啊、保險啲金融機構。咁仲有咧，系佢嘅合作伙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点知个中国出翻条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实力，你够胆嚟啦？佢如果你够胆行呢样嘢，跟美国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所定嘅啲规则咁。因为美国规则，美国国内法律都要用喺外国啫，系嘛？咁咧，但系美国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国家都都冇得嘅，因为佢强系嘛？有中国，我哋而家都好强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执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5家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5家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5家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国家嘅机构噶，唔系净系美国机构噶嘛，咁而咧吓系当美国一限制呢啲嘅时期，咁特别咧系对其他 嘅國家嘅公司，甚至美國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國要有利益嘅，中國話對唔住啦，以後冇啦，你咁樣用美國敵對態度對我，我亦唔會俾你嚟我嚟度賺佢錢咁。咁啊，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啊。咁啊，所以中國法唔承認啊，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約束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嚇就呢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嚇。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驚到美國。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啊，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公司就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噃，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咧，即系话咧，系要有一套新嘅出发点啦，就系可以识别、可以评估、可以沟通、可以咧系有个决策嘅机制系可以行得到出嚟嘅咁以至到咧即系美国咧想压迫中国咧，就或者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喐啊，压迫中国咧，中国强到可以话 no。咁其他公司咧，如果聽曬美國話，喺中國咧就冇錢賺。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賺錢啊，最主要都係中國嘅市場啊嘛。咁所以其他咩歐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咧，見中國都拿一條例咧，就想辦法咧係避開咧，即係美國嗰條例所定嘅規則。咁咧而用第二種方法可以同中國銜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辦法啦。咁啊要靈活處理。就唔使咧一面倒紙巾一面嚇咁，哇！中國呢次一出手咧，就因為美國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國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壓力啊，即係咧佢係極限施壓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談判上讓步。而家中國話對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讓步，我可以逼翻你讓步添咁。呢個就係今日嘅處境。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由于美伊战争全利可以达成备忘录这个的利好消息，再加上各方面的经济条件，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这两天全球股市都有一个相当是理想的升幅。特别我去长期观察这个国际情况，咁而家咧，政治經濟咧真係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國好特殊嘅一個嘅政治生態咧，原來好多消息咧都從白宮傳出嚟，亦都當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種嘅關係喺度。於是你睇美股升、油價跌等等咧，亦都反出咧真係啲利好消息咧係傳咗出嚟嘅，並非一般嘅揣測。咁而特別係亞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水。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 嗰个嘅升跌呢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呢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斯人独憔悴啦。咁即系特别喺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呢，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返，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呢？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呢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啦，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只系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40000，韩国嘅股市呢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经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硬之后呢，亚洲四小龙呢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呢中国的国际城市。呢个呢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呢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哋无法呢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係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係更加理想呢？我哋一季返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帮人家嗰个增幅更加係实际。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㗎，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系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系呢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喺半导体嘅硬体方面，我哋乏善可陈，即能够系提供啲融资、提供啲技术各方面嘅支援而已。谂下啦，香港嗰700多万嘅城市，我哋其实只能够系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呢个好处就系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系咧，你发觉咧喺外边睇咧，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系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系越南啦，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系咪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需要有一定嘅时代嘅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先能够面对呢未来种种嘅挑战。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最近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跟随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四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推广到其他学校。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比赛是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记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 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呢，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呢，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个百分点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a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个百分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A 了。去年8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A 这个法例，四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 咁而嚟到摩罗街购买呢一啲赃物嘅人咧，就会被称为猫啦。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拍档呢逢星期五都会出来的呢，就是 Raymond 赵张国权，还有就是张师傅啊，张大哥啊，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7: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6: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呢係有一啲嘅拉能，但呢件事件呢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呢，因为我哋嘅高层呢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呢係差唔多。
7: 好吻合嘅，差唔多。
6: 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係乜嘢呢，就係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呢就係、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呢係发现到呢有一个叫做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咁啊，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就系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啊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7: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6: 喺水入边揾。
7: 哦，喺水喎。
6: 系啦，系啦，
7: 喺啲湖泊啊吓，
6: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啊嗰啲系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即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7: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6: 系啦，冇错，系 Hantavirus 啊嘛，亦都好大，好彩嗰只咧就冇一个好似 COVID-19 咁样传染性嘅，嗰啲只系集中于咧，即系一啲好少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系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系咪佢哋本身真系唔够醒目咧？咁嗱，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7: 哦，原来是
6: 咁啊！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啊，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 系有密切相关。
7: 嗯，
6: 咁啊，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啊，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边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啦，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边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
7: 嗯
6: ，alright， 呢样好清楚啦。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啦、又话啲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 scam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啊脑个脑袋嗰个脑区咧。好似立岛同埋呢个侧杏仁核咁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做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7: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6: 佢主要就係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咪体能退化退化呢，佢冇讲到。
7: 年长就系体能。
6: 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7: 思想退化啲。
6: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呢，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呢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㗎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你
7: 反而
6: 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令到长辈咧喺认知嘅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7: 嗯，
6: 即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7: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6: 冇错啦，佢可能会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好清楚。
7: 但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系
6: 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7: 系啊，可能
6: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7: 系啱嘅。
6: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7: 系
6: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7: 好啱，
6: 绝对嗬。
7: 啊，绝对啱。
6: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啊，我哋就讲住咁多先，而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
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十月九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寨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1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9: 黄金青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15: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先尼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6: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先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7: Hello Ivy 你好。
6: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7: ？Hello
6: Hello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7: 好住一阵。
6: 跟住有林女士喺度 ，Hello， 系咪林女士
7: ？Hello，
17: 系啊系啊，
6: 系
17: ，Hello， 系你好
7: 你好。
17: 啊，今日你哋50周年，
7: 52啊，53，过咗52年啦，第五啊，
6: 唔紧要，
7: 踏入53年啦。
17: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6: 多谢多谢
7: 多谢。
17: 一阵间见你哋啦！
6: 啊 ，OK， 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7: 喎，支持啊！
6: 6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啊，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林女士，
7: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6: OK， 好，
17: 多谢，
6: 多
17: 谢，多谢帮主，
6: 好嘛，系，好，多谢你电话，
7: 多谢
6: ，thank you， 拜拜，
17: 拜拜，
6: 好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7: 啊，想见大家见咁多人啊，见埋你啊，
6: 见权哥啊，
7: 唔见你啫，帮主，
6: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7: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6: 我系帮人。帮嘅啫，我唔系帮帮帮帮帮嘛吓。好，跟住有呢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7: Hello，
18: 你好，
7: 阿波哥，
18: 全哥你好，
7: 大家好。
18: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6: 多谢多谢多谢，
18: 正日上啦，
6: 多谢多谢，
7: 好啱听。
18: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都健健康康，
7: 系多谢你，
6: 耶耶耶耶耶，
18: 啊，咁呢样嘢。最好嘅，
6: 冇错。
18: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6: 嗯哼。
18: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第一阵，我就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6: 哇！
18: 咁隔离，咁我就同太太得啦，唔怕啦，我喺出边等你一阵，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6: 嗯。
18: 不过突然间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讲：啊，你呢位先生真系好。佢话因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碧波林街就有件事咁样发生喺巴士站。
6: 嗯，
7: 哦。
18: 咁啊，有个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间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倾偈咁，咁啊倾下偈咧就好似喷咗啲烟咁样嘅嘢啦。
7: 哦。
18: 咁啊。哇！咁嗰个人咧就话叫佢啊，你去银行啊 同佢攞錢啊咁樣啊，咁都得喎，即係呢啲嘢，嗰啲唔知係咩迷魂黨啊，定係啲咩嘢？
7: 又嚟啦！呢咩嘢？
18: 係啊，係啊，我聽我太太咁同我咁樣講話，唉，總之而家嚟講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個口罩。
6: 系冇错，
18: 啱
6: 错，
18: 咁啊，包你翻亲啲
6: 啊！啱阿波，你你啲爱妻好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啊、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7: 系冇错。
18: 我学你嘅啫。
6: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不过好啊。
18: 好啦，
6: 提醒得好。
18: 咁啊，你今日玩得
6: 开
18: 心啲啦。
6: 好啦，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7: 多谢。
6: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候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7: 系又嚟啦，
6: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
7: 嗯嗯。
6: 啊，有啲其实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7: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6: 系啊。
7: 虽然你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6: 所以
7: 听晒佢讲嘅
6: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是、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7: 你梗要警惕啦。
6: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系嗰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7: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一面个面。

0: 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1: 个鼻里，
0: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是、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百事即系百事百灵，
1: 百事百灵系，
0: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嘅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系比佢后生嗰时候咧系慢啲嘅，
1: 慢咗啦。
0: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系俾人哋用一啲嘅说话咧系呃到啊、恐吓到咧，令到佢嗰种嘅恐惧感咧系已经即系掩盖咗佢嗰个理智。咁、然之后就变个情感咧系充满咗咧，就变咗佢会失去咗一种嘅判决力咧，就俾对方牵住走。
1: 佢谂住自己咁大年纪识好多嘢，唔使唉。
0: 呢、
1: 这个
0: 系其中一个谂法，
1: 呢、
0: 这个
1: 大意啦。
0: 系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医师。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1: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0: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等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佢喺当阵事情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1: 多啲讲
0: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
1: 都唔知
0: 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迷魂烟个效力失咗之后，佢醒翻时发觉原来啲嘢冇咗啦，
1: 呼天抢地都冇用啦，
0: 冇计啦呢样。所以我相信阿波讲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个嘅迷魂党嘅一啲情况。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就唔觉得呢啲系咪真係有咁嘅迷魂党嘅情况发生啦。佢话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警察唔会出嚟捉呢？咁因为呢啲咁嘅报案呢都冇用㗎，你冇证据。
1: 係呀，你事后啦已经。
0: 係啦，咁所以呢样嘢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跟住返嚟呢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化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5: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4: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酱宝无出其右。
5: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6: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6: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8: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6: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8: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0: 米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呢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2: 系你好，
1: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阿 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Ivy。
3: 系头先同你哋讲讲下，见咗
1: 唔紧要，唔紧要，
3: 有条拉入咗线。
1: 系系。
3: 咁咧，我系叫 Ivy。
1: 系 Ivy。
3: 有一个问题咧，想你哋清唔清楚解唔解到答，系诈骗一定唔系诈骗？
1: 好啊。
3: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咧，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喺个 highway 翻去，好远翻到去。咁咧，有个人咧就打咗电话警察局，话前面嗰架车咧就。可能会有人是醉酒
2: 驾
3: 驶，咁咧冇几耐咧，嗰、那个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样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问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边度啊？咁啊讲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多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块面系本身咧。佢都系好红噶，佢有呢个病态啊，成日经常面红红嘅，咁咧咪警察怀疑佢醉酒驾驶咯，咁啊嗱，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你个度数系咪真系饮？佢唔相信佢饮酒，咁咧佢话你闻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系唔识饮酒嘅，我呢个好朋友系女性嚟嘅，识饮酒，咁咧佢话你唔得，佢话我 check 唔到你，就当咗饮醉酒就。俾咗个 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揸车啊！你架车要即刻拉翻去，揾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个朋友就拗啦。如果唔系，你同我揾医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话你冇得拗噶啦。个警察话你系证实系你系醉酒驾驶。但佢话我讲得好清楚、哦，因为呢、這个。呢、这个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种病态咧，哮喘啊，少哮喘啊，佢经常有面红嘅，就最惨咧，就佢拖住架车生唔准佢揸车，就三个月唔准佢揸车，
1: 哎呀，
3: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1: 哎呀，
3: 2000蚊，
1: 咁
3: 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佢？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收咗工翻去，佢问你啲朋友又唔肯证明。
1: 哦，
3: 咁咧无无谓俾佢罚咗2000蚊，属唔属于诈骗咧？咁样夹硬屈咗佢咁样承认。
1: OK， 哇！呢个情形都几得意。
3: 官大个口，你只系咬。
1: 明白。
3: 我先至罚咗2000蚊，
1: 哎呀，
3: 坐咗架车。
1: 哎呀，哎呀。
3: 哎呀，好麻烦，冇
1: 哎呀哎呀，
3: 话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1: 冇错冇错，
3: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1: ？OK OK， 应该就唔算，
3: 你认为仲啲诈骗咧？
1: 唔算，
3: 佢唔识饮酒噶，
1: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2: 佢又怀疑嗰个，
1: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3: 你夹硬俾佢屈，又罚咗2000蚊，
2: 冇可能。
3: 咁我话。我冇啊！我你有冇医生咁讲？话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个情景啊，嗰、那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
1: 系，O K O K， 好啊！呢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嘅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
2: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3: 系啊，同你 share
2: 好。
3: 即系你官大个口，你点同佢
1: 拗咧？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3: 系啊，好唔开心啊！
1: 我哋分析下，
3: 成日都经常面红红
1: 嘅，
3: 我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
1: 比较高。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唔好？
2: 多谢，
1: 多谢你电话先，
2: 多谢电话。
1: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
2: Okay.
1: 但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4: 阿 Bonjour，
1: 系你好啊，
2: 你好。
4: 阿斌好，系，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到个 message 嘅。
1: 系，
4: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
1: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2: 禁
1: 住咗
2: 啦，
1: 系啦。
4: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3000几蚊定系2000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会续断保啊。咁如果有问题咧，你就佢就俾个话官方网站我喎。
1: 哦，咁好嘢啊！
2: 咁好，
4: 系啊，咁但系我又冇做呢样嘢啦，咁我又唔即系知道一定唔关事噶啦。但系我点觉得出奇？佢又唔系俾电话号码我，又唔系叫我揿嘢，系俾个官方网站我。咁呢个佢系个官方网站，其实都系假噶啦，应该系咪啊？
1: 嗱，Cindy 啊，既然你问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资料喺手，不如我嘅解释俾你听啊。系根据呢个资料咧，就话蚂蚁基金咧，通常就指蚂蚁集团支付宝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财同埋基金业务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嘅。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4: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净系话有你有问你要交钱啊，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1: 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割或者交易嘅话咧，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2: 都完全唔理佢。
4: 系，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但系我净系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抑或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
1: 吓。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2: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1: 咁啊，未必，咁啊，未必，你唔好行啊，先点？
2: 唔好揿啦，冇。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1: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冇，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咧，
2: 冇咩交割
1: 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又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2: 同你 cut 咗佢。
4: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係有問題嗰、那個叫佢 block 咗佢嘅，咁我隔咗一段時間，我跟住再即係前兩日收到咧，我就睇好熟喎呢個名，因為已經過咗，我又冇印象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即係如果我係曾經 block 過嘅，就應該唔會再 show 出嚟噶嘛。
1: 佢係咪電郵俾你定係仲短信俾你啊？
4: 短信
1: 啊，短信更加唔使理啦。Cindy， 短信你唔使理噶啦。唔使理噶啦，因为短信佢冇可能
4: 系
1: 佢呢咁嘅基金唔会用短信咧去漏你啊，或者同你讲你又争呢个嘅款项未俾啊，诸如此类，唔会嘅。所有啲公司如果系大公司，佢唔会用个短信嚟到追你话咧，你要欠交要即刻俾嗰类，冇嘅，绝对冇呢样嘢嘅。
4: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啊！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咧？
2: 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1: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先田。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4: 系，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系有咁嘅基金？
1: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4: 因为呢个短信呢纯粹淨係曾经淨係会出现在我香港个 SIM 卡嗰度。
1: OK, 咁係啦，佢就变咗地区性囉，佢喺地区性嘅嚟到去approach 囉，变咗系你香港嘅电话呢，佢就当咗你係香港嘅电话里面嘅人士拥有先就推广俾你囉。海外嗰啲冇囉，我就冇收过嘅，我冇收过㗎。
4: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喺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1: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记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2: 搵错咗人，
4: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1: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蛤乸朝街跳。
2: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1: 冇错啦 ，OK。
4: 咁唔系，我都想讲多句咧，即系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咧，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翻啲咧，个思维系真系差咗啲。
1: 系咪啊？
4: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咧，又冇喺出边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咧，真系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1: 系啦，冇错啦，
4: 讲多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1: 冇错，
4: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唔好净系饮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边，
1: 冇错，
4: 新嘅事物俾佢哋知咯，
1: 所以Cindy 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其他啲后生一转，呼吁下
2: 啦，
1: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4: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1: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
4: OK， 好一于讲话。
1: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4: 唔该晒，
1: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后生嗰啲都系噶。
2: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1: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2: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下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2: 警觉性好高。
1: 啊，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2: 未有耐，
1: 你
2: 未有耐
1: 到，
2: 未有耐，
1: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你要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2: 增广见闻，我哋
1: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2: 余太 ，Hello，
5: 系
1: 依太啊，对唔住啊，
2: 依太
1: 哦，余太 ，very good，OK， 余太，余太 ，OK， 得，唔好意思。
2: 请讲。
5: 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1: 好。
5: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1: 系。
5: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他说是他们说你不介意我玩，我要讲埋那个人那个名字，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讲呢，一个银行他说有那个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1: 是
5: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700多元在美国 New York 有人呢就使用卡嚟买购物，系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就话，跟住诶，仲有提好约略好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掹嘅。我话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有冇诶？佢话你咪有授权俾其他人用你张卡？我话唔冇。跟住咧，佢又问：咁你有冇俾呢张卡其他人用？我话冇。跟住咧就佢问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
1: 系。
5: 咁我因为想睇下佢问继续问啲乜嘢。
1: 系系。
5: 咁我就跟住我就你问我，佢又问我：你咁而家张卡系咪你喺你身上？我话我梗系啦，我梗系我系，因为我冇遗失佢任何卡嘛。咁咧。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用车嗰、那个
1: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嚟讲，冇错。
5: 咁咧就我话又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1: 交易
5: 呢个款项啦，
1: 系
5: 咁样样啦，
1: 系。
5: 跟住咧下一个问题咧，我就已经即刻。好啊啦，跟住话你嘅 expire 唔系，我首先我问佢，佢讲到俾我听头嗰六个字喎，我个 credit card 头嗰六个字数目字，佢讲到出嚟嘅，
1: 系系系。
5: 咁我因为我停埋啦，咁我就真系嗰六个字，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个 last four digit， 我下边后最后一只个 digit， 你系咩？你俾埋我，你俾我，跟住佢话我冇呢个资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资料，我真系已经奇怪啦，咁
1: 系
5: 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问我你嗰张卡嘅想对你嘅 expiry date 系几多，系几时？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1: 啱，
5: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哋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个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个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即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1: 三个
5: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1: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5: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喺显示系，即系嗰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1: 冇错，冇错。
5: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1: 啱。
5: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1: 系啦，
5: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佢有时都会 show 系 TD Bank 或者乜嘢乜嘢
1: 嘅嘛，
5: 完全冇 show 啦。
1: 系啊系啊，
5: 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mphasize 咧？
1: 冇错，
5: 咁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嘅，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
6: 系
5: 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仍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我哋讲过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个你拉噶嘛。
1: 系
5: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样打过去。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的 last point 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
1: 系。
5: 跟住我后屘，但系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知道，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
1: 系。
5: 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又用 app。自行用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us 嗰度打俾佢。點解有呢個好處咧？你個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1: 係，冇錯，
5: 唔會問你咁多嘢嘅。
1: 冇錯，冇錯，
5: 方便好多。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有人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1: 係，
5: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我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啊，冇呢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1: 冇錯，
5: 之前嘅電話，
1: 冇錯冇錯。
5: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 系有呢个问题啊。咁、我问佢：你发现咗几耐？你哋佢系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你都仲解决唔到？我话好危险喎、啊！你咁样样，你唔系个个都突然间咁清醒、咁 alert 咁样样。
1: 冇错冇错。
5: 你因为电话系真系 match 你喺隔上面嘅 number， 你真好危险咯、
1: 啊。
5: 系啊系啊，真诶 ，sorry 啊，咁你知你嘅情况，咁但系真系佢而家都 work 紧噶啦，咁样样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1: 好
5: 小心啲咯，如果又打俾你嘅话，乜乜乜乜，你唔好讲咁多资料，唔好讲个人资料。
1: 啱
5: 啊，你即刻收线，跟住或者用另外一个话打俾佢。
1: 啱，
5: 同银行，如果你用有 app 嘅话咧、，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1: 讲得好，
5: 安全咯。
1: 讲得好啊，于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系啱晒，你系做晒我哋想讲嘅嘢，所以啊，
5: 系啊，你哋教育得好好啊嘛。
2: 哎呀！
5: 你哋讲得好咁多年嚟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时候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生嘅。
1: 冇错冇错，
5: 我哋
1: 好
5: 吓，好帮到我哋。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吓，多谢晒你于太，多谢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拜拜。嗱，我接唔到電話噶啦，因為我一陣間咧，大概一分鐘到啦，我就要去新聞報告啊。咁如果聽眾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條線啦嚇。頭先阿於太嗰個 case 咧，其實我想解釋俾阿於太聽，嗰、那個電話號碼咧係同你信用卡後邊嘅電話號碼一樣咧，一啲都唔出奇嘅。而嗰個銀行信用卡公司話俾你係啊，我哋發現咗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咧，佢話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㗎，
2: 冇乜，
1: 因為而家出邊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應用程式咧，係可以將任何人嘅電話號碼咧。是模仿咗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係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个电话 number， 佢係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係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冒认咗佢嚟到搵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係一样同我家后面一样呢，唔等于嗰个就係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2: 係头先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呢，更加有说服力。
1: 冇错，
2: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好坚信呢件事。
1: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好嘅信息我哋。我哋而家呢要去呢个新闻报告。返嚟呢我先再接电话。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风云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9: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8: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9: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几个人是受感染的了。这种病毒是由老鼠的粪便和尿液传播的。受感染的人就先是发烧，后来演变成为肺炎、呼吸困难这样。死亡率是接近 40%。到现在来说还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是要差不多靠自己的是好返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呢，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呢是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隻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呢，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啦。咁喺呢隻游轮里面呢，而家大概係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係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於話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糞便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而家咧就仲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嗱，咁啊，船上邊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員咧，係處於喺一個隔離嘅狀態。相信咧呢兩日咧會去到西班牙嗰個 Canary Island。咁啊，如果情形係許可嘅話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 保護鏡啊諸如此類，同埋即係喺隔離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裏面睇到咧，令人啊回想到前幾年新冠病毒嘅慘痛經驗。其實今次嘅醫療事故咧好特別嘅，新冠病毒今日咧都仲未能好確實咁樣證明個來源喺邊度，但係呢隻漢坦病毒咧個來源咧已經知道咧係嚟自老鼠嘅糞便嘅啦。但係真係老鼠咧同我哋人類咧生活咗真係都唔知幾多年嘅啦。咁啊，雖然呢啲事故咧每年啊都其實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少嘅。全世界咧每年咧都有120,000咁嘅漢坦病毒嘅爆發嘅情形嘅。咁啊，最出名嘅咧就係舊年咧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嘅夫婦咧就被發現咧倒閉喺屋企裏邊，死因咧原來咧係染咗呢個漢坦病毒嘅。但係今次咧個咁高檔嘅遊輪上邊亦都發現咗發生咗呢啲咁嘅事故。一就令人感覺到個船上面嘅衛生係咪出現咗問題咧？但係或者亦都會係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為呢啲病毒嘅潛伏期咧係由1至6星期咁長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諗下自己去過邊度，會唔會喺嗰個地方感染咗呢個病毒咧咁樣。第二咧，老鼠咧就真係無處不在噶啦。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呢根本上呢即是不可以跟它有个隔绝的情形的。现在即是我想有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知道了呢最多是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一下周围的卫生条件。如果发生了有问题的话，即是譬如说是有长期的发烧的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难呢，我想呢就真係即刻要去睇醫生，唔好掉以輕心。因為有時呢啲咁嘅病毒呢係喺空氣嗰度傳染，同埋呢人亦都可以傳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呢我諗我哋大家呢有時都唔好話即係啊呢樣嘢好少機會啫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有呢樣嘢發生呢，佢個致命率呢係十分高啊。
8: 咁係啊，咁如果起碼有幾個人受即係病死咗啦。問題啊，在於咧就世衛話喂，其實呢種咧，當然啦，頭先你先提及啲數字咧，已經係全不嬲存在呢個病毒喺度噶啦。不過咧又冇會擴散啦。咁世衛咧就話喂，其實咧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南非衛生部就話喂，其實呢種嘢咧，即係唯一會知道導致係人傳人嘅病毒咧，係非常罕見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同埋食物先至會發生。嗱，今次隻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同60多個係船員嚟嘅嚇，差唔多1:1㗎啦。咁啊，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㗎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好多港口啲地方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嘅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係其他人咧，佢將會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咧成6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又你叫佢返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萬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返上去呢？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呢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呢就唔好即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㗎。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呢就係呢種病菌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呢就世衛呢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會即係好多時呢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㗎嘛。啊，所以當年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你去慣去坐遊輪咧，你擔唔擔心咧？
9: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3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
8: 係，
9: 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
8: 係，
9: 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8: 哦，
9: 咁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 但佢个感染性咧就唔同。原来呢种汉坦病毒咧喺亚洲咧系最多，欧洲咧同埋南美地方较为少。但系呢喺南美嘅老鼠咧，喺呢种病毒咧，就即系人传人嘅机会咧系高好多噶。所以今次咧就即系好可能咧，即系传咗俾其他人。船上面嗰个医生咧都受到感染，咁我唔知系咪即系佢传咗俾佢啦。咁所以呢样嘢真系你唔知噶，即系睇翻啲资料，哇，原来好几十百种老鼠唔同嘅咁样。咁佢所以变咗咧，就喺欧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较少。不过头先我讲过啦，原来 Gene Hackman 都系咁样死嘅，
8: 真黑
9: 马。所以你唔可以话美洲冇啊。好可能咧，就嗰個機會係或者微少少咁樣啦，冇亞洲咁多啦。
8: 嗯、
9: 但亞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嚇，唔知係咪我哋嗰個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咧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會死嘅。
8: 嗯，咁啊，其实佢讲咧种类真系好多嘅。呢、這个汉坦病毒咧，共有50多种嘅类型咧，由老鼠啊，或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齿类动物啊，主要即系佢哋又传过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触到感染动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唾液啊，甚至可能就会即系感染，同埋密不通风位啊，空气唔好嘅地方咧，风险咁高嘅。咁点睇嚟咧，就真系啊，即系我哋好多餐馆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实对呢方面好严谨噶嘛。稍微发现有啲咁嘅动物咁嘅液体啊、尿液啊，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都神一神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多张星期五的时事风云节目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的听众好。
3: 你好，嘉宾就是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卿和 Vicky 两位好，今天很开心，我们做完节目呢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开心
5: 啫。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我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系唔相信今日我哋嘅交通网络系咁差劲。
4: 啊，
5: 几惊啊！我几惊嚟唔到电筒。
4: 我都好彩，我迟过你出门口，但系咧，我行啲细路仔，即系啲路仔嚟到，夹硬嚟咗嚟。
5: 我两个钟头前出门口啦。
3: 咁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准备嘅，好似咁样讲喺交通方面啊。嗱，咁其实咧，咁嘅道路网络咧，似乎嚟讲喺我哋温哥华里边咧，就真系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嘅網嗰、那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哋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十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戶。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係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十六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啊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嚇，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係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面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在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面，實名登記呢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呢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哋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咗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時強調啊，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咧？我覺得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十二月嗰陣時進行呢個措施啦，
3: 又去
4: 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十歲至十五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呢、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啲又係啦，但另外一個result 出嚟就話每十個人咧，七個咧就係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係會係
3: 有傷害性
4: 嘅，
3: 有傷害性嘅資料。
4: 傷害性嘅資料冇錯，咩傷害性咧？就譬如歧視女性具暴力性質啲嘢咧，同埋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內容，即係嗰啲咁樣喺度噶啦。
3: 但其實好多時喺個成長過程裏邊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嘅喎。
4: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又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多啲青少年，唔係淨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
3: 上網嚇，
4: 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呀，去唔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嘢。咁有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呢，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3: 肥胖性
4: 啦，係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青。
3: 精神
4: 命题咁啊，
3: 精神
4: 吓，冇错。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嗰阵时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谂住初睇多啲即系教佢点样做运动嗰啲 video 咁样，即系 exercise video。咁啊，对于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啊，唔使成日即系坐住。呢个系翻嚟冇问题。个问题咧就系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见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是、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嘅咁樣，咁咧就變咗更加多啲憂鬱嘅問題咁樣，
3: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4: 係啦，冇錯 ，yeah exactly 嚇 ，yeah， 所以就其實呢個example 咧就可以講到可以話初，譬如佢哋睇揀啲做運動嘅 video， 呢個係冇事㗎，呢個
3: 冇啊，係好事嚟嘅，
4: 好事嚟嘅，
3: 好事變壞事啊，
4: 冇錯，但係因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話佢呢啲平台有冇？系咪冇道德咧？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广告嗰啲咁嘅嘢啦，嚟到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资料俾啲青少年咁就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我谂系即系讲翻澳洲咁嘅政府，佢点解做？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哇，特别青少年咧系需要即系佢认为即系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啦，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都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到罰呢？另外就算罰啦，佢話5000萬、
3: 四千八百萬
4: ，四千八百萬嘅即係嘅加幣，
3: 澳幣
4: 係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罰款，我哋睇嚟哇，聽嚟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3: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4: 冇錯 ，exactly。睇有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啊，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呢5000萬嘅錢喺度啦。
3: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少少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姐根據阿 Rich 頭先所講啦，因為呢個網絡嗰個 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啦，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睇完又睇，睇完曬又睇，其實依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5: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係最高嘅，從小 B B 出生，即係譬如我最近我個孫咁，我教啲動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諗下，細蚊仔係無知，而喺我哋嘅醫學科學上話，我哋嘅腦嗰個前額葉係16歲之前咧係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係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個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负嘅话呢，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负。嗱，简单，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时今日嗰啲所谓 AI 呀、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时都未必评判到嗰个正確性係边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好似我哋華僑精詐騙案都好聽到，啲人都受詐騙，講好多次都係會詐騙，因為人係有情感有情緒咧，係冇辦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講，即係華僑之星，華僑之星，你發夢咧，亦都可能講住華僑之星出嚟噶啦。
4: 阿Sir，我加落呢，你要見呢個 example， 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講，唔係淨係話。青少年是有问题，但亦都是
3: 成年所有人都有问题，所有人都有
5: 问题。
4: 你说真假嗰啲，你俾个例子，去年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都好播得都几多新闻。喺日本有一个32岁嘅女人呢，佢就举行一个婚礼，佢个老公系咩呢，系个 AI 嘅 persona。咁啊，哇，你真系初初咁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姻，但係佢真係佢著住婚紗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虛擬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係仲即係更高呢個問題。一來佢同 AI 呢個咁嘅 AI 人呢，佢大家即係溝通
3: 可以溝通到，
4: 即係咁佢呀，佢 feel 到佢嘅愛呀，咁樣同埋呢，原來佢呢個女士呢，佢之前係已經定過婚嘅，但係同 AI 傾過呢
3: 我以前變亂以
5: 前冇出呢個係你嗰個 AI 人物呢，佢盡係迎合你所問嗰個情緒，所要得到個安息嘅意念。但是我哋拍拖，有時即話齋，男女之間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拗撬，仔女都拗撬。即係喺某程度上，我係會覺得呢位女士嗬，即係頭先你講女士咧，唔出奇嘅喎，佢個愛咗一個 AI， 因為 AI 個人係唔會駁佢嘴嘛。而令佢嘅未婚夫可能都未必達到佢嘅個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實喺人類啊，即係同呢個 AI 呢個科學研究裏面咧，即係我哋其實好，我自己好驚啊。
4: 系啊，冇错。嗱，呢个就系呢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嘅系最仲怪咧，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搵啲。
3: 非人类嘅
4: 婚礼咁样，我话哇咁搞错，佢净做个30单啊，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 AI， 但系有啲系即系啲假设或者系啲想象中嘅人咁样。
5: 因为而家我哋社会自从COVID-19 之后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人类好多有情绪嗰个问题，即系真系严重性同埋诶轻微嘅。咁但系好多人而家系会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會接觸啦，因為好多嘅欺凌啊、歧視啊，係好極 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係一個最好嘅，因為佢唔會鬧我。即係我而家對住 AI 嚟講話咧，佢我又唔使養佢，又唔使俾米飯錢啊，生活費。其實呢個人類可能真係走到呢個極端都唔出奇喎。
4: 係啊，
3: 好，咁一陣先聽廣告下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6: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6: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7: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嗱，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啦。咁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7-1320。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政府立法嘅时候，佢需要面对啲乜嘢嘅困难呢？在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聯邦政府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未有立法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喺 Manitoba 咧，喺曼尼托巴省咧，佢就喺個省即係正式喺4月25日咧就宣布咗咧，佢會將會成為第一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同埋 AR 聊天機械人嘅省份。咁而喺呢個省咧，就想仿效翻澳洲嘅模式，將法律責任咧係移交到去一個社交媒體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開户咧，將會面臨極高額的罰款。咁省長甚至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10億計啊，為單位啊，以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邊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嘅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邊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呢、這、一個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2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le Ridge 嘅事件裏面咧，因為嗰個槍手咧係用咗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4: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3: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4: 咁佢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即係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叫咩 face 或者

0: 系就系话，喂，你即系我自己个人生活俾你睇通晒咯，咁我私隐去边啊？
1: 哇，咁呢个已经系噶啦，而家私隐冇私隐噶，你已经系啊。但系所以呢个其实呢个禁嘅措施系有好多问题，其中啊冇就你话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个系未必系准噶嘛。
0: 喂，譬如好似系开心姐咁咧，佢就真系星星常住咁样计，咁点可以计到你几多岁咧？
2: 系唔掂嘅喎，
1: 难啲咁
2: 嗱，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就即係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咁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即係一個聯合性嘅制度咧，係管制咗呢、這個所謂網上嗰、那個程序。而我哋除咗個所謂法律性嘅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係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講嘅，就係我哋一個教育。
1: 嗯，
2: 教育係我哋人生由出世開始嗰、那個教育係我哋嘅基礎，係我哋四條柱。如果我哋個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去守，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嘅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長智慧，因為佢唔可能脱離咗呢個社會噶嘛。但係亦都要管制喺某個時段係唔可以去玩手機或者睇呢啲網絡嘅嘢。我覺得呢個家庭同埋教育，即係學校嚟講咧，配合咧係呢個最重要嘅。
1: 因為我都即係家庭應該係最重要呢樣嘢。
2: 最基本
1: 啦，嚇冇錯。頭先我哋講話呢個省或者國家，但係知唔知其中一個佢哋澳洲嗰度發現有啲人咧，有啲細路仔咧，佢有一樣。都比較簡單嘅，即係 go around 呢、這個，唔就用 VPN，
0: 係啊，用 VPN 啦。
1: VPN 是中文係，即係 VPN。不過 anyway， 佢係
2: 即係網絡嘅地址，
1: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係人哋不過嗰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我哋得有4%至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點解咧？佢呢個 article 就話，而其實唔需要用呢樣嘢添啊。
0: 仲有好多直接方法
1: 咧，就唔需要用呢個 VPN， 唔需要俾錢嚟到 subscribe 去一個VPN 咧，都可以 bypass 咗。呢、這個咁嘅禁例
2: 嗱，簡單，我最近即係接到一個電話，就係、是、稅務局個電話顯示咧，就係 CRA 嘅電話嚟嘅。諗下都係啱嘅，但係咧，其實呢個係詐騙嘅電話嚟嘅。佢係用咗科學技術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咧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谂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系上到世界呢个天空上，我哋嘅技术性系太叻啦。但系呢之中，我觉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头先阿格明兄话斋，你如果你个制造商，如果你系唔能够依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是冇用的，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系被监管。从呢个所谓年岁嘅 category 即系个类别，我哋就要即系、就是、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1: 咁啊，系
0: VPN，
1: 我
0: 系 VPN， 你有啦。
1: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咧中文我哋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是去，即系
2: 一个地址
1: 变咗系啊，冇错，即系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个用嘅电脑喺边度用咁嘅意思。
0: 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3: AM F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

0: 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节目室里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咁頭先我哋所提到咧，係如果我哋立法嘅話，其實面對有好多困難嘅。嗱，喺我哋就用翻澳洲嗰個立法嘅為例啦。咁直到五月啦，澳洲呢個全球首創性禁令咧，係視為一個極具爭議性嘅社會實驗啊。雖然澳洲政府咧宣布咗得到初步嘅勝利，但實際上咧喺數據睇嚟咧，佢成功咧係是否仍然存到高度嘅分歧啦。嗱，咁官方就點樣講咧？就話初步勝利啦。咁政府、澳洲政府同埋呢個 E-Safety Commissioner 咧強調咗法案初期咧係強制執行力啦。咁佢哋帳戶清理咗喺2025年12月咧禁令產生嘅一個月之內咧，各大社群平台咧嘅總共咧就停止咗470萬個疑似未成年嘅帳戶。咁而平台配合咧 Meta、TikTok 啊、YouTube 啊呢啲巨額咧迫於係高達咗4950萬澳幣嘅罰款壓力咧，均已更新咗服務條款，並導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嗱，咁其實咧，佢喺個手續上咧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威，頭先我哋所講嘅，究竟佢實際嘅成效係點咧？
8: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去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係因為佢 check 到嗰事，可以再試過，有啲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税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7: 好大挑戰嚟啊！
8: 我哋係將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開個户口，咁佢話當係哦，而家已經21歲啦，咁樣咁嚟到，咁你呢、這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這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啊 ，Kevin 同埋開心咧，我哋三個想，亦都係開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比如我又 check 你啲，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 啊，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 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7: 好大問題，
8: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
9: 系噶，因为即系而家我哋讲求私隐嗰个问题，呢个法案咧，首先咧，你对呢个网络嘅控制咧，系好大一个困局嚟嘅。因为你攞晒所有私隐嘢，咁即系咩人都知道我系阿水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应该系好严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贴咧， 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佢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7: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去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
9: 做
7: 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9: 嗱，而家好多時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戾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7: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邊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嘅自由嘅話，如果你係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監管，有好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嘅監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嘅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Rick，
8: 依家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禁乜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7: 少年輕狂嘅時候，
9: 年輕過我哋。
8: 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9: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啊，只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7: 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面，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8: 嘅？呢個就帶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啊，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開心啲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点样嚟到，即系帮啲一啲
9: 嘅
8: 影响
7: 啦，
9: 咁样。
8: 其中系点样就是、做家长，因为将做个 example， 一个吓，又一个模范，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系，如果你话自己都系一日成六七个钟头都系揸住个手
7: 机不离手嘅，
8: 你咁样离手，食饭又揸咁样，
7: 跟住叫个仔女唔好做喎。
8: 系啦，咁系当然你做唔到呢样嘢啦。
9: 所以唔多咯，所以我话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长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个本分，就系点样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点样去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去跟着去走咧，就系、是、嗰个教育制度嗰个问题咧，就需要系着。
8: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一來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陣時。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话大家，我哋想去网嗰度或者用机都得，大家我哋一齐咧，一个即系一个喺个厅度嚟到一齐咁样嚟到睇到共识，冇错啊！咁大家即系你唔系话成个做家长唔系话成日要睇在后面，但系你要知道下佢系睇紧 check 紧啲乜嘢咁喺度。
9: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做家长咧，首先嘅条件就系话你攞咗个制度出嚟。即系话食饭时候唔可以玩手机，或者到几点钟之后你唔可以玩手机。咁我觉得呢个咧就家长咧就系喺个家庭里面嘅执法者咧，佢系一定要好清晰去做到呢样嘢。 而小朋友先会服从你所要求佢嘅做嘅程每日嘅程序。因为如果我哋家长都唔监管到咧，其实去到学校咧都系一个问题嘅。所以我觉得首先我哋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系学校教育，第二三就系国家嘅教育，即系话我哋国家要攞多啲所谓宣传嘅广告啊，即系话俾我听呢样嘢，譬如食烟咧，吸咗烟之后咧，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边日系学嘅时候咧，你系有危险性，譬如饮咗酒，好似我哋交通咁样，你饮咗酒，走去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嘅生命，不单止，仲要危害人哋嘅生命，即系呢啲咁嘅教育性嘅片段咧，我觉得政府咧就系需要做呢样嘢，嚟配合咗家庭同埋教育嗰方面，学校教育嚟配合。
7: 即系佢仲系讲咧，开心啲就话要政府咧系拍多啲宣传片，话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听咧，就系话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但系亦都有负面嘅影响。而负面嘅影响咧，我哋点样咧系可以系将佢能够系舒缓佢嘅负面影响啊，或者系减防预防佢负面影响啊？咁其实Rick 你觉得有冇效咧？
8: 哦，咁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咁但係始終我 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
9: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係
8: 啦
9: 係
8: 啦係啦，
9: 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会话俾我哋听，即系譬如话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环节咧就系一个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个罪行两个字啦，即系坏嘅嘢你唔好学。好啦，咁然后教我哋要学啲乜嘢好嘢咧，而你会得到乜嘢好嘅嘅一面咧？即系我哋嘅细个啊，其实俾爸爸妈妈系洗咗脑，即系将好同坏嘅嘢咧系分得好清楚嗰个界限，而我哋由细到大系听得到呢样嘢，其实洗咗脑嘅。所以我今时今日或者我系乖嘅，因为我系被爸爸妈妈洗咗脑啦。我细个我唔可以去垫白粉啊，唔可以赌钱啊，我细个咧要勤力搵钱啊，搵到钱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系呢啲教育性，我觉得系好正面嘅。
7: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开心姐就认为咧父母嘅影响系最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已经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了。刚才我讲到就是澳洲政府就觉得是只是初步胜利，但是执行上亦都有很多严重的漏洞出现的。尽管有数百万的账号是被封，但有多项独立调查是指出在四月里面就禁令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合规率的极低。一项针对澳洲青少年的调查发现，14至15岁的青少年里面只是有 25-30% 是遵守法律不再使用社交媒体的。即是说有 70-75% 的人仍然是继续用的。而他们有共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青少年咧普遍係透過一 VPN 啦，或者係使用父母嘅 ID 嚟驗證啊，甚至係利用咧特製嘅面具咧，係要個面部嘅掃描。咁而喺平台個檢驗力不足啦，咁喺三月底發布嘅點名咧，就係話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係存在一個驗證嘅漏洞。譬如是允許用户咧無限次嘗試嚟驗證，直到通過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實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嘅。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 25-30%， 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有效咧？
8: 哇！呢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即係個個都係啦，特別 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去用好個。
9: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的 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着，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着，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7: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5: 系黄家文好，阿碧好，开心姐好，
8: 你好，
9: 你好，点啊？诶、哎，多谢你，诶、哎，好好多，诶、哎，多谢多谢你关心。
5: 两位听咗同我倾心啊，哎呀，你记住出席噶，大哥。
9: 啊，多谢，有啊，个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慢啲。
5: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捉佢啦，如果系有。
9: 有，多谢。
5: 好认同啊，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呢、这個是事實嚟嘅，即係我哋可能呢度嘅人，大家都係用緊我哋嘅 old school。我當時都話我係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咧，我係好多時我都會用咗啲 old school 嘅方法到去睇一啲事。咁我好認同係應該用一個新時代點樣去睇呢個新時代嚟到去睇啲teenagers 咯。咁同埋開心你頭先講有樣嘢係我亦都係絕對認同嘅。第一，我覺得係 family 係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我们、东方人，我们所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是这么有 discipline， 我们是真的有我们 的历史在这里的，我们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一会再讲，或者 family 是重要的，然后就是学校，然后才去到 individual， 这个我是绝对认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隻，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姐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我覺得政府即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算他禁止他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數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係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 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他們是隔乎於中西的文化之中，他們都未必一定是能夠將那個意識呢帶到給新一代咯。所以、我很認同大家可以去做多一些，大家互相去認識，如果 是有小孩子有 teenager 那些家長呢，他們更加千萬不要以為三歲、五歲、六歲那些需要你們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是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他們，不是說真的要 check 住他們，而是大家要有一個的 communication， 這個才是很重要，所以家庭的教育我很認同。 第一点咯，
7: 唔该晒。好，唔该晒。欧燕同欧阳小姐所讲咧，喺我哋系家庭嘅成员里面咧，沟通系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喺成长中嘅青少年咧。咁若果佢得到家庭嘅后嘅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系好过咧，佢哋觉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沟通咧，呢个先系正正嘅问题所在啦。好，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听阿刘太嘅电话。
10: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呢，也都说是应该是要立法的，不过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呢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呢，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呢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冇咗個社交媒體嘅話咧，佢哋亦都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同朋友咧係隔絕咗嘅。咁但係咧，同樣喺社交媒體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邊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就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8: 係個真人嚟
7: 嘅，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11: 你好。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唔係話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細，唔係咁嘅情況，係因為你而家個 AI 咧太過犀利。是千變萬化，就算你沒有 AI 之前，你們應該大家都記得有個女仔叫 Kukula， 被人網上欺凌，拍了些裸照這樣，跟著後來自己自殺的嘛。其實就未，他們未去成熟去認知怎樣用這個社交媒體，而令到他自己即是墮入了一個叫做即是網那裡翻不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是你就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是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一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7: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係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發展嘅喎。啊，開心姐，
9: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带出街食饭，我而家发觉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个 iPad， 就食饭嗰时候咧，个小朋友就坐喺个餐台嗰度嚟讲咧，就系、是，你乖乖地，嗱，俾个 iPad 你睇，咁就家长就去同朋友一齐食饭，高兴啊，开开心心。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培训个细蚊仔点样去社交个接触，你俾咗个 iPad 佢坐喺度系好乖唔出声，你好自在食嗰餐饭。但是你想深一层，其实这个过程上是影响了个小朋友，是不需要跟人沟通。 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的溝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嘅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呢？呢、這個我哋做家長呢係要花時間，冇辦法㗎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呢，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呢，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呢，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嘅政策三個制度一齊行咧，先能夠做到呢個最好嘅。
7: 我絕對同意開心嘅講法咧，就係三管齊下咧係最為之正道啦。阿 Rick，
8: 三管齊下係最好啦。當然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你關於禁呢個青少年唔用平台咧，有啲人執翻嚟話，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咧係嗰啲平台公司，即係你話應該俾多啲保障嘅措施咧，等佢啲平台公司咧唔可以用啲即係俾啲唔好或者嘅資料出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嗱，如果用個例子，我哋大家諗翻啲煙嘅公司咧，嗰陣時有好多，即係個個好多人我都知道係食煙係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陣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7: 官司啊，
8: 官司咁就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又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9: 整啲骷髏骨，
8: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反而喺呢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係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咧，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去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亿500万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佢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万嘅，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呢啲 case 嚟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9: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7: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 Rich 所講啊，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一個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8: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ase 嚟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 法例嚟到即係禁佢唔做啲咩咁。
9: 即係我哋話齋以做生意，即係有冇良心嘅良心嘅生意人去創造一啲科技啊，即係平台咧，令到我哋社會咧係可以有個和諧嘅接觸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罰幾多錢，其實講真啊 ，Wick， 即係錢對一咁大嘅商家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嚟。佢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揾翻嗰筆錢翻嚟，所以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就係話，即係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嘅模式，即係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依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够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岁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长得到，我哋系需要辅助佢咯。
7: 嗱，当然我哋都全世界人咧，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咧，喺一个新嘅科技网络世界里边咧，喺对于我年轻一代咧系非常之重要。无论喺正面方面又好，负面方面又好咧，其实都影响之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话系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咧？就係、是、限制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咧都可以做到。在喺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呢一樣嘢咧，咁呢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8: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啊。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7: 非常公開球
8: 咧，保護嗰啲升級嗰啲翻學，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
9: 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而 set 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嗰個強感啊，變咗佢哋今目前就話我去咁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7: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9: 拜拜，
8: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 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个百分点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 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4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万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的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韩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全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省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省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3: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同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是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是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

0: 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8日星期五，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AM 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在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是无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留定位了，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多席，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开我和艾莉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的了，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说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说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10多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10多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翻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合身，说明我这10多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2个多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10000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同我共事的人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

0: 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啦。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十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汇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三五七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了。但如今在电台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了数了，我还要留下时间陪太太凑孙，和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是为兴趣，而且让自己生活可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两个几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也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没有老人痴呆症啩，因为脑子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三四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我以为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70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我从不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还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我是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还较夸张，他说每日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跟老友记聊了偈，那天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美国在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那些其他国家跟他走啊，又要制裁中国那些公司啊，咁咧让我谂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嘅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啊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 啊。咁呢个米诺斯一城咧吓，咁就系小国咧，梗系唔够雅典打噶啦。咁雅典无端端咧打佢啊，咁因为雅典当时咧就同呢个斯巴达啊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诺斯人咧就系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系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啊，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阿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阿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咧就只能够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咯，即是强者呢就定义什么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跟人讨论，刚才跟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么、啊、你实力不够我，那你要忍受痛苦的啦、啊、正义否我定的嘛，我说你邪恶，那你就邪恶咯、啊。所以你看美国呢去打越南、啊、打这个阿富汗啊，又打伊拉克，就是我是强者啊！咁你冇得 air 噶啊！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系邪恶，你就系邪恶啊嘛！咁嗱，呢个米诺斯人啊，即系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咧，最后就俾雅典灭咗咧，就杀晒佢哋啲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是、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咁啊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凭实力就去打佢啊，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引到俄罗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咧，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咧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啊，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啊，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档。但估唔到俄罗斯咧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咧俄罗斯咧佢靠买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啊，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咧佢又生存到咁。咁咧，美國又將辦法咧，係用各種嘅抹黑方式講衰中國。啊，咁我哋之前啊，上一次我哋講到咧，美國嗰個民主基金會啊，係動成1000万美元去講衰中國嘅，去搞亂中國。其中有50万美元係要講衰香港，搞亂香港。到舊年仲用緊50万美元，請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網上咁多人喺度鬧香港啊，咁多人鬧中國咧，咁原來。民主基金会俾钱噶嘛，咁啊，即系你打唔赢中国，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义上讲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系最近喺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国嘅啊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出手将5间中国嘅石化企业啊就列入清单啊，即系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以前中國都冇噶啦，最多咪鬧下咯，話堅決拒絕咯，係嘛？堅決反對咯。咁以前咧，中國咧都係冇符噶，對住喺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都係只能夠話咧係堅決嘅反對嘅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 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啊，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五月二號咧，中國啊呢、這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這個叫阻斷法令咁。有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啊啊對呢五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呢五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嘿，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噶。咁你有國，你嗰有乜權去制裁我哋國家啫？咁咁然後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嚇。咁因為咧會有啲嘅係銀行啊、保險啲金融機構，咁仲有咧係佢嘅合作夥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啊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點知個中國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佢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为美国规则，美国国内法律都要用喺外国啫，系嘛？咁咧，但系美国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国家都都冇得嘅，因为佢强系嘛？有中国，我哋而家都好强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执行美国咧要求嗰啲法律对我哋五间公司咁，因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国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国定条规则话你唔准同中国呢五间公司有关系，中国就会话咧。如果你同呢五間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國家嘅機構嘅，唔係淨係美國機構噶嘛。咁啊，而咧嚇係當一美國一限制呢啲嘅時期，咁特別咧係對其他。嘅國家嘅公司，甚至美國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國要有利益嘅，中國話對唔住啦，以後冇啦，你咁樣用美國敵對態度對我，我亦唔會俾你嚟我嚟度賺我錢咁。咁啊，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啊。本身喺中國嘅法律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啊！咁啊，所以中國法唔承認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觸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嚇就呢、這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嚇。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驚咗美國。咁我雖然可能是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啊，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就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啦，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喎。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咧，即係話咧，係要有套新嘅出發點啦，就係可以識別、可以評估、可以溝通、可以咧係有個決策嘅機制係可以行得到出嚟嘅咁以至到咧即係美國咧想壓迫中國咧就或者壓迫世界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冇喐啊！壓迫中國咧，中國強到可以話 no， 咁其他公司呢，如果听晒美国话，喺中国呢就冇钱赚。咁但係其实呢个世界赚钱最主要都系中国嘅市场嘛。咁所以其他咩欧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呢，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呢，就想办法呢係避开呢即係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規則，咁呢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呢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又灵活处理，就唔使呢一面倒只跟一面啊。咁哇，中国呢次一出手呢，就因为美国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国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压力啊，即係呢佢係极限施压嘛，就逼到你呢要喺谈判上让步。如果中国话对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返你。你逼唔到我让步，我可以逼返你让步添。咁呢个就係今日嘅处境。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由于美伊战争全利可以达成备忘录呢个嘅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经济咧真系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咧，原来好多消息咧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呢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於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呢，亦都反出呢真係啲利好消息呢係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係亚洲嘅股市呢，日本、韩国、台湾呢都齐齐破顶喎。不过讲返香港嘅恒生指数仍係私人独潮税。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嗰个嘅升跌咧，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咧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係特别喺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呢，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返，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呢？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呢，基本上呢都係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係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而家呢嗰啲资金嚟嚟去都係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啦，欧美资金已经呢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呢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隻係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係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40000，韩国嘅股市呢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经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个咧 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呢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哋无法呢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係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系更加理想呢？我哋一季翻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不过人家嗰个增幅更加系实际。嗱，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噶，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系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系咧，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喺半导体嘅硬体方面，我哋乏善可陈，只能够系提供啲融资、提供啲技术、各方面嘅支援而已。谂下啦，香港嗰700多万城市，我哋其实只能够系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呢个好处就系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系咧，你发觉咧喺外边睇咧，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系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系越南咧，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系咪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需要有一定嘅时代嘅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先能够面对咧未来种种嘅挑战。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最近咧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同奖章嘅新闻，引起唔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话会抵制唔参加呢个运动会，咁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咧就系列治文校区将喺今个月20日举行一年一度嘅田径运动会。校区话，根据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4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呢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系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喺佢哋嘅体能、速度同爆炸力等可以话有好大差别，系一啲讲求速度、力量同身体对抗嘅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系不公平噶。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朋友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记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好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嘅时候都挨过唔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同失败嘅滋味。 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呢，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话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哋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咁小学生系咪因为年纪细，要保护佢哋弱小心灵，唔可以俾佢哋面对比赛失败啊？有家长认为咁系太过宠坏细蚊仔啦，因为佢哋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嘅规定。反而系细个嘅时候喺学校有教师辅导，同同学嘅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呢，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呢，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个百分点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个百分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R。 去年8月 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alitio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JIPA 呢个法例。四月嘅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系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嘅裁决。但系呢啲混乱咧，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嘅时候有冇充分考虑后果咧？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系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嘅扩建工程，同另外六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嘅英文字咧就系 replace， 即系重新调整，但系一般咧都可以解作系取消啦。省政府刚宣布来年嘅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嘅133亿，未来三年咧都会维持呢个状况。省政府揾一啲未投产嘅计划开刀系必然嘅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哋嘅省人口老化，呢啲问题都系必须要解决噶。就等我哋留待呢啲烦恼俾省长尹大伟好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天呢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拍档逢星期五都会出来的呢，就是 Raymond 赵张国权，还有就是张师傅啊，张大哥啊，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4: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3: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呢係有一啲嘅拉楞。但呢件事件呢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呢，因为我哋嘅高层呢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呢係差唔多。
4: 好吻合嘅。
3: 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係乜嘢呢，就係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呢就係、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呢係发现到呢有一个叫做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嗯、啦，咁、嗯、啊、嗯，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嗯、就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嗯、啊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 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4: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3: 喺水入边揾到。
4: 哦，喺水
3: 喎。系啦，系啦，喺
4: 啲湖泊啊，吓，
3: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啊，嗰啲系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即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4: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3: 系啦，冇错，系 Hantavirus 啊嘛，亦都好，但系好彩嗰只咧就冇一个好似 COVID-19 咁样传染性嘅，嗰啲只系集中于咧，即系一啲好少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係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係咪佢哋本身真係唔够醒目呢？咁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呢，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呢，基本上唔係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呢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4: 哦，原来是。
3: 咁、okay? 面对住一啲複雜嘅情景呢，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遭到诈骗案呢都屡见不鲜啦。咁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呢，佢姓杨嘅杨医师呢，佢就话呢、這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呢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系有密切相关。咁进而呢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边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咧，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边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Alright， 嗱呢样好清楚啦。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啊？又话啲仔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时 game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啊脑个脑袋嗰个脑区咧， 好似立岛同埋呢个执行人核咁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4: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3: 佢主要就系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系咪体能退化？佢反咧佢冇讲到。
4: 年长就系体。
3: 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4: 思想退化啲。
3: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咧，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咧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噶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4: 反
3: 而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令到长辈咧喺认知嘅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4: 嗯，
3: 即系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4: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3: 冇错，可能佢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好清楚，
4: 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系
3: 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4: 系啊，可能
3: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4: 系啱嘅。
3: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4: 系
3: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4: 好啱，
3: 绝对嗬。
4: 啊，绝对啱。
3: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我哋就讲住咁多先，而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五月十五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十月九号超轮
6: 黄锦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11: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2: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面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4: Hello Ivy 你好。
3: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4: ？Hello
3: Hello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4: 好住一阵。
3: 跟住有林女士喺度 ，Hello， 系咪林女士
4: ？Hello，
13: 系啊系啊，
3: 系、
13: 啊。Hello， 系你好
4: 你好。
13: 你好啊、今日你哋52周年，
4: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踏入53年啦。
13: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3: 多谢多谢
4: 多谢。
13: 一阵间见你哋啦！
3: 啊 ，OK， 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4: 多谢你支持啊！
3: 六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啊，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啊、林女士，
4: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3: OK， 好，
13: 多谢，
3: 多
13: 谢，多谢帮主，多谢帮主，
3: 好嘛系， okay, 好， okay, 多谢你电话，
4: 多谢
3: ，thank you， 拜拜，
13: 拜拜，
3: 好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4: 啊，想见大家见咁多人啊，见埋你啦，
3: 见权哥啊，
4: 见你啫，帮主，
3: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4: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3: 我系帮人嘅。帮嘅啫，我唔系帮帮帮帮帮嘛吓。好，跟住有呢、這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4: Hello，
14: 你好，
4: 阿波哥。
14: 全哥你好，
4: 大家好。
14: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3: 多谢多谢多谢，
14: 正日上啦，
3: 多谢多谢，
4: 好啱听喎。
14: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都健健康康，
4: 系多谢你，
3: 耶耶耶耶耶。
14: 啊，咁呢样嘢。最好嘅，
3: 冇错。
14: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3: 嗯哼。
4: 哦。
14: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第一阵，我就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3: 哇！
14: 咁隔离，咁我就同啊得啦，唔怕啦，我喺出边等你一阵，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3: 嗯。
14: 不过突然间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讲：啊，你呢位先生真系好。佢话因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域哥尼街就有件事，咁就发生喺巴士站。
3: 嗯，
4: 哦。
14: 咁啊，有个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间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倾偈咁，咁啊倾下偈咧就好似喷咗啲烟咁样嘅嘢啦。
4: 哦。
14: 咁啊。哇！咁嗰个人咧就话叫佢啊，你去银行啊，同佢攞钱啊咁样啊，咁都得嘅，即系呢啲嘢，嗰啲唔知系咩迷魂党啊，定系啲乜嘢？
4: 又嚟啦！呢咩嘢？
14: 系啊，系 啊！我听我太太咁同我咁样讲话，唉，总之而家嚟讲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个口罩，
3: 系冇错，冇错，
14: 咁啊，包你翻亲啲啦。
3: 啱，阿波，你啲爱妻号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4: 系冇错。
14: 我学嚟嘅啫。
3: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哦，好啊，
14: 好啦，
3: 提醒得好。
14: 咁啊，你今日玩得开心啲啦、
3: 啊。好啊，多谢你啊，波，
4: 多谢
3: 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4: 多谢。
3: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4: 又嚟啦，
3: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啊，有啲情形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4: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3: 系啊。
4: 虽然咧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3: 所以
4: 听晒佢讲嘅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4: 你梗要警惕啦。
3: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系嗰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4: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面面个面侧侧少少，唔好吸到佢个口气。
3: 但系个问题系，当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拧个头望。
4: 唔系咁，你虽然唔系咁好礼貌，都冇办法啦。三唔清一三保人啊嘛。
3: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见解。不过但系就自己好似阿波讲咯，
4: 戴口罩
3: 最最面戴口罩啦，
4: 戴口罩啦。
3: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码佢嗰啲咁嘅所谓喷出嚟嗰种嘅迷魂烟咧，
4: 隔一隔。
3: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4: 个鼻里，
3: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百事即系百事百灵，
4: 百事百灵
3: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系比佢后生嗰时候咧系慢啲嘅，
4: 慢咗啦。
3: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系俾人哋用一啲嘅说话咧。是呃到啊恐吓到咧，令到佢嗰种嘅恐惧感咧，系已经即系掩盖咗佢嗰个理智，咁然之后就变个情感咧系充满咗咧，就变咗佢会失去咗一种嘅判决力咧，就俾对方牵住走。
4: 佢谂住自己咁大年纪识好多嘢，唔使系
3: 呢个系其中一个谂法。
4: 你个大意啦，
3: 系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医师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4: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3: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等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喺当阵事情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4: 多啲讲
3: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
4: 都唔知
3: 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迷魂烟个效力失咗之后，佢醒翻嘅时候，发觉原来啲嘢冇咗啦，
4: 呼天抢地都冇用啦，
3: 冇计啦呢样嘢。所以我相信，阿波讲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个嘅迷魂党嘅一啲情况。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就唔觉得呢啲系咪真系有咁嘅迷魂党嘅情况发生啦？佢话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警察唔会出嚟捉咧？咁因为呢啲咁嘅报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证据啊。
4: 系啊，你事后啦已经
3: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跟住翻嚟咧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尖氏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7: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6: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17: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1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衣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 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务员添裕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

0: 线。
1: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0: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0: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呢、這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5: 系你好，
4: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阿 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Ivy。
6: 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同你哋讲讲下，见咗
4: 唔紧要，唔紧要，
6: 有条拉入咗线。
4: 系
6: 咁咧，我系叫 Ivy。
4: 系 Ivy，
6: 有一个问题咧，想你哋听清唔清楚解唔解到答系诈骗一定唔系诈骗。
4: 好啊，
6: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咧，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喺个 highway 翻去，好远翻到去。咁咧有个人咧就打咗电话警察局，话前面嗰架车咧就可能会有人系醉酒
5: 驾
6: 驶。咁咧冇几耐咧，嗰、那个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样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問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邊度啊？咁啊講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係咧，我呢個朋友就好細膽嘅，一見到警察嚟咧，問多幾問咧，佢就好細膽。佢就塊面係本身咧，佢都係好紅嘅。
4: 嗯，
6: 佢有呢個病態啊，成日經常面紅紅嘅。
4: 嗯，
6: 咁咧咪警察懷疑佢醉酒駕駛咯。
4: 嗯，
6: 咁啊嗱。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你个度数系咪真系忍？佢唔相信佢忍酒，咁咧，佢话你闻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系唔识饮酒嘅，我呢个好朋友系女性嚟嘅，唔识饮酒，咁咧佢话你唔得，佢话我 check 唔到你，就当咗饮醉酒，就俾咗个 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就车啊，你架车要即刻拉翻去，搵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個朋友就拗啦。如果唔係你同我揾醫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話你冇得拗噶啦。個警察話你係證實係你係醉酒駕駛。但佢話我講得好清楚喎、哦，因為呢個好朋友咧，佢本身有一種病態咧，哮喘啊，好少哮喘啊。佢經常有面紅嘅，就最慘咧，就佢拖著架車山，再揸車就。三个月唔准佢揸车，
4: 哎呀，
6: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4: 哎呀，
6: 2000蚊，
4: 嗯，
6: 咁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收咗工翻去，佢问你啲朋友又唔肯证明，咁咧无无谓俾佢罚咗2000蚊，属唔属于诈骗咧？咁样夹硬罚咗佢咁样承认。
4: OK， 哇！呢个情形都几得意。
6: 官大个口，你只系咬。
4: 明白。
6: 我先至罚咗2000蚊，
4: 哎呀，
6: 坐咗架车。
4: 哎呀，哎呀。
6: 哎呀，好麻烦，冇
4: 哎呀，哎呀，哎呀，
6: 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4: 冇错，
6: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4: ？OK， 应该就唔算，
6: 仲知诈骗咧？
4: 唔算，
6: 佢唔识饮酒噶，
4: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5: 佢又怀疑嗰，
4: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6: 夹硬俾佢屈，又罚咗2000蚊，
5: 冇可能。
6: 咁我话。我冇啊！我你有冇医生嘅？喂，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个情景啊，嗰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
4: 系，OK， 好啊！呢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嘅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
5: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6: 同你 share
5: 好，
6: 即系你官大个口，你点同？

0: 明白明白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1: 系啊，好唔开心啊。
0: 我哋分析下，
1: 成日都捐成面红红嘅，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嘅，
0: 美甲工。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冇？
2: 多谢，
0: 多谢你电话先，
2: 多谢电话。
0: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 啊。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3: 系阿 Bon 主，
0: 系你好啊，
2: 你好，
3: 嘉宾好，系
2: 你好。
3: 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咗个 message 嘅。
0: 系，
3: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
0: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2: 揿
0: 住
2: 咗
0: 啦，系啦。
3: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3000几蚊定系2000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会续断保啊。咁如果有问题咧，你就佢就俾个话官方网站我喎。
0: 哦，咁好嘢啊！
2: 咁好，
3: 系啊。咁但系我又冇做呢样嘢啦。咁我又唔即系知道一定唔关事噶啦。但系我点觉得出奇？佢又唔系俾电话号码我，又唔系叫我揿嘢，系俾个官方网站我。咁呢、這个佢系个官方网站，其实都系假噶啦，应该系咪啊？
0: 嗱，Cindy 啊，既然你问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资料喺手，不如我嘅解释俾你听啊。系根据呢个资料咧，就话蚂蚁基金咧，通常就指蚂蚁集团支付宝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财同埋基金业务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噶。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3: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就话你要交钱啊，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0: 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过或者交易嘅话咧，其实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2: 都唔
0: 点解
2: 理佢。
3: 是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我只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佢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抑或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吓。
0: 我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2: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0: 咁啊，未俾，咁啊未俾，你唔好行啊，先点？
2: 唔好揿啦，冇。嗱，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0: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
2: 冇咩交
0: 易，你都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有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2: 同你 cut 咗佢。
3: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系有问题嗰个叫佢 block 咗佢嘅。咁我隔咗一段时间，我跟住再即系前两日嘅收到咧，我就睇好熟喎呢个名，因为已经过咗，我又冇印象啦。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即系。如果我是曾經 block 過的就應該不會再搜出來的嘛。
0: 他是不是電郵給你還是用短訊給你？
3: 短信、
0: 啊、短信更加不用理啦、啊、Cindy 短信你不用理的了、
3: 哦、
0: 不用理的了，因为短信它没可能
3: 不
0: 用理，那些这些基金不会用短信呢去漏你、啊、或者跟你说你又欠这个的款项未给诸如此类，不会的，所有的公司如果是大公司它不会用个短信来追你话呢你要欠交要即刻给那类，没有的，绝对没有这样的，
3: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咧？
2: 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0: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先田。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3: 系，我就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有咁嘅基金？
0: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3: 因为这个短信呢纯粹只是曾经只是会出现在我香港的 SIM 卡那里。
0: OK, 那就是啦，它就变成地区性咯，它在地区性的来到去approach 咯，变成是你香港的电话呢，它就当了你是香港的电话里面的人士拥有先就推广给你咯。海外那些没有咯，我就没收过的，我没收过的。
3: 是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在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0: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记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2: 揾错咗人，
3: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0: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夹乸朝街跳。
2: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0: 冇错啦 ，OK OK。
3: 咁唔系，我都想讲多句咧，即系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咧，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翻啲咧，个思维系真系差咗啲。
0: 系咪啊？
3: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咧，又冇喺出边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咧，真系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0: 系啦，冇错啦，
3: 讲咗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0: 冇错，
3: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好算系饮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边，
0: 冇错，
3: 新嘅事物俾你知咯。
0: 所以先至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
2: 大家讨论下啦。
0: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3: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0: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
3: 好
0: 嘅，
3: 好一于咁话。
0: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3: 唔该晒，
2: 拜拜，拜拜。
0: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后生嗰啲都系噶。
2: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0: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2: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0: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下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2: 警觉性好高。
0: 啊，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2: 未有耐，
0: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嚟到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2: 增广见闻，我哋
0: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Okay. 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2: 余太 ，Hello。
5: 系
0: 依太啊，
5: 哦、
0: 对唔住吓，
2: 依太，
0: 哦，依太 ，very good，OK， 依太，OK， 得，唔好意思。
2: 请讲。
5: 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0: 好。
5: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
0: 嗯。
5: 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0: 系系系。
5: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
0: 嗯。
5: 他说是他们要我你不介意我说我要讲那个那个名字，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讲呢，一个银行他说有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0: 是是是，
5: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七百多元在美国 New York，有人咧就使用卡嚟买购物，
0: 系
5: 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就话，跟住诶，仲有提好约略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
0: 咁
5: 啱嘅。我话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冇诶？佢话你咪有授权俾其他人用呢张卡？我话冇。跟住咧佢又问，咁你冇俾呢张其他人用？我话冇。跟住咧就佢问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咁我因为想睇下佢问，继续问啲乜嘢。
0: 系系。
5: 咁我就跟住我就你问我，佢又问我，你咁你而家张卡系咪你喺你身上？我话我梗系啦，我梗系话我系，因为我冇遗失佢任何卡嘛。咁咧。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做车嗰、那个
0: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同你讲冇错。
5: 咁咧就我话又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0: 交易
5: 呢个款项啦，
0: 系
5: 咁样样啦，
0: 系。
5: 跟住咧下一个问题咧，我就已经即刻。好啊，跟住话你嘅 expire 唔系，我首先我问佢，佢讲到俾我听头嗰六个字，我个 credit card 头嗰六个字数目字，佢讲咗出嚟嘅。
0: 系系系。
5: 咁我因为我停埋一啦，咁我就真系嗰六个字。
0: 嗯。
5: 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个 last four digit， 我下边后最后一只个 digit， 你系咩？你俾埋我，你俾我。
0: 嗯。
5: 跟住佢话我冇呢个资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资料，我真系已经奇怪啦。
0: 系系。
5: 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问我你嗰张卡嘅想对对你嘅 expiry date 系几多？系几时？
0: 嗯。
5: 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
0: 啊！
5: 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0: 啱，
5: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哋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个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个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即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0: 三个
5: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0: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5: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显示系，即系嗰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0: 冇错，冇错。
5: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0: 啱。
5: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0: 系啦，
5: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
0: 系啊系啊，
5: 佢有时都会 show 系 TD Bank 或者乜嘢乜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完全冇 show 啦，
0: 系啊系啊。
5: 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mphasize 咧？
0: 冇错，
5: 咁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嘢，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亦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我哋讲过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你拉噶嘛。
0: 系
5: 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啊打过去。
0: 系
5: 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嘅收款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
0: 系
5: 跟住我后屘佢，但系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知道，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
0: 系
5: 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又用 app。自行用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一個打俾佢。
0: 係係。
5: 點解有呢個好處咧？ 你个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晒资料，佢唔使问你咁多嘢嘅。
0: 系，冇错，
5: 唔会问你咁多嘢嘅。
0: 冇错冇错，
5: 方便好多。
0: 系系系。
5: 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有人接电话啦，咁我问佢：，你正话你有冇人 contact 过我？
0: 系。
5: 我问佢，佢话。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我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喎，冇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0: 冇錯，
5: 之前嘅電話，
0: 冇錯冇錯。
5: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呢个问题啊，咁、我问佢你发现咗几耐你哋？佢系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你都仲解决唔到？我话好危险喎、你咁样样，你唔系个个都突然间咁清醒咁压咧咁样样。
0: 冇错冇错，
5: 你因为电话系真系 match 你卡格上面嘅 number， 你真好危险咯。
0: 系啊
5: 系啊，真sorry 啊，咁你 clear 你嘅情况，咁但系真系佢而家都 work 紧噶啦，咁样样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0: 好
5: 小心啲咯！如果人打俾你嘅話，你唔好講咁多資料，唔好講個人資料。
0: 啱
5: 啊！你即刻收線，跟住或者用另一電話打俾佢。
0: 啱。
5: 如果你用有 app 嘅话咧、，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0: 讲得好，讲得好啊，于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系啱晒，你系做晒我哋想讲嘅嘢，所以
5: 啊，你哋教育得好好啦。你哋讲得好咁多年嚟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时候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生嘅。
0: 冇错冇错，
5: 我哋
0: 好
5: 吓，好帮到我哋。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吓，多谢晒你于太，多谢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拜拜。嗱，我接唔到電話噶啦，因為我一陣間咧，大概一分鐘到啦，我就要去新聞報告啊。咁如果聽眾唔介意嘅，你 hold 好住條線啦嚇。頭先阿於太嗰個 case 咧，其實我想解釋俾阿於太聽，嗰、那個電話號碼咧係同你信用卡後邊嘅電話號碼一樣咧，一啲都唔出奇嘅。而嗰個銀行信用卡公司話俾你係啊，我哋發現咗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咧，佢話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㗎。
6: 冇乜，
0: 因為而家出邊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應用程式咧，係可以將任何人嘅電話號碼咧。是模仿咗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係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嘅电话 number， 佢係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係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冇认咗佢嚟到搵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係一样同个卡后面一样呢，唔等于嗰个就係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6: 剛才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呢，更加有说服力。
0: 冇错。
6: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系好坚信呢件事啦。
0: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多嘅信息我哋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至再接电话。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风云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0: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9: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10: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咧已經有三個人死亡，同埋咧幾個人咧係受感染噶啦。嗱，呢種病毒咧係由老鼠嘅糞便同埋尿液咧傳播噶。受感染嘅人咧，就先係發燒啦，後尾咧演變成為肺炎啊、呼吸困難啊咁樣。死亡率咧係接近40%嘅。咁啊，到而家嚟講咧，係仲冇藥物咧可以醫治嘅。是要差不多靠自己的是好返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呢，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呢是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隻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呢，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嘅。咁喺呢隻游轮里面呢，而家大概係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係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 咁啊，至於話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糞便，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而家咧就仲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嗱，咁啊，船上邊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員咧，係處於喺一個隔離嘅狀態。相信咧呢兩日咧會去到已經去到西班牙嗰個 Canary Island。咁啊，如果情形係許可嘅話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但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保护镜啊诸如此类，同埋即系喺隔离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里面睇到呢，令人呢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嘅惨痛经验。其实今次嘅医疗事故呢好特别嘅。新冠病毒今日呢都仲未能好確实咁样证明个来源喺边度。但係呢隻汉坦病毒呢个来源呢已经知道呢係嚟自老鼠嘅粪便㗎啦。但是真的老鼠呢跟我们人类呢生活了真的都不知道多少年了。虽然这些事故呢每年呢都其实呢都不是说真的那么少的。全世界呢每年呢都有一二十万这样的汉坦病毒的爆发的情形的。最出名的呢就是去年呢 ,2022 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的夫妇呢就被发现呢倒闭在屋企里面死因呢原来呢是染了这个汉坦病毒的。但是今次呢个咁高档的游轮上面亦都发生了这些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船上面的卫生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呢，但是或者亦都会是有些病人呢去了另外一些地方感染了这些病毒。因为这些病毒的潜伏期呢是由一至六个星期那么长的。所以呢你都要想下自己去过哪里会不会在那个地方感染了这个病毒呢这样。第二呢老鼠呢就真是无处不在的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呢根本上呢就是不可以跟它有个隔绝的情形的。现在即是我想有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知道了呢最多是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下周围的卫生条件。如果發生了有問題的話，即譬如說是有長期的發燒的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難呢，我想呢就真的即刻要去看醫生，不要掉以輕心。因為有時候這些病毒呢是在空氣那裡傳染，還有人也都可以傳染到給其他人的。所以呢我想我們大家呢有時候都不要說即啊這件事很少機會而已，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发生呢它的致命率呢是十分高的。
9: 咁係啊，咁如果起碼有幾個人受病死咗啦。問題啊，在於咧，就世衛話喂，其實呢種咧，當然啦，頭先你已經提及啲數字咧，已經係不嬲存在呢個病毒喺度噶啦。不過咧，又冇會擴散啦。咁世衛咧就話喂，其實咧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南非衛生部就話喂，其實呢種嘢咧，即係唯一會知道導致係人傳人嘅病毒咧，係非常罕見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和食物才會發生。嗱，今次隻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成60幾個係船員嚟嘅，差唔多一對一嘅啦。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嘅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有好多港口啲地方咧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嘅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其他人咧佢將會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咧成六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叫佢返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返上去呢？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呢都幾擔心下嘅。 咁希望咧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嘅。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咧就係、是、呢種病菌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咧就世衛咧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啊會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噶嘛。啊、所以當年 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啊，你去慣係坐遊輪啦，你擔唔擔心咧？
10: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三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
9: 係，
10: 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
9: 係，
10: 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9: 哦，
10: 咁啊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是它的感染性就不同，原来这种汉坦病毒在亚洲是最多，欧洲和南美地方较为少，但是在南美的老鼠在这种病毒就人传人的机会是高很多的，所以今次就很可能传了给其他人，船上面的医生都受到感染，我不知道是不是传了给他，所以这件事真的你不知道，即系睇翻啲资料，哇！原来好多几十百种老鼠唔同嘅咁样，咁佢所以变咗咧，就喺欧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较少。不过头先我讲过啦，原来 Jean Hackman 都系咁样死嘅，
9: 真黑
10: 所以你唔可以话美洲冇啊，好可能咧就嗰个机会系或者微少少咁样啦，冇亚洲咁多啦。
9: 嗯、
10: 但系亚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吓，唔知系咪我哋嗰、那个。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呢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會死噶。
9: 嗯，咁啊，其實佢講咧種類真係好多嘅。這個漢坦病毒咧，共有50多種嘅類型，由老鼠啊，或者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此類動物啊，主要即係佢哋又傳過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觸到感染動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啊、唾液啊，甚至可能就會即係感染，同埋密不通風位啊、空氣唔好嘅地方咧，風險咁高嘅。咁睇嚟咧，就真係啊，即係我哋好多餐館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實對呢方面好嚴謹噶嘛。稍微發現有啲咁嘅動物咁嘅液體啊、尿液啊，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有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對腎一腎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3: 另一位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开心姐。
5: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我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的不相信今天我們的交通網絡是這麼差勁，
4: 啊，
5: 幾害怕啊，我幾害怕來不到電筒。
4: 我都好彩，我遲過你出門口，但是呢我走啲細路仔，即係啲路仔嚟到夾硬嚟到。
5: 我兩個鐘頭前出門口啦。
3: 咁其實我哋做呢個節目呢，其實而且覺得有兩個鐘頭嘅時間準備嘅，好似我心想講喺交通方面啊。嗱，咁其實咧，咁嘅道路網絡咧，似乎嚟講喺我温哥華裏面咧，就真係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哋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户。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16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户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係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一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見。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面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哋點驗證到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户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面，實名登記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呢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哋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嘅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自己強調啊，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啊，不如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我如果睇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十二月嗰陣時進行呢、這個措施啦，
3: 佢
4: 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10至15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呢、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又系啦，但另外一个result 出嚟咧就话，每十个人咧七个咧就系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系会系
3: 有伤害性
4: 有
3: 伤害性嘅资料，
4: 伤害性嘅资料冇错，咩伤害性咧就譬如歧视女性啊，具暴力性质啲嘢咧，同埋佢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内容，即系嗰啲咁样喺度噶。
3: 但其实好多时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喎。
4: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多啲青少年唔係淨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
3: 上網嚇，
4: 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呀，去唔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嘢。咁有個有另外一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佢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呢，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3: 肥胖性
4: 啦，係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
3: 精神
4: 命題咁啊！
3: 精神
4: 嚇，冇錯。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諗住初睇多啲即係教佢點樣做運動嗰啲 video 咁樣，即係 exercise video。咁啊，對於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唔使成日即係坐住咁。呢個係翻嚟冇問題。個問題咧就係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見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嘅咁樣，咁咧就變咗更加多啲憂鬱嘅問題咁樣，
3: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4: 係啦，冇錯，因為 exactly 係，所以就其實呢個example 咧就只可以講到，可以話初，譬如佢哋睇揀啲做運動嘅 video， 呢個係冇事㗎，呢個
3: 冇啊，係好事嚟嘅，
4: 好事
3: 嚟嘅，好事定壞事啊？
4: 冇錯，但係因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話佢呢啲平台有冇？系咪冇道德咧？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广告嗰啲咁嘅嘢啦，嚟到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资料俾啲青少年咁就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我谂系即系讲翻澳洲咁嘅政府，佢点解做？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哇，特别青少年咧系需要即系佢认为即系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啦，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佢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攞罰咧？另外就算罰啊，佢話5000萬、
3: 四千八百萬
4: 、4800萬嘅，即係嘅加幣
3: 澳幣
4: 澳幣係啊，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罰款，我哋睇嚟好哇，聽嚟好似哇，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3: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4: 冇錯 ，exactly。等於有一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你5000萬嘅錢喺度啦。
3: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上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啲，根據阿 Rich 頭先所講啦，因為依個網絡嗰、那個 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啦，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睇完又睇，睇完曬又睇，其實依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5: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係最高嘅，從小 B B 出生，即係譬如我最近我個孫咁。我教啲動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諗下，細蚊仔係無知，而喺我哋嘅醫學科學上話，我哋嘅腦嗰個前額葉係16歲之前咧，係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係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個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負嘅話咧。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負。嗱，簡單，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時今日，嗰啲所謂 AI 啊，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時都未必評判到嗰個正確性係邊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啊，好似我哋華僑精詐騙案都好聽到，嗰啲人都受詐騙，講好多次都係好詐騙，因為人係有情感有情緒咧。是冇辦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講，即係華僑之星，華僑之星，你瞓夢咧，亦都可能講住華僑之星出嚟噶啦。
4: 阿Sir，我加落呢，你要見呢個 example， 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講，唔係淨係話青少年係有問題，但係亦都係
5: 你
4: 成
3: 所有人都有問題，所有人都有問題。
5: 我都有問題。
4: 啊、你話真假嗰啲嗱，你俾個例子，舊年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都好播得都幾多心啊！喺日本有一個32歲嘅女人咧，佢就舉行一個婚禮，佢個老公係咩咧？係個 AI 嘅persona。咁啊，哇！你真係初初咁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但係佢真係佢著住婚紗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
3: 影像，
4: 虛擬嘅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係仲即係更高呢個問題。一來佢同 AI 呢個咁嘅 AI 人咧，佢大家即係溝通
3: 啦，可以溝通到啦。
4: 即係咁，佢 feel 到佢嘅愛啊，咁樣同埋咧，原來佢呢個女士咧，佢之前係已經定過婚嘅，但係同 AI 傾過呢
3: 我以前變臉，
4: 冇錯呢個
5: 係你嗰個 AI 人物咧，佢盡係迎合你所问嗰个情绪，所要得到个安息嘅意念。但系我哋拍拖，有时都话斋男女之间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拗撬，仔女都拗撬。即系喺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呢位女士即系头先你讲女士咧，唔出奇嘅。佢爱咗一个 AI， 因为 AI 个人系唔会驳佢嘴嘛。而令佢嘅未婚夫可能都未必达到佢嘅个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喺人类即系同呢个 AI 呢个科学研究里面咧，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4: 系啊，冇错嗱，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咧，系最仲怪咧，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專係扮同啲人係揾啲
3: 非人類嘅婚禮
4: 咁樣，我話哇咁搞錯，佢直做過30單啊！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 AI， 但係有啲係即係啲假設或者係啲想像中嘅人咁樣。
5: 因為而家我哋社會自從COVID-19 之後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咧，即係人類好多有情緒嗰個問題。即係真係嚴重性同埋係輕微嘅，咁但係好多人而家係會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會接觸啦，因為好多嘅欺凌啊、歧視啊係好極 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係一個最好嘅，因為佢唔會鬧我。即係我而家對住 AI 嚟講話咧，佢我又唔使養佢，又唔使俾米飯錢啊，生活費。其實呢個人類可能真係走到呢個極端都唔出奇嘅。
4: 係啊，
3: 好，咁咧就先聽廣告下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日话题就是政府系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嗱，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啦。咁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嚟604-71320。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政府立法嘅时候，佢需要面对啲乜嘢嘅困难呢？在我们加拿大方面呢，在联邦政府的阶段里面呢，仍然是未有立法做这件事的。咁但是呢，在 Manitoba 呢，在马尼托巴省呢，他就在这个省中正式在4月25号就宣布了呢，他会将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R 聊天机械人的省份。咁而在这个省呢，就想仿效返澳洲的模式，将法律责任呢是移交到去一个社交媒体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開戶咧，將會面臨極高額的罰款。咁省長甚至要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十億計啊，為單位啊，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噶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二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le Ridge 嘅事件裏面咧，因為嗰個槍手咧係用咗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4: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3: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4: 咁會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啊，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叫咩 face 或者。voice recognition 即系面部或者声音嘅辨识啦，分析啦，而家同埋一个叫做 age inference， 即系年龄推
3: 考古嘅啫。
4: Exactly 呢个就系即系用佢用 algorithm， 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呢、這个引用嘅 account 咧系譬如话去朋友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系买啲嘢啊，或者嗰啲咁样咧，就知道你大概系咁嘅。問題，但係呢個係
3: 問題嘅問題。
4: 問題咪食
3: 緊？嗱，問題就係話，喂，你即係我自己個人生活俾你睇通曬咯喎。咁我私隱去邊啊？
4: 哇，咁呢個已經係㗎啦，而家私隱冇私隱㗎，你已經係啊。但係所以呢個其實呢個禁嘅措施係有好多問題，其中啊冇就你話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個係未必係準㗎嘛。
3: 喂，譬如好似係開心姐咁咧，佢就真係雙雙常住咁樣計，咁點可以計到你幾多歲咧？
5: 系
4: 難啲咁
5: 啊！嗱，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頭，即係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咁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 即係一個聯合性嘅制度咧，係管制咗呢、這個所謂網上嗰、那個程序。而我哋除咗個所謂法律性嘅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係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講嘅，就係、是、我哋一個教育。
4: Mm-hmm.
5: 教育是我哋人生由出世开始嗰、那个教育是我哋个基础，是我哋四条柱。如果我哋个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去守，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个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长智慧，因为佢唔可能脱离咗呢个社会噶嘛。但系亦都要管制喺某个时段系唔可以去玩手机。

0: 不過 anyway 佢係
1: 即係網絡嘅地址，
0: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係人哋不過嗰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到你得有4%至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点解咧？佢呢个 article 就话，其实唔需要用呢样嘢添啊！
2: 仲有好多
0: 直接方法咧，就唔需要用呢个 VPN， 唔需要俾钱嚟到 subscribe 去一个VPN 咧，都可以 bypass 咗呢个咁嘅禁例。
1: 嗱，简单，我最近即系接到一个电话，就系税务局个电话显示咧，就系 CRA 嘅电话嚟嘅 ，number 系 number 都系啱嘅，但系咧，其实呢个系诈骗嘅电话嚟嘅。佢係用咗科學技術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呢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諗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係上到世界呢個天空上，我哋嘅技術性係太叻啦。但係呢之中我覺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頭先阿格明兄話齋，你如果你个制造商，如果你系唔能够依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系冇用嘅，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是被监管，从这个所谓年岁的 category， 即是个类别，我们就要即是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0: 咁啊，系 VPN， 我
2: 系 VPN， 你有啦。
0: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咧中文我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是去。即係
1: 有一個地址，
0: 變咗係啊，冇錯，即係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個用嘅電腦喺邊度用咁嘅意思。
2: 好，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黃嘉文。
2: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如果我们立法的话，其实面对有很多困难的。在我们用回澳洲那个立法的为例，今次到五月，澳洲这个全球首创性的禁令是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社会实验。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的成功是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说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这个 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产生的一个月之内，各大社群平台总共就停止了470万个疑似未成年的账户。咁而平台配合咧 ，Meta、TikTok 啊、YouTube 啊呢啲巨額咧，迫於係高達咗4950万澳币嘅罰款壓力咧，均已更新咗服務條款，並導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嗱，咁其實咧，佢喺個手續上咧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威，頭先我哋所講嘅，究竟佢實際嘅成效係點咧？
0: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其實佢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啦，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去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係因為佢 check 到佢線嘅，可以再試過，有啲人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歲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2: 好大挑戰嚟啊！
0: 你係將來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

0: 开个户口，咁佢话当系哦，而家已经21岁啦，咁样咁嚟到，咁你呢、這个平台佢话 check 你，咁样你呢、這个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证件咁样，但系譬如我同你啊 Kevin 同埋开心兵，我哋三个上，亦都系开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点知道我哋系讲真又假？咁即系，因为我又 check 你啲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个 ID， 啊开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个 ID， 咁即系个个人都要咁样嚟到俾啲 ID 咁样俾佢，咁即系私隐我哋真系而家已经冇，但系越嚟越冇，越惨喺度，所以呢个系一个
1: 好大问题，
0: 一个好大问题喺度。
2: 系噶，因为即系而家我哋。讲求私隐嗰个问题，呢、這个法案咧，首先咧，你对呢个网络嘅控制咧，系好大一个困局嚟嘅，因为你攞晒所有私隐嘢，咁即系咩人都知道我系阿水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应该系好严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贴咧，去管制嗰啲制造网络上嘅公司，即系话佢哋所出版，即系等佢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1: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去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
2: 做
1: 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2: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力嘅嘢，我哋政府系咪应该监管？系某程度上系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监管，唔系系人都睇到嘅，或者系伤害到年青嗰辈人士嘅话咧，我哋又系咪有另一个监管嘅制度咧？其实系好多层面上，我哋都要去谂咯。着
1: 啊！呢个问题就出现咗喺监管呢两个字啊，因为咧，当喺一个政府里边咧，太多嘅监管喺今时今日咧。尤其是年轻一代咧，系喺一个民主制度之下生长嘅人士咧，佢就会崇尚咩啊？个人嘅自由。个人嘅自由嘅话，如果你系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监管，有好多人咧，亦都系提出咗反对声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为佢对于一个青少年嘅监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系向嗰个政府呢个立法咧，系一个法律嘅诉讼，因为佢哋会。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 ，Rick。
0: 因為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禁乜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1: 少年輕狂嘅時候，
2: 年輕過我哋
0: 係
2: 年輕過。
0: 係啊，但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2: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啊，即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1: 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面，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0: 嘅？呢個就打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啊，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阿開心姐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一啲
2: 影響
0: 啦咁樣。其中係點樣咧？就是、做家長，因為將佢做個 example， 一個嚇，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个手
1: 机不离手嘅，
0: 你咁嚟手食饭又揸咁啊，
1: 跟住叫个仔女唔好做喎。
0: 咁系啦，咁系当然你做唔到呢样嘢啦。
2: 所以唔多咯，所以我话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长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个本分，就系点样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点样去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去跟着去走咧，就系、是、个教育制度嗰个问题咧，就需要系着。
0: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啊，一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啊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時。初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话大家，我哋想去网嗰度或者用机都得，大家我哋一齐咧，一个即系一个喺个厅度嚟到一齐咁样嚟到睇到共识，冇错啊！咁大家即系你唔系话成个做家长唔系话成日要睇在后面，但系你要知道下佢系睇紧 check 紧啲乜嘢咁喺度。
2: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做家长咧，首先嘅条件就系话你攞咗个制一个制度出嚟。即係話啊，食飯時候唔可以玩手機，或者到幾點鐘之後你唔可以玩手機。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家長咧就係個執喺個家庭裏面嘅執法者咧，佢係一定要好清晰去做到呢樣嘢，而小朋友先會服從你所要求佢嘅做嘅每日嘅程序。因為如果我哋家長都唔監管到咧，其實去到學校咧都係一個問題嘅。所以我覺得首先我哋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学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国家的教育，即是说我们国家要拿多些所谓宣传的广告啊，即是告诉我听这件事，譬如食烟吸烟之后呢，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边日系学的时候呢是有危险性，譬如喝了酒，好像我们交通这样，你喝了酒走到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不但止仲要危害人哋的生命，即是这些这教育性的片段呢，我觉得政府呢就是需要做这件事，你配合了家庭和教育那方面，学校教育你配合。
1: 即是佢仲系讲得开心啲，就话要政府咧系拍多啲宣传片，话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听咧，就系话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但系亦都有负面嘅影响。而负面嘅影响咧，我哋点样咧系可以系将佢能够系舒缓佢嘅负面影响啊，或者系减防预防佢负面影响啊？咁其实Rick 你觉得有冇效嘅？
0: 哦，咁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咁但係始終我 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
2: 佢一樣可以有，但係啲人買得到俾佢。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2: 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然後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咧，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嘅一面咧？即係我哋嘅細個啊，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咧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被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墊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1: 咁換句説嚟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已经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了。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澳洲政府就觉得是只是初步胜利，但是执行上亦都有很多严重的漏洞出现的。尽管有数百万的账号是被封，但有多项独立调查呢是指出在四月里面呢就禁令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合规率的极低。一项针对澳洲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呢 ,14 至15岁的青少年里面呢只是有 25-30% 是遵守法律不再使用社交媒体的。即是说呢有 70-75% 呢啲人仍然是继续用紧。咁而他们呢有咁被那个是被规的手段呢是有什么呢？当然刚才我 阿伟提过咧，就系青少年咧普遍系透过一 VPN 啦，或者系使用父母嘅 ID 嚟验证啊，甚至系利用咧特制嘅面具咧，系绕过面部嘅扫描。咁而平台个检验力不足啦，咁喺三月底发布嘅点名咧，就系话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系存在一个验证嘅漏洞。譬如是允许用户咧无限次尝试嚟验证，直到通过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实你各有各嘅方法，但系咧好多人你认为咧冇咗个社交账户咧，就已经好似冇咗一切咁啦。咁所以你话佢嘅成效只系得25-30%，而有咁多人能够绕过去嘅话，根本系咪真的有效咧？
0: 哇，唔系呢个系问题啦，系同埋咧，其实如果讲翻社交媒体嗰度。唔系话样都系咁差咁样，其实都有佢哋好处咁样。如果所以如果你话正式全部禁晒咧，系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个个都系啦，特别青少年，佢生长呢个时间咧，有好多时候都系要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个接触嘅方法咁样啦。但我哋要谂咧，就应该系即系点样嚟到教育佢哋用点样用好嘅方法嚟去用好个。
2: 这个是绝对同意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自己稍微清晰一点呢，就家长要负什么责任，学校要负什么责任，政府又负过什么责任，令到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其实这个是新时代来的，我们旧的那些处理方法呢，可能说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着，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够用得着，但我们要懂变化咯，就是在这个程序上。
1: 好，我又想听欧阳小姐的意见先。欧阳小姐你好。
3: 系黄金文好，阿碧好，开心姐好，
0: 你好，
2: 你好，点啊？多谢你，好好多，多谢你关心。
3: 我同两位听嘅时候，我轻心啊，哎呀，你记住捽只脚啊，但系
2: 多谢有啊，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
3: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捽佢啦。如果系有
2: 有，多谢。
3: 咁我好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这个是事实来的，即是我们可能这里的人大家都是用我们的 old school， 我当时都说我是一个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时候我都会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认同是应该用一个新时代，怎样去看这个新时代来到去看这些teenagers， 那同埋开心你刚才说有样东西是我也是绝对认同的，第一我觉得是 family 是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我们东方人，我们所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是这么有discipline，我们是真的有我们 的历史在这里的，我们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就再说了，或者 family 是重要的，之后就是学校，然后才去到 individual， 这个我是绝对认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家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其實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孩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是我覺得政府即是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個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要去禁止，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 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 佢哋係隔乎於即係中西嘅文化之中咧，佢哋都未必一定係能夠將嗰個意識咧係帶到俾新一代咯。所以我好認同咧，大家可以去做多啲呢啲，大家互相去認識。即係如果係有細路仔、有 teenager 嗰啲家長咧，佢哋更加千祈唔好以為三歲、五歲、六歲嗰啲需要你哋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係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佢哋，唔係話真係要 check 住佢哋，而係大家要有一個嘅 communication。呢、这、一個咧先至係好重要，所以家庭嘅教育我好認同，第一點咯嚇。唔該曬。
1: 好，唔該曬。我好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咧，喺我哋係家庭嘅成員裏面咧，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喺成長中嘅青少年咧，咁若果佢得到家庭嘅後嘅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係好過咧佢哋覺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溝通咧，呢、这個先係正正嘅問題所在啦。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聽阿劉太嘅電話。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也都说是应该是要立法的，不过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呢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呢，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呢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冇咗個社交媒體嘅話咧，佢哋亦都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同朋友咧係隔絕咗嘅。咁但係咧，同樣喺社交媒體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邊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係就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0: 係個真人嚟，
1: 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7: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
7: 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唔係話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細，唔係咁嘅情況，係因為你而家個 AI 咧太過犀利。是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叫 Kula， 俾人网上欺凌，咁啊影晒啲裸照咁样，跟住后屘自己自杀噶嘛。其实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认知点样用呢个社交媒体啊，而令到佢自己即系堕入咗一个叫做即系网嗰度咧，翻唔到转头。所以我觉得一系你就学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系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1: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返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係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 頭先啊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啊，開心姐，
2: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個 iPad。就食饭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就坐喺个餐台个嗰度嚟讲咧，就系、是，诶、你乖乖地，嗱，俾个 iPad 你睇，咁就家长就去同朋友一齐食饭，高兴啊，开开心心。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培训个细蚊仔点样去社交个接触，你俾咗个 iPad 佢坐喺度系好乖唔出声，你好自在食嗰餐饭，但系你谂深一层，其实呢个过程上。是影响了个小朋友，是不需要跟人沟通。我觉得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人士呢，真的要想清楚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去令到细蚊仔被我们教育到是一个正方向呢，就说好像我们不要说样都要一定要教细蚊仔这样做，这个是命令，不可以用命令式，即是已经是要一个比较商量的政策上去跟小朋友的沟通渠道。而我们家长也都要是给一些时间出来呢，跟学校老师的沟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学校做紧啲乜嘢，学校有啲咩带动到我嘅小朋友係学得正道啦，还是有所歪曲呢？呢、這个我哋做家长呢係要花时间，冇办法㗎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负责任呢，就要好教导啲即係小朋友呢，家长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时间。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绝对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呢，管制到我哋所谓创造这个所谓网络上的公司怎样配合到政府的管制啦，令到我们所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政府的政策三个制度一起行呢，才能够做到这个最好的。
1: 我绝对同意开心的讲法呢，就是三管齐下是最为之正道的。Rick?
0: Yeah, 三管齐下 是最好啦，当然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关于禁这个青少年唔用平台咧，有啲人執翻嚟話，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咧係嗰啲平台公司，即係你話應該俾多啲保障嘅措施咧，等佢啲平台公司咧唔可以用啲即係俾啲唔好或者嘅資料出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嗱，如果用個例子，我哋大家諗翻啲煙嘅公司咧，嗰陣時係好多，即係個個好多人我都知道係。食煙係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陣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1: 官司啊，
0: 官司咁樣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咧，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2: 整啲骷髏骨，
0: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觉得其实反而在这个讲话即是法庭方面呢，对于我们如果我想他们啲对细路仔好呢，有咁嘅一个 optim, 即是比较optimistic 嘅 view 呢，因为呢最近呢有两个 case 喺美国嗰度呢係判係罚咗呢个平台公司，一个喺新墨西哥嗰度呢就係、是佢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亿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佢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万嘅，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嗰啲 case 路入咧，咁變咗一啲。会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关于佢哋要做多啲即系检查自己嗰啲 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2: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1: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威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一個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0: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case 嚟出嚟咧，佢哋要真系要自己反省一下，系因为咁嘅途径咧，唔系我，即系我觉得咁嘅途径好过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系禁佢唔做啲咩咁。
2: 即系我哋话斋以做生意，即系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创造一啲科技啊，即系平台咧，令到我哋社会咧系可以有个和谐嘅接触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你罚几多钱，其实讲真啊，即系钱对一咁大嘅商家嚟讲咧，嗰个系一个好少嘅数目嚟。佢一夜之间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已经搵翻嗰笔钱翻嚟。所以我觉得要做到一个就系话，即系你营商你要有一个健康嘅模式。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依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歲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1: 當然我哋都全世界人咧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咧，喺一個新嘅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咧，喺對於我年輕一代咧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咧，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咧，就係限制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亦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咧都可以做到。在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一樣嘢咧，咁依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0: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啊。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1: 非常公開嘅
0: 咧，保護嗰啲升級嗰啲翻學，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添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係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樣嘢。
2: 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而 set 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嘅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去咁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6: 越唱越晓，越

0: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儿。今天是五月九号星期六的早上，今早的嘉宾呢就是燕凤鸣粤剧团的艺术总监郑引花旦应国凤。早晨啊，凤姐，早晨，好多谢你又嚟同我哋倾偈，又带啲演出嘅信息俾我哋噃。
1: 早晨，May姐，
0: 系早晨，
1: 早晨各位听众，我好开心又嚟见到阿May姐同May姐倾偈啊。
0: 系演出兴旺嘅象征啊，见到阿凤姐就系啊，好似你都未曾系试过纯粹系演唱嘅噃，系咪啊？
1: 未啊，因为我哋之前就系做长剧。咁我哋啱啱演出完咧，就係做嗰個折子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我哋温哥華嘅粵劇觀眾咧，佢哋對於演唱會咧係唔係好認識？佢哋係中意睇啲靚衫、靚頭飾、身段。但係我覺得咧，其實粵曲粵劇咧唔係單方面嘅。嗱，我講一講點解我要搞呢個咧，就係話我覺得觀眾咧對粵劇嘅印象咧都係來自色彩華麗啊嘅戲服啦。同埋身段優美嘅折子戲，但係我哋呢一個粵韻悠揚戲曲情咧，就係用音樂會嘅程式嚟呈現咧，就等觀眾細味粵曲藝術嘅真正功架。因為粵曲嘅粵劇唱腔係講究精細啦、聲線嘅控制、婉轉潤色同埋詩詞意境嘅深刻演繹，配以現場我哋嘅粵劇嘅樂隊啦、拍和。同埋伴奏，展现传统声乐艺术嘅含蓄嘅美，同埋音乐嘅深处，等到现场嘅同埋舞台上难得一间嘅艺术体验。因为其实欣赏戏曲咧，系好多方面嘅，唔系话睇哦，这件衫好靓啊。其实我哋演唱咧，就是用把声嚟做戏，即系你坐喺下低，观众咧，因为你唔会揸住个曲嚟睇住我唱噶嘛，系咪？咁你要睇下呢个演出者个声线会唔会落台。佢嘅字係咪字正腔圓？佢嘅口鉗得唔得？同埋佢到去唱腔嗰時夠唔夠圓滑？咁所以呢啲係如果你有著住戲服演啊折子戲咧，咁好多時咧觀眾因為俾啲戲服啊嗰啲啊好靚好靚，咁就冇咁留心嗰樣嘢，咁亦都 OK 嘅，因為其實粵劇嘅折子戲啊，同埋我哋做戲嘅身段係好靚嘅，但係演唱咧就唔可以呃到人，一出聲咧，人哋就知道有幾多斤兩啦。我希望帶開呢個風氣啊，我希望每年都做一次，今次第一次做，其實我係好大膽嘅，可能冇人嚟睇嘅。首先我本身嘅圈內嘅朋友就唔多，咁就靠出邊嘅觀眾。咁觀眾因為佢哋唔習慣聽演唱會咧，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抗拒。咁但係因為我為咗要，因為亦都有好多老人家咧，亦都想話嚟睇演出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特別係下晝兩點，然後咧就係喺市中心嗰間叫做
0: Annex，
1: 係啦，英文就 Annex Theatre， 中文我幫我起咗個名咧就叫做安納克斯劇院，同埋咧票價係最平嘅，19.99。点解你话咁零丁？
0: 系咯，19.99咁奇怪嘅，咁啊当然系有原因你先咁做啦。
1: 系啊，我哋呢个原因系首先我哋要尽量将啲演出嘅演出费
0: 成本降低
1: 啦，系咪？咁如果你温哥华市政府咧，如果你一多过20蚊咧，你入场费我哋俾啊，我哋要俾多4蚊一张费。如果你系20蚊留下咧，嗰4蚊佢就唔收你。
0: 哦，
1: 但因为我哋系一个非牟利同埋一个慈善团体啊嘛，所以有多好多时咧，温哥华市政府对我哋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话 O K， 唔好过20蚊，咁就19.99啦，因为都冇得找噶啦，亦都帮到观众。首先另外因为咧以前咧依家都系噶，帮温哥华市政府搞演出，如果你系去啲戏院做咧，佢又要你预备，你要同边个买飞，有一个。即係嗰啲叫做 Ticketmaster 嗰類啦嚇，
0: 係啊係。
1: 咁觀眾上去睇買飛咧，就自己又要再俾錢啦。咁我哋又要俾錢啦。
0: 嚇！
1: 咁然後呢個市政府又另外再收4蚊啦。
0: 嚇！
1: 咁今次我就同埋咧嗰間戲院咧，佢本來話唔劃位嘅，咁我話唔得喎，你唔劃位。我話啲觀眾點解要唔買飛早咧？就因為你想揾個好位啊嘛。你話個個邊個先到邊得先入到個坐個位咯？一來坐到亂曬龍。咁佢话咁样啊 ，OK， 咁样咧，咁就唔准你用佢哋卖飞嗰个叫做
0: 个 system 吓，
1: 你要自己买啦。
0: 咁咪仲好？
1: 有好有唔好啦。
0: 吓，
1: 嗱，有好咧就系你上去买飞，你俾钱你可以用 credit card， 你可以用嗰啲但系如果你同我买飞咧，咁我哋都要收钱先噶嘛，我唔可以话。哎、我到时戏院嚟俾钱啦，唔得噶，
0: 梗系唔得啦，真系，唔系我承诺我买40张飞，到时我唔系，我得两个就咁点算啊？
1: 最弊就你连 show up 都唔 show up 咧，所以咧就系、是、对我哋嚟讲系另外一个问题咯。但系我就信啲观众咯，我话嗱、你买飞你一定要用 e-transfer 俾钱先，
0: 哦，
1: 系啦。因为你说到时来收钱，首先我未必有人坐在帮你收钱，
0: 对，
1: 二来我不是不信你，但有时你譬如突然间我真的不来得了，那怎么办呢？那些位置我就空了、我就预你的了、那变成即我希望观众明白我们的苦处、
0: 那除了 e-transfer 另外就都可以直接给钱你的，
1: 可以直接给钱我，即我哋成日见到面啊，或者约定喺边度俾飞，但系都系要我送飞去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得，真系唔方便，我可以送。因为我以前一开头做戏，我都系张张飞一张二百张飞，我都系咁送到佢噶。但
0: 系
1: 希望依家你知道依家啲有贵噶啦嘛，系咪？哇！喺一入嗰个车成百银噶嘛，咁咪希望大家相就下。咁好多老人家都话我唔识做。你唔识做，你啲孙识做啊嘛，你啲仔女识做啊嘛，咁你咪同嗰啲仔女讲下，我想买飞，你帮我俾钱啦，咁有乜所谓？只要你讲，但系我就觉得即系依家啲老人家咧就好识做嘅，
0: 唔好麻烦啲后生系，
1: 尽量唔麻烦啲后生，
0: 我都系咁噶，尽量噶。
1: 我知道，但有时你出到声，佢哋一定帮你做。就只是你出不出聲咯，咁少的事對他哋嚟講，佢哋買樣樣都行運都係 e-transfer 噶啦，所以同埋20元，即係我哋已經降低到最低最低嘅啦。其實我哋係可能是本嘅，根本就你諗下喺温哥華市政府做一場戲啊，我哋啱啱喺米高霍士做完嗰場折子戲啊，嗰、那個租場費加埋佢啲員工係6000多元啊，6000多元啊，加埋啲音樂啊，唔計我哋排戲嘅音樂，淨係計嘅大彩排同埋演出4000多元啊，淨係4000多元再加6000多元，10000多元噶啦。賣飛我哋賣得一半嘅咋，都係過萬嘅咋，啱啱夠嘅咋。
0: 可唔可以考慮下又話？在啲禮拜六禮拜啊，喺一啲 community centre 嗰度賣咧。
1: 不会给你买飞的。
0: 哦、OK。
1: 嗱，好似你譬如你喺米高霍士做咧，佢唔俾你买，就算是你嘅自己演出喺第二间戏院，佢都唔准你买嘅。
0: 嗯。
1: 即系我唔觉得点解啲人咁小气嘅。
0: 咁又唔系嘅，个
1: 唔关佢事喎、哦。因为我系已经系演出嗰晚嘅，系我哋租咗噶啦嘛。我哋喺侧边摆啲嘢，话讲话下一次演出，佢都可以走埋嚟话你嘅。
0: 以前得噶。
1: 總之他們越來越、
0: 即是執正以前呢就是一些人情牌，現在呢就執正來做。
1: 我 agree 呢，我同意他就說你不是9天演出，但你問他我可不可以來買票，他不讓你就可以、但這個我是演出者，我是租了你的場，我擺的東西說我們下一次演出是什麼什麼，他都說可以說不准你、
0: 但以前是得
1: 咁样，我哋搞呢个演出咧，上一次我哋搞嗰个折子戏咧，台上咧差唔台下台上都成60人嘅。咁呢个就少啲，因为系我差唔多系我嘅过唱啦。
0: 系啦。
1: 咁我一个人咧就唱差唔多5支歌，但系嗱，譬如我第一支咧，我就系唱《穆桂英挂帅》，然后第二支歌就系唱一支对唱曲，同郑汉杰系我老公，就唱一支《同是天涯沦落人》。咁然后中间咧就有一支叫做《金石缘》，系短版嘅，系唔系全支歌？就系我嘅粤曲嘅唱歌班。我喺奇兰里咧，每个星期一下昼3点至4点半，我都教一班粤曲班嘅。咁呢班学生，我哋啱啱星期日做完一个演唱会嘅，喺就系列治文社区 Cultural Center 里面个戏院做，系免费嘅。咁佢哋班学生就唱咗支歌《金石缘》嘅短版嘅。咁一来系方便我换衫，因为全部都系我唱，我要换衫噶嘛，系咪？咁又跟住咧，我就再唱一支单支歌《三五线》，跟住啦就系、是、中场休息之后就系同阿林少奇啦，又唱一支《红叶仙梅》。咁点解又中间又整支合冰破曹咧？系林少奇同埋郑汉杰唱嘅。咁一来就系俾我换衫，咁同埋唞一唞，然后就最嬲尾压轴咧就系去国归航，就同阿何贤娟唱，去做李后主我。我做小周喉，咁我哋 back up 嘅 chorus 咧，即系我哋嘅一齐嘅合唱口嘅，就系、是、我哋嘅同学啦，系啦。 咁呢啲演出咧，有我哋嘅粵劇粵曲班同學咧，係好好噶。對佢哋嚟講，首先佢哋琴日星期日已經自己有個演唱會啦。咁二來咧，佢哋等佢對下大場面咯。
0: 嗯。
1: 咁同埋佢哋因為有得演出咧，佢哋會勤力好多。咁因為從下個禮拜開始咧，每個禮拜咧，我都同佢哋約定喺個同學屋企咧，就幫佢哋操呢兩首歌啦。因為唱合唱唔同獨唱啊嘛。你哋唔可以自己把聲突出嚟㗎，係
0: 啊，
1: 有啲腔用咩腔，譬如 R 啊、A 啊、E 啊，都要集體規定呢度腔你用咩腔拉，同埋直情嗰啲公尺譜你都要熟曬嘅，唔可以你自己有自己拉個腔。咁對於我哋嘅 team spirit 好好咯，即係群體啊，合作愉快咯。咁同埋最緊要就係靚，因為我自己係好貪靚嘅。我同我啲同學講，我話你哋要仲要最靚出場。咁有啲唔慣噶嘛，有啲平時好少話化妝，我話你可以化少少咯，最緊要靚，揾件你最認為最好睇嘅衫咯。咁但係最後嗰支去個歸行咧就一律噶啦，
0: 一律
1: 係啦，譬如黑裙啊、黑褲啊、白衫啊咁，或者黑
0: 因為配合嗰個歌曲嘅
1: 係啦，
0: 先
1: 係係啦。咁搞演出對佢哋嚟係有幫助咯，最士氣啊！
0: 是啊是啊，因为参加一个演出你要很充足的预备嘛，无论精神扮相的造艺方面，是不
1: 是
0: 都其实是一个强心针，是一个推进的力量的。你没有演出呢，那就懒懒闲，我去平时操曲呢，那就无所谓，但有演出你不得，你即是自己打醒十二分精神的嘛。那久不久演出一下呢，就是一个力量，一个冲劲来的。
1: 是啊，那同埋我们班同学是差不多都很草根下的，即不是说大把钱啊那些。所以我的粤曲班呢，是每逢星期一三点至四点半呢，是用卡拉 OK 音乐教的，咁等佢哋喺屋企亦都有得练。咁卡拉 OK 嘅音乐教，我唔使请一个音乐师傅喺度嘛，咁所以我哋好平，十二蚊一堂啫嘛，个半钟，个个都可以 afford 得起，个个都可以负担嘅。咁只系你想唔想学啫。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同学咧跟咗我廿年噶啦，有一个咧就系佢开始学嗰时，佢个孙系啱啱幼稚园。依家個孫大學啦，我唔知道你識唔識啊 ，Eddie 同埋 Mini， 咁佢兩個咧，依家都繼續學緊嘅，學咗廿年嘅啦。咁好簡單，好似我細妹都學咗十幾年啦。咁有啲新同學嚟嘅，如果你問我幾時畢業啊，我話冇畢業
0: 嘅
1: 喎。
0: 都幾難去衡量嘅呢個藝術方面啊，係嘛？
1: 係啊，睇下你即係你睇下你覺得幾時係認為你係畢業咯？但係如果我覺得粵曲係冇畢業嘅，因為你係不斷進步噶嘛。但係仲最緊要係你學咧，係要用個心去學，你要自己去研究。我咁樣唱好唔好？譬如女平喉。我咁样唱系咪好艺喉咧？即系太低音啦！我可唔可以唱对冲咧？咁但系好多同学佢哋唔知嘅，咁嗱，同埋我嘅教法咧就唔同嘅。我嘅教法唔系话，因为我哋系大课嘛，唔系话柴娃娃一齐唱，唔系嘅。我哋譬如听日教《帝女花》，咁我今日咧就记晒音乐啊，有人唱嘅音乐，冇人唱嘅音乐，再记埋我哋个曲去，用 WhatsApp。寄晒俾佢哋，咁佢哋咧自己就听啦，听熟佢。譬如我哋下一堂系教第一节嘅，唔会好多噶。咁佢哋咪听熟佢咯。咁又上堂咧，唔系我唱，系佢哋唱。佢哋一 pair pair， 一男一女，一个新嘅核弹出嚟唱。咁唱曲，佢哋唱嗰时咧，我唔系睇住我曲，系望住佢哋唱。点解我要望啫？因为首先我哋粤曲粤剧表演嘅，如果唔系折子戏咧，你一企上台。你说所有的观众是望实你的嘛，是不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唱容。
0: 对。
1: 你如果你唱到又猪嘴啊，又擘大个嘴啊，又眨眼眨鼻啊，咁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出来唱给我听，我就望实他们了。有些人的身体不直的，那我就说喂，企直一点，丁字步企好去，不可以好像唱时代曲那样压开对脚啊，又喐身喐势，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是唱粤曲嘛。这个就是第一啦，唱容啦，咁又我就听佢哋唱咯。譬如佢哋有啲字，原来系好多人好多懒音噶。
0: 啊，通常都系噶啦。
1: 吓，咁佢唱俾我听，我咪即刻读佢咯。我话唔系咁读，嗱，好简单，我叫做应国凤，个个人都叫应国凤。我话喂，我个头冇角噶，佢哋唔识国系嘛？
0: 系啊，
1: 同埋好似广州就系广州啦，唔系广州啊，系咪？
0: 系啊。
1: 咁所以好多嘢就要教，即係佢哋唔出聲，我就唔知啦。咁我哋又有啲同學有鄉音嘅，咪話俾聽，喂，你要改噶啦嚇。雖然嗱，好似我哋講英文，我哋都有 accent 啦，係咪？
0: 嗯。
1: 但係譬如你唱歌咧，你就可以即係冚到你嘅 accent 嘅。咁所以呢啲佢哋咪要唱俾我聽咯。咁一男一女啊，咁如果兩個都冇乜問題啦 ，OK 啦咁啊。因為我哋係大放，我唔可以捉住你，喂咁成班人坐曬度。但我會即係有簡單嘅會解俾你聽，點解你啲度唔好？即係好，其實好多簡單嘅嘢就係點解一支歌兩個人唱？點解一個人唱得咁好聽，一個人唱得你冇錯到啊？但係點解唔好聽呢？就係話可能一個有粵曲味，一個冇粵曲味咯。一個佢嘅腔係字正腔圓，你就唔係咯。但係佢哋唔明噶嘛，一開頭。咁所以點解我啲學生個個都幾年最少幾年啊？咁有啲新嘅同學嚟咗都唔走噶。點解有人走呢？有啲人錯唔可以繼續學落去，就係因為唔係成日輪到佢唱啊。因為人多咧，個個出嚟唱緊嘥啲時間噶嘛。咁所以佢就哇等咁耐先輪到我唱，唔學咯，我都識噶咯，就係咁樣。但係佢唔知道佢走寶噶，因為咁佢以為自己咁嘥我時間，我都識唱啦，使乜嘥咁多時間？但佢唔知道每一個同學出嚟唱咧，我點佢哋嗰時咧，你哋一齊收貨噶。最緊要就係我等錢落你個袋，你個袋會唔會穿到啫嘛？係咪要我呢度左耳入右耳出？你又永遠都袋唔到啲錢啦。所以我話。你哋一定要記實啊，唔好講完就算數啊。其實佢哋都好 enjoy 噶，我哋上堂唔悶噶嚇，咁佢哋都好 enjoy 噶。但係一個半鐘頭，我哋通常都唔係準時落堂嘅，因為譬如唱到爭少少都唱埋嗰 pair 啦，咁一齊嘅，咁 OK 噶，幾好玩嘅。
0: 哦，話聽眾們聽到咧，會唔會蠢蠢欲動跟阿鳳姐學習咧嚇？
1: 嗱，最主要咧就係你唔係一定要唱得好好，首先自如先。自如之後唱得好先至如人咯。咁同埋咧，最緊要嘅心態就係、是、哇！我一上堂我要好叻噶啦，唔得噶。變咗你咁嘅心態就唔係嚟玩啊、你嚟玩係 social， 識咗咁多班同學，所以嗰啲同學一齊咧，有啲十幾年一齊噶啦，即係佢哋嘅友情係好純真嘅，係冇第二啲嘢嘅，就係、是、粵曲粵劇。就是、我同佢哋講，我話喂演出啊，你哋個個都要出聲話俾人聽。佢哋上一次星期日佢哋嗰個自己個演唱會演出咧。个个都唔出声话俾人听，系我哋啲朋友唔中意听。我话你唔出声冇人知啊，你哋自己个十几个企喺度唱噶咋。咁啊，终于我帮佢哋发啲落去我啲观众咯，观众或者朋友帮我发咗去个群组三百几人，未必有三百几人嚟，但有一个人嚟都多咗一个啦，系咪？所以你哋要唔好怕丑，亦都唔好话惊人话你出声讲。我应过逢啊，人哋见过我。掉头走的，因为首先就是我问买不买飞啊，我们几时演出啊，但我的心态就是说，喂，我有演出，我告诉你，你不用一定要买飞的，因为柠檬我都吃够的了，我都不怕吃的，但最紧要是你出声，你不出声没人知道。
0: 是这个方针是对的。
1: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怕丑咯、最紧要就是你要自己觉得我这个演出你来看呢，你是会觉得值得的、你不会说哇这样又得这样又得这样又得，我说不会的。虽然你们是学生演唱会，但你们都会 唱得中规中矩，不会等我的老师，我是老师坐在那里，哎呀拿块布盖子才行，这么肉酸才行。不会的，他们不会。你学你当然不可以比他跟那些唱了几十年、已经唱得很好的那些来比，但他们是学生演唱会嘛。但參加者一定有份搭台板，因為雖然有些他是唱得不好，但你不給機會他怎會進步呢？是吧，這個很簡單咯。好像我們那天演唱會有一個同學呢，去年他是、中了風，一開始他是行都行不到，又不說到話，說話都不清楚，後來他好一點之後，他都繼續回來唱歌，一路唱一路唱，到那天演出他都有份唱。

0: 三年嗰时我先学唱粤曲，咁就入振华星啦。
1: 系啊，
0: 咁啊见阿 May 姐，哇！呢个 May 姐好好靓噶喎，又做皇后喎、啊，佢做佢嗰时做洛神。
1: 洛神嗰阵唔系振华星，系影姐哋嗰、那个。
0: 系啦，但我入咗振华星嘅嗰时，我识阿影姐噶嘛，同埋阿孔家峰噶嘛，咁佢哋搞洛神，你就做皇后，咁、我哋就做宫女，咁你知啦，蒙查查唔知道边度门噶嘛，系咪？
1: 左右扑分
0: 喺舞台上咧，我哋粤剧行当里面咧，譬如观众望住个台咧，左边手就叫做闸边啊嘛，
1: 系啦，
0: 如果右边手叫依边啊嘛，闸边即系外边啲观众行，诶外边啲人行入屋嘅，依边就里面内堂出噶嘛。咁我哋又点知你呢边左边啫，系咪？咁啊蒙查查，咁啊次次行都行错，呢个皇后就话成日都行错。嗰时话话呢个皇后好恶喎。
1: 唔系，因为我个人生出就系样嘢都好规矩，好严谨啊。即系嗰阵时喺韵文学嘅时候咧，阿曾玉女老师咧就点住个鼓，咁要你行噶嘛。咁佢话咗咁样，我哋就要咁样样做嘅。所以个脑里边咧就系有个咁嘅模式嘅存在啦，吓，要记住自己点，要记住自己点啊嘛。
0: 其实我都觉得，因为我喺香港系对粤剧冇接触噶，咁嚟到加拿大先至学，93年先学，我75年嚟噶嘛，93年啲仔女大啲先学，咁所以温哥华同香港冇得比噶嘛，如果你喺香港学紧系好好啦，系咪？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识噶，咁所以嗰时你话，其实你就唔系恶，只系你系
1: 严肃
0: 啲对我哋，咁后屘发觉哇，原来唔系噶，May姐原来咁 friendly 嘅，又我哋演出佢又嚟帮我哋手化妆啊，
1: 嗰个样吓亲人啊，即系
0: 好 cool。
1: 好酷，同埋我个嘴又尖，面又尖咁样，碌口碌面。
0: 唔系，佢有你嘅原则，你有你嘅原则。
1: 而家改进咗好多噶啦。
0: 但系 May 姐咧做司仪就一流啦。
1: 唔啦，唔一流，系好流。
0: 行出嚟又大方得体，讲嘢又好。咁所以嗰时系93年先开始唱，咁就开始跟有跟阿影姐哋学下身段啊，咁啊跟阿谢子明唱歌，孔慧娴唱歌，系我两公婆嘅老师啊。我哋依家咁嘅，即系我哋学唱到咁咧，都系呢两个老师好有功劳咯。咁然后就跟咗佢两个老师5年，咁后屘佢哋回咗流，因为我个人咧系好你可以话好沙胆。真系唔知
1: 道，都系几沙蛋。
0: 因为我参加，譬如你参加演喺振华星演出咧，我又中意参加，即系我就有咩做，我举手我去咁啦吓，咁就参加佢哋嗰啲长剧啦。咁人哋要买飞噶嘛，咁你虽然话佢冇逼你买，咁唔通你真系唔帮下手买咩？咁啊心谂下点样可以买多啲飞咧？咁啊有人帮我买咪好啦，系嘛？我不如咁啦，我去教人唱歌。咁咪有學生咯，學生你老師演出都會幫你，有冇講過俾你聽啊？幫你買啦，係咪？咁啊，終於咧嗰時就走咗去曲曲林中橋，咁啊同中橋講，我嚟教你哋啲奇英組唱歌啊，唱粵曲啊咁，咁啊梗係好啦，係咪？咁我咪個個禮拜六由 Surrey 揸車去曲曲林咯，咁一開頭都有成30人嘅一班，教得好好嘅。咁教到冇幾耐咧，咁我又演出，咁佢哋又幫我買飛啦，每人買一張飛都好好啦，係咪？有20-30張，咁都好幫補個演出嗰、那個團體啊嘛，係咪？咁後屘，但係咧後屘就話啦，就話唔可以喺度宣傳賣飛個噃，即係你有咩演出？咁我心話，我嚟教都係主要，即係原因就係咁啫，係咪？即係 outreach audience building， 即係揾多啲觀眾。咁如果你唔俾我講，咁我咪唔教咯，咁我就走咗出去 Pine Tree Community Center 租个房，咁啲学生咪去到嗰度学咯，咁教咗唔系教多咗好多年啫，咁后屘就冇教啦，咁就之后就喺温哥华，因为其实教粤曲系好难，后生又冇，系咪？后生嗰啲又讲英文，又唔识睇中文，所以咧温哥华嘅粤曲咧，你话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应该得，因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啦。粤剧粤曲喺温哥华几百年历史，但系你可唔可以流传到出边主流社会都识咧？
1: 哦，佢冇可能嘅，
0: 冇
1: 可能。
0: 但系自从我哋燕凤鸣咧，因为我哋燕凤鸣系一个非牟利同埋一个慈善团体，我哋做好多免费嘅出边嘅，好似工作坊啊，有时就好似5月我哋已经有3个工作坊要做喺列治文、本拿比、Surrey， 咁所以咧，我哋出去接触嗰啲都系主流社会。 咁同埋我哋演出有中英文字幕，虽然话到底

0: 有几多真系嚟睇嗰啲系外国人咧？唔系好多，有，即系譬如佢妈咪演出，咁你嗰啲仔女系唔识听噶嘛，又唔识睇，有我哋嘅字幕，咁我啲妈咪话：哎呀，我啲仔女话都唔知几好，知道你做乜噶，做乜？其实好多人唔做就因为太难啦，太多时间。以前我哋要长剧啦，成个剧本要抄晒出嚟先，抄晒咗中文咧，就然后就翻译，翻译咗之后仲要打咗，要整一个叫做 PowerPoint。咁你打咗落去，整咗落去之后呢，咁你到时先可以投射㗎嘛。咁变咗好多嘢做囉。
1: 係，唔好意思啊，冯姐，你又要停一停下，我哋要出个 station ID。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咁而家好啲，有啲 AI 帮手。
0: 有啲 AI 帮手好多好多。AI 帮手呢，中文嗰啲你都要抄。但有时呢，我就上网搵下有冇中文嘅曲词囉。咁有时有嘅，有中文嘅，有啲就。即係 popular， 即係好好普遍嗰啲有，咁又攞咗個曲詞之後咧抄啦。但係依家咧就揾 AI 幫手。但係 AI， 你知道我哋啲中文係幾深奧係咪？幾多成語啊？幾多嗱？好似好簡單呢、這個合兵破曹，有好多嗰啲大歷史人物啊！你一講知道越王勾踐，咁你知道佢做過乜嘢係咪？我哋自己中國人知道做過卧薪嘗膽，但係你翻譯點咧？佢個曲詞就話越王勾踐。咁你我哋如果揾個 AI 翻譯，佢都話越王勾踐個名喺度啫嘛。但我哋因為你知睇節目，你又唔可以長篇大論噶嘛。你人哋睇咗三個鐘頭成日咁睇住你個節目，佢好攰噶嘛。
3: 睇得嚟又聽唔到，
0: 所以就盡量簡單咯。越王勾踐我哋咪等越王勾踐咯。但係越王勾踐係卧薪嘗膽啊嘛。咁即係如果你知道個故仔，我哋中國人就可以知咯。咁所以翻譯粵劇咧係最難嘅。因为譬如唐迪生咧，系每一句都系诗词歌赋，系咪？你貌若天仙，咁你就容易嘅。You are as pretty as fairy， 系咪？但有啲嘢咧系唔系咁简浅噶嘛？嗱，讲真啦，学咗粤剧粤曲咧，我系九三年学。如果我嗰时唔学咧，我谂我啲中文依家咧直情差差差差差。咁依家都识睇，识得意思都明嘅。咁你话可唔可以作出嚟咧？就唔得。但都有時都聽到有啲曲咧，真係作到好巧口嘅，咁你就覺得好難唱啦。即係都有啲認識咯。
3: 咁每一樣嘢咧，你擺個心落去咧，都係從中咧係得益。唱粵曲咧，一來佢又吸引啦。咁如果你學咗之後咧，你會個心想知道嗰樣嘢點解咧，你又會去尋究一下咯。咁其實都係一個途徑嚟嘅。
0: 係啊，所以我同我班學生講咧，我啲學生個個都六十以上噶啦，个个都六七十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哋唔好话自己老 ，OK？ 因为呢个社会咧唔会停步等你噶，你因为老嗰个社会唔会停喺度，佢哋唔去前啦。你今日你唔学啊，迟多几年啊，你连手机你都唔识用啊。你一定要继续去，而家继续去，因为可能佢哋一路都唔用啦。但我话你哋要用啊，你哋唔好唔用啊，一定要学啊。我以前都系噶，你问个仔啊？头先咪讲咗俾你听噶咯，又唔记得，就以前就系咁啦。咁所以我而家我唔使问佢哋，我有唔识咧我就问 AI， 真系好有用噶 AI。譬如突然间个电脑点解唔 work， 我咪问 AI 喂点解唔 work 噶，佢会逐步话俾你听，咁你咪慢慢跟住佢咯。所以咧各位听众都系啊，唔好话我老啦唔学，唔会老噶，系个心态。
3: 系最紧要系个心态，
0: 系啦，你唔好话自己老，
3: 求知欲，
0: 你唔好成日坐喺度煲剧，煲少啲剧。我系唔睇电视嘅，所以你会话你都唔识睇电视，你梗系话唔好睇啦，都唔知几好睇啊！一坐落就唔使喐噶啦。但系有啲人哇，真系坐喺度煲噶嗱，所以咧我就唔睇。你可以话我唔睇电视，因为我实在好多嘢做噶。咁有时咧做到两三点，尤其是上一次啱啱做完折子戏个演出咧，实在太多嘢做。又要買飛啊！又變咗係好夜瞓嘅。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個人都幾抵得壓力嘅。因為如果唔抵得壓力，我諗唔掂噶啦，已經唔做噶啦。咁就 OK 啦。啊，咁我老公問我：你幾時玩完啊？
3: 冇啊，繼續嘅。
0: 佢依家咧聽到 Michael J. Fox 話唔做咧，係嘛？佢都我諗佢
3: 有啲失落。
0: 好开心啊！佢
3: 吓唔係
0: 梗係開心啦。咁我唔使做啦嘛。咁有人就話。佢喺度啊，佢坐喺度。哎呀，咁你要真系要退休啦。 我说我不用退休，哪用退休啫？我不做 Michael J. Fox， 我可以去市政府，应该话市政府嗰啲戏院噶嘛。
3: 系，对，系嘛，继续努力。
0: 所以佢坐喺侧边咧，听到都系唔开心噶啦，谂住 Michael J. Fox 闩咗门，我可以唔做啦咁。但系我系想唔做噶，但我放唔低燕凤鸣。燕凤鸣系2000年我哋成立噶嘛，咁一手一脚全部都要打出嚟，咁你话就咁执咗佢，好似好可惜。我系希望有人承继，但系呢个人嘅承继嘅人呢又唔简单噶，系要对粤剧粤曲有兴趣。
3: 嗯，
0: 系真系，我哋个宗旨系保留粤剧啊嘛，同埋推广粤剧啊嘛。咁要呢个人接咗手系乜都唔做嘅，咁咪真系好可惜咯。咁变咗，但系咧我又要有两批人先可以得。第一批我哋有个 board of director， 我哋有个大委员会噶嘛。呢班委员会佢可以唔需要中意粤曲嘅，但系个宗旨就要帮我哋手推广。咁同埋咧系全部都要英文噶，因为你知道我哋出去同啲市政府全部都系英文噶嘛。
3: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你英文唔得，咁你咪同外边啲人唔可以接触到咯。里面我哋燕凤鸣呢个剧团咧，就要需要一个人系对于系粤剧系有兴趣，同埋要知道咩叫粤剧。
3: 几难啊！
0: 所以做得一日一日咯。
3: 系。
0: 咁同埋我哋咁多年都冇会址噶嘛，我哋根本冇钱去租会址。咁咁最近City of Surrey 啊问我，佢哋话如果我哋有个地方俾你用，你用唔用啊？我话梗系用啦。咁佢话你想用几耐？我话 forever 咯。他们那些外国人，我说你给我，我当然想 forever 啦，永远我给我用啦，你给我用一年啦，我不去用了这样。因为你想想，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需要什么？我最主要是需要有，譬如有些热心人士啊，他有很多物业的，可以给我用一个你的叫做warehouse， 给我们摆我们的报警道具。这个是我是很需要的，因为现在呢我的车房就全部摆上我的东西。咁即系我哋系需要有啦，但系你话要我哋自己每个月去租咧，俾2000蚊就冇可能啦。2000蚊成12000几，我哋问人政府申请钱都冇咁多。咁呢个就系我哋目前我哋系一路都想需要噶啦。咁但系冇啦，如果根本就我哋唔会出钱去租咯。咁所以个当数理个市政府问我，你想用几耐？我话 forever， 永远嘅。
3: 咁你继续向呢个目标咧吓，再讲多一次，你今次演出嘅曲目啊，演出日期、时间啊、地点啊。
0: 嗱，我哋嘅日期咧就系6月20号星期六嚟嘅，下昼2点，就喺 Annex Theatre， 就系安纳克斯剧院，就系喺823斯摩街，咁可以搭嗰个架空列车去嘅。咁如果架空列车有两个噶嘛，一个叫 Expo， 一个 Millennium 啊嘛。如果你搭 Expo 咧，就喺嗰个 Roger Arena 成点咧，嗰度落啦，
3: 嗰度落。
0: 咁你行过去，行去斯摩街。但如果你搭Millennium 咧，就可以直停去到市中心个站落车。你譬如你 Richmond 啲观众去就最容易啦，佢喺嗰度搭嗰个 Millennium 嘅车就去到市中心。譬如你话喺温哥华 Burnaby， 佢哋咪转车咯，搭个 Expo 去到嗰个 Waterfront， 即系嗰个Canada Place 嗰度咧，转个 Millennium， 就然后去再去市中心落车。就远少少，
3: 佢去到喺个大统华侧边嗰个站落车行上去好近啫嘛，
0: 系好近噶。咁但系咧就老人家你唔使惊话唔识佢啊，你预先揾到啲搭咩车咧，就最好梗系揾到朋友一齐去啦。咁就应该好方便嘅。最难就系第一次，你去过之后第一次之后就唔难。话我唔识去，就仲有讲埋咧，就我哋票价系19.99，就系划位入座嘅。我哋订票咧就604-764-8181，604-764-8181。嗱，最紧要就系你打电话俾我，你订咗边个位咧，我就会帮你留位。咁但系你咧就要用 e-transfer 俾钱啦。我是不希望你们到时来拿飞给钱，因为不可能的。首先我们是义工，在门口就不想那么多麻烦，收了钱先。我们可以，即是你可以跟我谈。就最主要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演出，这个是我第一次，但我都希望每一年我都有这样的演出。我希望提升观众对于粤曲演唱会、粤曲的演唱的认知，让他知道怎样欣赏。因为我们就着晒戏服上台咧，系做戏啦。 但我哋用唱歌嘅形式嚟，系用把声嚟做戏啊。
3: 嗯，所有嗰个剧情咧就喺晒个声线同埋你嘅面容嗰度，系啦。
0: 咁你其实你哋系另一种层次嘅欣赏咯，系咯。
3: 咁啊，即系预祝阿凤姐今次演出成功，亦都系继续来年系有呢个嘅粤曲演唱会。
0: 我都希望每一年我哋都会有咁嘅演出。咁大家可以嚟参加咯。
3: 好多谢阿凤姐同我哋讲咗咁多即系经历吓，
0: 多谢咩姐，好多好好嘅回忆噶。
3: 好，唔该晒凤姐，拜拜。
0: Thank you。
1: 接住系有应国凤独唱《灯花泪》啦。
4: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上楼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如灯似旧。

Toy.唐苑表妹呀，唉，

才是郑汉杰读唱再进审员的片段，粤韵游洋戏曲情演出日期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Annex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瑞燕、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燕国凤合唱，金石元是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山舞扇燕国凤独唱，红叶师妹是林少奇燕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燕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牙周病这个的口腔疾病啦，因为都很常见的，而且都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来的。如果是患上牙周病的话，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今日请你跟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的问题，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冯医生的。Hello, 冯医生你好。
7: Hello,
4: 你好啊，冯医生。
7: 你好 Linda。
4: 啊，很开心可以同你即系做节目嘅，
7: 我都好开心喺度。
4: 系啦，多谢你。嗱，不如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啦，乜嘢系牙周病啊？
7: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这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这个有时是传染，啊，有时是刷牙的问题，啊，就是这样
4: 了。嗯，是了，冯医生，其实牙周病会不会分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的 stage 的呢？
7: 是啊，你讲得啱。这个问题呢是一开始有牙周病呢，是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少少发炎怎样呢？是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的。不是一次两次这样，是几次的。咁再过呢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呢就好特别喎，要度数嘅，係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呢就医生呢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呢係3mm 喎，呢个3mm 多咗3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或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个系个问题。唔系一定会痛噶，个个以为哦有病咧要有痛先系有问题，唔系牙周病好特别，唔系一定有呢个 symptom， 唔系一定会痛。
4: 所以大家要留意多少少吓。好啦，咁啊，其实咧讲翻啦，牙周病有啲咩症状咧吓？
7: 症状系有流血，
4: 系流血
7: 啊。觉得啲牙有少少松，呢，這个时间咧就系好严重嘅。
4: 哦，
7: 不一开始咧少少。流血都是个症状的。咁唔係一日好似係几日次次刷下牙呢都有啲流血。唔係一定又係喎，唔係一定痛。
4: 哦，唔係一定痛嘅，明白。咁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个。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呢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呢？
7: So, 有几样嘢。一个係前染。
4: 是传染，
7: genetic inheritance， 第一样嘢咧，食烟嘅人咧就多数会有呢啲问题嘅。
4: 点解会咁嘅咧？
7: 咁食烟嗰啲嗰啲烟咧会影响啲牙肉嘅健康，同埋个骨，变咗你可能刷得好干净，不啲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4: 系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7: 啊，依、這个方法咧就系要检查，
4: 要检查，
7: 影 X 光，
4: 哦，
7: 度度嗰啲牙袋，
4: 嗯，
7: 依、這个限量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4: 系
7: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
4: 嗯哼，
7: 所以见个牙医系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个点样。
4: 嗯哼，系、嗯、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有可以点做咧？
7: 系啦，系啦、嗯。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
4: 嗯、
7: 痛，
4: 系
7: 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咧？细个都可以开始见，
4: 系
7: 我哋依家咧，化学证据咧、嗯、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4: 一岁要要、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嘅啫，系、
7: yeah, 佢得几只牙，不过唔系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4: 佢哋唔系牙周病。
7: 不过依个 routine 见牙医咧系好嘅、
4: 嗯，
7: 就帮你睇有冇蛀牙咁样、嗯。不过睇下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阵时咧。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
4: 嗯、
7: 呢个 routine 我哋系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
4: 嗯、
7: 好等到有 symptom
4: 系
7: 有症有 symptom
4: 有症状先
7: 系啦系啦啊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4: 嗯，嗯一年两次，
7: 呀呀呀呀，
4: 系
7: 见啊牙医帮你睇、嗯、，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系咪、
4: 嗯？
7: 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唔系好大问题，有时系唔系大问题，有时系有开始问题。依有少少问题咧，即刻见牙医系最好嘅。咁、
4: 嗯、
7: 可以复翻，可以好翻。牙周病嘅问题系一开始咗就有时冇得停，个骨一收缩咧，自己冇得擦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冇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啊、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嘅、哦，
4: 嗯，
7: 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
4: 哦，
7: 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4: 嗯哼。嗯，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
7: yeah,
4: 样吓，冯、
7: yeah.
4: 医生，
7: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滑唔系有时啲病人入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哦，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哦。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洗好啲牙石，
4: 嗯，
7: 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4: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yeah, 咪？同啲牙一样颜色咁、
7: yeah,
4: 就，
7: yeah, yeah. 就变咗见牙医，
4: 嗯，
7: 影好 X 光，
4: 系
7: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4: 明白。
7: Yeah.
4: 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7: 嗯。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哇，雪糕车啊！
1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扫过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扫过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有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嗯，
7: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4: 哦、
7: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這个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4: 系咪？系啊，系啊，
7: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
4: 嗯、
7: 就冇得擦，冇得擦干净、嗯，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
4: 系
7: 保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嘅。
4: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yeah, 啊，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7: 嗱、yes, 啊，清洁。用电动牙刷咧就
4: 系
7: 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4: 啲菌，
7: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咁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4: 系
7: 啊，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諗住要俾个牙刷帮手，係轻轻喺个牙肉嗰度俾佢帮嗰个电动帮你刷，唔好两样自己刷、又俾个电动变咗两倍或三倍或四倍，变咗依家我见到啲病人呢好多人啲牙肉刷烂晒，
4: 哎呀，
7: 变咗收缩咗，又牙脚又露咗出嚟，变咗又敏感，同埋牙脚嗰度呢上面的牙有珐琅质的，
4: 是
7: 保护牙可以刷都 OK 的、用牙刷呢就可以轻轻这样刷、刷得太大力呢牙脚露了出来呢都会影响了变成会敏感同埋可以刷烂了，有时呢就要刷一些药，有时要补牙刷呢都是你想想日日 咁樣擦咧，都會有影響嘅。咁你要小心用。
4: 明白。
7: 電動唔係話佢啊好強，you know, 可以擦乾淨曬，大力擦唔好，要係用法咧係輕輕。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4: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 ray 嘅。咁其实我哋 X 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7: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啊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4: 哦，影五幅
7: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或倒咗牙，又搭牙桥啊，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
4: 哦、
7: 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哦，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4: 系啊系啊，
7: 要戴住好重、那個，
4: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7: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依、這个好诶，
4: 唔需要冚住，
7: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4: 哎呀，有试过，
7: 氹氹转，
4: 系啊系啊，
7: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
4: 系，
7: 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啊？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4: 明白。
7: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4: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7: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
4: 系
7: 两样，一样咧就
4: 系
7: 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咧？咁嗰啲牙石铺住嗰阵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
4: 哦，
7: 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依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依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哦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依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冇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哦，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依、這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
4: 系
7: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4: 敏感系。
7: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哦，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就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 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如果佢健康咧，刷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4: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7: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4: 系轻轻嚟
7: 保护啲牙，啲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有时咧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第二度嘅牙肉帮你补翻佢嘅，都好严重嘅，
4: 都好严重。咁所以刷牙嗰阵时真系要细力啲，
7: 系啊，细力啲又
4: 系啦，
7: 系啦，
4: 好啦。

0: 我是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哦，两分钟咁耐嘅。不过依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面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咪咪嗰只牙后面嗰度、哦，
1: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0: 系啊系啊，同埋、啊啊啊、前面咧轻轻，
1: 都系打圈，
0: 咁下边个牙嗰度咧，前面嗰啲牙咧。入面都要擦干净晒，
1: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边得啦，咁样又可能入边嗰啲冇乜顾到嘅， yeah, 哦，原来唔啱嘅，
0: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
1: 系
0: 出边、入边、上边，
1: 上边，明
0: 白，轻轻，上边咧都可以擦牙，擦大力啲，OK， 不出边入边要轻轻。保护啲牙，
1: 咁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嗱，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0: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啊、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1: 都系牙线、嗯。
0: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咧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1: 系
0: 就轻轻轻轻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嗰啲英文呢係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係、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咁、就
1: 牙缝刷嗰啲好似叫係咪
0: 喺旁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1: 可以用嗰个牙刷。
0: 都可以用咁样用。第二啲有电动嗰都得㗎喎。Yeah.
1: 电动嘅牙线，
0: 电动嘅牙线，
1: 有啲电动嘅牙线噶。
0: And 最尾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1: 喷水嘅
0: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1: 系，
0: 依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好，唔系一定可以用呢个仪器。点解咧？你喷嗰时咧，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咧深啲，
1: 再入啲添，
0: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泵喷气嗰种咧，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1: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所以咧，大家记住就
0: 系
1: 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啊？
0: 系啊。
1: 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0: 好，
1: 唔该。
0: OK，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 理发线系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鹏健康松。

0: 友，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补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2: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1: 系
2: 特别个心。
1: 系，
2: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1: 要保护。
2: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dental 想保护啲牙，
1: 系系，尽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2: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是。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1: 系，
2: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住得好，系咪？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咁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有。见牙医是很 important 的，
1: 很重要的，
2: yeah， 很重要。就我觉得呢，就这个是 number one， 我们是想个个都是健康的。
1: 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3: 系，我想同医生问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1: 系，请讲。
3: 咁咧，做咗牙根咧，咁就转咗个窿啦，咁啊，但系佢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2: 多数做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做完嗰只牙咧，有时会脆啲嘅，变咗要摆翻个柱，有时要摆翻个柱，保护个牙脚同上边嗰个牙，就系、是。做埋个牙套，多数系咁样，唔系一定咁样，不多数系咁样。
3: 但系佢唔同我做，咁系咪唔包啊？政府嗰度？
2: 政府咧有时会包噶、哦。你系讲嗰个 CDCP 系咪？
3: 啊，系，我即系做咗牙根，咁我注保咗啦嘛。但系咪应该有个套吸佢噶？但系而家佢唔同我做，咁点？
2: 有时咧唔系一定。睇下你嘅事情系点样，有时保护嗰只牙咧系攞住嗰只牙，想你唔想你冇咗嗰只牙，咁就可以。if 你冇咗只牙咧，有时可以用个假牙牙托嚟用翻嗰、那个嗰只牙，用嗰个力 hold 住嗰个牙托。有时唔做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1: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吓吓，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3: 问个牙医啊？
1: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2: 系。
1: 是这些问题、okay. 是不是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拜拜。好。那跟住我们会有陈太的。Hello, 陈太你好。
4: Hello, 是不是轮到我啊
1: 是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4: 是啊我想请教一下医生是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骨质疏松药但我有一只牙呢就松了、那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如果我脱牙呢是唔会合埋嘅，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我唔合嗰啲 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2: 依、个咧都系啊，陈太都要保护身体。第一样是保护你的身体。咁你一有呢个事情呢，我是家庭牙医，我多数呢会叫专科帮手。点解呢？你的牙医是讲得啱，未必会，或你的医生未必会复返好返嘅。呢、个都要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係有你个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呢，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呢都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你个家庭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4: 係乜嘢专科啊？嗰种係
2: 多数係磨牙个专科，多数有牙周病个专科都可以帮手嘅。
4: 好啊，唔该晒，
1: 好吓，多谢陈太嘅电话，
4: 拜拜，
1: 拜拜。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阿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啊，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系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2: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是。假牙，
1: 假牙，
2: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OK， 用第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只、两只、三只，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1: 系、
2: 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1: 系牙
2: 桥。呢、这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只牙帮你磨。摸摸嗰只牙，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只假牙就可以黐落去，变咗唔使取出嚟嘅。
1: 哦，唔使取出嚟嘅。
2: 咁、旁边嗰两只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最新潮嘅，系 implant 种牙。
1: 种牙系
2: 系啦，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点解咧？牙周病系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阵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1: 哦，加翻啲，
2: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面嗰度嘅都係好严重，就呢个方法呢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係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呢可以即刻做到。
1: 哦、即係摸完牙
2: 可以即刻放返个、个
1: 牙
2: 托嘅，
1: 即刻可
2: 以。摸即刻放返都得㗎喎。
1: 咁、快得㗎。
2: 即、刻特别因为你摸咗前面啲牙。
1: 哦、
2: 真係喺加拿大唔可以摸咗前面嗰啲牙係咪一定要有返啲牙。呢、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1: 即、刻做到嘅。
2: 即刻可以做到。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呢多数会我哋会等到嗰、那个牙骨伤口埋晒好返晒啦。呢、个呢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三个月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个搭牙桥。特别嗰两隻牙要健康嘅。
1: 哦，
2: 冇牙周病有蛀牙 OK。
1: 蛀牙都 OK 嘅。
2: OK， 点解呢嗰、那个牙套会 cut 返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隻牙。倒咗嗰啲牙都 OK。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搭咗个搭牙桥。
1: 我就想问一下冯医生嗰、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隻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吸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2: 最少三个。
1: 最少三个。
2: 最少三个。
1: 哦、
2: 有时要四个套、
1: okay
2: 三个套一隻假嘅。睇下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我个骨。是怎样健康
1: 这个就不需要除出来的、
2: 唔除出嚟嘅，
1: 唔除出嚟嘅。但系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嘅，系咪
2: ？Yes，、
1: oh, okay.
2: 不都要特别嘅，好似我话要拉牙线咧，呢啲位置冇得拉牙线，不可以用嗰啲喷水机、哦，又可以用特别嗰、那个啊，我话个小牙刷咧，可以喺侧边嗰度系啦，
1: 我都可以清洁到，
2: 系
1: 明白。
2: 咁、最尾尾嗰个种牙咧，依、這个咧就要时间啦。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才可以做好的，
1: 系
2: 呀，呢个好特别嘅。
1: 系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未必系人人适合啦，系咪、嗯？好似头先阿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啊，你话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即系嗱，譬如有三个选择啦，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2: 我啱啱有呢个事情，有一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呢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1: 系啦系啦。
2: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處嘅、你特別好似前面嗰隻牙 ，OK 冇咗點算？用翻個牙托好啲，可以用翻嗰個牙托，咁你可以諗住有一日可以做翻個搭牙橋，又可以種翻隻牙。不，你即刻想有翻隻牙咧，就用呢個方法係最好嘅、
1: 嗯。
2: 不過出入嗰陣時咧，哦有啲病人話，哦原來食嘢咧都唔襟用，有啲食嘢會攝住咗，
1: 會唔會甩出嚟㗎？
2: 嗱，有時都會甩出嚟、哦，不多數做嗰陣時咧，我哋會安排做到唔可以
1: 冇咁
2: 一定要。攞出嚟、
1: 哦、一定要攞出嚟，
2: yeah,
1: 明白？
2: 咁、yeah, 呢、yeah, mm-hmm. 个系好处，然 you know, 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系咪？
1: 美观啲，靓
2: 啲都可以嘅。
1: 哇，呢、
2: 有时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呢、這个都好嘅，咁种牙点样咧？好似唔系一定好似本身只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只牙，
1: 好似真牙咁，我有啲咁嘅感觉嘅，系啦，实在啲啊
2: 吓，又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
1: 哦，
2: yeah。都要小心、
1: 都要小心。
2: 自己我觉得 if 健康呢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呢系 raise the dental IQ。咁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1: 最
2: 紧
1: 要
2: 嘅。咁 That's why 我话哦一岁都要见。
1: 嗯、
2: yeah, 一岁就保护成世都会好嘅。
1: 系、好。咁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姜女士嘅电话嘅。
2: Okay.
1: Hello, 姜女士你好。
5: 系我想请问呢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系用嗰啲镜，我记得以前咧系喺外边影落去嘅。咁有一啲就系氹氹转啦，好似一个半圆形咁啊。另外一只有平时一啲咧就好似一个望远镜嗰个一支嘢对住你，咁佢影到嗰啲牙啦。但系最近咧，我发现佢用咗一个咧系要塞落个口里边。哇！我真系我开唔到咁大个口，咁啊夹硬啦。咁真系我觉得我系好伤噶。我唔做到呢样嘢。因为我有啲哨牙啊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咁好啦，另外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咯，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即系抹开我啲肉咁个口嘅腔口唇都侧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咧。就是他做的时候呢将一些叫做 membrane, stretch 到成条的 guard 在那里。以前就说跟你抽水啦泵那些、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但是呢现在就不用了就摆那块 guard, 但是 stretch 到我呢做完之后呢我半边的左边那个的整个的 tissue, gum, tissue, face, tissue,掉晒落嚟，几个成个月都唔回复，即系毁咗容。咁我呢样不但止咧，而且我食嘢咧，就咬落自己个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哎，咁我又损啦，又痛啦。咁我真系我唔觉得我做到即系、就
1: 是、
5: 有好处咁样。咁我。
1: 啊，姜女士啊，姜女士，姜女士，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扫降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扫降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啊，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一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11: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佢话影 X 光咧有几个方法。依家我冇讲咧，就系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医咧可以用影嗰啲3D 嘅 X 光嘅。
10: 哦，3D 系、
11: yeah, 多数有啲家庭牙医有啲要去专科特别见。咁依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个事情咁样啦。入边要好伤，同埋又佢觉得唔咁方便，系咪又唔舒服？第二样咧，佢讲嗰个绝筒啊，系我哋攞啲水嗰阵时系肉特别嘅绝筒。佢讲咧系多数系摆咗一块嘅黐咗落去嘅一种唔系纸，不过差唔多系纸嗰种。依个咧就有时咧黐得好实嘅，不过有啲病人觉得依啲舒服啲嘅，同埋咧撑开有一个口罩嘅，俾病人戴住嘅，咁变咗睇个医生可以睇得好啲嘅。咁依啲方法有时咧都会影响，不过佢话。痛到个半月咧，呢、這个事情咧好特别。我赞成佢再见见个牙医，俾佢睇一睇点解会咁长嘅时间，多数一两日、五日、七日最多会咁样嘅、第三个问题咧，佢话佢成日都觉得个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這個、呢个咧系。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10: 是要专科，
11: 是啦，或者见个家庭医生，跟住点解会咁敏感嘅？
10: 明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嘅电话嘅。刘生你好，
12: 系你好，
10: 嗯，
12: 我想问啦，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动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动牙根啊？
10: 咩情形之下？
12: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啊？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10: 倒牙根系咪倒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嘅问题
11: ？OK，
12: 就对啊，就做咩情形至倒牙根？
10: 系
12: 咩？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10: 明白，好，咁你等下，咁啊，冯医生，
11: 倒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 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筋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导咗嗰只牙，攞咗嗰条筋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筋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到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筋，就要清洁佢，攞咗条筋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啊，同埋 clenching
13: 系
11: 药，就影响咗啲牙，有裂咗啲牙。咁唔想只只牙有啲裂痕都要磨，系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咧，我哋会帮你导咗嗰只牙，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一裂咗都好难搞。嗰隻牙裂咧係上邊到下邊嗰度裂嘅，就有依個 symptom， 有依啲證據，係咪證據？
13: 係
11: 證據，就變咗要導嗰隻牙。導完咧，你要知道唔係一百位話100% 話 OK 噶啦。個身體咧有問題咧，醫生有經驗會幫你diagnose， 帮你睇好系咪一定要做？一做嗰时咧，会尽量做得好，系咪？不过个身体咧未必会会好翻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有时做完到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13: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14: Hello， 啊你好啊，
13: 系
14: 阿主持，
13: 系请讲。
14: 咁我问一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边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系佢而家咧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咁系唔知咩原因呢？
13: 做咗几耐呀？你呢个深层清洁系几耐之前做
14: 㗎？做咗有三个星期。
13: 三个星期，好。好，咁睇下冯医生嘅答你呀。冯医生。
11: 有时
14: 唔该你呀，唔该。
11: 有时清洁嗰时呢，之前有少少发炎呢，佢帮你清洁呢，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一收缩咗呢，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个度数，变咗个牙脚多数系露咗出嚟嘅，变咗嗰只牙咧就有啲敏感啦。过一排咧，佢会好翻啲嘅。冇咁敏感，不有时唔好翻咧。
14: 因为而家朗口咧用冻水咧，佢
11: 系
14: 好赤咁嘅。
11: 系啦，系啦，咁有牙膏，特别嘅牙膏，同埋有啲药水，牙医有嘅啲药水可以搽。
14: 系咪朗口水啊，冯医生？
11: 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
14: 牙醫，牙醫醫生開嘅嗰只朗口水。
11: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
14: 我有啲药搽落牙脚，
11: 系啦，
14: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11: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13: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11: 呢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要呢个感觉。
13: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
11: 啦。系好 normal 嘅，
14: 牙脚露咗出嚟，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好似赤地，
11: 系啦，
14: 同埋痛痛地咁，
11: 系啦系啦
13: ，OK，
14: 哦，佢唔系只牙坏嘅，
11: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
14: 唔系一定，哦，因为做咗深层清洁，佢叫我翻嚟用朗口水就得噶啦，咁，咁我就变咗，因为嗰只朗口水朗得多，会唔会啲牙系黑噶？
11: 有一种可以黑嘅，系。
13: 嗯，系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 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喎，其实系嘛，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
10: 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
11: Thank
10: you。好啦，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11: 拜拜。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4: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3: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3: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列志文店3万游水箱。剑蟹13.9元一磅，新鲜哈利鲍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发展8.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轻松嘅歌，听落令人心爽神怡；浪漫嘅歌，令人如痴如醉；正气嘅歌，可悟出真理，与日月齐光，万古长存。喺呢个节目里面，样样都有得听。自古以嚟，战争无不残酷，每当兵戎相见，烽火之处，必血流成河，赤池千里。野心家独武穷兵，搞到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目的只是想扩张势力，称王称霸，岂有仁义之战。有一故事想同大家分享。远古之时，传说有一座山，上面有瑰宝藏于石下，得此宝者可以扭转乾坤，独霸天下。山下的人闻风，决定要抢他回来据为己有，于是打响旗号，自称替天行道，上山强攻。遇到反抗，就算是十亲九故都照杀如意。血战之后，只见一兵骑从山而下悄然离去，山下人见状，即时挥刀亮剑，直杀上山。终于在赤山上找到藏宝之石，翻石一看，真是发现定天下之秘笈。究竟秘笈讲什么呢？只要细听 The Original Cast 这对来自 Calgary 的加拿大民歌组合唱 Dennis Lambert 和 Brian Potter 的作品，答案就会水落石出了。首歌就叫做 One Tin Soldier。

Joseph Kosma 作曲 ，Jack Prevere 作词嘅1945年法文歌《Le Feuille》，歌名嘅意思即系枯萎嘅树叶。现在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unro 为你唱出 Johnny Mercer 填上英语歌词嘅版本，一首让人思潮起伏嘅《Autumn Leaves》。

来自 El Paso, Texas 的 Vicky Carr，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巴西 singer-songwriter musician Georgia Bean 的作品 Más que nada， 巴西的葡萄牙语俗话 Más que nada 意思即是冇嘢嚟啦，咁就啱噶啦，咁解。

0: F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亦菲、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0: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0: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0: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5: 7788033997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好歌除了可以让你欣赏歌手的演绎和精彩的配乐之外，有些制作还更上一层楼，做到气氛十足。现在这首歌就是一个好例子，歌曲的气氛能够将听众带入环境之中，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听来极富现场感，仿如身历其境。在一个海风悠扬的晚上，靠在岸边观赏五光十色的夜景，应该是赏心乐事。在人群之中，有些是游客，有些是情侣，他们都心情愉快。但是有一位男士就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曾经在这个地点他都有外人相伴，但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只剩下孤家寡人。往日的对话，当时的欢笑，如今仍活现在脑海之中。眼前的海浪翻来覆去，仿如人生际遇千变万化，轮船开身的汽笛声一再唤起当时的快乐时光，令人感触良多。 The Platters 唱的 Harbor Lights 就将这种气氛活现在你眼前。

来自 Lima, Ohio 的 Helen O'Connell 在1939年加盟 Jimmy Dorsey 乐队。在40年代初，他的畅销歌曲包括 Green Eyes, Amapola, Tangerine 和 Yours。 Green Eyes 原本是一首西班牙语歌 Aquello Ojo Verdes， 意思即是那些绿色的眼睛，是 Adolfo Utrera 和 Nino Menendez 的作品。英语歌词的译本是 Eddie Rivera 和 Eddie Woods 在1929年作的。现在请欣赏 Helen O'Connell 为你演出这首 Green Eyes。

或者 Steubenville, Ohio 的 Dean Martin 为你唱出一首或者浪漫的意大利语歌 Camillo Borghini 作曲 Dante Banzotti 写词一首十分优美的 Autumn Concerto Al Stillman 和 Paul Siegel 加上英语歌词而成的 My Heart Reminds Me

Jerry Goffin 同 Carol King 合作嘅一曲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又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有唔少歌星灌录过。今日为大家唱呢首歌嘅系来自 Tucson Arizona 嘅 Linda Ronstad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2: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1: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 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w.oldhousehotel.com，
2: 电话2507300202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列志文 Lens Center
3: 906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6222。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为奴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2: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3: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花点心思，尽显诚意。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2: solid 嘅选择。精选推介温东1级楼盘，Live
3: at Solid，
2: 地点solid，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设计时尚用料
3: solid。而家一房加书房559起
2: ，Junior
3: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3房选择。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快啲打6043933938，8303938，揾
2: Fred Moy 梅嘉明拣翻个靓盘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几心声》。巴西吉他歌手、作曲编曲 Antonio Carlos Jobim 作音乐同英语歌词 ，Newton Mandonga 作葡萄牙语歌词 ，The One Note Samba 喺歌中巧妙咁用敲击嘅效果带出紧接而变化多端嘅旋律。请欣赏来自 Bronze New York 嘅 E.D. 歌 May。

Frank Sinatra 第七张录音室大碟是1955年的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是 Sinatra 的第一张概念大碟 Concept Album。 大碟的意境是深宵的寂寞与痛失所爱，唱片封套是一幅油画，画中人是 Sinatra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独自在街灯底下，头戴他的 Darby 帽，手执燃点了的香烟，俯首沉思，似乎演出他当时因 Avery Garner 和他分居的伤痛。这张大碟的主题曲是 David Mann 作曲， Bob Hillier 填词， Frank Sinatra 的演绎，配合 Nelson Riddle 的编曲及指挥，效果扣人心弦。

二人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有时很不一样。 Hank Cochran 的作品道出 People in Love 会选哪一个世界。出生于 Chicago， 12岁就跟随父母移居 Los Angeles 的 Timmy Euro， 现在就出

跟住落嚟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为你送上佢哋1968年销量超过100万张嘅金唱片，一首 Jim Glaser 同 Jimmy Payne 嘅作品，乐师采用咗著名嘅 The Wrecking Crew， 又名 The Phil Spector Wall of Sound Orchestra， 请欣赏 Gary Puckett 声带。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墨西哥作曲人 Armando Manzanero 所作的西班牙语歌《Somos Novios》，意思即是我们是爱侣。Sid Wayne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 Perry Como 现在为大家唱的《It's Impossible》。

来自 Youngstown, Ohio 的 Maureen McGovern 为你献上1978年荷里活超级英雄电影 Superman 的电影主题曲，一首由 John Williams 作曲 Leslie Bricus 作词的 Can You Read My Mind?

1972年8月26日 ，Jackson 5喺 The Forum Inglewood California 嘅演唱会中演出呢一首 Never Can Say Goodbye， 主音歌手 Michael Jackson 疯魔全场观众，当时仲有3日，先至14岁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5: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h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6: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呢、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喺呢个节目里面，你所听到嘅美妙歌乐都系人才汇聚嘅成果，佢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英、美、欧洲以及加拿大。来自 Charlemagne Quebec 嘅加拿大女歌星 Celine Dion 嘅首张英语 Studio Album 系1990年嘅 Unison。在这张大碟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发行成为他在加拿大的第三张 single， 也是在美国发行的首张 single。
1: Celine Dion
0: 首次演出这首 Robert White Johnson 和 Taylor Rhodes 的作品，是在1989年在瑞士举办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现在请欣赏
1: 这首他在美加
0: 和欧洲都很受欢迎的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0: 又是你献上的，是 The Archies
1: 1969年的 Bubblegum Big Hit， 一首 Jeff Berry 和 Andy Kim 的作品，
0: 歌名叫做 Sugar Sugar， 主音歌手是 Ron Dante 和 Tony Wine。

I Say a Little Prayer 是 Bu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填词，为 Dionne Warwick 的歌声而创作的歌，和几首 Burt Bacharach 的作品一样，这首歌安排不寻常的节拍，从鼓手 Gary Chester 的鼓声，你会听到有时是打四拍，有时两拍，有时三拍，一首很特别和很好听的歌 I Say a Little Prayer， 现在由 Dionne Warwick 为你唱出。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5: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9: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的 Bobby Rydell 是60年代的 Rock and Roll Teen Idol， 和其他的 Teen Idols 例如 Frankie Avalon、 Pat Boone、 Fabian、 Bobby V、 Johnny Tillerson、 Jimmy Clinton 等都属于同期。 Bobby Rydell 天才横日，是当时 Nightclub 和 Concert 演出的红人，曾经在多个电视节目中演出，包括 Red Skelton、 Danny Thomas、 Jack Benny、 Joey Bishop、 George Burns 以及 Milton Berle 主持的电视节目。在电视片集 Combat 里面也有客串演出，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他1961年的 single， 有难忘的旋律和美丽的歌词，是 Bernie Lowe、 Dave Appel 和 Carl Mann 的作品， Don Costa 编曲，歌名是 The Door to Paradise。

19至20世纪音乐人 Victor Herbert 写音乐， Ryder Johnson Young 写词的轻松歌剧 Operetta， 剧名叫做 Naughty Marietta， 在1910年10月24号首次在百老汇演出，1935年有电影的版本，1955年有电视的演出。这个两幕的小型音乐剧背景是1780年在 New Orleans， 讲一个 Captain Richard Warrington 怎样去捉拿一个恶名昭彰的自称 Bra Prick 的法国海盗，以及怎样被一个逃离家园、生鬼娇俏和浪漫的甜姐儿 Contessa Marietta 得佢再一臂之力，但之后又被佢搞到一身蚁的轻松喜剧，也是剧中的插曲 Sweet Mystery of Life， 由 Sarah Vaughan 为你唱出。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有一种作曲的技巧是巴洛克早期的意大利作曲家所喜欢用的。这种作曲的表现手法叫做 Romanesca， 就是将一首音乐只是用四个和弦和简单的低音衬托，让主音旋律得到变奏或者即兴的效果。英国的一首传统民歌 Green Sleeves 就是这种作曲手法典型的例子。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很多人都相信 Green Sleeves 的作者是英皇亨利八世，并且相信他作这首歌是因为他的爱人兼未来皇后 Anne Boleyn 向他欲迎还拒，令他神魂颠倒。另一个传说就是 Lady Green Sleeves 是一个不羁的女子或者妓女，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如果在衣衫上染有草绿的话，就会被人当作曾经在草丛中做过不道德的事。另一个讲法就是 Lady Green Sleeves 根本是一个正当的女子，只因为她自己的衣服染有草绿而被人冤枉说她不道德，于是她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唱这首歌的人向她展开的追求。莫衷一是的传说再加上英国诗人画家兼意大利诗篇的翻译家 Dante Gabriel Rossetti 在1864年所绘画的油画 My Lady Green Sleeves，就为 Green Sleeves 这首民歌添上神秘的色彩和令人迷惑的美感了。用 Green Sleeves 的旋律填上不同歌词的歌还有两首，一首是 William Chatterton Dix 填词的 What Child Is This， 在西方的基督教堂是经常唱的。另一首是一部1962年的荷里活电影 How the West Was Won， 在片中由 Debbie Reynolds 唱的 Home in the Meadows， 填词人是 Sammy Khan。 现在就请 Glen Campbell 为大家演绎这首Green Sleeve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建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而家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嚟，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元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哋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AMS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大家近月来可能会发觉有一个现象是以前没有的，就是不论你坐紧车，抑或在条街那里行，你所见到的天空是不见了一橛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大街道上，尤其是十字路口，都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以前在早上和夜晚在远低处见到的金黄色斜阳，因为现在周围都起了 high rise，所以越来越难见到了，连街道上的空间看落少了很多，而且有些局促的感觉，开始觉得世界真的挤迫了很多。其实早在60年代，在美国这么大的地方，拍拖的年轻人已经有找不到地方躲的感觉了，因为无论拍拖拍到哪里都很容易撞到熟人，已经很难有 privacy 这样东西了。如果不是 Mark Dinning 又怎会有一首歌叫做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Where can you hide away?

唱开西班牙语歌的 Miami Sound Machine 的第二张英语大碟，当中最成功的歌就是主音歌手 Gloria Estefan 她自己作的慢版情歌，成为1986年的 No.1 Hit， 单碟还成为金唱片的 Words Get in the Way。

一个在太平洋中位于日本和澳洲之间，是美国唯一以岛聚构成的第50个州 Hawaii。 这个充满 postcard 风景的地方在骄阳底下是世界驰名的旅游点，但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它的迷人景色就被 Sid Tepper 和 Roy Bennett 写成歌曲。现在请 Elvis Presley 用歌声规划出令人陶醉的景色，为你唱出 Hawaiian Sunset。

喜欢跳舞的朋友，当听到有一节音乐的时候，相信条腰是会自然地摆动，有如迎风摆柳，随乐起舞。因为这首就是古巴 singer-songwriter 风琴手、钢琴手，有 Mumble King 美誉的 Perez Prado 为你奏出一曲《爱的故事》（Historia de un Amor）。

0: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0: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番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0: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3: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二百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3: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3: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6: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5月10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柴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Eric Carmen 1975年嘅曲《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灵感来自 Sergei Rachmaninoff 第二交响乐的第三乐章，现在以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驰名的爱尔兰歌手 Dana 为你演绎这首幽怨而美丽的歌曲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Neil Sedaka 嘅1959年为女朋友 Carole King 作嘅 Old Carol 之后，从1960年至1961年之间，就不断推出新嘅 hit song， 例如1960年嘅 Stairway to Heaven， 1961年嘅 Calendar Girl、Little Devil 同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喺呢首歌里面，佢仲唱埋自己嘅和声添。至于有冇加入其他女星嘅和声，你细欣赏就知噶啦。一首轻松快乐嘅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原名叫做 Concetta Rosa Maria Francanero， 花名叫做 Queenie 或者 The Queen of Song， 就是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她在60年代主演了两部著名的电影，是1960年的 Where the Boys Are 和1963年的 Follow the Boys。 在 Follow the Boys 里面有一首她自己作曲作词的歌，叫做 Italian Lullaby， 即是意大利的摇篮曲。在影片里面她是抱着一个婴儿暗她睡觉的时候唱的。这首歌是1962年11月的时候录音的，由 Leroy Holmes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现在请欣赏 Connie Francis 为你唱出这首 Italian Lullab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的独立公投， 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来自俄罗斯等势力的外国干预。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似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似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个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 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 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Sea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裂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 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亦都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提到的俄罗斯过去一做法是十分一致。屋太华市发生一名两岁幼童遇溺死亡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晚，于屋太华河死者的尸体河中被发现，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们正在进行调查。 警方说，他们接报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就在屋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 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系官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 邵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3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提供。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BC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Victoria Expressway嘅航线方面， 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30，但系部门嘅啫，其余航班位置系大致系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Expressway翻嚟图阿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30，大约系得4成满嘅啫，其他航班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需要留意晏昼1:00同今晚7:00咧，大约系有80%至到80%半满噶。跟住科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 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10，大约系有7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系正常。相反方向，靓迪尔翻嚟科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今早11:15嘅航班，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等到1:15嘅航班，大约有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噶。 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靓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7: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6: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7: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1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3: 回声论坛
1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赵胜宇。
14: 好啦，来到星期六的5月9日星期六上午10:08，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的回声论坛。刚才原来我听到节目主持是赵胜宇，当然我惊一惊。我今天的主持人是钟孝阳
15: Harold。
14: OK， 应该是两位啦。OK， 今天的主持就是赵胜宇和 Harold 啦，钟孝阳啦。
15: 大家好，大家好。
14: 第一次同啊，
15: 我都系第一次合作啫。
14: 本来前个礼拜有机会嘅，
15: 系
14: 咁啊，但有啲事啊，多谢 Cyrus。
15: 系啊，
14: 望拖啦。
15: Sorry， 什么都讲啦。最快边个放假就佢就嚟啊嘛，
14: 大提供啊嘛，佢系
15: 系啊，大提供系啊。
14: OK， 阿 Harold 第一次同你合作，但系寻日我听到你一个 speech，
15: 系，哎，你有听噶？
14: 寻日咩日子啊？寻晚啊，我讲寻晚啊，寻晚喺台上面你逼咗一个 speech， 啊，都略提过我哋嘅应用程式，
15: 系
14: 同埋会员嘅嘢，
15: 梗系啦。
14: 我哋回声论坛就唔一定系啲打仗啊、时事啊啲嘢，倾下偈啊，好唔好？
15: 系啊，梗系好啦。
14: 阵间先要开放电话俾听众朋友同我
15: 倾下。可以，可以。
14: 嗱，寻日嗰度咧，我话因为我嗰时准备紧我自己嗰 part 嘢，所以就冇乜真系 pay attention 听到，略听到一啲会员嘅着数啊。你同我哋讲下啦。
15: 可以啦，嗱，我哋个华侨之声会员啊呢个计划咧，其实系今年2月先开始嘅。咁其实我哋筹备咗好耐，一直想搞个咁嘅会员。即係因為其實華僑之星，我哋做服務咗華人社區 53年啦，昨天我哋慶祝53歲生日啦嘛，係咪先？咁我哋繼續行緊噶嘛。咁喂，半世紀喎，好犀利喎。咁同埋咧，我哋本身咧呢個華人社區裏邊咧，其實我其實温哥華好多華人噶，我哋差唔多有20%呢度嘅 population 咧嘅人口咧係華人嚟嘅。咁我哋諗，哇，咁有差唔多超過一半係聽我哋噶嘛。好關注我哋電台嘅嘢，咁我話點解我哋唔去諗一諗一個更加大家可以拉近啲嘅一個計劃，然後咧將大家一齊有啲乜嘢好嘢就分享一下，譬如有啲活動啦，好似昨晚我哋53週年呢個晚宴啦，
14: 爆曬
15: 都600多人啦，咁另外就話喂會員個價錢好正喎。你想想我哋去年52歲的時候咧，我哋會員係88蚊啊嘛，啊唔係非 sorry 嗰晚嘅係88蚊，昨晚。喂，而家通脹咁犀利 ，OK， 會員仲要平10蚊喎，比舊年平10蚊。
14: 你搞到我仲要回水邊啲 friend？
15: 點解？
14: 你個個佢哋好多係俾得78蚊嘅，後尾做咗會員之後73.8喎，我仲要啲散錢要回水，今日仲未得閒。
15: 唔係，嗰個係因為你買咗一圍啫。咁但係如果係單人匹馬嚟，都係78。係啦，咁嗱，你講清楚啦，你做咩？喂，可能冇得回嘅，
14: 可能冇得回啊。
15: 我幫你講咗啦。
14: OK。
15: 咁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呢樣嘢嘅。咁你睇到啦，我哋尋日你睇到我哋好多獎品啊，好多獎品都係
14: 超過1000份啊，尋日話離譜啊，真係
15: 1200份啊，
14: 1200幾份啊。
15: 係啊，你湊好簡單啫嘛，每一張台。每人有2份獎品，OK 嗱，因為我哋有 table prize 啦，你有好多係我哋啲贊助商啦，係咪？另外咧就係話，喂，我哋有個我哋嘅支持者個 Vessi 嗰個鞋啦，嚇，每人有25蚊，係啊，咁你諗下，淨係張台，每張台廿份，
14: 20份，仲有嘛？仲有終極嗰個大獎，
15: 係啦，終極大獎啦，係嘛？又華星嗰個終極大獎啦，咁我哋又有喇叭啦，有藍牙喇叭啦，又有嗰個高爾夫球袋咯，喂，個高爾夫球袋都即係價值成1000蚊喎，
14: 哇！
15: 系啊，都好犀利啊！所以嗱，就系、是、因为我哋有呢个凝聚力啊，咁我哋同啲赞助商倾，喂讲，喂，我哋有啲咁啊，咁多呢个会员，喂支持一下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俾到好多啲优惠，唔系俾我哋啊，系俾到通过我哋俾到我哋，
14: 俾到我哋嘅会员。
15: 系啊，咁就好简单，头先我都讲啦，二月份我哋先开始，咁其实短短呢、這个好，其实好短时间啫嘛，而家都系
14: 2-3個月
15: 啫嘛，咁我哋宣传有呢样嘅，咁但系哇，嗰、那个即系个反应咧。是很犀利的，即是我們覺得哇原來這麼 OK 的，即是很短時間我們已經超過4位數字了。
14: 犀利啊，
15: 是啊，
14: 向5位數字。
15: 哦，去緊的，盡力去做緊這件事。
14: 我昨天幫了50多個。
15: 喂，要乘回起碼10-100啊。
14: 100個人來應該有100的嘛。
15: 是啊是啊。
14: 得50多個慢慢等
15: 他來。不過大部分昨天來的都是會員，即是除非你說好像你啊 Jeffrey 哥你買了很多張台啊。
14: 我那些台我都叫他们参加会员的。所以我说譬如我10張台里面我起码有50多、60個已经是登记
15: 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因为听诈骗听得太多你诈骗照妖镜啦。就是说喂入家会员喂填这么多资料是不是诈骗啊，其实我们需要的资料很少的。其实需要一个所谓的 username。username 可以用回你的邮箱啦，是吧，因为用邮箱的好处因为之后你都要填邮箱你的电子邮箱。因为我们每定期都有抽奖的。咁好似我哋嗱5月份嘅大抽獎咧，就係、是又係華星假期啊，咁啊又係呢個遊船號啊，咁、你佢我哋都係以電郵通知你嘅，所以電郵地址一定要準確。咁另外咧就係、是、你嘅電話號碼啦，即係萬一電郵揾唔到你，我哋電話揾到你啦，就咁簡單啦。仲有就話，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想知道你係邊一個區嚇，因為我哋原來咧，我發現咧，我哋有部分嘅會員咧都唔係加拿大嘅喎。
14: 哦，
15: 係啊，我哋國際好國際化嘅。
14: 因為我聽聞我哋個台係唯一一個華語嘅中文加拿大喺中國聽到噶嘛？
15: 係啊，啊係，因為我喺我成日都翻去中國旅行嘅，咁我都有時喺嗰度聽華僑之聲教。
14: 係咯，
15: 係啊，我爸爸媽媽都聽嘅香港，係啊，
14: 問我嘅中國嘅 friend 問呢度，不過佢呢度而家翻咗去回流啫，
15: 所以係啊係，因為我哋正確啊嘛，即係我哋冇乜話，即係我哋比較中立啲啦，電台係啊咁樣。
14: 嗱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嗰個應用程式，咁啊喺入咗去之後咧就可以參加做免費會員，就
15: 係啊免費嘅，唔使錢嘅，
14: 攞你好多資料嘅啫，名、email 同埋
15: 電話區，仲有邊區係啦，就是、4樣嘢啫嘛。係啊，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咧，我哋每一個月咧定期咧都會發放我哋電台消息俾你個 newsletter 啦。我哋差唔多咧，平均就係每個月嘅第二個禮拜發出嚟。咁好簡單一張紙嘅啫，就係話俾你聽我哋未來呢一個月發生緊啲咩事，啲咩大嘅 campaign 行緊。譬如好似上個月我哋打白鵝缸啦，好成功啦，係咪？咁我哋有個 promo 喺度話俾你聽，但係咧你可以選擇唔收嘅。系啊，因为呢个系加拿大法例，
14: 收下都冇坏嘅。
15: 咁其实收下冇坏，因为我哋冇乜呢啲垃圾电邮嘅咁样吓。 咁同埋我哋網站啦，網站頭先同你傾開偈啦，我哋網站亦都改變咗好多啦，多咗好多新嘅資訊。
14: 講起個網站入邊咧，你提起啦，你係用咗好多 AI 嘅技術入去。係
15: 啊，而家其實咧 AI 唔係可怕嘢嚟嘅 ，AI 其實咧好多朋友覺得哇，而家 AI。好擔心喎，因為以前睇嗰套啊 Terminator，
14: 仲有套 AI 添啊，套戲
15: 嘅 AI， 係咯，有套 AI。咁但係問題其實唔係，而家 AI 其實越嚟越普及啊，同埋呢樣嘢又好似以前 .com 咁，即係好似網站咁樣，係唔會離開我哋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盡早知道 AI 係乜嘢，盡早用
14: 佢，
15: 盡早用佢，用嘗試佢，咁你就會覺得哦，原來 AI 都係一個好嘅工具可以用咯。咁好似我哋網站而家好多嘅我哋更新啊嘅成咧，我哋用 AI 好快嘅，可以好快做到，即唔系，但系当然唔系全部话喂揿个掣话喂唔该你做个网站咁简单啦，系嘛？我哋都需要人手去做一支程式去设计，话俾你听我哋需要乜乜乜，然后咧做好多次嘅唔同嘅测试，咁先可以上到我哋网站。
14: 即系暂时而家我哋用嘅 AI 就未曾可以取替咗你先啦。
15: 系咁嗱，呢个问题咧又未必系咁答嘅，即系其实咧就系话呢个要睇下你。个工作 ，OK， 你个工作，然后咧就系点样系嗱咁啊，不如听下客户说得你清楚我讲讲咩先？
14: 系啦，听紧客户说话先，然后翻嚟我哋再倾下 AI 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取代我哋或者取代唔到我哋嘅嘢咧？咁听众朋友可以谂一谂，阵间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大家打嚟倾倾。
16: 理发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8: 理发线系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0: 温哥华店三文游水双钳蟹$13.98一磅，新鲜草池肉眼牛扒$14.08一磅，新鲜武龟莲皮五花腩$5.48一磅，紫心花鼠$1.98一磅，蓝莓$6.98一盒，圆果无籽西瓜$8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3包，急冻黄花鱼2.4磅$14.88一盒，单蒂排核桃$14.01一罐，李锦记红孖蚝油$3.08一樽，
19: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2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1: 真系免费嘅，
2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3: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23: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6: 回声论坛
1: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赵胜宇。
1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回声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 ，Harold 头先唞咗一阵啦，
15: 系啊，
14: 咁我哋讲下啊，俾你谂咗一阵啦。咁啊 ，AI 有啲乜嘢做到做唔到？
15: 嗱，其实咧 AI 有都好多嘢做唔到嘅。嗱，帮你煮唔到饭先嚟噶，
14: 唔系喎，我见到有啲 AI 炒镬喎。
15: 嗱，嗰个要加埋个机械人先得啊嘛。
14: 系
15: AI 一个脑嚟啫，
14: 真系嗱。AI 同 robotics 係兩樣嘢嚟嘅，不過即係互相有幫助咁解啫。
15: 其實講真啦，而家我哋買嘅好多譬如啲家庭小用品啦，都話AI 智能㗎，係嘛？只不過佢係咪真係 AI 咧？
14: 你都撳個掣
15: 㗎，你都要撳個掣啦，你都要插插蘇㗎，啱啱先？所以你話係咪全智能都未必定。嗱，不過講翻辦公室裏邊咧，咁 AI 係咪可以取代好多工種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嘅。舉個例，我哋而家要寫一個 簡單啲，我哋譬如因為我做銷售啦，係咪先？譬如我想做個 proposal， 做個計劃書俾一個公司啊嚟我哋電台賣廣告，舉個咁嘅例。咁我哋唔可能話喂完全假手俾 AI 做㗎。系咪？喂，我哋啊呢间啊赵胜宇公司又想同我哋电台落广告，你写个 AI， 写个 proposal 俾我啦。个 AI 唔知写咩喎。但系咧 AI 个好唔好嘅地方就系话咧，佢你唔俾够足够嘅指令俾佢咧，佢就乱作。咁啊惨啦！啊，原来咧阿赵生你系教功夫嘅，点知咧佢写咗个 proposal 出嚟咧，话你教煮饭，咁啊死咗咯。
14: OK。
15: 你明白吧？所以咧就話，所以我哋變咗就要培訓一啲你識用 AI， 識同 AI 溝通，或者識或者簡單啲講啊，識得落指令俾 AI 去做嘅嘢啦。
14: OK，
15: 係啦，其實好多即係嗱，舉個例，譬如頭先用翻呢個寫計劃書咁樣，咁我哋首先要用 AI 去研究一下究竟趙勝宇呢、這個武術館係做咩打咩功夫嘅，佢哋點樣嚟嘅，個歷史係點嘅，佢哋有咩競爭對手。做好曬呢啲分析之後咧，咁然後我哋再去諗，有啲乜嘢入手嘅地方可以做，我哋有乜嘢 proposal 可以俾佢，有啲咩 angle 可以入，將呢啲資料俾下佢之後咧 ，AI 咧就會睇到我哋嘅嘢，然後佢就去做 mapping， 佢就去睇個大數據裏邊有啲乜嘢係類似呢樣嘢嘅，就做一紮好快。但我講緊呢啲好似講好耐喎，其實我未講完咧，已經出咗幾個款出嚟俾你噶啦，咁你去睇啦。喂，咦呢、這個好似啱，呢、這個好似唔啱，呢、這個好似啱啲喎，咁你又啱俾佢聽呢個好似執藥咁啦。咁然後佢再做一個出嚟，咁你再分析咁樣樣，咁
14: 所以幫咗你好多嘅，好幫咗好多忙先做咗個 framework 先。
15: 咁我咁樣講喎，以前其實我哋做 proposal 都係咁做嘅，只不過唔係 AI， 係人手。
14: 人手
15: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算譬如我哋初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其實互聯網都仲未咁可以啦。咁可能我哋去圖書館抄嘢啊，或者去政府抄嘢啊，即係去好多唔同，譬如BBB 啊，係咪去揾呢啲咁嘅資料？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因為有咗，自從有咗 .com 之後咧，你可能上網站可以抄嘅。咁而家咧，連網站你都唔使自己揾添，因為直情話俾佢聽。但係咧，要好小心，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如果你唔俾足啱嘅指令咧、，AI 就會佢有個其實有個 term 叫 hallucination， 佢會有幻覺嘅。差唔多而家你 AI 嘅嘢咧，有三成咧，甚至乎多過三成咧，如果你唔識用咧，都係幻覺。
14: 佢係老作嚟嘅，
15: 老作
14: 即係佢係唔停嘅，
15: 佢係唔停嘅。特別是咧，我哋有其實 AI 都分簡單啲講咧，分三類啦。有一種又叫 AI， 有一種叫 AGI， 亦都有一種叫 AI agent、。OK， 有分別嘅。咁嗱，我哋通常用緊嘅，譬如GPT 啊或者咩，都係 AI， 即係統稱叫 AI。咁你通常係做咩咧？啊，問下佢嘢啊，喂，譬如我想知道邊架車係點點點。咁其實佢做嘅功能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喺網上做 search 嘅功能，只不過咧佢全面好多，
14: 代理做埋，
15: 佢全面好多，同你睇多幾個網站。當然你可以規定佢，喂，你只能夠睇呢個 A 網站、B 網站、C 網站去揾呢啲料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咧就好似而家咁啦，除咗好似頭先話，喂，我哋做 proposal， 我哋俾咗個議題佢，俾咗個公司名佢，然後或俾咗啲方向佢咧，佢除咗揾資料之外咧，佢就可以同你生成一啲嘢出嚟。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有 AI agent 嗰個功能喺裏邊。好啦 ，AGI 係咩啦？其實而家仲未有 AGI 嘅、，OK，AGI 仲更加 powerful。除基本上咧，你真係攞個更加短嘅指令咧，頭先我講已經做曬啦。
14: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专家来的。
15: 是的，他直情一个等于简单的说机械人来的。他什么都做了。
14: 正正正
15: 正。但是现在只不过就说因为我们现在 robot， 即是这个机械人还没说是很普及啦。
14: 对我看到打功夫那些好鬼死真的。
15: 其实现在我最近回去大陆回去中国国内。那看到喂微波炉现在都有 AI 的。是啊，他有一只微波炉呢，你是有埋 screen 的，告诉你你想煮什么饭煮什么饭。跟住咧，你擺入去，跟住擺嗰啲 ingredient 咧，佢同你做曬。不過我又唔好相信咯。
14: 我淨係見過呢度我 friend 屋企有啲 coffee machine，
15: 係
14: 佢係人性化嘅。
15: 係
14: 你一次飲完之後，下次點樣佢同整翻出嚟？
15: 哦，都有可能。其實我都話啦，而家好多嘢，你電飯煲都有 AI 嘅。即係其實乜嘢佢都，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 AI 咧，可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字多於，即係好多嘢啊，唔係講全部啦，多於真係實質性嘅嘢咯。
14: 即係 N 年前未有電飯煲之前，大家喺度透火煮飯，
1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AI 嘅嘢嘅，好多啲 AI 嘢嘅，呢个啲 AI 人嚟噶原来。
1: 唔系，唔系咁，我哋都要食下嘅呢样嘢，因为呢样嘢已经嚟咗噶啦，亦都唔会走嘅。只不过咧就
0: 系
1: 越嚟越好，即系等于好似互联网一样啫嘛。咁所以而家其实我哋尽快适应佢，尽快知道点样用佢咧，对于我哋系有帮助，同埋咧其实系好有效率嘅做嘢咁样样。咁啊，头先你提到咧就话，喂，有啲咩工种可能会被取替啦，系咪先？咁嗱，简单啲讲，我哋讲啲唔会被取替嘅先啦，不如
0: 唔会被取替有啲嘅工作被取替。
1: 头先我讲啦，煮饭 AI 煮唔到饭啦，暂时系咪先？
0: 暂时煮唔到你中意食嘅饭。
1: 咁即系嗱，餐饮业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但系当然啦，喺 AI 亦都帮到餐饮业啲嘢，依家先再讲啦。
0: 港餐嗰啲啦，
1: 系啦，
0: 出菜
1: 嘅系啦，唔系系啦，即系你切全菜啊，或者你
0: robot
1: 诶唔系嗱，而家都有，其实有啲 robot 啦，系嘛，都已经有啦。咁但系摆个碟送上去个 robot 都系要人手嘅，咁煮个都仲系人手。即系所以喺 F&B 里边，即系餐饮业里边咧，暂时 AI 话可以取代嘅工种咧比较少，
0: 可以帮助到，但系未可以
1: 帮助到，可以效率提高啲吓，但系咧。你話實際上都是做不到的，譬如其實醫療系統暫時都未得啦，睇醫生你始終都是睇醫生啦。
0: 始終睇醫生。
1: 有人有好多人都話，喂 AI 就可以分析到，因為而家睇醫生都麻煩，睇醫生先再講啦。但其實醫生 AI 是取替不到的，暫時。
0: 暫時仲
1: 暫時應該係未得嘅。咁啊，另外一些譬如喂。你所有好似頭先我哋有依間我哋個節目都講通渠啦 ，AI 做唔到先啦。
0: 喂，但係 robot 得唔得啊？通渠
1: 暫時未有咯，
0: 暫時未有。
1: 我相信係得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有啲大型啲渠咧佢哋好早已經用一啲 robot 咧去睇邊度塞啊。系啊，咁但系我相信迟早得，但系屋企嗰啲咧，我相信暂时都系需要揾翻
0: 起住啊。
1: 系啊，唔系即系都系揾专业嘅通渠师啦，系咪啊？
0: 因为就算有个 robot， 佢点样嚟到你屋企，点样去到你个厕所，点样
1: 系啊系啊，咁你都要咁都要揾人带嚟噶，系咪先？佢都要 program 噶，咁啊可能佢只系话有个针孔镜头可以睇睇边度塞之之类嘅啫吓。咁但系其实有噶啦呢样嘢，但系只不过系家用咧就未有嘅，系啦系啦咁
0: 样。咁譬如话要 personal touch 嘅嘢，冇可能啦。
1: 例如咧，
0: AI 其實譬如你係又講到醫療嘅，即係譬如話呢啲送藥，你個 nurse 可以送個藥去你嗰度，
1: 係，
0: 但係 AI 都可以送個藥去呢度，但係譬如有啲人中意一定要啊，譬如揸下手啊，嗰啲有感性嘅嘢，
1: 哦 ，OK，AI
0: 咪冷冰冰。
1: 嗱，我覺得嗱，好似尋日你嘅表演啊 ，AI 做唔到先啦，
0: 做唔到差。嗱，如果係 AI 做出嚟，即係如果用 AI 加
1: 男聲又女聲，老友，真係唔夠你玩噶咯。
0: 如果用 AI 加 robot 做出嚟咧，肯定係 perfect 嘅。咁啊，即係做到咁差咧，
1: 唔得，呢個係唔得，因為呢個冇咗頭先你講嘅 human touch 啦。即係嗱，而家咧好多AI 做作曲啊。日本我上次唔知邊次我哋都講過，就話日本好多啲作曲啊，或者咩好多俾 AI 取替。其實我其實唔係好同意嘅。
0: 個 feeling 唔同。
1: 即係你要明白 AI 同人最大分別，喂，我哋人係有感情噶嘛。咁你譬如作曲嘅，咁你係要有感情喺裏邊嘅。佢可能好工整件事，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太工整，
0: 唔似人啦，
1: 唔似人啦，係嘛？所以你尋日特登噶嘛，你有啲 touch 喺度。你
0: 讲噶咋？所以我就系话咯，如果系 robot AI 做出嚟嘅，一定系 perfect 嘅。哇，男声都男声正，女声女声正。
1: 个问题系我哋唔系要 perfect 啊嘛，我哋就要有一个应该点样讲？唔系一个可以控制范围内嘅瑕疵啊嘛。
0: 即系好似踢波咁样啦。系啊，人哋话喂，你而家用咩所有computer 用 AI 睇住晒，咪可以求证，咪可以正啲咯。原来踢波嗰啲就系唔中意，佢就系要求证嘅 human error 先过瘾。
1: 系，因为你即呢个就系 human touch 啊。系咪？咁所以有呢样，从凡性有凡之凡系有 human touch 嘅嘢咧 ，AI 系取替唔到嘅。咁但系有啲嘢系取替到嘅，譬如好似办公室里边好多嘢咧，其实 AI 逐渐会取替，但系只系取替咩咧？就系取替你哋唔肯去用 AI 嘅人。如果你肯去用 AI， 或者你肯去接受 AI 呢样嘢咧，你永远都有工作。
0: 系，即系你首先我哋读书嘅课本已经学啊，点样学习用指令去做 AI 做嘢啦？要即系唔系话求
1: 急啦？系啦，就即系变咗，其实你嘅工种唔同咗啊，你学嘅嘢唔同咗。其实有个好讽刺一样嘢，其实 AI 最容易取替嘅系你知唔知咩人啊？
0: 咩人？
1: 程式人员就写程式嗰啲，
0: 真系
1: 系咪好讽刺啊？
0: 嗰啲基层。
1: 系啊，即系 coding 嗰啲
0: 好多已经
1: 好多哇！你睇最近嗱，我譬如你美国呢啱啱呢个月上个月 sorry 四月好多呢啲大嘅电脑机构电脑程式机构炒好多人，
0: 好多学校都已经
1: 系啊，
0: 学已经炒到。
1: 即系你谂下，我哋譬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最 hit 嘅读 computer 啦，系咪？哇，出嚟唔使担心冇嘢做啊嘛，而家真系担心噶，因为你好多佢哋。

0: 做嘅嘢係可以 AI 代替咯。
1: 咁但係嗰啲程式嗰啲代替咗啦，咁但係留低喺度嗰啲係咩人咧？
0: 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啦。係咯，其實咧，其實係轉咗工種。如果你懂得去點樣利用 AI 去幫你寫程式咧，你有
2: 咁你就可以有工作啦。
0: 但係咁，呢啲個量實細好多啦。你想下，以前你可能要寫一個 program， 很簡單，一個做軟件的公司，舉個例，一個通常以前呢，譬如幫人寫網頁啊，寫 apps 咁樣，細細啲嘅公司可能要三四十人嘅，因為佢一譬如幫你做個程式，其實唔係淨係寫程式咁簡單，為要見你啦，攞資料啦，做編程啦，要做設計啦，做呢樣嘢，哇，五幾個工種嘅，但係而家咧 AI 可能基本上。你有咗 AI 之後咧，你可能得翻一兩個工種，咩對上取替唔到咧？嗱，我呢啲工種取替唔到啦，銷售唔得啦，咁我嚟 sell 你咧，始終都係用人，
2: 始終要人，即係我就覺得唔好覺得住啦，三十分啦，
0: 係啊，三十分，你望住你啦，
2: 陣間翻嚟，陣間翻嚟再覺得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價發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5: 北京扁平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6: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4: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回声论坛
6: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赵胜宇。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回声论坛，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赵胜宇和钟孝阳 Harold 的。上一节呢，我觉得一些东西，不过都不觉得了，我想继续问 Harold。就问 Harold 先。Sales, marketing, AI 可以同你做到个 marketing plan， 是你 input 它，但是始终去接触那个客那里都是
0: 这样。是啊，是啊。同埋好老实说，其实不只是可以写 proposal 那么简单的。嗱，好多文書上嘅處理啦，可以由 AI 幫手做啦，係嘛？可能我哋都自己可以寫到嘅，但係冇咁快嘛。同埋咧，你可能話喂，我想呢個通係點點點，有三個通唔同嘅通嘅，係嘛？佢可以做曬俾你。咁但係始終佢寫得幾靚都好，你始終都要面對客噶嘛。你要打電話俾佢，你要同佢親手見面，你同佢握下手㗎，啱啱先？咁嗰啲 AI 係做唔到嘅。
2: 見面三親分啊嘛。
0: 係啦，一定嘅。其實我好 old school 嘅，我中意見客嘅。係啊，我中意同客有交流嘅，因為我見到你，我可以諗到嘢啊嘛。大家可以知道
2: 有反應啊嘛，
0: 同埋有 human touch。
2: 你嗰個眼神話俾我聽，喂，你唔係好 Nike 嗰樣喎，咁啊即刻醒啦。
0: 其實嗱，因為我都離開咗做嘢都好多年啦。咁以前咧就不嬲都係 human touch 嘅，咁後來咧就發現咧，哇有 email 之後，哇日日都 email， 就覺得咦好似斷咗層喎， 我都唔知究竟同咁边个倾偈。有阵时你好多时咧，特别是而家我嗱，好似你哋做诈骗都成日有啦，打电话去某啲公司，可能需要啲客服嘅，哇，全部都而家连禁制都唔使，要你讲嘅，啱唔啱先？跟住佢又要揾个 AI 揾个唔知咩啦，就根本都系九唔搭八嘅。咁你好好討厭啊！同埋咧，跟住你等，起碼等你粒零鐘，係咪先？咁你即係你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喂，第一我係你客户，你間公司我唔理你幾大啊，我都係需要你一個服務啊嘛。咁所以我係相信係面對面嘅服務，好似嗱，尋晚我哋又講翻台噶，
9: 咁啊，尋晚
0: 係啊，好開心嘅，因為你見到好多朋友係咪先？我哋有敬酒啦，有握手啦，我哋走完真係會手握曬㗎。
9: AI 代唔到你握手，代唔到你敬酒啦。
0: 唔係，同埋你唔係淨係握手㗎嘛，你會同佢好親切，會見到有個熟人嘅，你會同佢寒暄兩句，或者再熟啲嘅，可能有個少少擁抱啊，即係呢 AI 做唔到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嗱，如果尋晚我哋個晚會全部 AI 嘅，有咩分咧？係咪先？
9: 就算你录低佢睇都冇人啦。
0: 嗱，同埋咧，我又嗱，另外一样嘢咧，我系又系唔好习惯嘅，就系话 Zoom meeting 啦。
9: 哦 ，OK，
0: 你明白？以前咧，我哋 meeting 边有 Zoom meeting？ 因为我嗱，即系我年纪比较大啲啊，
9: 你年纪比较大啲，你冇我面前讲呢样嘢啊。
0: 咁啊，咁跟住以前都系哇，一个大嘅会议室啊，大家开会啊，即系拆
9: 好过瘾噶嘛，
0: 好过瘾，喂，又有闹交，又有食，有啲点，但系最后屘我都想。想即係完成，即係完成一個問題啊嘛，係咪？要解決個問題。咁但係咧，而家 Zoom meeting 係啊，咁你即係好奇怪咯。
9: 多謝 Covid 咯，係
0: 啊。
9: 如果唔係 Covid， 會加速咗呢樣嘢咯。
0: 係啦，但係因為咁，哇！嗰啲公司賺幾多錢啊？
9: 係啊，
0: 係嘛咁樣樣。
9: 即係以前咧，有啲公司開會咧，要租個場啊，都成咧。咁啊，有時係收啲 sponsor 錢啊，咁樣啦。
0: 係啊，
9: 而家嗰啲佢喺個 Zoom meeting 照樣收 sponsor 錢啊，幾個人啊？
0: 係啊。但係你少咗嗰種即嗱，當然啦，你可以
9: 熱鬧嘅氣氛，
0: 你可以爭拗就話哦唔係，因為嗱，因為而家好多公司都國際化啦，好似我最近都有 Zoom meeting 去同德國公司去傾偈啦，或者我哋而家我打白牛卡啦，我哋做 SO 啦，咁我哋佢唔喺温哥華噶嘛，咁我哋又係國際性去傾啦，都係通過 Zoom 噶，係咪？咁但係呢啲我都理解嘅，但係以前唔係喎，以前可以坐飛機喎，
9: 咁啊係，
0: 而家冇咗喎，
9: 以前有咗呢個咩
0: travel 係啊，所以老闆開心。即系悭咗啲，因为我就可以申请，我要飞过去倾，系啊，
9: 紧要啲，
0: 系啊系啊，咁啊系，咁啊，咁但系即系佢系其实效率系高咗嘅，咁但系问题就少咗一啲即系人性嘅一种接触咯，
9: 系啊。嗱，大家听众朋友听到呢度咧，如果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谂到系AI，
0: 我 share
9: 系啦嘅嘢，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0: 台庆得
9: 喎，讲
0: 下台庆都得
9: 嘅，系啊，台庆下次搵个 robot 做
0: 啊。就唔得唔得，唔係即係其實嗱，好似尋日我哋有，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我哋啲同事上去介紹自己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好靚嘅一個新嘅我哋嘅 banner， 我哋台慶五十三週年有一個新嘅 banner 出嚟喺後邊，係啊，咁又係好快喎，呢啲又係我哋突然間老闆話喂，我哋嗰個五十三年啦，既然不如我哋改少少嘢啦，玩少少嘢啦，因為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咧其實做電台啦係我哋 entertainment 嚟噶嘛。是要开心是要玩嘢噶嘛，啱啱先？咁所以老板就话：喂，不如我哋谂啲新嘅创意啦。咁我所以我哋做咗个 banner 出嚟，系新，全部都是通过 AI 做嘅啫。系啊，我哋将旧嗰个我哋嗰个 banner 话俾佢听：喂，唔得，我哋想咁改，你都要指令嘅。咁做咗大概十至八次啦，咁终于就去到我哋想要嘅嘢咯。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以前嗰种做法咧，如果老板有咁嘅 idea， 我哋要。做到个结果出嚟，
9: 有排做，
0: 你冇几个礼拜咧系做唔到
9: 嘅。我觉得 AI 有样嘢咧，就系即系有时好似你讲咩啦？譬如你以前系做嘢嘅时候咧，我一个 proposal 俾领导，
0: 系
9: 上面嗰个领导，我俾完一次弹翻转头，
0: 系
9: 俾两次弹翻转头，
0: 系
9: 俾三次弹翻转，你又锯锯晒，又有少少气喺度。AI 就冇脾气嘅，
0: 冇
9: 嘅，你点改都得嘅。最过瘾呢度，
0: 仲有一样嘢啊，赵胜宇，原来 AI 都冇时间观念噶，
9: 系啊，我净系知佢冇脾气咋，原来冇时间观念，
0: 冇时间观念噶，系啊，所以咧，你哋即系譬如我而家做嘢啦，譬如我要揾一啲嘢系同时间性有关嘅，几月几号或者咩嘅，或者现时即时嘅 ，OK， 举个例，好简单嘅，我而家想知道呢个时刻最新嘅breaking news 系乜嘢？如果你怎打呢个指令入去咧，做唔到嘅，佢可能揾到嘅咧系旧年嘅俾你都未定嘅。你又揾咧？而家今日系五月九号，而家系10:39。OK， 我而家要揾喺呢个 moment 嗰个最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同我 search， 咁佢先揾到嘅。
9: OK， 嗱呢啲咪要学咯？
0: 系啊，
9: 呢啲咪就系要学咧？点样去 即係點樣去指引做嘢，你都要學啊，指得清楚啲啊，
0: 係啊係啊，即係係啊，係啦、啊，你講得好啱，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工具嚟噶嘛，佢唔係一個即係我上次做節目都有講，喂，工具分好多種噶嘛，你要揼釘梗係買錘仔啦，係、嘛？你冇嚟買個電鑽翻嚟揼釘噶，係嘛？即係一樣係個道理係咁咯，
9: 都好過用手揼。
0: 咁个工具唔啱啊嘛，几惊
9: 好，几惊你价差唔齐啊！你用手揼落去
0: 都有试过噶。
9: 嗱，头先啱啱收到啊，总监一个 message 就话老板好满意，寻日好 great success，
0: 系咩？
9: 恭喜我哋啊！咁啊，
0: 喂，不过喂，大佬老板都要坐到最后尾个台，
9: 冇计啦，
0: 系啊系啊，
9: 都白。喂，我寻日都让咗两张台，唔敢攞啊，我都褪翻出嚟啊，即系攞唔到啊，
0: 系真系好白。我哋仲其实仲有好多人排紧队啊，
9: 系啊，
0: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好多谢大家
9: 嘅。即系我知道本来想考虑两场添嘅，
0: 系啊，
9: 技术上啦，你就个场唔系话俾你听即刻 book 啊 book 嗰度啊嘛，
0: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技术上问题嘅，同埋其实喂你哋都攰噶嘛，唱咁耐，唱多场、啊。你要肯先得，
9: 我攰就唔系攰，不过真系
0: 你要肯咯，
9: 由头惊到尾啫，
0: 都唔系啊。其实我觉得，又系呢个 human touch 啦，又系讲翻人性嘅嘢啦。就是、你如果你下下都咁 perfect 嘅，就唔系人啦，啱唔啱啊？咁当然，我相信寻晚，虽然大家都好开心，亦都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改善、可以进步嘅。咁、希望五啊四周年，我哋又做好啲啦。
9: 大家听众可以趁有时啲时间咧，譬如我哋啲论坛嘅时间啦，又唔系讲咁硬嘢嘅时候，我嚟俾啲意见我都 OK 啦。
0: 好硬噶，好硬噶咯！
9: 喂，嗱，今日我哋又因为你前个礼拜已经讲咗 AI 啦，我哋今日执埋啲 AI 尾啊，倾下。咁大家如果听众有啲关于好唔好叫佢俾少少意见，我哋喺呢个时间有十零分钟，未转 topics 之前，大家如果有 AI 嘅分享就分享啦，或者寻日有嚟台庆嘅朋友，或者冇嚟台庆嘅朋友，你同我哋倾下你想见到啲咩嘢啦。
0: 系啊，可以啊，系啊。其实而家咧，仲有一个想同大家分享就话、其实加拿大 AI 都唔系差嘅。其實因為加拿大很多大學出嚟的高材生咧，佢哋喺各方面都是很受關注的，只不過咧，其實而家 AI 鬥到乜嘢咧？其實而家 AI 唔係話鬥人才咁簡單啊，鬥即係鬥 AI 人才咁簡單。其實而家好大程度上係鬥錢啊，係啊，你要有好大嘅錢，你因為你要做好大嘅 data center，你要好有夠電力。先可以做到
9: 電力係一個
0: 電力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你睇到啊，即係做電車嗰個老闆啊，都要上太空啊，攞太陽能啦，係咪先？因為而家其實北美咧存咗一個基本性嘅問題、基礎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電網啊唔夠犀利。咁同埋，因為我哋都比較注重環保啦，冇諗過係再繼續喺呢個核能方面花好多力。雖然而家美國其實已經做緊啦，有幾間大嘅。这个软件公司呢开始收购緊现有的核能厂、核能电厂。因为现在发现如果因为 AI 要运算力好要需要运算力嘛。咁运算力需要电的。咁你电不够呢是做不到。咁其实这方面呢电呢反而在、中国来讲呢是很强的。因为第一他们的电网比较新啦、因为中国开放不是很多年嘛。咁另外咧，佢哋喺新能源方面嘅嗰個投入啊，係好大的、所以水力發電啦，啊，而家又起緊新嘅水壩啦，你知道啦。咁所以咧，喺中國喺電嘅方面咧，係行得好前嘅。咁而家喺北美咧，美國啦，加拿大弱少少喺呢方面。美國嘅資金咧係好犀利嘅，佢哋投放嘅資金係好大嘅。咁但係係唔係真係純鬥錢咧？咁有一半，有超過一半係嘅。啊、即係千祈唔好話哇！因為而家你喺國內喺中國好多新嘅 AI 出嚟咧，用好少錢嘅喎，點點點。其實始終咧可能你做嗰個模型嘅時候咧，用嘅錢可以細或者你用個晶片咧可能用啲比較即係次級少少嘅晶片咧，都可以做，因為晶片都好貴嘅嘛。都可以做到，但係始終咧，你做嗰個 data center， 你做嗰、那個，因為你 AI 又靠你好多資料搜集，
9: 超級
0: 大嘅資料搜集之外，資料庫先可以做到。咁而呢個成熟度咧，美國咧仲係佔優勢，係啊咁樣。
9: 即係你電就有熱噶咯喎，仲要散熱咧，散熱又要揾電散熱啊？
0: 係啊，唔係係啊，嗱而家其實咧，唔好講呢啲大嘅 AI 公司先啦，或者嗰啲，我哋而家譬如如果有啲朋友係玩開遊戲機啊。你屋企嗰個電腦咧都好勁嘅，
9: 都要有個嘢散熱啦，
0: 水冷啊，
9: 係啊，
0: 但好水冷已經好耐嘅啦。咁而家其實佢哋講緊喺太空做呢、這個AI 嗰、那個嗰、那個電腦啦，其實最大嘅都唔係話太陽能，而家最大係散熱反而。 系啊，我呢、這个我呢个其实都仲系唔系好明嘅，因为喺佢哋用唔到水冷散热啊嘛。咁喺一个真空环境里边咧，其实有太阳晒到嘅时候系好热嘅，咁但系冇太阳晒到嘅时候好冻嘅。咁但系咧，佢哋始终而家仲系未解决到完全解到嗰个散热嗰个嗰样嘢。
9: 呢啲留翻俾科学家谂啦。
0: 系啊，呢个太过复杂啦，呢个。
9: 所以我哋谂紧嘅时候，我哋又唞一唞。
0: 好，
9: 阵间翻嚟最后一节讲 AI 啦。
10: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2: 福知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优惠又嚟啦！喺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嘅礼物啦！
1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嘅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1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u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半2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返嚟喎。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回声论坛
1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赵胜宇。
9: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卫星论坛11点嘅最后一节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紧 AI 嘅问题嘅。喂，如果 AI 咁多人用紧 AI 或者个发展得咁样，咁搞 AI 嗰啲唔系好搵钱？
0: 要睇几方面啦。第一，其实咁讲，而家投入 AI 系好多钱，首先。咁你投入 AI 要好多钱，咁你点样翻翻呢啲钱呢？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啦。咁嗱，头先都讲到啦，好似加拿大咁，加拿大其实 AI 唔弱嘅，但系弱喺边，即系佢个强喺边度先咧？我哋强喺咧，我哋系有人才啦，我哋有大学，有研究，但系咧，你有咁多呢啲好嘢，唔代表你赚得钱噶嘛？
9: 未赚到啫，
0: 因为我哋市场细啊嘛，你明白？
9: 同埋个投资
0: 系啦，即系。即系同埋而家唔系话再系斗人才咁简单，或者斗你大学嗰个研究咁简单，而系计喂你有冇嗰个运算力？
9: 系
0: 咁呢个钱嚟嘅，你有冇嗰个 data center？ 嗰个又系钱嚟嘅。你有冇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整体嗰个 infrastructure 嗰个机制？你又系钱，全部钱嚟。
9: 即系先投入啦。
0: 系啊，嗰个投入系好大。咁当然啦，你可以话上市啊呢样嗰样。咁但系问题就话嗰啲又变咗系另外一样嘢啦，系嘛？所以咁样样。咁啊，譬如好举个例啦。咁而家你。 其實 AI 是一個大生意，咁係得幾條路揾錢嘅啫。即係如果 AI 公司嚟講，即係喺 AI 呢個行業嚟講，第一梗係晶片啦，係嘛？你睇黃生幾犀利，佢賣嗰啲晶片。咁但係而家都慘啊，因為如果你中國唔買，你又死得，係嘛？咁嗰個係一個大嘅投入啊，嗰個亦都係大嘅賺錢啊，係嘛？咁另外咧就係雲端啦，因為而家嗱好簡單，而家我哋所用嘅 AI 全部喺雲端上面。
9: 系，
0: 系嘛？唔系你个机，你唔好以为你 download 咗个 app， 你用佢就系用紧你个 AR 落咗你手机，唔系嘅。咁你大部分时间都系用紧云端嘅，即系喺人哋嗰边嘅。咁嗰个系一个大嘅收费啦，吓。咁第三就系、是、简单啲讲订阅啦。咁譬如而家嗱有免费 AI 啦，但系通常免费 AI 俾你用一个好短时间，同埋咧佢俾你用嘅 model 咧系好低嘅，
9: 吓。
0: 咁你要俾咗钱，仲要唔同嘅俾钱方法。
9: 我都俾佢氹咗落达
0: 啊，应该噶。系啊，如果你需要用，其实我建议如果你真系需要用 AI 嘅咧，系应该要俾钱。
9: 应该要俾钱。
0: 系啊，咁但系其实讲真咧，而家嗰个费用好细嘅，你唔好话一日一杯咖啡啊。都不知道可以
9: 廿四個九十九個月，
0: 係啊，
9: 暫時嗰個
0: 連咗税嘅咯，好似係
9: 嘅，
0: 係咯，咁所以係你好平啊！你即係我當你一個月工作25天都係1蚊一日
9: 啦。
0: 啊，如果你工作30天，
9: 唔係解答你好多問題。
0: 係啊，即係同埋你變咗你冇話一個依賴，即係有時你喂以前，譬如我哋想揾樣嘢，想買樣嘢玩啦，譬如我想買個電腦，咁你都會上去搜尋網站啦，係咪？而家可能你揾 AI 幫你做得啦，係咪先？咁另外就話好啦，有啲API 公司啦，琴日佢可以幫你做設計啊，做所有嘢嗰啲係咩咯？咦，係啊，
9: 有電話，不如我聽下電話先啦。
0: 好啊，
9: 好 ，Hello 啊 ，Cindy 你好，早晨。
20: 早晨啊，米。講到 AI 咧，喺大概唔係好耐之前咧，好似係三月嘅時候咧，有一套電影咧，就係、是、講到好熱烘烘啦，就話用3000蚊嘅人仔咧就可以拍到一套戲。原來呢一個戲嘅主題咧，真係有呢個人嘅喎，喺古代裏頭咧叫做霍去病。咁佢真係一個民族英雄啦。咁變咗咧，啲人咧就用佢呢一個題材咧。指令得好清晰，因為可能係根本係有呢個劇本底嘅，咁係講到個情節啦，點樣千軍萬馬咁樣咧，真係好吸引喎、哦。但係原來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傳媒咧嘅搞作出嚟咧，講到話有5億嘅收視率啊咁樣咧，基本上其實當時睇咧就係、是、可能冇呢一方面嘅。看得穿佢啊，係拍到係好吸引、好真實，而且真係覺得係都幾頂呱呱嘅。但係另一個角度嚟睇咧，有一個新聞咧，又係可能有半年前啦，就係、是、講喺美國有一個年青人咧，佢係俾個指令啊，點樣去吸引佢媽媽啊，點樣吸精，即係好似覺得佢媽唔係好理睬佢啊。咁啊，同 AI 嗰度商量咧 ，AI 係點樣教佢咧？教佢自殺喎、哦，喺佢自己個衣櫃裏頭咧，衣帽間裏頭咧，教佢點樣去匿埋咧？點樣去佢媽媽可能會係點樣忽略佢啊？咁樣咧，點一啲真係一個悲劇嘅重演咗出嚟咧？佢真係死咗啊！所以其實咧，一啲好先進嘅嘢咧，真係要好小心咧，因為有好多年青人佢個心智未成熟啊。當時呢個新聞出嚟嘅時候咧，我都幾傷心咯嚇。唔該曬。
9: OK， 好多謝 Cindy 啊。
0: 我哋講翻頭先嗰個拍電影嗰方面先啦。其實而家咧，先撇開我哋唔好講翻頭先呢位聽眾講嗰個電影，那個叫霍去病嗰個電影。
9: 結果佢去咗病就23歲
0: 咁樣。唔係就係、是、咁樣。其實而家我哋睇嘅好多荷里活大片啦，或者而家中國拍嗰啲大片都係好多都係 CGI 嘅。OK， 其實你睇到好似我哋而家呢個直播室
9: 係
0: 直播室都係綠有呢個綠 screen 啦，係咪？咁裏邊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實嗰樣嘢咧已經係有 AI 嘅成分喺裏邊啦，已經係有電腦嘅成分喺裏邊啦，未必一定 AI 嘅。咁我話，但係咧，其實頭先佢講話喂三個人用咗48個鐘頭使咗3000蚊去拍咗80集，其實呢啲咧係一啲標題嚟嘅。其實講真啦，其實你拍一套電影，你出嚟。要有人睇，要有成，唔係淨係話單單你拍嗰個片嘅過程，裏邊有好多嘢嘅做嘢係需要人手嘅，譬如宣傳啦，你唔係你點知有呢度？
9: 而家咪宣傳緊咯，即係佢咪話俾你聽，哎呀，呢條片 AI 做㗎，咁咪宣傳緊咯。
0: 咁但係可能話有睇個整，即係個製作裏邊咧，可能有啲嘢可以平咗。譬如舉個例， 你唔需要去外景啦，係嘛？即係你而家都一樣啫嘛。你好似之前荷里活拍嗰啲大嘅嗰啲英雄片嗰啲係嘛？哇！又要宇宙又成功，你上宇宙拍咩係嘛？咁嗰啲起碼唔好話又咁遠添啦。
9: 最經典嗰時奔墟啊，
0: 係咯，真係啊！但係嗰啲用模型啊嘛，即係做好多年前嗰啲係咯。但係其實嗱咁樣講，你講得啱啦。咁所以咧，有咗電腦拍電影之後 ，CGI 之後，而家又埋 AR 啦，就好多嗰陣時製作模型嗰啲人咧，就冇工作啦，或者做嗰啲stuntman 嗰啲啦，嗰啲係嗰啲龍虎武師啦，
9: 喂下都唔使掉啦。
0: 但係而家又唔係，你而家睇翻咧，而家好多嘢就講翻轉頭啦。啲人覺得，咦，睇得太多呢 CGI 啊，睇得太多呢啲假嘢啊，啲人想睇翻啲真嘢。所以而家有啲電影開始拍咧，就反而佢 promote 咗，喂，我啲撞車鏡頭啊、追車鏡頭啊，全部真曬㗎，咁樣唔係假㗎，咁樣咯，係咯，係啊。咁其實最後其實都係話一樣嘢啫。如果有人買，就一人有人賣。只有冇人買，先冇人賣嘅啫嘛，啱嘛？
9: 呢個世界係好現實嘅。好，我哋聽下 Danny 嘅電話。Hello, Danny。
1: 喂，你好啊。
9: 你好。
1: 你同個 AI 傾偈咧，都係差一皮啊，因為嗰啲係都係。讲又讲咧，游花园啊，决定咧系自己，佢唔识博嘴最惨啊！系佢同我嗰个AI 啊 C 咧讲嘢咧，啊冚唪唥咧 yes madam， 好冇瘾嘅，知唔知啊？
9: 你试过同佢倾偈啊？阿 Danny， 你同佢
1: 博下嘴咧，咁咧先大进步。系当你识博嘴的话咧，啊呢、這个 AI 咧开始咩啊？控制人类啦，我咁讲。
9: OK。你是希望他懂博嘴？
0: 不是啊，其实他懂博嘴的，但是你要教他懂博嘴才行。
9: 是啊，同埋我觉得 AI 很差。
1: 我要懂怎控制，怎同他讲嘢。
0: 唔系，嗱，你首先
1: 我仲烦过梵蒂冈，我讲唔到我答案的话，即系我答你引领他讲我讲嘢。啊，我咁人脑就叻过佢咯，系咪啊？同埋你 AI 嗰啲嘅级数唔同，讲多啲啊平。平平地喺講深啲，你收費噶咯。
0: 哦，梗係啦，正常。
1: 同埋問下佢，喂，今日股價買邊走啊？買金價，今日又唔早市啊？佢可決定俾你咧，即係決定到俾你咧。哇！世界大亂喎、啊，個個識買黃金時間又一齊入主，咁樣我哋真係俾控制咗啦，係變咗。
9: OK， 你可以問佢今日嘅價錢，但係你叫佢同你決定咧，就真係
0: 唔係佢可以同你決定，但係咧你夠唔夠膽跟佢決定啫？
1: 唔關我事啊！
9: 係即係佢可以同你決定，你夠唔夠膽聽佢決定啫？博
0: 係啊，
9: 攞佢嚟做決定啫，
0: 係咯。
9: OK，
1: 好啦，
9: 好，
1: 拜拜。
0: 其實有個誤區喺邊度咧？就係話 OK，AI 識唔識博嘴，或者唔識博嘴，或者係咪教你投資點樣樣？喂，咁你其實你唔好講 AI 啦，我就算問你，喂，就算我買咩股票好啊？你講俾我聽，你講俾我聽，你話俾我聽，你買邊只，我都未必跟噶嘛。
9: 我唔識答嘴添。
0: 喂，即係所以話，首先你佢唔係萬能噶，啱唔啱先？佢係其實。是即系你俾咩佢，佢系用翻咩对翻嚟？
9: 最紧要个 prompt 啦，个指令
0: 系啦，个指令好嘅，同埋佢要知道你系，即系佢要知道你先。譬如你话俾佢听，喂，你需要佢博咗，你话喂，我要你同我讲嘅嘢，
9: 俾啲意见我，
0: 俾意见我，系即系我要你唔好需你唔好将全俾完美嘅嘢俾我，你明白？你系要咁样用，因为佢一个工具嚟。喂，就算你买个，喂，讲真啦，头先讲话买锤仔啊，系嘛？如果你买个譬如买个劲少少嘅有即系。就電鑽，佢都有好多唔同級數嘛，你都要睇說明書噶，啱嘛？你唔睇說明書，你唔知道用邊級噶嘛？
9: 佢會問你，你係攞嚟做乜嘢咁？佢就 recommend 呢個俾你。係
0: 啦，
9: 係
0: 啦。
9: 我哋聽下歐陽小姐電話。Hello， 歐陽小姐，早晨。
21: 哎，早晨，我好開心你哋又講 AI， 即係希望繼續講多啲，因為呢個係一個new trend 嘅一個 market。講到 AI 咧，我仍然希望。我哋嘅心目中或者嗰啲研發嗰啲人咧，都能夠最注重一樣嘢就係個道德咯，個 morality 咯。如果冇咗呢個 morality 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相反地係俾 AI 操控咗我哋咯。咁頭先你哋兩位都講得好啱嘅，個指令當我哋而家用緊 AI 嚟到去 communicate 嗰陣時候，即係有 interaction 嗰陣時候咧，嗰個指令亦都好緊要。個指令俾咗之後，你睇咗嗰啲資料之後，我哋自己點樣去？evaluate 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自己有一個 open mind， 亦都知道我哋自己係想揾啲乜嘢嘢，然之後先至從 AI 嗰度嚟到幫我哋咧去做得更加好咯。咁講，我最主要想講翻係加拿大咯。咁頭先阿 Harold 提到嘅咧就係運算力，其實你意思係指個演算法係咪個嗰個 algorithm 係咪？
0: 都有嘅，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英文叫做 compute。OK， 喂，不如係咪聽要？
9: 唔使，
0: 即係其實英文係叫 compute， 即係其實佢好，因為好多係算法嚟嘅。 因为你要明白就
21: 系
0: AI。
21: 我想讲嘅咧就系加拿大咧个 market 虽然系细，但系我哋 research
0: 系
21: 做得好好嘅。
0: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1: 都有做嘅。我希望我哋能够喺个 research 嗰度真真正正
0: 要投资，要揾投资。
21: 我哋而家系做唔到 commercial 嗰个 research 咯。吓，有机会讲多啲啊。
9: OK， 多谢欧阳小姐。好啦，我哋俾人圈啦。咁啊，我哋十一点前嘅卫星论坛休息阵。如果阵间大家仲有 AI 嘅私信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帮我哋下一节嗰个 topic 咧讲下 BC 省嘅医疗制度啦。咁啊，阵间再倾过。
3: 卫星论坛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梗
22: 有
7: 一间
22: 喺
7: 你
22: 附近。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在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的大学，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麦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6: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的，大约是得三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到土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钟，大约是有三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钟和9点钟尾班船呢，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位置相对比较紧张少少。好输俾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2点10分，大约有九成满噶。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靓调翻嚟好输俾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15分噶，大约系有七成满。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 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8: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29: 家福扫过门窗咯。
2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9: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几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9: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11点后嘅回声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关于 AI 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嘅咧，咁我哋倾多一阵就翻翻我哋另一个 topic 噶啦。Harold 啊，头先嘅欧阳小姐倾到加拿大嘅 AI， 或者你同我哋 brief 嚟讲下，而家加拿大 AI 发展到咩程度？
0: 其实咧，加拿大都好强。 我哋好早已经系喺，即系我哋唔系新手，先生，我哋唔系
9: 新仔啊，
0: 唔系新仔嚟。我哋喺2017年嘅时候咧，已经有呢个叫做 Pan Canadian AI Strategy。其实政府好早已经将呢样嘢咧系变咗国家级嘅一个 strategy。
9: 七几年啊？
0: 2017年，
9: 吓死我，我听错咗，
0: 2017年。咁但系其实个问题唔系话，喂，我哋有几多学生，几多培养到啲学生，几多有研究人才，几多教授，即系我哋都系仲系企口喺一个研究方面着重嘅为主啊，即系变咗你都明白，喂，有脑，即系你即系简单啲讲，有脑唔代表有肌肉噶嘛，啱唔啱先？你有努力，你要搬嘢都要唔系靠努力，系靠劳力噶嘛，大佬啊！咁另外而家其实反而点讲嗱，我哋知道其实我哋弱点喺边度，譬如投资喺我哋加拿大嘅所谓 AI 嘅人比较少啦，啱唔啱先？即系个大财团都喺晒美国，系咪先？咁我哋又冇大嘅 AI 公司喺度啦，系嘛？我哋又冇大嘅运算，即系 data center 喺度啦，冇。即系其实而家反而仲有一个最大问题喺加拿大，我哋落后咗喺边度咧？唔系人才啊，我哋落后咗边度就系、是。企业化就是将 AI 在企业里面运用，你明白我意思？其实这件事呢反而就是说未来呢很多人是应该就是这个空间在这里，因为呢你现在刚才说了你我要做一个 AI 的模型，我要做一个 AI 的公司，我要花很多很多钱，其实小人子的大家斗钱而已，但是已经去到一步大家斗到呢就说其实很多人已经有在这里了，现在就说用的人不够，咁但係如果用嘅唔夠咧，其實會影響整體嘅發展嘅。咁其實而家加拿大咧係需要喺邊度咧，就係要推行就話多啲企業運用 AI 喺佢哋嗰個工作流程上邊。你明白我意思？好似我哋而家電台咁，我哋而家係用緊，開始緊噶啦，就係、是、用緊 AI 點樣去運，即係入嚟做我哋嘅工作流程裏邊，幫助到我哋。即係等於咁講，以前用打字機，咪先講啦，未即係打字機啊，用機械打字機滴啦啦，跟住用電嘅打字機啦，係咪快咗啦，即係效率高咗啦。跟住好啦，到有 word processor 嘅時候，係咯更加快啦，因為你唔需要話打錯字，唔使又改錯帶嘅啫，你改個字得，咁先至最後 output 一樣嘢出嚟。咁其實一個進化嚟嘅，係嘛？咁但係跟住而家就話，而家我哋而家 AI 亦都係一個工具。點樣可以將呢個工具，除咗做佢一個工具之外，為佢搜索一下一啲嘢，或者使個係點樣去將佢擺入去工作嘅流程裏邊，而做到一樣。而家反而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生意，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
9: 係啦，總之頭先啊，工具 AI 暫時淨係希望我哋 keep it as 工具，
0: 係啦，
9: 千祈唔好俾佢引領我哋。
0: 係啦，即係再簡單啲講就話，我哋頭先講電轉錘仔嘅問題啦。你買咗個電轉，唔係當先前用手轉啦，係嘛？人手轉，跟住電轉快咗。咁但系原来咧，你都冇教到，你冇教到你个员工系要试用个电钻嚟到代替你个手钻嘅，或者根本原来钻窿咧唔系可以用电钻，或者用就唔系用个锥字个锥嘅，咁就变咗系个流程嘅问题咯。咁如果即系而家又需要我哋要训练一啲人系点样可以将 AI 运用喺我哋工作流程上边，令到我哋整体工作嘅效率高咗。呢、这个先系嗰个最需要嘅嘢。
9: Okay, 证据喺度，咁我哋听下何女士啊，何女士，早晨。
1: 系，我想做多谢主持人。我想问一样咧、就是，就系喺2000年代嘅时候，至有成十几年咧，加拿大有两个品牌，一个咧就系、是Northern Telecom， 一个咧就系、是、BlackBerry， 佢嘅。受歡迎程度咧，係甚至奧巴馬自己宣公布咧，就佢係用 BlackBerry， 因為佢嘅手密程度非常之高。咁咧呢兩個咧，亦都喺個股票嗰度市場咧係佔一個就係好高嘅位置嘅。點知咧後期咧呢兩隻咧就呢、這個 National 的 Telecom 啊 ，Northern Telecom 咧。就而家就失咗蹤啦！究竟發生咩事？咁另外嗰只 BlackBerry 咧，亦都咧變到即係唔會起得翻身咁上下。我唔敢講啊，因為呢個又我唔係專家。不過睇而家嘅比較舊市咧，而家取而代之嘅就係 Apple 啦等等。咁我好想問，究竟當加拿大咁蓬勃嘅時候，比美國甚至即係仲有較多嘅優勢，點解會今日跌到今日嘅情況呢？究竟係乜嘢因素係令至咁樣？咁佢哋所發明嘅嘢咧，去曬邊度咧？係嗰啲嘅專利啊等等咧，係去咗邊度啊？
9: 係
1: 咪 Google 啊買曬咧咁樣？
9: 好， 多謝何女士啊。
1: 我想呢個問題。
9: OK。哇，哎，何女士問得個好。
0: 佢問到個好好嘅問題。好問題。嗱，BlackBerry 咧，我自己都有用嘅。
9: 我以前都有用。
0: 係有用嘅。咁其實 BlackBerry 咧，其實係一個時代嘅，我認為咧喺個時代裏邊改變咗啦。因为咧 ，BlackBerry 个技术咧，好嗰阵时系好得意嘅。因为嗰阵时咧，啱啱初有手机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嗰阵时个频咧，嗱，我唔系好 technical 啊，我可能讲错啊，但系即系我嘅理解啫，只系讲啊，戴翻个头盔先。咁咧，嗰个频咧系其实比而家个频系窄好多嘅，即系话喺同一时间里边，你可以俾到几多嘅信息出去。OK， 咁嗰阵时咧，好多电信公司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咁 BlackBerry 咧就谂到个方法。即係大概啦，其實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你可以上網揾到嘅。佢揾到個方法咧，將呢個頻原本可能簡單啲講，可能可以同一時間發五個信息嘅，佢可以將呢個頻突然間可以發五十甚至乎一百個信息，即係佢諗到呢個計算方法。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大家可以好快地用一個同一條簡單啲同一條水管可以用更大嘅水壓，
9: 係
0: 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我哋收郵件已經唔係再係一個 text base 嘅郵件，因為以前郵件好簡單，就是字嚟嘅啫嘛，冇圖片冇剩噶嘛，係咪？咁後來咧，因為嗰、那個我哋啲 email、我啲電郵啊或者咩咧個數據咧多咗好多，需要嗰條水喉仲更加大啲嘅。咁而 BlackBerry 咧去到最後尾，佢又冇再新開發新嘅嘢嚟取代啦。所以點解後來就 Apple 啦、蘋果啦、iOS 啦，另外就係 Android 出咗嚟嚇。咁其實中間咧都仲呢兩樣嘢喺發展的過程裏面，裏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OS 都出過的，後來都輸了，結果就剩下來就是蘋果和什
9: 麼。我相信以前發明，用發明這個字，不是丟掉它的，人家一路將它只不過是一路發展一路再用。
0: 可以這樣說，就是說如果你不進步就會退步。還有我理解就是說，它去到最後，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賺錢賺得太多，太快，可能在股票上面或者股上，佢個 focus 轉咗啊，咁佢所以以前咧可能好着重於研究新嘅科技，結果佢係變咗冇再去抌呢筆投入入去，然後覺得我揾快錢緊。OK， 你睇到嘅唔係淨係 BlackBerry， 好多其他嘅舊嘅品牌點解會突然間消失咗？突然間好勁會消失咗，
9: 或者一夜賣俾人咧呢啲恐龍。
0: 係啦，因為其實科技嘅嘢咧好簡單啫嘛，科技嘅嘢你唔進步就退步啊。咁同埋啲嘢係日日都喺度變緊噶嘛。咁你係要繼續去好投入去先得嘅。
9: OK， 咁好啦，我哋 AI 講到呢度為止，下一節翻嚟我哋就講另一個 topic。
3: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7: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五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7: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0: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7: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蚊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蚊，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5: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6: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9: 好，欢迎大家回来11点后的汇星论坛第二节。那我们转一转话题，就讲下 BC 省的医疗系统，或者我们集中在譬如说老人服务方面。Harold 有没有觉得，除了老人先讲下，首先讲下 BC 省，我们很多人琴声有没有 family doctor 的，你怎么看？
0: 唉，其实呢样嘢真系讲起都有啲，我有，我好 lucky， 我有吓。咁我同我太太都有，即系呢个系真系好 lucky。咁另外我呢个 family doctor 仲鬼唔好添，系、哦、好鬼正。即系有时咧，我哋突然间有啲咩唔舒服咧，发个微信咧，我即时复你嘅，好，我哋个医生系啊，唔可以话
9: 唔使问，唔使复下个礼，即系复到下个礼拜咁啊。
0: 咁啊，系啊，咁。但我以前的初嚟到加拿大的时候咧，那个 family doctor 咧就冇，其实都好嘅。不过我觉得是制度绑咗佢哋咯，因为你知道COVID 前啦，咁佢哋啲 family doctor 我都系听翻嚟，真定假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医生啦，系咪？佢哋因为系 BC 呢、這个Ministry of Health 佢哋负责噶嘛，佢哋监管佢哋，咁佢哋会 set 佢哋一啲司令嘅所谓嘅，你只可以每日睇几多个症啊，或者点点点。咁所以咧，其实个需求系好大嘅。咁你真係做唔切㗎。咁所以呢，你可能打呢个电话，喂，我想睇个医生，我以前打我想睇医生。佢话你有冇紧要事啊，通常个 reception 都咁截你㗎啦。啊，如果你梗係叻㗎啦，话梗有紧要啦。点知原来唔係。佢话我有紧要事，你不如去医院啦。你唔好去睇啦。
9: 不嬲嚟㗎啦，你有面
0: 咁我心谂。咁我睇医生梗係要病先睇㗎。唔通我知道下个礼拜病嚟 book 顶。係咪先。咁真係㗎喎。我嗰阵时嘅家庭医生呢，因为我嗰时住咗，我住住枫树岭。咁佢话你哦，咁你最快都要两个礼拜后吓，两个礼拜我病好啦，我心谂，
9: 如果伤风感冒应该病好嘅。
0: 咁但系当然啦，你亦都要体谅，因为佢真系个佢，因为第一佢有管制佢，你可以睇几多个症一日，系咪？咁你而且个症真系咁多嘛，咁你真系排队嘅，咁佢又冇错。如果你真系染咗传染，不如睇 ER 啦。
9: 嗱，即系譬如话我哋喺新闻啊，或者平时讨论咧，都成日听到话，哎呀呢度家庭医生唔够啊，唔够。但我又发觉喺我身上发现一个好奇怪现象，因为我知道家庭医生本身跟咗40年嘅家庭医生，我谂佢都就快退休啦，咁所以稳定后路啦，系咪？
0: 喂，呢个而家其实好多人
9: 好多医生退休啦，
0: 好多人有嘅问题。
9: 系啊，咁我稳定后路啦，啊突然间又俾我搵到一间，诶佢话仲收 new patients， 咁啊打入去试下啦，一啄一声又收咗。
0: 咁好啦，
9: 即系唔系难得咁紧要啫，即系话
0: 唔系。其实而家BC 省嗰个医疗制度系改变咗嘅，呢、這个要俾翻少少 credit， 因为我哋每年嗰、那个家庭医生嗰个量系大咗。不过你唔好忘记，因为我哋嘅人亦都多咗，
9: 系
0: 啱唔啱先？咁所以咧，而且增多得好快。前几年嗰、那个population 系 grow 得好犀利啊嘛，咁亦都好多战乱啊，好多嗰啲难民嘅潮啦，咁所以其实系唔够噶。你明白？咁同埋咧，你而家好多時咧，你聽到好多啲偏遠啲嘅地方咧，嗰啲唔好話冇醫生啊，連 emergency 都冇啊，都要關閉啊。你可能要揸幾個鐘頭車，係嘛，先至可以睇到 ER 咋，仲未講去到排隊啊。
9: 係啊，即係呢個問題真係唔知點解決咧，就係唔好拉到咁遠啦，喺翻我哋自己身邊啦。咁你家庭醫生短缺，即係我。早幾年政府已經係俾咗好多 incentive 家庭醫生，可能唔該你開埋星期六啊，做多啲啊咁樣啊，或者
0: 喂唔係機人嚟噶嘛，係啊，
9: 都解決唔到。咁結果係乜嘢咧？好似喺舊年年底咧，幾廿年喺加西呢邊未做過啦，開咗間醫學院啦，就係、
0: 是、SFU
9: 係啦，咁啊 aim 緊而每年 aim 緊即係幾百個醫生咁出嚟啦，百幾個啦，希望係每年啊以後啊，但係你今日開。出嚟做嘢都2030啦，分鐘。
0: 嗱，其實嗱，我又覺得我哋又唔好鬧曬或者賴曬家庭醫生或者醫生本身。我哋大部分嘅醫生咧都係好嘅， 我哋要咁諗，啱唔啱？
9: 絕大部分啦，
0: 係啊，絕大部分醫生都啱咪先？咁嗱，冇百分百嘅呢樣嘢，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都係喺一個受管制嘅一個框架裏邊。咁呢個框架係跳，佢哋冇能力係過地，即、就、係、是、個人裏邊去跳出嚟，啱唔啱先？咁譬如，因為嗱，我哋唔使俾錢噶嘛，醫生係嘛？政府俾噶嘛？咁邊個俾錢佢啊？政府俾噶嘛？咁所以佢只能夠跟嗰個框架去做嘢。咁所以就話，如果你要呢、這個政策要改变的话，政府这个框架要改变。譬如什么呢？讲了很久了，为什么没有私人呢？是不是？当然政府有很多反对团体，有很多
9: 种种原因不给你。

0: 都有私人醫生的嘛，都有私家和政府的嘛，
1: 是有自由選擇，
0: 有自由選擇，這個是選擇來的嘛。你我們經常說喂人權社會自由選擇，為什麼我們在醫療方面我們個人來說無選擇呢？是
1: 這個我都拗爆頭，
0: 我拗即他們那個理據呢我不接受，他說因為如果你有了私家醫生之後呢，窮的人就沒有醫生看了。蛤，有些這樣的事？那沒有醫生為什麼不可以多些醫生呢？
1: 嗱，搞清楚一件事先，就算有私家医生，我走去俾钱睇私家医生，唔等于我有钱啊！只不过我愿意用我辛劳赚翻嚟嘅钱去减轻我身体嘅痛楚或者减轻疾病啫。
0: 系啊，
1: 唔等于我有钱啊！等于有好多人，我大把钱我都要喺公营机构入边，
0: 啱啊，道理啫嘛。你香港都系啫嘛，系咪先？一样啫嘛。咁但系问题，你讲得好啱啊！赵胜宇就话：我哋点解冇呢个选择？
1: 系。
0: 而嗰个理据是我不接受咯，你明白？即是说如果你说喂，因为有了私家医生之后呢，会令到公营的机构出问题，
1: 或者啲叻嘅医生走晒去私人医生搵钱。
0: 喂，咁讲啊，嗱，好简单，你如果做有私家医生呢样嘢，咁讲呢个政府唔使出钱噶嘛？咁你政府唔咁讲啊？你政府系仲系使紧嗰笔钱去补翻你自己公营嗰度噶嘛？你明白？只不过就话私家医生有咗啦。OK， 咁我哋有个病人有多个选择，可以快啲得到佢哋需要嘅服务，
1: 又减轻咗公营嘅负担。
0: 系啊，咁有咩何乐而不为啊？
1: 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听到呢度，你有少少意见，可以同我分享嘅咧，
0: 可以
1: 欢迎你打电话
0: 嚟，
1: 系啊，60426-7120，60426-7120，同我哋倾下，究竟你支唔支持呢、這个私营制啦？少少吓，即系，但系嗱，我都啲。politician 多數都是他們的，即是他們想到如果你有私營的時候會有種種的問題，但我就不太滿意他們，你想到個問題你們沒有解決，你想到問題就不做。
0: 不是我不明白一個問題，趙先生說這件事不是新的事嘛，大佬啊，全世界都很多地方很多國家都有，你我們花這麼多錢，我們其實我們很多、政府的人都花很多錢每年去不同的國家考察的嘛，咁点解唔考察啊呢样嘢咯？
1: 除非你话佢考察嗰啲去旅游啦。
0: 嗱，我唔敢咁讲，
1: 应该
0: 就唔敢咁。
1: 我哋啲冇考察嘅都知啦，冇话真系去考察咗啦。
0: 我每次出差都系真系做嘢噶。
1: 而家冇得你出噶啦，而家 zoom 噶啦 ，OK。
0: 呢个讲俾老板听嘅啫。
1: 嗱，即系嗱，我自己我用一个好普通人嘅眼光啦，譬如1、2、3、4、5、6、7、8、9、10个人去排紧队，譬如做一个手术咁先讲啦吓。咁二四六嗰個，我唔係有錢啊！當然，其中可能有啲人有錢，但係有啲唔係個個有錢嘅。我又願意用我三年嘅工資，走去快脆啲去割咗我腫瘤咁樣啦。咁你跟住你排第十個嗰個，咪無端端前邊咪排早幾個咯？
0: 啱啊！
1: 咁有咩唔妥咧？係咪啊？所以我都未諗到點解佢會反對嘅。
0: 唔係，其實咧呢樣嘢，我嗱亦都要咁講啊！我戴翻個頭盔先，就係話咧如果我哋由呢個公營的醫療機構轉埋有私營，而家咩？咁其實好多配套係有私人投資嘅。譬如舉個例，唔係淨係醫生噶嘛，係嘛？咁如果你淨係得醫生嘅話，咁你用醫院
1: 醫療設備啊，
0: 醫療設備都係公家噶嘛。咁如果其實應該呢條界劃得好清楚，
1: 全部私營
0: 嘅，全部私營咯，有埋私營。喂，其實我哋有過嘅喎，有個試點嘅，後來刪咗啦，而家仲告緊咧，未搞掂啦，係啊，即係你
1: 仲用到嘅，聽講。
0: 唔知道，我唔知呢样。
1: 我有 friend 啦，面面嘢佢话，喂，你想快快脆脆啊？嗰度2000蚊啦，咁样仲用到噶？
0: 咁所以就话，其实政府系应该而家睇到呢个问题，而家呢个系一个死结嚟噶。嗱，好多人等紧睇医生 ，OK 冇得睇。咁当然啦，其实而家政府亦都做咗，你话呢个又俾翻少少 credit 佢。譬如我哋好多有一啲所谓嘅 emergency clinic 啦，系政府做噶。咁我都睇过，其实
1: 我都
0: 咁，我都睇过，都一样系排队排到傻嘅。OK， 不过你要睇时段，
1: 好过
0: 你要睇时段。好過 emergency， 因為而家反而你去 emergency 咧，佢可能叫你去嗰啲 clinic 添，係啊咁樣。
1: OK， 我哋29分30秒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聽下何女士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本週大統華超化酸貨品有：加州櫻桃7.88元/磅，青葱1.94元/扎，新鮮前爪豬蹄1.96元/磅，急凍鮑魚6.96元/包，旺旺大禮包6.58元/包，兩款思念手爪餅6.97元/兩包。下載大統華 APP， 註冊成為大統華積分會員，掃 APP 賺積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會員價，買得多賺得多，快啲嚟大統華購物啦！有大統華真好。

0: 好，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3: 母亲节几时啊？
2: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6: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11:00嘅第三节啦。咁啊，诶，听下何小姐电话先，何女士，诶，何女士你好，
7: 系系系啊，我想问咧，假如有呢个嘅私人嘅制度咧吓，私医生嘅制度，咁好啦，咁嗰、那个譬如个病人需要做啊某些手術啊，或者做乜嘢 test 啊 ，CT scan 啊 ，MRI 等等啦、啊，咁 three 啊嗰啲 blood test 啊，所有呢啲 lab test， 咁私人嗰方面佢冇啲，系咪要自己又要开个 lab 啊？大家要组织嚟筹钱嚟做呢啲嘅 lab 啦、啊。如果唔系，咁佢系咪可以排即系排头咗咧？因为首先佢睇医生又早咗啦，又究竟嗰啲嘅费用啊，嗰啲如果佢。冇呢啲嘅安排，冇呢啲配套，咁佢又走翻入呢个公营嗰个队，不过佢话我要快啊，我自己睇咗要即系唔能够排队啦。咁佢话咧，究竟我谂到下香港个情况，有私家医院，咁佢一切包办啦，梗有最先进嘅医疗嘅设备啊、化验等等，咁佢唔需要喺嗰度。在政府那裡又拿一筆錢出來是付這些費用的，那究竟如果猛咁是推廣這個私營的話，究竟個分界在哪裡？我們只能夠想，如果香港方面，我相信那些醫生不會說、啊、我們要投資做一筆，那有是不是他們有某些財團是做一些、這個私家醫院是 for profit 的，那不要緊、啊、他有錢的人可以給得起profit making 嘅，咁啊唔需要咧，就又要摆啲病人走翻去排，
6: 系明白嘅，
7: 去急啦、okay。我系私家咁样样，咁另外咧，我就想问一下啦，究竟咧啊今时今日啊，好多时都话，我哋呢、這个嘅嗰啲嘅毒品分发站咧，我哋一谂到就话呢个系NDP 嘅错吓，其实呢样嘢咧，我希望大家谂 NDP 喺呢嘢几年内。只唔夠1/3，佢係掌呢個權嘅。實在2/3咧，係嗰個自由黨，雖然而家已經唔存在啦。2/3，甚至喺阿簡惠之2016年1/17嘅時候，佢自己宣布過 ，BC has acquired 一個叫做 crisis status。
6: 啊，何女士，不如咁啦，我哋啊，翻翻嚟嗰个医疗系统嗰度先啦。啲毒品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次硬啲嘅汇星论坛倾啦，好唔好啊？我哋讲开呢个医疗，我讲系啦，我哋讲下头先嗰个 privatize 嗰个问题先啦。
7: 好。
6: OK， 多謝你啊。嗱，頭先何女士講過啦，話如果你都係睇咗家庭私家醫生，你又翻翻去公營系統，你咪又壓住人哋。但係頭先我諗 Harold 頭先講過，係完完全全嘅 privatize
3: 啊。其實講真，因為呢樣嘢，首先唔係新嘢，我哋唔係作出嚟嘅。有世界好多地方都係做緊呢樣，
6: 即係我諗咧，好多聽眾以為淨係個醫生係私人，
3: 唔係㗎，唔通㗎，
6: 叫翻你去嗰度，唔係嘅。如果你俾佢有 private 嘅時候，就完完全全就自然會有投資者成間醫院喺度。
3: 你講得非常之啱。嗱，我哋大部分嘅移民都香港嚟啦，係咪先？或者中國大陸嚟啊？咁你都試過私人同埋公營係一齊運作㗎嘛？咁同埋講真，私人嘅嘢係有。錢即係我都話啦，有人肯買就有人肯賣噶啦。咁同埋就話政府係要監管噶嘛。咁佢劃清喂嗱，首先我同你就唔係政策制定者啊。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框架出嚟嘅時候，佢哋政府要制定 OK。如果你係私人如果你要
6: 有乜嘢設備，有乜嘢成
3: 有私營嘅，如果你真係做個私營出嚟，你就要分開你必須要有醫院，你必須有配套。就算你話而家我哋通常去做嗰啲驗血啊，都係一間公司嘅啫。咁嗰間公司如果佢都想做埋私營嘅話咧，政府都可以監管話你只能夠有幾多嗱。首先你要保持翻我哋公營有得用先。OK， 你起碼呢個框架冇你而家私營你額外啊嘛。你明白？
6: 用翻嗰間公司都得，你俾錢啊嘛嗰度。
3: 其實好老實講啊，咁而家你牙科都係㗎，你而家牙醫其實雖然唔係話公營。OK， 但是因为政府有 CDCP 嘛，咁 CDCP 系咪政府俾钱啊？系咪？咁亦都系未有 CDCP 之前全私营噶啦。咁其实差唔多类型嘅嘢，当然冇活医疗会更复杂啲啦，系咪先？但系问题而家喺呢个牙科里边系已经有等于相等于私营同公营啊嘛，因为你唔使俾钱啊嘛。你明白？咁好啦，再讲你好似美国咁样。是有私營的嘛，反而冇公營啦，係咪？就算公營都是等於私營啦。咁最後邊個俾錢啊？都是保險公司俾錢。咁其實最後就是話，你當你有私營機構的時候，大家都是買保險的啦。
6: 咁答翻何女士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頭先佢以為啊，但我諗有啲聽眾可能都以為睇咗私人醫生就去翻公立醫院去做嘢。No。
3: 唔系啊，系啊！
6: 如果政府有呢个私营嘅时候，就全完完全全你嗰条队，唔该你排开隔离喺嗰度俾钱去做。
3: 嗱，我只系谂到一样嘢啫。嗱，如果你某一个人佢个心术不正，佢系谂住我系一定要 abuse 呢个 system 嘅。OK， 譬如咁讲，我睇私家医生，医生话你，哇，你唔掂，你要做个手术好贵，咁样
6: 咪排队咯。
3: 我就即刻走去公营，呢啲情况系会有嘅。OK， 但系问题就话政府点样去控制呢啲嘢啫？
6: 嗱，
3: 系咪？
6: 其实头先好啦。你可以走去私人醫生，你繼續排隊咯。你唔會因為你睇完私人醫生，你會快啲。
3: 係啊，係啊，
6: 再翻排翻龍尾咯。
3: 如果你係睇完私人醫生，醫生話你要做咁某個手術，如果你要用私人嗰個渠道嘅，可能又使好多錢。咁你唯一咪死死地去排隊咯。
6: 咁起碼你睇醫生嗰度減輕咗你去。
3: 起碼你早啲知道啊！
6: 而且你係減輕咗你睇醫生嗰個條龍啊。
3: 仲有選擇啊嘛。
6: 係啊，即係呢個係嘛 ？So far 我淨係見到有好處，如果大家聽眾覺得有啲咩唔好處
3: 嘅，一定會有唔好處嘅。我認為
6: 話聲，我哋聽一聽啲咩唔好處。
3: 但係咁講，所謂啲好處與唔好處，最後就係、是、喂公務，即係政府佢哋要做好佢哋嘅政策，去點樣監督、點樣監管、點樣去做呢件事啫。
6: 好，我聽下 Danny 先。Hello Danny，
8: 喂你好啊，
6: 你好，有冇啲咩唔好處啊？你覺得
8: 最慘咧，啲嘅私營公營咧做個四不像，同一個醫生嗰個嘅架構，喂，我可以做下私營又得。如果有啲有錢俾得到的話咧，我俾你排私營咧，壓咗公營嗰條拉。同一個醫生，同一個嗰個嘅系統，嗰、那個自己個嗰、那個醫療啊嚇。
6: 點會啊？咩先？咪住先，咪先，咪住先，咪住先 ，Danny， 咪住先。咪住先。
8: 公營嗰啲嘅 record
6: 逐步嚟。
8: 有生意啊，又做咗啲私營嗰啲啊，去霸住人，哎，俾啲錢嗱嗱聲做，排三個月搞掂啦，喺公營咧排六個月啦，咁樣你咪做到你玩曬咯，嗰啲醫生就你話我做私營嘅，冚爛冇掂中公營嗰啲嘅檔案啊，做公營嘅檔案，做還公營檔案嚟排隊，咁樣先我就安心去俾你做喎，哇！一成變私營，一成變公營。那個醫生咪發達咯，咁我哋揾老襯咯又。
6: 醫生又唔會發達嘅，如果佢走咗去做私營嘅，佢咪喺私營嗰度揾錢咯。 咁佢翻去公營嘅時候，佢都係打工啫。
3: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
8: 有聽啦、啊，譬如咁講啦，眼科醫生咧，我部私人嘅製作嗰嘅晶片機嗰啲嘢，好快好靚好正嘅。你跟個公營咧就要5000蚊嘅，你可以排私營跟個隊咧3月搞掂噶，可以排到快隊噶。係嗰啲排公營咧，我都話我做公營噶嚇，你就排6個月啦咁樣，咁你兩女你諗？咁咪告啊！梗係要快啦，咁咪俾錢咯，
6: 5000蚊
8: 人俾咗咗。
6: 係，你有選擇啊嘛。
8: 咪發達咯，佢咁啊，知唔知啊？
6: 你唔好理醫生發唔發達啦，但係你有選擇，你自己做到你嘅嘢啊嘛。你哋啲人發唔發達啫？
8: 我選擇就係咧，一定要幫襯佢私人快行快隊，變咗有錢行排咗嗰個尖隊位啊。
6: 係啦，首先我一開始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已經解釋咗。去私營的不等於有錢、啊、只不過 他覺得如果我用錢可以搞定我的醫療問題，我傾家蕩產都可以，但是不是個個願意的嘛。不要覺得看私人醫生一定是有錢、啊、不要將這件事混淆了、啊、
8: 我給你沒有問題、啊、但是你私營沒有碰公營的那個 patient
6: 檔案。為什麼剛才再問、啊、私營為什麼會碰到公營的 patient、啊、
8: 例如我做私營的病人，他又做公營的病人。
6: 你講個醫生係嘛？你講個醫生就係咪？
8: 俾揾老襯咯，佢做。
6: No， 我聽唔明啊！多謝啊 ，Danny 啊。
3: 其實我覺得咁樣，大家咧錯擺咗一件事。我哋而家只係提出一個話，係唔係應該有私營嘅選擇？呢個第一
6: 係選擇。
3: 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個行政點樣行，係點樣去管理？呢個唔係我而家只係第一樣嘢，就係話政府係咪應該考慮開放有私人？
6: 俾多個選擇我哋。
3: 至於如果政府話研究嘅話，咦 OK 喎呢樣嘢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係睇醫生嘅問題，或者好多病人嘅需要嘅問題，係咪？咁然後咧先至開始去定政策。OK， 你哋而家淨係講緊政策，唔係講緊話我哋應該有私人同埋公營嘅選擇，
6: 清晰
3: 搞清楚先。我哋因為我哋呢度，我哋講乜嘅政策都冇用噶，唔係我哋負責噶嘛，係我哋負責就好啦，係咪先？
6: 好，聽下陳女士。Hello， 陳女士。陈女士，第一样嘢咧，麻烦你收细个收音机，或者
9: 讲啊，
6: 陈女士，熄咗个收音机先。
9: 应该就好似香港咁，政府话政府，你哋有钱就去睇私家医生，冇话唔睇得，好似呢度咁样，即系嗰个设备啫，
6: 有选择啦，
3: 有选择咯，而家我哋就话有选择啫嘛，
6: 系啦。有選擇，我哋而家呢度冇啊嘛。
9: 我覺得咧，就應該好似香港咁，你有錢就去睇私家醫生，冇、
6: okay、
9: 錢嗰啲人咪排隊咯。
6: 係願意花錢嘅去睇私家醫生，
3: 唔係有錢，
6: 唔係話有錢啊，
3: 冇錢都可以睇私家嘅，
6: 冇錢都可以睇私家醫生嘅，你願意花錢啊？OK， 好多謝陳女士，好清晰啊。
3: 其實咧，我覺得嗱，首先搞清楚先，我希望聽眾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講嘅議題唔係話我哋教佢哋點樣去行呢個私人嚇，我哋只係話我哋應唔應該有選擇，呢個應該搞清楚。
6: Okay， 聽下歐太啊 ，Hello 歐太，
10: 啊係啊，多謝各位。我就覺得首先咧一個問題，你呢個私營啊。是啊，你做个医生是不是可以又做私营又做公营呢？这个问题呢首先一定要解决了。因为我们加拿大已经不够医生。如果这个人去了私营，那你公营就没有个医生咯。是不是啊？还有呢，如果你两个都可以，两边可以做，这些是有 conflict 的 problem 啦。即是以我所知呢，我有一个叔公，他在香港。他有腦瘤，咁啊走去睇一個私家醫生，咁個私家醫生嘛，哦，你要做手術噶，不過如果你想慳咧，你想冇錢咧，你去排公啊去公立醫院啦。不過公立醫院咧都係我嘅，都係我幫你做嘅啫。但係咧你就要排隊啦。咁結果我呢個叔公咧，咁啊死喺命底啦，鎖曬一棺材本拎曬出嚟走去做手術。做咗手术之后咧，佢根本就系昏迷嘅。咁啊，日日咧呢个私家医生咧就去巡房，拍喺佢个头，啊点啊你好嘛，冇乜嘢啊，咁样日日咁啊，结果挨咗年成个几两个月啦。 咁我呢个叔公就上咗天堂啦。
6: Okay, 多谢欧太啊，我哋四十五分钟。
10: 咁样你话，我就想清楚究竟系点样分开私营同公营。
6: OK， 嗱，呢个我哋阵间转头听完客户嘅信息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2: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1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3: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3: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3: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6: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汇星论坛嘅最后一节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喺度嘅。咁上一节咧，我哋讲紧公营私营医生嘅问题啦。咁啊，有听众就提出咗。如果有私人医生，咁啊，那个医生咪又做公营又做私营嘅时候咧，会唔会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咁样咧？
3: 其实首先我哋要讲清楚先，我哋今日讲嘅议题咧，唔系话点样去经营公营同私营。我哋首先想问下大家，赞唔赞成有两套系统，公营同私营？我哋因为而家净系得公营，会唔会有私营对我哋有好处咧？呢个第一个我哋要解决嘅。如果覺得係有呢樣嘢啦，我哋先去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喺點樣去監管，點樣去運行，點樣成？但係呢個係要首先有第一步先。
6: 係
3: 咁嗱，我又想俾啲數字俾大家睇下啦。其實而家 BC 省咧，你話我哋醫生多唔多咧？我哋醫生咧而家係 active， 我叫做 active 嘅醫生啦嚇，已經係睇緊證嘅，大概有15000個醫生。
6: 嗯，
3: 而有超過一半咧係家庭醫生嚟嘅。
6: 係
3: 嚇，咁你好似好多喎，但係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個比例係咩啊？我哋差唔多係。每10万嘅 resident， 每10万嘅 BC 嘅居民，有大概271个医生。OK， 呢个其实比例都好细啊，
6: 500-5000啊。
3: 系啊，即系都系个比例系好细。咁好啦，而家讲就话，而家我哋个问题咧系出现咗喺边度咧？就话如果而家我想去睇医生，就算我系有家庭医生，我比较好彩咧，即系我可以好快去睇到。有好多家庭医生，我以前嘅家庭医生咧，我打个电话去医务所话，喂，我想睇你。因为我而家感冒，我要等2个礼拜，快则都可能1个礼拜。如果医生去旅行咧，仲反而可能仲要等耐啲。咁结果咧，我睇唔到我家庭医生，就要去所谓嘅 clinic 或者咧去 ER。咁咧会变咗将嗰啲嘅资源咧负荷咗。又或者如果我冇家庭医生，咁我唯一嘅选择咧就一系去 clinic， 又或者去 ER。咁當然政府而家咧每年其實都有改進嘅，我哋唔好鬧曬。佢咧而家其實每年都增加咗家庭醫生個數量嘅，
6: 開埋學校。
3: 只不過係啦，開埋，但係每年咧其實我哋新嘅醫生喺 BC 省畢業咧得300多个嘅啫。咁所以係好耐先至可以追到嗰啲數字。咁所以而家我哋就話嗱係有需要嘅。譬如我今日想睇個醫生，我要冇選擇， 咁如果我有一个选择就系睇私营医生系咪一个好嘅选择咧？呢个系我哋想讲嘅嘢，并非就话有咗私营医生之后，因为而家冇，应该点样监管？呢、這个已经系后话啦。
6: 监管就后话啦、
3: 啊，所以唔好花时间去谂监管先。
6: 其实嗰个听众，就算佢花时间谂嗰个后话嘅时候，佢都讲咗话排队啦。
3: 系啊，系啊，唔系，其实因为我头先都讲啦，呢样嘢唔系新嘢嚟噶嘛，大家香港嚟嘅，大家接触过公营同私营噶嘛，冇混淆噶，
6: 冇混淆噶。你睇完私人医生，你一样可以去公营排队啊。呢、這个
3: 即系我意思就话、是，如果 B C 省即系有一日话我哋可以有私营，有公营。佢唔使创造啲嘢出嚟噶嘛，抄就得噶啦嘛，改良就得噶啦嘛，大佬啊，
6: 系啊，嗱，搞清楚啊，
3: 系啊，
6: 应唔应该俾多个选择？
3: 系啦、啊，我哋呢个议题系呢样嘢，
6: 而呢个私人系统咧，系可以系零零舍舍一个零零舍舍一个
3: 独立
6: 嘅私人系统啊，全部成个医疗配套有嘅。OK， 我听下欧阳小姐 ，Hello， 欧阳小姐。
16: Jeffy 你好好啊，我觉得你啲话题全部都好好贴地。
6: 系，
16: 首先第一样嘢。我是认同有 choice 的。
6: 是。
16: 那就但是刚才有两位听众所提出的问题呢不是 contradict to 你今天只是得一个目标就是说 yes or no with choice。刚才有两位听众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我是认同他们。
6: 都是 valid 的是。对。
16: 欧太和 Danny。我自己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几年前呢因为个膝头哥即痛得很厉害。咁照完 X 光就話佢裏面有啲碎片，咁我喺 VJH 嗰度睇嗰陣時候咧，就嗰位專科醫生咧，佢就話 ：OK， 我要幫你抽嗰啲碎片出嚟。咁不過咧，你要等四個月。咁佢話，但係咧，你可以去一個 clinic， 嗰個 clinic 係直情喺 VJH 隔兩條街嘅啫，係一個。其實我就係想問阿歐太想問嘅問題，係發生緊嘅。即是现在是有的那个 specialist 是跟我说他那个 clinic 是在 VGH 隔两条街的啫。那我有走去问的他收我呢是要收我5000元是可以立即帮我做手术。我终于决定了是等因为只不过是膝头哥的问题啫。
6: 嗯。
16: 那他收我5000元明显地他是用私人的一个 clinic 来到去做所以我是很混淆的。即是你们现在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因为我真的不熟悉的、那个 medical system。你哋嘅話題就係話，除咗即係家庭醫生之外，即係政府醫生之外咧，係有一個 private 嘅。咁我幾年前嗰、那個即係佢而家退咗休啦，嗰位醫生，佢兩年前都仲同我講，你要換膝頭哥，我冇換到啦，終於。咁但係即係我想明白啊，頭先歐太想問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嘅，究竟乜嘢為之私營咧？佢係咪可以兩邊答咧？如果佢兩邊答嘅話，其實佢係攞到阿 Danny 所想講嘅嗰個。question 嘅、哦，因为睇我嗰个膝头哥嗰位医生，佢绝对有晒我 VGH 嘅 record， 佢知道我个病况系点样，然之后佢先至喺佢私营嗰个 clinic 嗰度咧嚟到去帮我做手术嘅、哦。咁所以佢哋头先两位所提出嘅问题，唔系净系你哋所讲嘅，就系话我净系要 yes or no， 有冇 choice， 有定冇？
3: 唔系，我谂你混淆咗。
6: 我明白
16: 嗰样事啫。系Burnaby Hospital 咧，系一个另外一个希望阿 Jeffy 你能够系再带出嚟，呢个系一个我相当之好想大家去研究一下嘅问题。唔该晒。
6: OK， 好 ，thank you。咁啊，欧阳小姐头先讲嘅都有个好 valid 嘅 point， 就系话如果两个 system 嘅时候咧，我走去公营系统去睇医生，之后个医生攞咗我啲资料，佢喺佢嘅 clinic 度做手术，咁佢咪悭咗做手即系。就是看我資料的個程序用了公營系統來看病但是真的做了手術就去了他那裡
3: 嗱，首先我們的理解是現在 BC 是沒有
6: 這樣但是真的發生了
3: 但是這樣說那 那些是灰色地帶來的
6: 究竟是麻煩
3: 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舉個例如果現在你是沒有 MSP 的通常如果你是 BC 的居民你就必須 MSP 啦以前都還可以 opt out 因為你以前要付錢嘛自從 NDP 上就不用錢了就大家都是啦是不是就沒可能不是如果你不是 MSP 即是你沒有 MSP 即是說你是遊客要是你就不是 BC 居民即其實是一樣啦是不是但不代表你 BC 居民和遊客是兩樣東西因為你可以是加拿大人但你可以不是 BC 居民嘛是不是但你是遊客你來到要看醫生是要付錢的但他是用我們的公營機構去俾錢嘅，譬如 clinic 啊，之類，
6: 使唔使排隊？
3: 嗱，我答你唔到，因為我未試過。OK， 咁但係之前咧係要俾錢，但係打電話去都要睇有冇位嘅。譬如我父母嚟 ，OK， 佢要睇醫生，佢係唔係 BC 嘅居民 ？OK， 咁我哋同佢打電話去 clinic， 唔係間間肯接。 如果要接都是要等的 ,OK, 但可能会快啲，但要畀钱。几年前可能去睇个普通证是$50啊$48啊咁样 ,OK? 咁啦，所以头先欧阳小姐讲嘅话，佢嗰个私人要做个手术啊或者点样呢，咁我就觉得佢就变咗用唔係 MSP 嗰个方法嚟到做。咁但係唔係代表我哋 BC 生，係我哋而家讲嘅议题话係咪好似喺香港咁有一个独立嘅私营机构咁样。
6: 而家其实真係有少少 conflict interest, 如果我咁睇。好簡單，好多人做白內障，眼真係可以喺私人地方做嘅。
3: 係，
6: 咁而家原來膝頭哥都有啦。咁即係其實有好多喺醫院公營醫院嘅醫生，佢自己出邊有個 clinic 係做緊差唔多似私營嘅嘢。咁但係係啦，我而家都收到就係、是、佢真係可以用公營系統嘅，
3: 因為我覺得個原因係嗰條線畫得唔清楚咯。
6: 因為暫時冇啊嘛，
3: 冇啊嘛，冇條線啊嘛，所以大家就喺度打緊擦邊球。咁嗱，好簡單啫嘛。咁如果遊客或者佢唔係 BC 居民，佢冇 MSP 嘅，佢嚟睇收你踢佢走啊？
6: 係咯，
3: 係嘛？就唯一要收錢啫嘛。
6: 我而家就懷疑緊，如果遊客，我突然間我遊客我要做個 MRI， 使唔使排隊咧？
3: 哦、啊，真係唔知，未試嗱呢啲未試過，唔敢講啊，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如果我哋而家想講緊嘅議題啦，唔係話啲聽眾講嘢唔 relevant 嚇，係 relevant 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哋想帶出嚟嘅信息唔係呢樣嘢，我哋想帶出信息。而家我哋係咪需要一套真正嘅私人系統，好似香港咁？然後我哋有選擇，呢個係我哋想帶出嚟嘅問題。
6: 跟住點樣去監管？
3: 係啦，點樣去行？
6: 點樣可以？
3: 我哋就唔好淨係 focus 喺點樣行，根本都冇呢樣嘢點行
6: 先啦。點樣監管？即係出諗到有啲問題就。想樣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3: 係啦，而係只不過而家佢哋係有一個所謂好似私人，你俾錢可以做到，係因為要有啲係遊客啊，或者佢唔係 BC 嘅居民，佢冇 MSP 嘅人，佢哋需要我哋醫療，唔通你唔救佢啊？
6: 係，我而家開始明白頭先 Danny 講，
3: 係啦，
6: 啲醫生咪發達咁樣。
3: 咁啊，
6: 因為而家
3: 其實我希望醫生發達喎，調翻轉嚟講，
6: 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冇一個真正嘅私人系統，佢可以清清楚咗。唔該，你由頭到尾睇呢個醫生，所以啲醫生就啊，
3: 喂，調翻轉講啊，調翻轉講啊。其實如果我哋而家睇到嗰個醫生嗰、那個數目唔夠多喺呢度做唔到，即係有個供不應求啊，
6: 唔夠吸引咯，
3: 係咯，我就想咁講。
6: 係咯，你夠吸引嘅，你俾佢開啊。如果我係好叻嘅，
3: 好多
6: 自己開嘅診所，我好生意，即係都係經營一盤生意啫。
3: 喂，好簡單啦，好多唔好話淨係醫生呢個行業啊，好多行業啲人都寧願落去美國打工啦。點解啊？個 pay 好啲啊嘛，夠吸引啊嘛。
6: 即係我叻啲嘅，如果我係好叻嘅醫生，我係名醫，真係名到名嘅。
3: 我係 specialist，
6: 我開個 private 嘅，哇排曬隊嘅，我又好生意，大家
3: 我使乜走啫？
6: 我使乜走啫？係啊，咁所以即係。點樣去解決啲醫生走唔走嘅問題？另一樣嘢啦，
3: 係啦，
6: 我哋有一樣係先，又慢慢就解決。
3: 即係其實諗下，其實而家我哋聽到嘅聽眾講法就係、是，其實大家都支持呢樣嘢嘅，都想有私人嘅，只不過就話個監管或者個制度要做好啲。咁呢個就係、
6: 是、呢、這個就要啲
3: 得到個結論咯。
6: 呢、這個要啲制定政策嘅人，唔該你醒少少啦，係嘛？
3: 可以請我哋嘅，
6: 唔係佢哋聽，佢哋偷聽下我哋嘅節目咧，多多多料
3: 嘅。我哋要收佢顧問費㗎。
6: 好啦，我哋多謝 Harold
3: 收。多謝 Jeffrey。
6: 呢、這個問題其實有排講㗎。係
3: 啊，
6: 下次有機會我哋繼續講。依
3: 家都係啊。
6: 係啊。OK， 咁多謝大家聽眾。好，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傾過。
3: OK，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8: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8: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 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cer 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温哥华 VCC 社区学院正面临财务困境，他们向有学习困难及认知障碍学生的课程可能面临大幅削资。学院表示今年秋季将缩减其就业技能发展计划的招生规模。VCC 在声明里面说，目前有三个全日制课程将继续保留，其中两个课程将以轮换制度每年开设，非全日制课程经已全部暂停。由此有关调整体现了学院的战略决策，即是调整某些项目的招生规模，而不是关闭这些项目，从而保留在条件允许时候再次扩充招生的能力。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和项目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影响。VCC 面临缩减项目的不只是该个课程，下方亦都暂停了下一年度的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的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透露，当中彻底删除所有与韩国统一的表述，并设定新的领土条款。
24: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
2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o Austi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7点和9点两班的尾班船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十分的，不过因为有故障关系需要延迟20分钟，大约要去到12点半才开船，这班船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等到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Langdale 回来开书碑的航线 下一班船是1:15，但是有80%满。如果上不到这班船呢，要等到去3:35，但是有一半满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工作有压力，
26: 生活好压迫，
25: 点算啊？
2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1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8: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试过，即是家里的星盘、厕所、洗手盘，又或者是浴缸塞了排不到水。通常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啊，都不敢再用它了，又会想一些有什么方法可以呢通返它呢？今天请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专业，就有亚堂通渠的郑先生。Hello， 郑先生你好。
29: 是，你好你好。
28: 郑先生，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一般这些地方有塞的时候是有什么原因呢？
29: 通常浴缸多数都是头发，尤其是女士的。厨房一般都是油污啊啲咁嘅嘢啦。咁啊啲旧嘅屋咧，好多时就系啲树根啊啲咁嘅嘢咯。
28: 哦，树根，树根系去咗边度塞咧吓？
29: 多数系主渠啦。
28: 哦，喺主渠嗰度塞。
29: 系啦，通常啲树大棵咧，佢会将个渠咧就整烂咗佢，然之啲根咧生落去，一段时间咧佢就会逼爆佢，跟住就塞埋噶啦。
28: 哦，咁主渠其实喺屋外边噶。
29: 系啊。
28: 哦，明白明白，原来咁嘅。嗱，咁我讲翻啦，如果我哋一塞嘅话咧，第一步就系谂，哎呀，我自己通翻佢啦，咁样。咁啊，你有冇啲建议俾我哋可以点样做，可以试下先咁咧吓？
29: 如果系浴缸的话，很多市面上有啲所谓通渠水啦，不过我唔系好建议你哋用嘅。
28: 系。
29: 不过咧，都可以臨時解決到的，如果不是說太誇張的情況。
28: 嗯，可以臨時解決。其實坊間有很多方法的，有說又說洗潔精啦，跟住又說什麼baking soda 啦，很多很多樣東西都可說可以得咁樣。
29: 多數都不得的，不過可以試下的。
28: 係啦，咁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說可能即時有少少去到少少水啦，但係好快呢，哇，啲水呢又是谷返上嚟，又是塞住咗。咁有啲甚至呢係講到話啲水去得好慢，或者是有些味道，其实这个情况呢，即是表示什么事发生了呢？
29: 通常如果塞它的话，它因为通常那些管它有 venting 的， 即是那些氣喉、
5: 嗯、
29: 如果塞的話那些氣走不到地方就谷回轉頭，那你會聞到一些少少異味呢。咁如果你係漏得慢嘅話咧，通渠水都還勉勉強強可以同你通少少到嘅。不過就一般嚟講，最好就揾條 snake， 即係啲蛇仔入去咧，就清咗佢就會萬無一失咯。
5: 嗯，
29: 其他啲嘢都唔係咁好用嘅啫，好老實。
5: 其實有啲朋友咧都諗住一塞咧就係倒啲通渠水落去，其實啲通渠水會唔會影響到嗰啲即係水管之後嘅運作之類㗎？
29: 长期用咧就会损伤你嘅啲排水管嘅，尤其是地下嗰啲，同埋好旧嗰啲啲生铁管咧 ，cast iron 管咧，咁咧佢因为佢始终都系酸碱性嘅嘢咧，佢会拉到佢，时间耐咗就会穿噶啦，即系当然几十年嘅时候啦，就唔系话新嗰阵啦。
5: 嗯，其实比较严重啲，如果真系塞嘅话咧，会有倒流啊，啲倒灌系咪？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好紧要啊！呢个水都浸埋，即系水浸到会。
29: 一般如果你喺私人屋咧，就唔会啊翻翻转头倒翻嘅，因为你唔用水，条渠就冇水噶，冇水佢就唔会走翻出嚟嘅。
5: 嗯。
29: 但如果阿拍文嗰啲咧，你楼下唔用水啫，但楼上用水，水系只系向下面行一个方向嘅啫嘛，佢只系向下流嘅啫嘛。咁阿拍文呢地方。就会有 bad flow 嘅，即系倒翻转头嘅，
5: 倒灌咁嘅情况。哦，有咁嘅情况出现。啊，咁如果即系自己搞唔掂啦，又或者系即系继续都系咁塞嘅话，可能就要揾啲比较专业嘅通渠帮一帮手啦，系嘛？
29: 系咯，咁啊，就揾我哋啦。
5: 系啦，咁其实如果即系去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咧？吓，点样 check 下之类嘅嘢咧？吓，
29: 睇你嘅情况系点啦。一般嚟讲，好多时系单一嘅，譬如你个浴缸净系浴缸用唔到水，咁我哋就 focus on 浴缸啦。
5: 系。
29: 咁如果你系星盘用唔到水，浴缸冇事嘅，厕所冇事嘅，咁亦都系个星盘塞嘅，我哋就会净系 focus on 嗰度咯。咁如果系浴缸啊、洗手盘啊、厕所一齐塞嘅，咁就可能你条主渠就塞咗噶啦。
5: 哦。
29: 咁我哋就会。即系会考虑下通下主渠嗰个方向咯。
5: 嗯嗯，咁其实如果讲到你哋专业嘅通渠咧，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
29: 有噶，分好多大类嘅查实。
5: 哦，
29: 譬如洗手盘咁，我通常就用啲3%或者仲1/4嘅 snake， 即系好细条嗰啲 snake 清咯。
5: 嗯，
29: 咁啊浴缸通常3%大咯。如果主渠嘅话，一般去到。1/2或者仲大啲嘅，5%啊，或者1寸都有嘅，有啲去到1.5寸嘅都需要嘅。
5: 咁都好多唔同工具喎、
29: 啊、都一大扎嘅。
5: 系啊，咁嗱，譬如啦，我哋即系如果系即系唔塞嘅话，就冇事发生啦。咁有冇方法可以避免唔塞咧吓？
29: 浴缸嗰度你最好就揾嗰啲隔网隔晒啲头发啦。
5: 系啊，
29: 咁啊。廚房因為你油脂咧就唔係一日半日就可以整到咁多嘅，咁咧你最好就盡量就少啲油倒入去咯。
5: 嗯、
29: 但你冇辦法嘅情況之下，你一定譬如洗鍋啊，
5: 洗
29: 其他嘢，咁你用完之後就開耐少少熱水啦。
5: 嗯，
29: 盡量用洗碗機啦，洗碗機排出啲水係熱嘅，咁佢帶埋啲油走埋噶啦，就塞嘅機會率。少啲，唔系冇。
5: 嗱咁嗱，好多间屋咧都有碎骨机噶啦。咁啲人咪话：哎呀，碎骨机咪方便咯，乜嘢都嚼一声就嚼走晒啦嘛。咁呢个系咪都系几好用、几方便噶？
29: 而家温哥华，我记忆之中就系 ban 咗唔俾用嘅，
5: 唔俾用。
29: 系，不过你有嗰啲佢 OK 嘅，但冇嗰啲咧佢就唔会再俾你装嘅。
5: 点解咧？
29: 因为佢令到我哋嘅点讲嗰个。排污嗰度咧个承受嘅压力好大、
5: 哦，
29: 因为佢始终系固体嘅垃圾，咁佢尽量就少啲呢啲咯。同埋佢样样推晒落去条，你屋企条渠就冇事啦。政府条渠好大件事噶，你个个推晒、
5: 哦、去到政府嗰条渠
29: 啦。系啊，
5: 我、哦、明白。咁即系所以而家即系嗰啲方法，即系都系隔一隔佢，跟住倒落垃圾桶。
29: 查实冇乜好好嘅方法噶，都系尽量避免嘅啫。好似你未感冒伤风之前咧，你尽量着咗件衫嘅。增
5: 强啲免疫力
29: 系啦，系
5: 咁即系买多啲嗰啲隔啊嗰啲啦，尽量唔好倒啲油啊嗰啲。
29: 小心啲咯，小心啲咯，系咯。
5: 不过有时都可能都唔觉意都会倒咁啲落去噶。
29: 咁都冇办法噶。 啦，你有日你都会病噶，系咪？
5: 咁即系譬如攞啲热水啊，咁样即系冲下佢间唔中，咁都有可以。
29: 啊，有帮助噶，厨房呢叫有帮助嘅。
5: 哦，即系倒啲滚水落去。
29: 系啊，唔好太滚，
5: 唔好太滚，
29: 热水得噶啦。
5: 倒啲热水落去，咁啊即系通一通条喉咁样。
29: 啊，基本上咧，佢就溶咗啲油咧，等佢唔好擎喺个面头度嘅啫，就冇乜特别嘢嘅。咁你油带咗出去咧。咁如果你個油始終喺個面頭浮，即係喺水嘅面頭浮住，佢帶埋去嗰、那個帶咗出去嘅，就唔係喺個屋裏邊。如果佢擎住擎住咁咧，就喺你通常廚房嗰條管咧，就直落落地下咧，佢會比較凍啲嘅。但係如果你啲油係一層一層咁慢慢擎上嚟咧，就基本上慢慢慢慢就會塞嗰條管嘅啦。
5: 哦，明白。好，咁啊，鄭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9: 好嘅。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来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咗亚唐通渠嘅郑先生啦。咁头先嗰节咧就同我哋讲紧通渠嗰方面啦吓，如果真系塞咗嘅话，点算好咧？咁系嘛？咁咧同啊，即系咪后咧，同阿郑生倾偈咧，原来郑生咧好多把刀都好利嘅，郑生。
29: 多谢，
5: 好犀利。咁原来咧。修理水喉你都得噶喎，
29: 系啊，吓、
5: 啊，哇，即系可以乘机问多啲问题喎，
29: 吓，好啊，好啊，
5: 咁、
29: 啊、
5: 多把刀都嚟、啊，好，好啦，我哋问下啦，嗱，例如啦，譬如我哋讲到啲水管啊或者水喉漏水啦，其实有啲咩嘅原因呢？
29: 通常啲嘢旧咧，系啦，同埋有时就系个起屋起得唔好咧，个地会下沉咧，同埋拉爆咗啲水管咧，咁嘅嘢啦。
5: 哦，会咁样噶？
29: 系啦。
5: 咁、啊、其实、有啲人又话、冷缩热胀呢一样嘢会唔会都系关水管漏水嘅问题嚟嘅？
29: 比较少，一般嚟讲，如果旧嗰啲屋咧，佢啲保温整得唔好咧，就会冰爆嘅就有嘅。咁、如果佢冷缩热胀，啲水管爆裂嘅机会咧就唔系咁高嘅。一般水喉漏水咧就旧嗰啲水管太旧，用得耐嘅。
5: 咁其 实一听到水声咧，我谂好多人都好惊噶，即系我其中一个嚟噶吓。听到水声好惊嘅话，咁点算咧？第一步我哋做啲咩好咧？郑生俾啲 tips 我哋啊。
29: 查实听到水声唔一定流水
5: 嘅，系咩咧？
29: 好多时就系你讲嘅冷水热胀咧，你听到啲木头滴滴滴声咧，就唔系流水嘅。
5: 哦 ，OK。
29: 系啦，流水你冇咁开心嘅，因为你直情见到成滩水嘅，就唔会话听到好似有滴水声。
5: 即系反而滴水唔使咁，听到滴水声唔需要
29: 咁惊。多数都唔系流水嘅，
5: 多数都唔系。咁就係漏到出嚟嗰啲，
29: 漏到出嚟就係漏水，因為你唔會咁好彩聽到滴水聲而見唔到水嘅，冇乜可能嘅。
5: 哦，係咩？但係有時候咧，我聽到譬如沖廁所咧，沖完廁所之後咧，都聽到啲水聲滴滴滴咁。其實呢個係咩問題嚟嘅咧？
29: 一般就係水箱佢裏邊可能個掣閂得唔緊咧，你會聽到喺個水箱裏邊，但係見唔到水嘅，因為佢喺水箱裏邊漏完之後，佢漏埋個馬桶，跟住漏埋走嘅啦。
5: 哦，
29: 呢個情況
5: 即係照理就唔會滴水嘅啦，
29: 滴唔出嚟嘅。
5: 哦 ，OK， 明白明白。嗱咁嗱，講到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啦，咁如果咧聽到水聲咧，好啲好多時咧都話關水掣先，即係個總掣閂咗先，啱唔啱嘅咧？呢、這個其實。
29: 見到水你係要刪水刪
5: 總
29: 掣嘅，係
5: 啦。
29: 聽到如果你係聽到好誇張嘅，即係好似你淋花嗰種水聲咧，咁、你係要刪水掣嘅。
5: 係係啦。嚇，咁我其實鄭生，我哋好多時都聽過咧，有啲屋咧就係用灰喉嘅，咁成日都話，哎呀，灰喉咧好容易爆嘅。其實點解灰喉容易爆咧，鄭生？
29: Poly B 嚟講，佢俾應該成廿幾三年前咧就俾我哋政府，即係嗰間公司執咗嘅啦。但係咧佢就俾我哋 ban 咗嘅。佢原因咧就係佢嗰啲密度唔夠高咧，佢啲氧氣入得去咧就。所以產生氧化機率高啲，咁咧佢就會爆嘅，即係比較容易爆啦。咁有嘅最好就換咗佢啦。但係如果你唔想搞太多動作，咪等佢爆嗰陣，你先再處理佢啦。
5: 等佢爆先
29: 係啦，不過最好就咪二層膜就會好啲嘅，因為每一年我哋都見過唔少啲灰管，我哋 poly B 管咧就會漏啊、爆啊啲咁嘅樣咧，係啦。
5: 係咯，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冇呢方面嘅即係知識啦。其實嗰啲灰管咧，即、就、係、是、灰喉啦嚇，其實成間屋都係有，即係裏裏外外都係用呢一種噶。
29: 如果佢用開嗰陣會係啱啱，如果三十幾年前嗰啲咧，佢就係 underground 嗰啲咧就係用。即不是那些就是用铜管的、但再后期一点那些就全部都是用灰管的了。二十几三十年前之后他不给用之后就没有了。现在你即近二十几年的新屋即新一点的屋咁多數都係用 PEX 管啦，或者用啲 Oxbury 管，即係啲暖氣紅色，你見到紅色嗰種管咧，佢、就會好好多嘅。
5: 係啦，咁譬如講翻即係灰喉啦，你話個好多時咧有啲都建議係換咗佢嘅。咁成屋換嘅話，個工程都幾大嘅，係咪啊？
29: 係嘅，係嘅，所有要劏曬好多灰板啊，咁啊攞曬啲，或者唔一定攞曬出嚟，但係要全部都 replacement 咗佢咯，因為你換一橛都冇意思嘅。好多保險公司而家見到灰管咧，佢都唔包你保險嘅，因為佢實際上係產生比較多啲嘅問題嘅。係啦，咁如果你係新買間屋，又知道佢係灰管，又未搬入去之前咧，咁最好就搞搞佢啦，第日唔使煩啦。
5: 咁但係有啲朋友如果即係唔想咁樣成屋嘅話，其實好似你頭先咁講都可以，邊度漏就換邊度咁係咪啊？
29: 都可以嘅，治標不治本啦。起碼你見到啲心理上好啲添啊，起碼少咗嗰、那個。
5: 因為唔好即係失驚無神，真係漏水咁樣啊，
29: 會有少少好嘅，
5: 都好驚。
29: 係啦，因為多數佢會整個你措手不及嘅。
5: 係咯，嗱我講翻我即係隔離屋啦嚇，即係隔離屋，佢咧即係有一次咧，原來就係突然間佢，因為我哋地暖嘅，咁啊水暖喺地下咧就係爆咗。咁要掘個地下咁先去可以整翻啲喉噶。
29: 如果你係地暖嘅話，好多時咧我哋就唔掘噶啦，直接剪咗成扎地暖管唔用咯，行翻新嘅管俾佢咯。
5: 可以唔用咁
29: 啊？係咯，因為你可以裝翻 baseboard heater， 跟住咧就 isolate 咗你舊底嗰個 system 佢咧。係咯，咁啊就唔使要鑿地下咁麻煩啦，因為鑿地下動用嘅嘢太多啦，你地面啦、地下啦，同埋要做防潮、防濕啲嘢，好多嘢搞嘅，鑿完地下之後。
5: 哦，明白。咁其实咧，即系讲开啲灰喉，譬如话喺地暖嗰啲咧，佢会无端端咁样爆。其实地下嗰啲都系灰喉嚟嘅，系嘛？
29: 系嘅，
5: 地下都系嘅。
29: 多数是的，如果是那段那个年代起的那些屋。
5: 咁如果你话即系嗰个地暖，如果其他嗰啲喉，我哋就可以换翻啲喉啦，系嘛？
29: 系啊，
5: 其他嗰啲喉就
29: 换翻，
5: 换翻啲胶嘅喉，即系唔同嘅。
29: 而家比较用得多嘅就系 PEX 管啦，
5: 嗯，
29: 系啦，即系见到好多新屋全部都系用啲 PEX 管，商业嗰啲就用Waspo 管啦，即系。查查都是一样东西，只不过是不同名字的。
5: 哦 ,ok。譬如讲开，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冬天的时候外面那个水喉会爆。那哎，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爆呢？
29: 很多人就去没有大公司买那些好像整个蘑菇头那样包住个水龙头。
5: 哦、
29: 但坊间很多人就用些毛巾、啊、或者东西包住它。但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室内装一个开关仔。删咗佢，佢爆即系后出边咧个水龙头咧就 hose 皮咧就开咗佢，里边删咗佢，咁啊变咗个管道冇水咧，佢唔会爆嘅，佢冰但系冰唔到，因为冇水喺度咧，

0: 咧，识得呢个修理呢个冷热水管咧，仲即系水电嗰方面你都得噶嘛，系咪、
1: 啊？
0: 但系都一样，好犀利喎！真系即系暖诶，即系嗰个暖水炉诶，啲热水炉都 OK 噶，系咪？都、啊、都有经常会帮人哋换啊，或者
1: 系啊系啊，成个换啦，通常系啊，因为而家以前呢啲热水炉咧就有8年嘅原厂保养嘅，
0: 哦系，
1: 但系而家啲全部6年嘅，
0: 哦 OK，
1: 咁啊6年之后，通常如果系啲问题大少少嗰啲，我哋就唔建议去维修嘅、
0: 嗯，
1: 一般换咗佢又比较方便，同埋嘅热水炉如果穿咗咧，系、哦、基本上冇得维修嘅。
0: 嗯，其实诶热水炉我哋都系间间屋都要噶啦，系嘛？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就话：哎呀，有冇得即系换嘅？譬如我用开热水又想转电，咁会唔会都有呢样嘢嘅咧？
1: 比较复杂，
0: 比较复杂，
1: 比较复杂。
0: 即系换翻个原缸或者即系都系用 gas 嘅咁样啦。
1: 原本你
0: 系
1: 用 gas 嘅，用翻 gas。原本用电嘅，用翻电就比较悭钱啲。因为如果你用 gas 嘅，用翻电咧，你重新拉条电线过嚟咧，一般热水炉咧佢系要嘅 watt 数大啲嘅，譬如3000啊、4000嘅 W 嘅。咁啊，所以你要從個電嗰、那個電箱嗰度咧，個嗰度拉條線過先得嘅。咁如果你用開煤氣嘅，用開電嘅話，你要轉煤氣咧就更加複雜。
0: 哦、
1: 你拉條煤氣管，然之後就要買個，要整個煙通。
0: 係
1: 有陣時你可以用嗰啲叫做 power van 嗰啲咧，咁你始終都拉條煤氣管同埋重新整個排氣出去咯。
0: 嗯，
1: 所以一般嚟講，我就唔建議人將個 system 換曬佢嘅。
0: 係咯，同埋而家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買屋嘅驗收，佢都會問你嘅，你有冇換過缸啊？幾時冇換過啊？咁樣噶，係咪啊？
1: 一般嚟講，佢6年保養咧，如果太舊，譬如10年嗰啲咧，佢通常都即係會 recommend 你換咗佢，因為佢哋嘅經驗就係一般用到8年、10年咧就會穿嘅嘛，
0: 係啦，
1: 所以佢就會有呢個條件咯。
0: 其實咧嗰、那個水缸穿經唔經常有呢樣嘢發生嘅咧？
1: 我就經常見到，因為啲人揾我做，
0: 因為要揾你啊嘛。哦，OK， 經常會發生。其實咧佢哋发生的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用那个寿命去到已经完了，还是有什么情况之下会即漏水呢？其实
1: 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就去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渗水出来，那你看到地下湿、啊、或者生锈的情况，又或者一些水一跌下去令到他即系着唔到火，呢啲最见常嘅，
0: 系啦，系啊，有火嘅，
1: 系啦，一般嘅炉咧就咁嘅情况嘅，但系有我做咗咁耐啦，20几30年啦，亦都有见过成个爆嘅，不过呢个系好少好少嘅。
0: 哦，成个爆，
1: 即系成个爆咗，成个底爆咗。
0: 咁好大件事喎！
1: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好少，我做咗咁耐先见过一次啫。系啦，
0: 咁你都即系建议大家即系间唔中都打开嚟望一望地下有冇水，
1: 留意下啦，留意下，亦都唔使太紧张嘅。因为如果你系有啲屋咧，其实好少人用，譬如2-3个人用咧，都可以用到10几年嘅。但系你又電嗰啲又襟少少到嘅，
0: 哦，電啊襟少少，
1: 系啦，咁你一般嚟講，你留意一下得噶啦，唔需要話哇，我嗰個5年6年啊，我一定換咗佢，擦擦擦唔使，
0: 驚驚地咁，
1: 系啦，一般如果超過10年咧。有啲咩問題就建議你換咗佢，係、啦，就唔好話拖到，用唔用得？有時係用得，用多1-2年就唔出奇嘅、嗯，但係幾時爆咧就冇人知嘅。
0: 咁、其實你話換缸啦，有冇啲人話啊？突然間啲熱水唔係好熱，咁呢個又關唔關事嘅咧？
1: 嚇、啊，會嘅，
0: 會關事嘅，係
1: 啊，因為個缸本身可能又開始有啲問題咧、只不過係。佢譬如人年紀大咗，你行得慢，你始終可以去到嗰個位置，但係會行得慢好多咁樣咯。有陣時會有啲咁，
0: 即
1: 係
0: 勞損咗啦。
1: 係啦，有啲咁嘅情況咯。
0: 嗯，明白。好，咁我哋呢個時間唞唞先啦。咁轉頭翻嚟咧，就再同阿鄭生傾講啊，唔該。
1: 好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起，还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3: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4: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

0: 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咗亚堂通渠嘅郑生啦。咁啊，郑生咧，原来咧都管理好多范畴嘅吓。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通渠啊，或者系即系修理水喉啊，或者暖气嗰方面都可以打嚟嘅吓。
8: 系啊，
7: 系咪啊？好，咁啊，电话线上有阿周生喺度嘅。咁啊，Hello， 周生你好。
9: 你好。
7: 系。
9: 想问下咧，那个水渠塞喺嗰个厨房嗰度啊？咁咧，塞喺身边度落去地下嗰度个位置开始，即系啲水啊已经开始唔去嘅。咁样试过通过唔得，系咪可以喺地牢嗰度揾到个出口再通嘅？
8: 周生，我想问一问咧，你而家住紧间屋咧，大概几多年薪啊？
9: 35年啦。
8: 35年，一般嚟讲就应该就系嗰啲 ABS 管嚟嘅，就黑色嗰啲管嘅渠嚟嘅。咁咧，你如果系你嘅嗰个系咪楼上楼下都有厨房噶，还是净系楼上有楼下冇噶？
9: 净系楼上有嘅，正层有啊。楼下地牢冇嘅。
8: O、okay.
9: K， 你头先讲咩？35年啊？乜嘢？听唔清楚。
8: 间屋啊，间屋啊。
9: 系咯，35年嘅咁问题，咩影响咗个渠啊？
8: 一般嚟讲，如果你有咁嘅屋咧，佢有时会下沉少少，咁个渠咧可能有少少弯底。你如果跟住你嗰间屋咧，即系个楼上厨房咧，你走落去楼下，差唔多同一个位置咧，附近嚟咧，你揾到一个黑色嘅盖嘅，喺埲墙度嘅，嗰、那个叫 kin out。咁咧，你可以擰開佢咧，然之後揾條蛇仔入去，可以清一清佢。
9: 我講你講係正層嗰、那個廚房嗰度，還是喺地牢嗰度啊？
8: 正層都有，地牢都應該會有嘅，因為通常係地面一上嚟咧，就一定要有一個 kin out 嘅，佢規定咗嘅。
9: 正層嗰度我知道啊，但係地牢嗰度我又不知道喺邊度咯。係咪逢親啲黑色膠管嗰啲就係去污水渠嚟㗎？
8: 係啦，係啦，係啦，你嗰個年代嗰啲係嘅。
9: 即系总之喺污水渠度揾咗一个嗰啲盖咁开下，睇下嗰度。
8: 如果你厨房嗰啲盖咧，大概好似个水杯咁大嘅啫。咁你太大嗰啲都系条主渠管嚟嘅，嗰个就冇即系同你而家嘅情况就系冇乜太大帮助嘅。你系咯
7: ？OK。
9: 咁另外咧，有一次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冲凉嗰个管咧，嗰个冲凉盆咧。一放水咧，佢会影响到嗰、那个座厕嗰啲嗰度升高到即系差唔多漏出嚟嗰个情形，系咪因为嗰度又有问题啊？
8: 你个情况之下就嗰个主管有问题，即系你嗰个厕所嗰个3寸管咧就塞咗嘅。
9: 啊？
8: 系啊，你个3寸管塞咗，因为啲水咧由个冲凉缸嗰度咧去唔到咧，佢就顶住啲水走唔到就。变咗你喺个厕所度见到啲水啫，
9: 不过冲凉管啲水去唔到，
8: 系啊，唔系你条主渠管去唔到，
9: 走咗去个嗰度系咪？
8: 系啊，你主渠管去唔到，因为佢3条管咧黐埋一齐嘅，水喉、浴缸、洗手盆同埋厕所3条管咧，佢最后就拉埋一齐嘅， 所以变咗喺源头开唔到水啦，系啦。
3: O K， 好。
9: 等我一阵再打电话问下你嘅电话噶
3: 系
9: 咪？
3: 系啊系啊，你打翻嚟诶604-267-1320啊，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啊，周生。
9: 唔该你、啊。
3: 好多谢你，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蔡女士嘅 ，Hello， 蔡女士你好。
10: 你好，郑生你好，
8: 系你好。
10: 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去厕所嗰时候，就一般咧就系、是、冲厕所咧就冇问题嘅，就好即系好畅顺嘅。但系问题就系有时当我大嗰时咧，然后咧我就会个厕所咧就会塞。咁我想请问你系咩原因咧？平时就冇问题嘅。
8: 啊，两个可能性嘅。一咧，你可能你条排污管咧，可能有少少问题，个斜度或其他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就唔知道你如果厕所系个比较新型嗰啲厕所咧，佢嘅悭水咧，佢有时系6 liter，有时4 liter，我唔知道你嗰个系边一种情况。咁如果、
10: 我唔系啊，我系唔系新型嘅，其实就我厕所都好耐嘅，即系好耐下嘅咧。呢个问题最近呢半年先有呢个问题出现嘅啫。
8: 嗱咁样啊，蔡女士，嗱你如果你仲要出现呢个问题咧，你冲水嗰阵咧，你揿住佢多过3秒啊。等啲水去得順啲咧，睇有冇幫助。如果呢個情況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係、是、你條排污管有問題啦。一係斜度唔夠，一係有啲嘢塞住咁樣咯。
3: OK， 蔡女士。
10: 咁平時就如果你話斜度唔對唔啱嘅話，平時有冇問題嘅喎？如果斜度唔啱，係咪應該每一次？都冲厕所都会有问题咧？
8: 唔系噶，因为如果你系净系水咧，佢好容易就过咗去噶啦。如果你系有啲 solid 嘅 wash 咧，即系固体嘅垃圾咧，佢就会
10: 咁就会有问题。
8: 系咁就会有问题。
10: 又唔系次次佢即系有时啫。
8: 系啦，咁咧你尝试下揿住嗰个冲水嗰度几秒啊，3-5秒到啦，等啲水即系落得顺啲。因为你始终如果厕所旧咧，佢好多嘢咧。佢嗰個 flapper 咧，佢未必開得曬嘅。咁佢開一半，然之後走，即係跟住就閂埋咧，啲水去唔曬咧，就沖唔走啲嘢噶啦。
10: 哦、oh, okay, ，
8: 你嘗試撳住佢 hold 住耐啲
10: ，hold
8: 住耐啲咧。
10: 好，唔該曬你 ，OK，
3: 多謝你蔡女士，拜拜，拜拜。Okay. 好，跟住我哋有張生嘅 ，Hello， 張生你好啊。
11: 哎，兩位好，係有三樣嘢想請教啊，嘉宾，嗰、那个系即系啲星盘啦，即系厨房嗰啲，咁佢湿湿地咁样，咁啊，有啲又话用醋啊，加梳打粉啊，有啲又话用蛇仔啊，咁即系边啲得唔得嘅呢啲啊？
8: 都有帮助嘅，样样都有多少帮助嘅，不过最好你就少啲油入去啦。咁啊，呢个最好嘅其他方法。然之后你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煮完饭咧，最好就有啲热水冲一冲。如果你哋屋企本身系用开洗碗机嘅话咧，就最 last 啊用洗碗机，因为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啊变咗你会将啲油脂会带走一下佢咯，就唔会话塞得咁紧要咯。
3: 嗯，张生，第二个问题，
11: 即系再唔得就可能要拆管。第二样嘢就系讲先。讲到嗰啲系即系开嗰只厅，可能都唔一定开嗰只厅，可能我本身系 boiler， 即系水烟嚟嘅。咁佢有一条管咧，好似就导啲就水，可能唔知系咪冷凝水啊，定导出去街外咁啊，即系嗰个 single house 喺外边。咁但系佢啲水啊，我就唔知点解系咪嗰个松花坏啊，定系关唔关事呢样嘢？
8: 唔好意思啊，我听得你嘅问题唔系太清楚，你系。暖气即系一个 boiler， 其中一
11: 水嚟嘅系 boiler 系咯，咁佢有一条管好似排出嚟，屋外边嘅有条管咁嘅，即系
8: 咩颜色噶？你可唔可以讲讲嗰条管？
11: 咁但系一般系冇出水。
3: 张生，咩颜色噶？嗰条管？
8: 嗰条管系咩颜色嘅？排出
11: 黑色嘅嗰啲黑色管，嗰啲胶管。
8: O、okay, K， 你个 boiler 有几旧？你知唔知啊？
11: 都20多年我谂啦。
8: 20多年一般嚟讲就系 mid efficiency 嘅 boiler， 咁我相信嗰个系 TMP 嗰条排水管嚟嘅啫，就唔需要理佢嘅。除非你个 heat 有啲问题，佢先会release 嗰个 pressure 咧，佢就会有水嘅啫。平时就应该唔会有水嘅。
11: 哦，即系话就系嗰啲松花或者啲零件坏可能。
8: 唔系佢有时嘅个暖气嘅压力太大咧，佢会放啲水出去嘅，佢只系保护个暖气嘅啫。个、
11: 哦、
8: 平时佢唔漏水嘅系咪？
11: 哦即系唔系开嗰啲厅嘅问题，开嗰啲厅系咪又有一条管？
8: 系啊，另外佢自己嘅系开嗰啲厅佢自己一个嘅系啦。一般嚟讲、
11: 哦，即
8: 系
11: 都压力大，可能做关。
8: 系啦，
11: 换过新嘅啦，已经系。
8: 通常如果佢开过一次咧，就要换嘅啦。嗰、那个 TMP。
7: 好，张生系咪？
11: 即系讲系 boiler 嗰度系嘛？
8: 系啦。
11: 即系想问下 boiler， 你话嗰啲地下嗰啲管系咪都系灰管啊？我谂系咪地下即系铁管嚟噶？即系地下铺喺地下啲。
8: 如果你是沙年禁咗紧嗰啲咧，就系、是、灰，有好大机会是灰管嚟嘅。但是如果你新过沙年嗰啲咧，就开始就应该就唔系嘅啦。
11: 哦，嗰啲即系 drive 嗰啲系灰管，我睇到啦。但系啲地下嗰啲就
8: 系、哦、啊。如果 drive 灰管，
11: 92年到咧起屋嘅 builder
8: 系啊。如果你 drive 啲里边都系灰管，我相信地下都系灰管嚟嘅。
7: 好多谢你电话，张生，多谢你电话。
11: Okay,
7: 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张小姐，张小姐你好啊，
12: 系主持人你好，我想问问一啲问题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有兴趣想话买一间屋啦，咁嗰间屋咧都30多年楼嘅，咁我就即系唔识去试竟嗰啲渠口位啊有冇问题，但我想问问啲专业意见咧，譬如话我而家真系想去试啦，第一即系分几方面啦，我听听你分析，譬如话佢门口真系有棵树嘅，啲树根真系会唔会咧生到去啲爆咗渠口位呢啲，我知唔知好天我睇唔到，咁我点去自己或者去行清楚呢方面咧？洗手间又应该点去注意？其实佢有冇湿到渠下厨房嘅听听你讲话避免啲油啦，咁但系即系 overall 譬如我即系每样嘢都去睇一睇有冇呢个 issue 先嘅 ，before 我真系想有兴趣去即系或者系呢间屋啦去吓购买定点。
7: 好，
12: 咁我想问问专业意见咯，同埋洗手间你讲紧，譬如话好多时都系头发塞住，咁again 话我到时候唔会即系咁，即系我都想仔细啲再睇清楚啲，因为如果唔系咧个问题会比较长远啲。我想问问下你专业意见。
7: 多谢啊，张小姐，多谢。
12: 或者我
7: 点
12: 做咧
7: ？O K， 好，多谢你啊。
8: 系你好，张小姐，你呢个情况咧，你最好就揾个 inspector 帮你详细检查下。咁如果系一般嚟讲，30年咁左近啲屋咧，出边嗰啲树根咧嘅机会率就唔系太高嘅啫。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请个专业人士，好似我哋咁咧，揾个 camera 同你入去睇下里边到底系发生咩事啦。咁啊，关于嗰个主渠啦，咁啊。厨房嗰啲油脂咧，如果用咗30年咧，多多少少一定有噶啦。咁啊，担心啊都冇用噶啦。只不过系有问题咧，就要去处理佢咯。咁其他漏水嗰啲咧，你最好就揾个验屋师啦。我哋讲就 inspector 去，最好就呢方面就会好啲咯。咁、你自己就会系咯，考虑下咯。
7: 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嘅，陈太你好
13: ，Hello， 我想请教郑生，我哋点样分辨？厨房个星盘塞嘅时候，佢系应该系揾嗰啲整去嗰啲树根嗰啲啊，定还是揾普通 plumber 嚟同我哋做咧？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屋企嘅厕所咧，要揿好耐，佢先至冲走啲纸嘅。咁有冇得整噶？呢咁样
7: 系。
8: 是厨房的渠呢，一般你就不需要有，即很少机会有树根生下去的，因为它多数是两寸管来的。一般来讲，厨房的渠呢就在个室，即是在个建筑范围里面来的，就不是外面来的。一般来讲，请普通的通渠师傅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7: 是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我的时间关系，不如你 hold 住条线好不好，陈太？
13: 好啊，好啊。
1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6: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8: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0: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9: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20: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9: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幸运海鲜酒楼、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了的嘉宾就是亚同通渠的郑先生，继续接听听众的朋友的电话。陈太你好，你继续讲你的第二条问题。
13: 第二条问题呢，就是我的厕所呢要按很久，然后那些厕所纸才冲得干，即是冲得走。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7: 点解会咁系嘛？
8: 阿陈太，可能你个厕所已经都有成超过20年嘅年纪噶啦，我相信会唔会？
7: 会唔会好耐噶？
13: 唔系嘅，我两年前我个水箱漏水，叫人嚟换咗水箱里面所有嘅嘢，先至系咁。以前系一揿佢就冲走得好干净噶啦。
7: 嗯。
8: 咁我唔知道你嗰个厕所嗰个储水量系几多少，因为新嗰啲咧好旧啲，13.5嘅 liter 嘅，而家新嗰啲咧，如果系三寸嗰只咧就系6 liter 嘅，四寸嗰只咧就系4 liter 嘅，但我唔知道你个 system 系边一种。咁
13: 我谂我嗰、那个呢、這个厕所换咗18年到啦，18到20年到啦，
8: 嗯，
13: 即系成个厕所换过晒嘅，
8: 嗯。都是那句，我都是不知道你是哪个 size。你如果是按住它，因为现在很多厕所呢它有 dual boot system 的，即是如果是办 small business 那时候它就是按就走得了。如果你做大生意那时候你就要按超过3秒的。我怀疑你那个是这个 dual boot system 的厕所。
7: 即是 hold 耐少少啦，是吗？
13: 是 hold
7: 耐少少。
8: 不是它悭水，那个厕所它现在新的东西全部都以悭为主的。应该你那个就是 dual boot system 来的，悭水为主的。是的。
7: OK。
13: 好啊，
7: 好，多谢陈太电话。拜拜。好，跟住我哋有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郑生，
21: 喂，
7: 系
21: 喂，
7: 系你好，
21: 系我系我系郑先生，
7: 系郑
21: 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下郑先生咧。我住喺摊口市嘅，咁楼下就系厅，楼上就系房嚟嘅。咁有间主人房咧就有个套厕，咁咧嗰个 shower 咧，我冲完凉咧，就之后咧，因为条水。 去水呢，就去到另一边，即系欧晒嗰半场嗰度，听到滴滴滴滴声嘅，系咪流水呢？
3: 系，
21: 定系嗰个原本系咪 shower 去水同个厕所嗰个系一条喉嘅咧？定系另外一条喉去嘅咧？咁我就问个 shutter 话：你见唔见到发毛啊？你唔见到发毛，你唔使理佢喎、啊。咁样，但系咧每次冲完凉咧，都系滴。滴一轮咁嘅声嘅，咁系咩原因呢？
8: 阿谢生你好啊，你个情况咧就系你冲完凉，可能你用啲水嘅温度比较热，同埋比较耐，咁啊变咗你系嗰个位置咧就会产生热胀冷缩嘅情况，因为 townhouse 嘅结构咧好多系木嘅结构。咁如果佢受熱啊或者受凍咧，佢就會產生異動，異動咧就聽到呢啲滴滴聲嘅啦，就絕對唔係漏水嘅，係啦。
21: 我唔係佢 shower 去水會唔會駁埋廁所坐廁嗰條水喉嘅？
8: shower 同埋洗手盆同埋廁所咧，正常嘅情況之下都係同一條管排出去嘅，佢哋係絕對係接埋一齊嘅。
21: 但係我沖廁啊，同嗰個洗手盆咧就唔會有聲喎，係沖完涼先有水。
8: 因為你沖廁同埋洗手盆嘅時間唔會超過咁耐啊嘛，所以佢冷熱嘅程度咪去到佢發音嘅時間啦。
21: 通常十分鐘到咧就冇聲啦。
8: 係啦，係啦，係熱漲冷縮嘅結果嚟嘅啫，應該唔係漏水嘅，就唔使太擔心嘅，係啦。
21: 咁樣，係咯，咁樣 OK。咁就我唔使理佢。
8: 都系你个 starter 讲嘅方法啦。Okay, 你唔见佢发毛咧，你就唔好搞佢啦。
3: 系OK， 好嘛，多谢谢生吓。好，跟住我哋有陈太 ，Hello， 陈太你好啊。
2: 你好，
3: 请讲。系你啊，请讲啊。
2: 阿伯，系啊，我咁啊，我咧嗰个热水缸啊，都以前都换咗差唔多六七年咁上下啦。我上个月听到佢朝早起身咧，听到佢咧发心响音，砰砰砰声响，阵间冇几，我又砰砰砰砰，今日冇唔响咯。咁诶，隔日又系咁朝早响咗两次。咁啊，问人咧，人哋话不如换佢啦，换咗佢。咁我又问啊，另个人话咧，放啲水，惊啲空气入边啊。咁啊，而家歇咗成三个礼拜唔怕咧，今朝听到又嘭嘭声响喎。
3: 有响声。
8: 我估你嗰个系 water hammer， 就同嗰条管里边有冇空气冇乜直接关系嘅，有机会你个 PRV， 即系你嗰个入嚟嘅屋里边嘅PRV， pressure reducer valve， 即系减压嗰嚿嘢坏咗。咁咪變咗你嘅一個水壓高咗，會出現呢個問題。咁一般你咁嘅情況，
2: 水壓啊，
8: 係有機會啦，即係唔係話唯一啦。即係如果聽你講嘅呢個機會率都係存在比較大嘅。咁啊，可能入嚟管嗰個 PRV 壞咗，可能要嗰個嘢叫個師傅去檢查 check 下嗰啲壓力咯。即係正常一間鋪係啦，正常一間屋嘅壓力係50PSI 嘅啫。咁啊，如果你係去到
2: 水壓啊，
8: 系啊，有机会系水压，有机会。
2: 咁，即系我老公都要问人噶啦，有人提议要成个换咗佢，我老公话又唔系咩嘅，问下嗰啲情况，问下你。
8: 你揾个师傅上去同你 check 个屋企嘅水压有几高咯？如果系水压系正常嘅情况之下，你就装个系咯，装个 water hammer 都解决
3: 咗。好，多谢陈太电话。多谢，
2: 拜拜，
3: 拜拜。哇，郑生，真系一个屋企真系都好多嘢要顾啊。
8: 系噶，
3: 煮下嘢食又惊呢度塞嗰度塞，跟住又惊流水，听到水声，好似头先嗰位好多位听众都系啊，听到水声就真系惊噶。
8: 多数而家听到滴滴声咧，就唔系流水嘅。
3: 我哋木屋嚟嘅啫。
8: 系啊。
3: 所以真系听到水声系惊，因为我哋即系其实我前一排咧，我屋企都系听到水声，咁啊真系。真的有流水的情况出现咯，
8: 所以要揾声就唔系
3: 直头系啲水喷出嚟，
8: 系啦，嗰个就系流水啦，
3: 嗰个就系流水，
8: 嗰个就系流水，系咯，你即刻会见到湿嘅啦，
3: 系啦，你又讲得好啱，即刻见到湿，所以都要即刻揾人要整噶吓。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郑生啦，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即系通渠啦，同埋即系修理水喉嗰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咧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都最紧要系请教下专家或者揾下专家帮下手啦。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亦都好多。
7: 謝鄭生啦。
8: 好，多謝你。
7: 咁我哋下個星期嘅家居熱線再見，多謝你鄭生。
8: OK， thank you， thank you。
7: 好啦，拜拜。
8: 拜拜。
1: 家居熱線係由連續33年總銷量冠軍嘅海馬牌健康床褥、樂星牌電髮煲家西總代理風林家電、專業數降門窗太陽房嘅家福數降門窗，令你免受蟲害滋擾嘅天敵蟲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亞堂通渠贊助播出。
4: 每年母親節期間，風林家庭電器中心準備咗大量母親節禮物，以全年最低價發售。今年有大量樂星牌電飯煲、負離子吹髮器、最靜嘅廁所抽氣扇，大減價當然唔少得櫻花牌強力抽油煙機、最高級嘅澳洲 Bravo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機，又係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4: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5: 家福数个门窗咯。
24: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3: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25: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23: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25: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23: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25: 梗是，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6: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7: 全部仲唔系妹，
26: 全部都
27: 系妹嚟嘅，
2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27: 突然咧，有个人咧，
28: 喂，行啊，
2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8: 系啦。
2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Yahi, Yau Chung Yit Lang Bodo Summon. Kana Dai Ting Po Gay Go Futa Yan Biu Si, Nga Sang Hong Wu Chun Hang Get to Lap Kung Tao, Sapan Yung Yi Chung Sao Do Hui Gang Sun Sik Tong Ti Wan or Sitang Sai Gang Oi Gok Kwan Yu. Kana Dai Wan Chun Ching Bogo Sisters Gok Chang Dan Rogers, Hai Tip Sao Chai Pong Si Biu Si, Kui Liu Gai, Bing Diu Chang Oi Gok Kwan Yu Hai Kui Gay Go Get Zigzag.好似亞省咁樣嘅公投，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分裂，極容易受到虛假信息或外國干預而放大。而佢哋過去就曾見到好似俄羅斯等勢力曾咁樣做。之前一個研究團隊喺今星期發布一份報告，警告俄羅斯同埋親特朗普嘅美國勢力正在放大同散布有關亞省分裂主義虛假信息，企圖喺關鍵機構同當局散布不信任，破壞社會團結。該份由 Disinfo Watch。加拿大數碼媒體研究網絡及 Cansee Labs 共同撰寫報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脅，包括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等秘密影響力的活動，以及特朗普政府公開鼓勵亞省分離主義分子的言論及行動。不過他拒絕直接回答任何正在進行的調查，但他說當然了解俄羅斯的資訊和虛假資訊生態系統，他都見過一些學術機構和其他公共機構的報告，說這些報告都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與局方看到的俄羅斯過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渥太華市發生一名兩歲幼童遇溺死亡事件，當地警方表示案發在昨晚，於渥太華河死者的屍體河中被發現，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們正在進行調查。警方說他們接報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就在渥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经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据报至少一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晚11:多，边疆航空编号4345号客机由丹佛国际机场准备起飞时候，机师向控制塔汇报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其后在跑道上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传媒报道最少一名乘客在疏散时候受轻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都并没有交代该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在进行，涉及事件的跑道暂时要关闭。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红场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场阅兵活动。俄乌停火3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 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一连五集，大家都听到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大家系推介咗美容阁同埋娇兰一个约会咧，就系母亲节嘅巡礼啦。咁啊 ，Daisy 你好嘛
6: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哇，寻晚好开心啊，去完你哋嘅台庆 party， 咁大家都玩得好尽兴，同埋攞咗好多礼物。因为咧，即系一年一度你哋嘅台庆咧，我一定要支持嘛。同埋我哋美容阁咧，今日咧亦都同法国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而家我哋嘅黑名雕刻师咧，已经喺度密锣紧鼓喺度刻紧名啊，同埋雕緊花啦，因為咧呢個星期係母親節啊嘛啦 ，last minute shopping 係啱啦，因為我哋今日咧預備咗好多母親節嘅精選俾大家，其中係包括有啲彩妝啦、香水啦，同埋我要特別推介咧就我哋個金蘭花系列裏面有個眼霜咧，送俾媽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母親節一物咯。
5: 同埋咧，我哋一年幾集咯，聽你介紹過咧，呢一隻金蘭花係好矜貴，而且係美容閣咧喺溫哥華咧獨家經銷嘅。Daisy
6: 係啊，因為呢個金蘭花咧係一個好珍貴嘅元素啦，咁亦都經過20多年嘅科研嘅研究咧，佢就利用咗喺高山上高裏邊一啲30000多种花裏邊嘅其中一種嘅金蘭花。呢種金蘭花咧叫做石盒蘭，咁佢就利用咗佢根部咧做一個特別嘅元素咧，就幫助我哋增強我哋面部嘅光彩度同埋潮水嘅肌膚，再加埋一啲比較暗啊，乾燥嘅肌膚係改善得好好，咁佢嘅滲透力好強，尤其是佢全身呢個眼霜，我真係要重點推介，因為眼部係我哋靈魂之窗啦，好多時咧真係出埋我哋年齡嘅地方，而佢呢個眼霜咧係二合為一，佢乜嘢叫二合為一咧？就係、眼部嘅精華素加埋眼霜，即係話我哋一樽搞掂，只需要咧撳一下咧，佢有適當嘅份量咧，搽埋我哋兩隻眼。最主要佢個包裝係非常之獨特，咁佢喺嗰個樽頂嗰度咧有一個好圓形嘅球狀咧，係一嚿玉嚟噶，而真正一個靚嘅玉石咧係好冰凍，佢就靠呢個波波形嘅玉石咧，搽完呢個眼霜咧，做一個打圈嘅按摩同埋提拉嘅按摩，係可以即時幫我哋提拉翻我哋一啲比較浮腫啲嘅眼套啦。眼袋啦、鱼尾纹，尤其是黑眼圈比较深啲、潮水嘅眼型系非常好嘅，因为佢咁冰冻嗰个能量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即时渗透我哋嘅眼霜，令到我哋通淋巴同埋血液循环更加好咧。你即时感觉到个提升嘅感觉系好明显咯。
5: 咁除此之外咧，当然有唔同嘅兰花系列啦，又有蜂王浆系列啦，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彩妆啊、香水，我觉得系应有尽有啦，礼物一定拣到啊。
6: 系啊，因为法国娇兰就好全面性嘅，而且佢每年咧，譬如佢个 color trend 啊，或者兴啲乜嘢色，同埋有啲乜嘢嘅成分系流行咧，佢就会。處理喺佢嗰個當年嗰個系列裏面、再加埋喺法國嬌蘭裏面，除咗護膚品同埋香水彩妝之外咧，佢仲有佢個髮品，即係頭髮嘅用品，其中係包括有一個全新嘅洗頭水同護髮素之外咧，仲有一個專係防脫髮嘅一個 hair serum， 就專係搽我哋嘅頭皮啦，就幫助我哋增強我哋嘅生長能力，同埋冇咁容易甩頭髮噶、因為冇辦法，我哋喺温哥華生長咧，即係或者生活咧，因為啲水係硬水，好容易咧就會甩頭髮，同埋我哋有時壓力啊、心情影響都會甩頭髮，甚至乎藥物影響。但係點樣可以處理到我哋頭髮比較堅固啲，冇咁易傷害呢？我哋亦都可以諗下法國嬌蘭嗰個 hair serum 同埋佢嘅洗頭水、護髮素或者啲焗油膏咧，都係非常啱嘅喎。咁你諗下咁全面嘅產品，我覺得咧，緊有一樣啱啱啊！嗱，今日星期六啦，適逢我哋咧有免費嘅黑名師，同埋有免費嘅 facial 咧，同埋加埋我哋今日全線都有8折喎。咁大家最後 last minute shopping 俾媽媽，真係可以嚟到時代方美容閣自己揀啦，因為今日咧。我亦都預備咗好多禮物送俾我哋嘅聽眾㗎。
5: 你哋應該做啲頭髮代言人咧，頭髮厚到咧，我好羨慕嘅，成日好多頭髮嘅。
6: 其實頭髮多與少咧，第一就係天生啦，第二咧我哋自己保護都好緊要，尤其是我哋咧洗頭咧， 盡量咧就要分開洗頭水同埋護髮素，再加埋一啲 treatment 咧，一定唔會令到我哋頭髮會有什麼損害咯。但係如果真係有脫髮嘅現象，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哋美容角咧都有好多增強我哋防脫髮啦，同埋強化我哋頭髮嘅產品嘅。咁適逢今日禮拜六咧，我哋仲有八折，同埋有免費 facial 黑名啊，快啲嚟啦！因為聽日母親節真係唔好咧唔記得媽媽嘅禮物。咁有咩諮詢即時打俾我啦，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個星期一嘅美的傳説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產品啦，好冇？
5: 多謝曬 Daisy， 我哋下個星期一美的傳説再同你傾偈啊 ，thank you， 拜拜，
6: 拜拜。
4: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7: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8: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
9: 理髮線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師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10: OK， 歡迎大家收聽理髮線的節目，現在是下午一點鐘，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應該是重播的，不用打電話進來了。如果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謝國星律師，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的，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了。欢迎 Ivan 你好。
11: 哎呀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10: 哎，多谢你啊，这么忙都跟我们做节目啊。或者 Ivan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些商务的法律问题啊、祖母的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的。但是 Ivan 今天是准备了一些跟地产有关的税务问题和大家逐一解释的。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有些什么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跟我们谈谈。
11: 我觉得刚刚报税那些限期刚刚过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报税的时候，或者忘记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系有间屋啊，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楼花买咗之后即刻再卖翻出嚟嘅。如果系咁样咧，我唔知啊，个个人知唔知咧？有一个 flipping anti flipping tax 喺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系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 我唔知道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啊，哇！如果咁啊，好多买好多钱啦。
10: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
11: 啊？两个
10: ，B.C. 省嘅。OK。
11: Yeah， 或者简单啦，解释少。
10: B.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11: B.C. 省咧系嘅要买咗新屋。或是两年的时候假如买个楼花啦，两年之前两年啦，如果再卖出去啦，当啦是有税比的。因为 BC 省我觉得那些买家啦买个咁快转咗再卖出去啦，应当啦是佢有个目的啦是争钱嘅。争钱啦，所以佢唔买个喺度住，亦都唔喺度住，都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啦，系目的咧，系赚
10: 钱嘅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11: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之前一年啦，买咗出去有20,000嘅税比啊 ，$20,000 tax， 然后咧 ，afterwards 咧，到咗第二年啦，个20,000系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10: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留花两年啦，乜留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咩？
11: BC 有同个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留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留花嘅合约，开始计个两年，所以
10: 系咯，
11: 咁好啲啦。
10: 咁通常留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留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留花嗰、那个即系、就是、买家噶。理论上吓，即、就、系、是、如果你买嗰个留花系两三年后先起好嘅，呢一个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唔系好关你事啊。但系联邦嗰个咧？
11: 聯邦咧係一年買咗之後，唔係唔理佢幾時簽個合約，你買咗個時間成交咧。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存在啦，然后隔开始隔一年嘅时间。
10: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OK，
11: 系啦系啦系啦，一年前啦，但系有咩分别？因为 BC 省个 shipping tax 系最多系或者系20,000嘅，系咪？
10: 系
11: 第一年系20,000嘅税，但系 shipping tax 唔同，唔系个数嘅，佢睇你赚几多钱。嗰啲你赚嗰啲钱咧系加埋你个 income 啊，所以。是那年的时间的 income tax 加埋的。所以呢你的 regular income 或者100,000呢你增500,000呢你的 property 呢你的500,000加埋你的100,000后面你的 150,000 income。先
10: 开
11: 始计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10: 是
11: 几多
10: 的。OK, 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跟你搞清楚。头先你讲的 BC 那个 flipping tax 是罚20,000。
11: 嗯。
10: 是不是啊 ?20,000。第一年是罚20,000、yeah. 第二年就慢慢逐渐就不用。Yeah. 但联邦那个就是计你赚多少加入的 income 啦 ,OK。我们现在 hold 住这个 thought 先，广告悭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谈过。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现超值价900，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3: 母亲节几时啊？
12: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5: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5: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5: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Mabel 你好。
16: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住屋来的，我住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0,000，现在、我买出去是150,000，那是不是我那个升值的100,000是免税的呢？
10: 你是自住的是不是？
16: 是啊。
10: OK, 第二个问题呢？
16: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那间自住的，我加上我的女儿的名字，那假如将来我走了之后，那个税务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10: OK, 你加上女儿的名字，但是女儿是不是一直跟你住的？
16: 是啊是啊。
10: OK, 你等阵啦，等阿 Ivan 解答呢个问题。Hello, Ivan。
11: 是。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呢间屋
10: 住？是啊，一起住嘅。一起住嘅。
11: 哦 ,OK。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呢，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10: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11: 都唔使俾添，
10: 系
11: 系啦系啦系啊，都唔使俾嘅。
10: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系话50万买翻嚟自住，而家150,000，咁嗰个增值使唔使俾税咧？
11: 因为是住个屋啦，所以不使俾增值税
10: 嘅。OK， 个答案就系、是。答案就是第一个自住屋赚了那个是不用比税的。咁第二个答案就是如果加个女的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喺度住紧嘅咧，咁都唔使俾嗰个 transfer tax 嘅，系咪啊？
11: 系啦
10: ，OK， 好。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16: 咁假如第一，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效果咧
10: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那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系担心个女卖间屋嘅时候要俾税？
16: 系啊，系啊。
10: OK， 你等阵吓。Hello， Ivan。
11: Yeah， yeah， 嗱。因为呢间屋系你两方嘅住住屋啦，所以买出去嗰时候都唔使用税俾嘅，因为都系个女嘅住住屋，所以你转咗俾女嘅时候咧，唔使有，如果系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业税啦，亦都唔使俾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全部嗰啲税。
10: 好嘅。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16: 清楚，唔该
10: 晒。OK， 好多谢你。
16: 唔
10: 该。好，系啦 ，Ivan，
11: yeah，
10: 嗱，头先你系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11: 啊，系啊 ，BC 省
10: 嘅
11: 系。
10: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加入你嘅收入度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4年前、5年前买咗个楼花？在 BC 省来讲你是可以即刻卖的，但是在联邦来讲如果你即刻卖呢赚的钱他就会跟你打税当收入。
11: 嗯，对，但是或者多一样东西 one consideration， 很多人买楼花的时候或者买个 assignment 的，如果是买个 assignment 那个合约它开始那个两年的时间是开始用个 assignment 的时间开始计，不是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的，所以 be careful 那些买家啦、okay. 如果你说啊我买个 assignment， assignment 是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10: OK，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4年前有个人买了个楼花本来就今年12月成交的，但是你8月的时候就 assign 了他了。这样的时候呢、BC 省这个税这个防止你炒卖税、就是由8月开始要计2年、就不是4年前那个了，是不
11: 是？嗯，对，没错。
10: Okay， 但是那个联邦政府那个呢都是等你成交了之后计1年。
11: 是的是的
10: ,OK, 没错。这个就是那个 anti-flipping tax 的省的税制和联邦那个大家要清楚了。好 ,Ivan, 还有什么 real estate related 的 tax 呢？
11: Yeah， 有新的很多人听要买个新的楼花或者你可以悭返那些 GST 税的。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 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卖家咧应该系4年前啦，4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嘅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应该系仲未超 1 million 啊，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10: 系要新屋
11: 超过 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被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10: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系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4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
11: 咁
10: 如果你
11: 应该系中，
10: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OK？、Okay?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流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过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起讲埋啦。
11: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四年嘅时间，系两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两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 BC 省有两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嗰、那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four years before 你又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10: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11: Yeah,
10: 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0: numb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嘅。
1: Okay.
0: 所以头先讲咗两年嘅咧，那个两年嘅时间咧系两年嘅时间喺加拿大报税先当啦，喺加拿大人先、
1: okay.
0: 先 qualify。
1: 即系首先你做咗两年嘅 taxable resident 先啦。系咯，系咯，然后就，
0: yeah.
1: 然后就，之前你冇买过嘢，冇买过楼，咁同埋喺嗰个价钱内，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0: 1.1 million
1: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头先两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过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0: 系啦，系啦，
1: 四年冇买过嘢就得啦。
0: 系啦，啱冇错。
1: 咁即系如果我
0: 所以
1: 新嘅买个 1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噃。
0: 啊，一啱冇错。
1: O、okay. K，
0: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1: 系O K， 好嗱，因为你
0: 但系如果你是不买屋的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la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
1: 就 watch out 呢啲嘢嘅，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嗱，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0: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 on the price， 多数咧系 just a credit 或者放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唔会当个 price 系高啲。但系有啲咧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1: OK，
0: 同埋等公司个时候咧。小心做
1: 看刚才我们很快脆讲了两个，一个联邦的 flipping tax， 一个是 BC 省的 flipping tax， 跟着讲那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是怎样可以 qualify 不用给啦，还有那个 GST 不用给，是即讲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税我们可以省到
0: 呢？上年啦，yeah，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个 budget 啦，Mark Carney 有个 pass 一个 budget 出来，其中一個tax 嘅問題，關於個屋啦，係叫要求邊個有屋啦，係 hold it trust 係有報税嘅 T3 tax return 嗱，或者Ben 喺度嗰時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釋點樣喺報税嗰時候報乜嘢嘅啦。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啦，係話如果你冇報呢個 tax return 啦，過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個 5% penalty 嘅。就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 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1: Okay.
0: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 in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意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啦，不给他借钱的。所以合同啊，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哪个可以借钱是登记条我听，但是啦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 有些是一个情况啦，是you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the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1: OK， 阿 Ivan 啊，但呢个比较复杂咗少少，我哋唞留翻下一节，我哋详细啲讲呢个hold the property in trust 系点样嘅。OK， 我哋休息阵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價發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4: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0: 领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3: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property tax 啊 GST 啊那些，那但是 Ivan 上一节提出一个 trust 都要给我报税的时候都要报的，如果没有个 penalty 的，那我怕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 trust、怎样才知道我需不需要报这个税呢？ Ivan咁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9: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8: Okay.
9: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今年咧系第四年啦 ，operation 啦，边个人买屋嘅时候咧、应该系有报呢个部门啊，报咗呢份表，报咗政府知道屋嘅。是啦，是睇嘅系边个屋，但系真真正正啊，边个屋系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如果你有好多人买屋嘅时候俾仔女啦，但系买屋嘅时候佢唔想，佢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到出去。咁样嘅情况啦，系。The parents 是 real owner 的，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有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系买屋嘅时候，同个律师或者公证人话俾佢听系有咁样嘅情况咧，应该系报呢个 LOTR 话。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啦系个爸爸妈妈，应该是咁样写。如果有啲客啦，写我好清楚写立咗一个文件系 confirm 咗呢个 relationship 系嗰个文件系叫 bear trust agreement 嘅，当咧仔女登记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写了一份文。
8: O、okay, K， 就系呢个 bear trust 或者 L O T R 要俾呢一个税，系咪要报呢个税？
9: 系啊，系报嘅 L O T R 唔使俾税，
8: 唔使俾税报，系啦，就要报呢个税。
9: 系、okay、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 C 省唔同啦，系咪？
8: 系。
9: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 report filing 嘅要求，佢净系话啊，同个 B C 省嘅 L O T R 问啦。因为边个全部个 B 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佢知道啦，应该系 B 边个应该系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BC 省嘅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LOTR 嘅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头先讲个 case 啦，如果系住住个屋，其中一个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是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报税嘅，唔使有个呢个 trust return 嘅，但系投资个屋啦，一定系有报嘅，
8: okay.
9: Okay. 一定系报税嘅。
8: 嗱，我讲清楚啲，我 pause 下先，我再讲清楚啲就系、是、话，如果你住嗰间屋系得你个名，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
9: 系啦，
8: 咁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系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如果你系有间屋系你个名，但系嗰间屋系收租屋嚟嘅，入后边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9: 系啦，
8: 请继续，系，咁嗱，有件事啦，系，请讲、
9: 啊。你头先话如果睇田乐厅嗰边个屋系啦，睇唔到啦，
8: 系咯，睇唔到嘅。
9: Yeah, 但是看不到，不是说税局不知道哪个是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联邦政府只是问 LOTR 个部门，嘿，给我那份表，全部 BC 省那些犯那些地啦，哪个是有 trust situation， 他已经知道啦，所以他坐那里等，每个 the tax return 报。
8: 但是那个 LOTR 呢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9: 哦，我 check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嘅税局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嘅时候啦，佢可以查得。因为但系 public 啦，唔俾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8: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9: 有或者冇有，有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That's important、
8: okay.。
9: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嗰啲税嘅，唔係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8: 即係嗰個
9: 問題，有啲 situation 係應該
8: 係，但係嗰個 on title 嗰個人簽咗名就生效㗎啦，係嘛？譬如 A seller 簽咗俾 B buyer 咁樣，咁就係買咗㗎啦。咁但係如果佢後邊嗰幾個隱形 owner 話喂，我唔想賣喎，得唔得㗎？
9: 而佢有問題，可能啊，佢 challenge 個 sale， 因為佢應，但係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8: buyer 係
9: protect 嘅，
8: 即係嗰兩個隱形 owner 可以告個 A 嘅，但係間屋就賣咗俾 B 啦。
9: Yeah，
8: 可唔可以咁講 ？OK， 好，電話旁邊我哋有啊 Raymond， 我聽下 Raymond 電話先。Hello，Raymond 你好。Hello，Raymond， 係咪 Raymond 啊？
10: 你好，
8: 你好，
10: 想请问律师关于个 flipping tax 啦。
8: OK，
10: 如果系冇钱赚，即系买楼花嗰啲，
8: 系
10: 使唔使罚？即系如果买楼花系，
8: 即系未先一年啦，
10: 到而家一次，
8: 即系讲紧联邦嗰个啦，系啦。OK，、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10: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系成交
8: 之内一年
10: 之后，定系要签？成交之后，
8: 成交呢、這个系联邦嗰个啊嘛，联、邦嗰个系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咧，留翻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成交律师等下。
10: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flipping tax？
8: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我蚀咧
9: ，yeah， 所以呢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 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 我冇赚钱嘅。The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迟啲 sale price 唔同，你啊或者系一样添。哇，我冇赚钱啊，应该唔使要俾税。But of course the 税局会查。
8: 我当呢系，系我当呢系真嘅啦，唔系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个 real sale 喺度，我真系蚀咗，而家唔出奇啊，系嘛？咁我真系蚀咗，咁俾唔俾我卖先？
9: Yeah, 所以呢啲呢啲系on the face of it 啦，你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系最重要系睇细个问阿会计睇使会唔会有啲税俾嘅，亦都有睇噶问阿会计。
8: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碌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這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听阿 Raymond， 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 ？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11: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姐文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间自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咁可唔可以买咧呢间屋
8: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9: 是咪问啊？点样啊？
8: 可唔可以卖啦？两公婆，我当佢 joint tenancy 啦。咁但系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咧？
9: 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买唔到啦。但系
8: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咧？之前可唔可以有啲準備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係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樣，
9: 最好啊，寫一個收錢書俾個仔，代表個媽媽爸爸買咗出去嘅。係嗰張收錢書應該係特登係話俾佢買間屋，亦都係有三年嘅時間限期冇效嘅。除咗呢個條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的，所以写一个特别的收权书先可以。
8: OK， 我麻烦余太先。Hello， 余太。
11: 系。
8: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11: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8: 授权书？
11: 或者嗰个咩 power
8: of attorney？
11: Power
8: of attorney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授权。
11: 哦，即系OK。咁去边度写啊？
8: 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的。
11: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整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他有没有写那个即是授权给
8: 不关事遗嘱是要遗嘱是后事来的之前是授权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的时候就一起走埋的了遗嘱还遗嘱遗嘱是走了之后才有用的、是啊、之前呢计划定就是要 power of attorney
11: 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呢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8: 系之前
11: 太太
8: 清醒嘅时候，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
11: 系咪咁啊？
8: 系可以，但系清醒嘅时候。
11: 我一定要写系咪？
8: 唔系嗱，阿余太系喺清醒嘅时候去做呢样嘢。头先你讲，如果已经昏迷咗咧，就做唔到噶啦。
11: 哦，即系要，即系而家两个都冇事。
8: 咁就可以而家写，
11: 咁就
8: 系啦。而家可以写授权书啦。OK，
11: 即系委托边一方都得，系咪咁啊？
8: 系。
11: 位放仔女又得，位放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在、未有事之前做。
8: 是的，我们一直用的那个字眼叫授权，或者你的委托都可以的，但是授权会准确一点，授权书。
11: 授权、
8: OK， 好，多谢你。
11: 公证
8: 人公证人找律师做到的了。 OK， 好，多谢你。好，47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理发先。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0-8888。
1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 展销中心喺列志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拣翻个。靓盘啦！
16: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13: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7: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咁 before 我们听下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的问题，点样可以在一个已经是昏迷紧的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呢 ？Ivan，
9: 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準備啦，後尾咧，媽媽爸爸想買個屋，但係簽唔到嘢，講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辦法啊？唔係話冇辦法，都有辦法，但係好複雜同埋好貴嘅，同埋用好耐時間先搞掂曬。嗰、那個手續咧係叫 commitship 啊，所以假如啦，媽媽爸爸兩方咧都簽唔到嘢，或者乜精神唔好，點樣買得啦？個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係。是要有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呢是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说爸爸爸爸没事 精神不好啦，照顾不到自己啦，打理自己的财产不得的啦，拿两张那些医生报告啦，然后他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的这些情况，然后呢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啊，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理嗰啲财产，打理嗰啲爸爸妈妈嗰啲 management 佢啲 asset 嘅。
8: OK，
9: 系你嗱呢啲手做咧，通常要三四或者五个月嘅时间先搞掂。
8: 嗯嗯，
9: 同埋都要律师费咧，都有几千，通常咧都有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咧。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8: 系 ，OK，
9: 唔使。
8: 系啦，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entru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endurance， 通常系三年期嘅，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Hello， 张小姐你好。
18: 系、你好，想问翻anti flexing tax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有呢个问题。第二咧就系、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吓，
8: 好，请等等啊，太多啦，我记唔到咁多，记等等啊。Hi Evan，
9: 嗱，嗰啲 trust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系几时报税啦？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咧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号开始报。
8: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系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咧
9: ？No。嗰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都冇乜所谓，都有保啊。
8: OK，
9: 唔系 make money。
8: 仲有就
9: 系、因为
8: 唔系嗰个佢嗱，唔系未讲 trust 好似系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佢系讲紧就系话anti flipping 嗰个系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系我 investment property。
9: 哦，
8: 不过你住紧嘅，
9: 如果
8: 你新屋嚟噶嘛，佢。
9: 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 ，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8: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9: 有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系一年嘅时间。
8: 就算我唔住，一年后先买，都唔使俾。
9: 系嗰个 flipping tax 都唔使俾。
8: 即系 federal 呢、這个，我住唔住嗰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先至卖，就算我住唔住都唔需要俾呢个 anti flipping tax 联邦嗰、那个。OK， 第二个问题就
9: 是
8: 说唔记得咗，系嗰个 bear trust 啦，使唔使报
9: ？Yeah， 嗱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俾唔俾晒系另外一个问题。
8: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诶，呢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18: 系 Hello， 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8: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18: 冇错，
8: OK，
18: 冇错，
8: 请等，Ivan，
9: yeah，
8: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9: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2026年2027报税系关于2026年嘅 tax year 啦，系有报。
8: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9: 系啦，系啱，系
8: 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18: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8: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Ivan，explain 下 LOTR 系乜嘢？
9: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嘅要求，有边个 ？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係外國人買呢間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個個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記個人，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個BC 省個 registered owner 要報出嚟，係邊個可以 control 啦？唔係話有 ownership， 唔係都係有假如啦control 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情況可以解釋嘅，for example，
8: 我哋就一分鐘嘅時間，
9: 俾多啲錢，然後加拿大人買屋，所以佢邊個又揸住個錢俾人屋佢，佢要佢點啊點啊，所以佢 control 佢係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個個人，如果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我報出嚟
8: 㗎。係 OK， 主要就係想知道其實呢間屋幕後。控制的人是誰？如果正常來說，我們就這樣查梯都 search 見到一個人，但如果這個人後面還有人控制的，我們就想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不是 BC 省的居民。 OK， 好，我們早快聽到一個電話。陳小姐
19: Hello，
8: 是，很快，
19: 我朋友問做非居民，那你要即是那些物業，現在本來那個人就有物業自己住著，如果去轉做非居民，咁咧就嗰個物業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時間鐘翻嚟都可以住下。
8: OK，
19: 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問題，
8: 唔使啦，陳小姐，我哋夠鐘啦。呢、okay. 個問題咧都係等阿黎樹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謝你先嚇。陳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講緊係稅務問題啦，呢、這個唔係律師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時間夠啦，多謝 Ivan， 多謝大家聽眾，我哋下個禮拜
9: 係
8: 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理髮線，拜拜。
2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1: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2: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21: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2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5: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2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在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的大学，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 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嘅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0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億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8: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 道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4: 哎呀，你哋两位啊，瞓醒未啊？昨晚咁开心，系咪好夜瞓？昨晚
10: 而家咁晏，
2: 系咯？我哋一早啊，已经2点啦，2点几啦。作为
4: 琴晚去完 party 翻嚟，都已经成10点几啦。
2: 你要知道，无论我哋，我唔知道小雨，我只系代表我自己。我呢个年纪咧，系无论我几多点瞓咧，我嘅生理时钟都系好准时咁样会起身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咧系冇分别嘅。咁但系琴日的而且确咧，如果大家有去到我哋嘅呢个周年晚宴咧，系应该都会感受到琴日嗰种欢乐嘅气氛啦。
4: 但我覺得今年我哋嗰個台慶裏邊嘅好似粵曲佔咗多啲喎。
2: 嗯，咁啊啱曬咯！我哋好多朋友仔啲觀聽眾好中意聽粵曲噶，又咁。
4: 我知道你愛啊我，個手啊阿邊。
10: 得，下留翻下年唱。你呢個琴日又唔唱喎。
2: 係咯，你幾時搞翻個威哥粵曲之夜咁樣咯？威哥是唱粵曲多，定是唱那些 opera 多？
4: 我 細個學嗰陣時咧係學 opera 嘅，不過咧就跟我個師傅冇打功夫師傅咧，咁佢就係粵劇界嘅。咁嚟到温哥華咧，嗰、那個李師傅咧，佢京劇派嘅，咁我咪又唱下，佢叫我做趙子龍啊嘛，咪唱下粵曲啊京劇咯。
2: 哦，哇！咁你都犀利喎，真係中西合璧喎、哦。
4: 可以之间斩草仔，
2: 又文又武又东又西，
4: 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就唔知乜乜乜嘅关刀咧，冇张利。
2: 啊，唔系样样利啦，唔好咁谦虚。咁但系琴日咧就真系应该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啦。咁我哋又同时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妈妈
10: 预祝咗，
2: 系啊，
10: 母亲节啦。
2: 系啊，咁我哋都喺度咧，预祝大家咧，听日母亲节快乐啦！因为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10: 日
2: 子，系啦。虽然我
4: 又要唱翻啊嗰首歌咯，《私生自由妈妈》
10: 咁好唱口，威哥寻日唱唔够啊！你真系吓死听众啊！突然间开下车，哎呀，唱歌嘅，
2: 唔系或者提起啲听众啊，系时候我都要练下歌啦，听日即刻唱翻首俾阿妈听。
4: 系
10: 都可以喎、啊，好主意喎、啊。
2: 同阿媽一齊唱。
4: 有啲人咧就諗住喺網上啊，唔知道要買啲乜嘢，即刻速遞俾媽咪噶嘛。話有啲人話
2: 係咯，真係啊！依家其實咧，依家都係呢個網絡嘅世代，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即時可以做到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屋企人唔喺身邊啊，或者媽咪咧喺其他地方啊，都可以諗下，用呢、這個係速遞嘅方式啊，咁啊即刻可以。
10: 而且，今日就係、是。母親節啊，嗰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哎呀唔記得咗買咩啊，或者講祝福語啊，依家就要行動啦嚇 ，last chance 啦嚇。咁但係如果本地嘅話咧，就今日唔知仲可唔可以 book 到聽日飲茶啦嚇。如果唔係就
2: 一早起身 walk in 啊 ，walk in 啊，
10: 難啲，
2: 封
10: 翻店啊，
2: 利是啦。
4: book 咗位，你 book 咗位啊！人哋未走，你都冇位你坐噶。
10: 唔係，但係我覺得有個方法嘅，可以打包跟住去 picnic 咯，呢個都 OK 啊。我覺得。
2: 我想講咧，其實呢個時候你或者貼心啲咯，煮俾媽媽食咯，整俾媽媽食咯，呢個仲有心意喎。
4: 嗱，嗰個
10: 唔係，但係而家啲鰭魚已經賣曬噶啦。如果唔係今朝去排隊嘅話，
2: 點一定要鰭魚嘅咩？
10: 唔係，因為你唔知啦。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想煮鰭魚俾我媽媽食嘅。OK， 跟住咧，
2: 同鰭魚有咩關係？
10: 冇係好食啊嘛，係呀，都
2: 係。原來係咁啊，唔係喎，但係班點派出嚟咯喎，你可以整班點？
10: 我都可以。唔係咁，但係媽媽點講咧？班點蝦咧，有啲媽媽唔係好中意，除非你剝埋。
2: 系咯，
10: 但系食鱼真系，唔系食鱼啊，华人爱啲啊嘛，鱼加虾都要有嘅。
4: 有啲人唔中意食鱼噶喎，
10: 我妈妈中意嘛。
4: 真系啊，你咁就得啦，最主要呢样啫。
10: 唔系，咁所以就难买啲咯。我唔知大家而家呢个超级市场嘅扫货嘅点讲啊？的情況是怎樣，不過是如果你說明天要買新鮮的鰭魚的話，那就可能要早一點到了。
4: 你買紅鰭魚還是青色那隻？哪
10: 一款有買哪一款啊，你真的。
2: 是咯，講起，大家呢，希望大家明天都有個愉快的母親節啦。但是講起吃呢，我想起一件事，因為前陣子看一個threats 啊，人哋咧就講話咧，原來咧介紹咗一種食法，就係、是、食一個下午茶嘅餅乾，夾個芝士咧，嗰、那個口感係好唔一樣嘅。咁嗰個餅乾咧，同埋個芝士咧，我哋喺呢度都買到嘅，就係、是、咧一個係嗰、那個
4: B 字頭嗰、那個，
2: 係啦，佢係 B 字頭定係咩啊？蓮花牌嘅蓮花牌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啦。嗰、那個餅乾啦，再配嗰只紅色牛嘅芝士咧，佢話咁樣夾埋一齊食咧，好好味嘅喎、哦。咁啊，我見
10: 其實紅色味嘅芝士唔屬於真正嘅芝士嘅喎、
2: 哦。可能佢唔係真係即係嗰啲咁即係咁純正嘅芝士啦。可能佢裏邊有其他嘅添加咗嘅嘢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即係我都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食嘅。咁啊，但係。 如果你話啊，你都想試一下啊，睇下啲口感，即係試一下啲新嘢，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今日咧，亦都想問一下我兩位拍檔啦，你自己又有冇啲咩好特別嘅一啲食嘢嘅習慣，或者食嘅配搭咧？食物嘅配搭係哇嚇、啊，原來你中意咁樣食㗎？
4: 我先講。你哋未必中意食嘅榴莲，我中意食榴莲，特别咧，如果系冰嘅榴莲啊，一嚿嚿冰嘅榴莲，另外喺个杯里边加埋雪糕，诶、哎，咁就正晒啦
2: ，perfect 啦，哇，咁呢个都唔平喎，榴莲都喺度卖，买冰榴莲呢度可能都仲容易啲嘅。
10: 不过我觉得咧，呢个 combination 咧系好适合炎炎夏日嘅，即系真系而家嚟紧买定放喺雪柜，随时咧晚黑。啊！突然間即係條筋好想食下啲甜嘢啊！咁啊，哇！拎翻出嚟，哇正啊！喺屋企著住個睡衣，跟住仲可以點講啊？配一杯紅酒啊！我唔知道大家飲咩嘅晚黑睇電影，哇正啊！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先提提大家，榴蓮最好唔好配酒啊！講起呢、這個，
10: 哦，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榴蓮唔好配酒啊！因為咧，我嗰日睇有人有報道就係講話有個人咧，佢食榴蓮咧，跟住咧飲咗酒之後咧。好容易，我要睇一睇系咩原因。但系我记得佢系话佢即刻个血含嗰、那个血氧量咧系跌低过个标准啊，要即刻入。
10: 即系你关嗰啲 enzyme 嘅事嘅，即系佢哋嗰啲酵素会产生唔知乜问题嘅。即系我好耐以前都有听过类似嘅，但系咧我点解无啦啦咁讲咧？實情係因為我唔係話太過好榴蓮，但係即係我唔極度討厭咯。我是怕室温榴莲的，因为它味道实在太劲了。即我知道很多榴莲发烧友就在这里摇头捋着我了。没错，我是那些喜欢呢榴莲 byproduct 那些，即例如呢榴莲的、西米露、啊、榴莲的汤圆、啊、榴莲的糯米糍，这些 OK， 榴莲的雪糕都可以，但是呢太坚果肉那些呢，我真的、即要留给威哥吃了。
4: 所以有時咧，即係榴蓮咧，唔係個個啱食噶，特別唔準你帶上飛機添啊！你真係啊，
2: 淨
4: 係
10: 飛機啫咩？
2: 酒店有啲
10: 交通工具，
2: 有啲酒店都唔得噶。
10: 都避免啊！
2: 頭先咧講起點解唔可以一齊食用啦？酒同榴蓮咧，呢度咧俾翻少少補充，主要咧係因為榴蓮裏邊嘅硫化物啊，會抑壓咗嗰個我哋嘅肝裏邊代。借酒的那個酵素啦，係啦，好似小月所講 enzyme 啦，咁跟住咧就會導致咧嗰個酒精會累積咗，好容易咧就會突然間係好似你嚴重宿醉啦，又或者咧甚至乎會有酒精中毒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對個身體嚟講會突然間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所以就唔建議你喺食完榴蓮嘅24小時之內咧飲酒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嚇。咁其實我因為我睇嗰個係又係喺呢啲社交平台有人講話啊，睇到個新聞咁樣，咁大家就喺度討論。跟住咧有一個人咧，佢話佢係馬來西亞人啦，佢話佢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係教佢一定唔好食榴蓮飲酒咁樣，可能佢哋都係啦。所以大家就嚇食雪糕好啦，好似阿威哥咁樣食雪糕得啦。
4: 有時講你話嗱，你話睇食完榴蓮唔好飲酒啊？呢啲係咪真係有根據咧？因為好多人話咧，食狗肉之後就唔好飲綠豆沙噶嘛。
2: 哦，咁可能都
10: 有食狗肉喎、
4: 啊。你咪住，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啊！我屋企有人咧，以前咧佢就係食完狗肉又飲紅豆沙、綠豆沙，
10: 好恐怖啊！
2: 哇喂，這個不得啦，依家
10: 我不想知道啊，其實
2: 係啊，
4: 好多時啲人話你食呢樣唔好食嗰樣，呢啲係講嘅啫，真真正正
2: 咁。但係呢個係真係
4: 得㗎，
2: 呢個就係啱啱咪講咗個原因俾你聽咯。咪就係話榴蓮嘅嗰個硫化物質會影響嗰個酒精嘅，即係你身體肝臟嗰個酵素咯。係呢個係真係有根據㗎。
4: 哦，好啦，咁我信阿沙講㗎啦。
2: 所以唔係咁，當然我唔知道你頭先嗰個啦。咁你都可以啊，依家科技發達，大家即刻問一問呢、這個chat 係啦 ，chat 同佢問下傾下偈，咁咪知咯。
10: 唔係啊，但係就順便提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係榴蓮發燒友嘅話咧，其實我有聽過，唔知一啲旅遊節目講定係點樣樣啦。即係如果你食得多嘅，咁其實係會上火噶嘛，熱氣啊嚇咁啊 可以咧飲呢個榴蓮殼煲嘅水啊，或者咧我見到好似唔知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啦，啲朋友仔咧直接咧食完幾個之後咧，咁啊倒啲水喺個榴蓮殼嗰度滗住嚟飲咁樣樣咯。
2: 哇，好大盒 feel 啊！去一人一個好似個碗咁樣。
10: 係啊係啊，飲下火啊，其實呢個有啲似荔枝添嘅，因為我荔枝咧我聽講過啦嚇，我廣西嘅有個朋友仔咧，佢就話咧。要唔知食个钉啊？但系咧，我又听到个钉咧话有好多农药嘅，咁啊唔知道真系定系假啦。即系因为都呢个荔枝都容易一个荔枝三把火嘛，都系上火嘅水果嚟噶嘛。咁啊唔知啦，唔知啦，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习惯啦？
2: 我想讲呢啲咧，其实都系好食嘅嘢，但系咧都系真系样样嘢都系啦。适当地食，唔好食过多。即係好似少少咁樣當係一個美食嘅一個點講日常嘅食物之外嘅一個小食咯，我覺得呢啲都係食少少，食少少就好啦。咁啊，食多啲蔬菜啦。咁啊，我自己咧，其實講起奇怪嘅食法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嘅，就係我好中意咧，係食呢個 toast 嘅時候，茶士多啤梨醬再加一塊芝士嘅。咁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啦，因為佢覺得又甜又鹹，但唔知點解我係好中意食啲鹹鹹甜甜嘅嘢嘅。即係好似如果食爆谷咧，我都係好中意食 kettle corn 嘅。
10: OK， 咁跟住你加啲甜嘅嘢落去啊？
2: 即係唔係即係士多啤梨醬咪甜，跟住加芝士咪鹹嘅，咁食落咪覺得又甜又鹹咁樣咯。即係 kettle corn 係鹹鹹同甜。咸同甜嘅花生醬都 OK 嘅，其實花生醬都 OK， 但系我又比較少咁樣食，我中意食芝士多啲，可能
10: 好奇怪。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你講嗰啲芝士係咩芝士先？
2: 唔係芝士嗰啲一片一唔係一片
10: 哦 ，OK，process cheese
2: 係啊，都係 process。
10: 我睇唔起你咯，食 process cheese， 本人係食嗰啲真正 fermented 嗰啲噶。唔係，不過營養價值都係高啲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2: 我想講，呢個咧係即係現代人，即係以前我知道阿小月所講，應該係以前仲未太識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食芝士片嗰啲屋企人就買嗰啲，我哋都咁樣食。但係隨住年代依家越嚟越發達啦，即係越嚟越講求健康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啊，係咪我要去揀一啲真正嘅芝士啊？即係大家會講緊係。因為很多品種嘛都要去考慮啊咁樣咯，所以都會睇嘅，都會睇嘅。
10: 不過真係喺度睇下大家啦，即係食芝士，即係都有少少要講究嘅。食得多嗰啲加工類芝士咧，其實唔係話太過健康。即係你話你覺得要補鈣啊咁嗰啲，即係不如飲下牛奶。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對呢個乳糖有不耐症嘅話，如果唔係揀選酸奶咧，我都覺得會比較好啲咯。因為嗰啲加工類嘅芝士咧，真係有好多唔健康嘅嘢喺裏邊啦。仲有係有時候係譬如高糖添㗎，
2: 高鈉好多都
10: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揀選芝士嘅時候，如果budget允許啊嚇，因為我知道加工類芝士咧就同普通嗰啲即真正嘅老方法整嘅芝士咧個價錢係即係可以相差好遠啦。我自己本人有個方法嘅，即係雖然我而家唔提倡啦嚇。就係、是、
4: 可以提倡嘅，
10: 去泰即係去落美國啊！我意思即係美國嘅好多嘅芝士咧都比較平啦，即係我講緊唔係加工類嘅芝士啊，即係有時候你會見到超級市場嘅咧，可以即係差唔多半價咁滯嘅，有時候即係如果你自己有留意嘅話，咁我有
2: 我想講唔係咯，依家唔會噶啦，依家唔係，依家美國啲嘢好貴噶啦，我都話我。上嗰兩個，
10: 但我前嗰排先買完喎，我講芝士喎，我唔知道大家去邊超級市場買啦。即係如果你話去 Pie Place 嘅，梗係貴啦，咁係遊客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去買，即係史亞圖本地人去買餸嗰啲地方，我覺得還可以啲芝士嘅價格，因為佢唔係計咩一百克咁嗰啲噶嘛。
2: 唔係或者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咩喎？試下去commercial 嗰頭有好多意大利店咧，
4: 都得意大利噶，
2: 系啊，你可以睇下。
10: 唔係 Victoria Drive 都有間賣芝士鋪頭噶，
2: 係啦，因為嗰啲你睇下，如果佢真係好嘅芝士，就一個大嘅 barrel 咁樣嗰種咧，佢切好細細件，你可以買一細嚿咁樣試下，嗰啲都唔錯。
10: 或者你 fancy 少少，中意覺得母親節可以去 試下整個點講啊 cheese 拼盤咧，就可以買 brie 啦，即係軟芝士啦。brie 仲有分係有呢個羊奶 brie 嘅，咁啊會入口香口啲啦。因為有啲朋友就可能覺得芝士咧，即係嗰啲點講啊，老方法製造嗰啲有時候比較硬啊，比較硬啊。咁如果 brie 係呢個軟芝士咧，就可能適合好多朋友仔啦。
2: 係啊，甚至乎你中意自己定芝士都得，最健康。
10: 係啊，都可以試下。
5: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23: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6: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呢、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3: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6: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我哋喺时代。风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够钟喂鲨鱼，
1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10: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介绍咗飞耳啦、kefir 或者 kefir 啊，吓系一种同酸奶差唔多嘅发酵乳制品啦。咁啊，但系同酸奶唔一样嘅系咧，佢嘅益生菌含量咧系比酸奶多十倍嘅。我讲紧系话酸奶咧，大概有两至三种嘅活性益生菌啦。咁但系 kefir 啊。它的活性益生菌可以达到三十几种的、哦、对于如果你说你长期便秘啊，肠胃不是很好啊，又或者呢你刚刚好回这个幽门螺旋菌啊，一种很厉害的胃菌的朋友仔呢，恢复肠道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咁啊，小雨亦都系因为之前有呢种胃菌啦、啊，咁啊打乱咗我自己嘅肠胃健康啦、啊，咁啊不如试下喺屋企整下呢个 kefir 啦。咁啊，上个礼拜提到啦，咁啊，小雨咧就冇话买出边啊吓，人哋养紧嘅活性 kefir grains 啦、啊、呢个菌种啦，咁啊买嘅咧就系脱水咗嘅菌种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同我一样咧系去购买嘅，咁啊可以去一啲 organic 嘅铺头啦，买有机嘢嘅铺头啦，又或者买一啲。发酵性产品啊，例如有啲地方咧系买呢个酵母嘅，我讲紧系酵啤酒啊嘅铺头，大多数咧都会揾到嘅，咁啊都用咗啲时间去搜寻嘅，小雨亦都系话咧，你可以尝试上网揾啦，咁啊上网可以喺 Amazon 啊、亚马逊度网购嘅，咁啊温嚟嘅时间就比较长啦，咁啊要等一等嘅。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少少嘅背景资料啦 ，kefir 系有上千年嘅历史啦，由高加索地区嘅游牧民族开始研究出嚟嘅一个长寿饮品啊吓，咁啊逐渐咧喺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都开始兴起饮啦。咁啊，你话喂小雨自己整咁麻烦，不如唔好饮，我饮酸奶够噶啦。咁啊又唔系咁讲嘅，咁啊。自己整咧就會即如果你話你有養菌種嘅話咧，就係、是、無限續杯啊！即係如果你整成功嘅話咁啊，如果你買嘅話，你 kefir 其實都可以喺市面上超級市場買到噶嘛，價錢咧我睇過啦，大概都係5-6元啦，咁啊好少少嘅就去到70-80元都有嘅，咁啊如果你話你好怕。酸味的话不知道整不整好，但是又很想养下自己的肠道健康的话，那我可以在超级市场购买一下试一下先。而呢带 kefir 这个话题给大家呢，就不是只是说啊讲给大家听要饮啊，其实是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养这个黑飞耳菌种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咁啊，歷時咧就到即係由我開始到依家咧，其實已經歷時5-6個月噶啦，可以講話。咁啊，依家嚟講咧，因為隨住呢個天氣暖啊嚇， 咁啊，室内气温比较稳定啦，即系唔会一早一晚有太大嘅温差啊咁样样嘅话咧，就好稳定，好靓，可以讲话咧，睇落去好似呢个希腊酸奶一样嘅质感啦，咁嘅，咁啊，所以特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而咧，小雨亦都系觉得咧，对于养胃啊、养肠道咧，系真系帮到我嘅，咁啊，所以咧就俾翻一啲反馈俾大家啦，吓。

其實是比起酸奶更加低乳糖的，即除了它活性這個益生菌高之外，而它呢就含有很多不同的維他命，其中呢就含有這個維他命 K， 這個呢就幾乎呢大家不可以在普通的酸奶裡面找到的，即除了說有時候你會見到加了其他維他命在裡面的酸奶啦。如果你說你非常之追求腸道健康的呢，就真的要試一下啦。咁啊，整嘅方法呢其實都好簡單嘅，即如果你話你有活性嘅話就比較簡單，但如果你同我一樣買脫水嘅話呢，就要準備好多嘅材料啦。咁啊，例如你要準備一個溫度計啦，咁啊係可以貼喺玻璃瓶身嗰款啊，唔係有金屬料嗰啲，即係好似你話插落去嗰、那個火雞烤火雞嗰款啊，係唔得嘅。OK， 咁跟住你要準備玻璃樽啦，咁啊準備一個夾啦，即係等你可以消毒玻璃樽夾佢出嚟，跟住就晾乾嘅玻璃樽，跟住再進行發酵嘅一系列嘅動作啊嘛。仲有咧就係準備紗布啦，咁啊當然唔少得就係啱啱提過開飛耳嘅佢呢個菌種啦，佢嘅菌粒啦。同埋最後一樣最緊要嘅嚇，冇佢唔得嘅，就係牛奶啦。咁啊，最好要用就用一啲全脂嘅牛奶啦，講緊係3%+嘅牛奶，同埋即係要比較新鮮嘅牛奶嚇。咁啊，將呢個菌粒咧，如果你話開嘅話咧，就係以比例開發啊。我自己嘅說明書咧，買嗰款菌種嘅說明書咧，就係教我咧嚇以呢個150毫升啊開始發嘅，咁如果佢有開始變厚啊變濃稠嘅話咧，咁就隔咗啲菌種啦，跟住再按半杯半杯嘅比例咧加上去，即係譬如你開頭咧150毫升啦，咁啊之後咧就會再加125落去個150嗰度，咁啊每次發酵嘅時間咧就大概用一日啊，即是24小時咁啊，最好最好咧就唔好超過24小時。咁啊，呢個係發酵成功嘅動作啦。咁啊，但如果你話你冇變到好結嘅嚇，咁你咧就可能要同樣嘅奶嘅份量啦。咁即係譬如你係一整到150嘅，咁啊冇乜變啊喺24小時之後冇乜變佢嘅質感嘅話咧，咁你下次咧過濾咗啲菌種 BB 之後咧，又再倒翻150毫升落去，咁就係咁嘅。如果你話成功嘅話咧，就如此遞增啊，125、125咁加上去，咁啊每日如果真係都 OK 嘅話咧，一個禮拜後咧，即係你 maximum 就係試下培植1公升啊嚇，1L。如果1L都可以結成嘅話咧，咁你就代表你的菌種是非常高的活性啊，咁啊嚟緊嘅話咧，你就會可以得到咧好平均、好平穩的呢個 Tefer 啦。咁啊，小雨咧，係幾時先至成功有好平穩質素嘅質量嘅呢個叫做 Tefer 咧？咁啊，都等咗大概3個月噶，咁啊。呢3個月裏面咧，其實小月都喺我每日一諗，到底我冇浪費牛奶咧？到底我咪應該堅持落去咧？如果唔堅持，我咪浪費曬所有嘅牛奶，又浪費曬我買啲菌種。其實諗一諗下，都真係幾耗時、耗力、耗心機㗎。咁所以如果你話你準備好接受呢啲、承受呢啲所有嘅過程嘅話咧，你先真係好開始啊！如果唔係，都幾困難㗎。咁好開心，亦都係同大家講咧，小雨呢個成個過程啊，已經過咗啦，就最難個、最艱難嗰 part 啊，培養培植我啲菌種嘅嗰 part 咧已經過去啦。個月前已經開始咧，得閒咧送俾啲朋友試下飲下，咁佢哋都覺得啊好中意喎。跟住有朋友咧仲話：，咁我不如俾買啲嘢俾你作為交換啦。咁啊都
進行了一系列的，你買一些花給我，我給你一些 Kefir， 你買一些蛋糕仔，我給你一些 Kefir， 跟住你買一些水果過來，我又跟你交換一下，這樣即都其實都是很好的，可以分享給好友啦、親朋好友啦，還有即自己都得到 Kefir

0: 带来的好处啦。你想看时间先看的时候呢，我们休息一阵，希望呢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都是更加健康啦，少些病痛啦。拥抱 summer 之余呢，拥抱健康，我们休息一阵间回来继续有威哥带给你的维沙鱼。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呢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2: 夠鐘餵山魚，
3: 節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寶袋。嗱，我哋講下關公，即係佢話到咧，嗰個殺氣重啊，佢嗰隻眼啊。如果是一擘大眼呢，就要杀人的啦，充满杀气与威严啊嘛。咁啊，民间就认为关公一生征战沙场，死喺其刀下将领无数噶嘛。咁所以呢，就要为咗神像显示得和蔼，守护家宅。咁啊，雕刻师呢就通常就将关公只眼咧就挑成系眯埋啲嘅，或者系眯埋眼眯眯地嘅，咁啊收敛杀气，达到系安宁避灾嘅效果。嗱，咁有啲人中意纹身嘅噃，如果你擘大眼嘅咧，又系重得滞啦嘛，所以就唔纹擘大眼嘅关公像噶，因为你普通人嘅气场咧顶唔顺啊，咁嘅招光嘅血灾唔得噶咁。我哋讲到喺文学上边，你都点样形容呢个系《三国志》里边嘅关羽咧？佢有一双丹凤眼，丹凤眼喺视觉上边咧系细长，就眯眯埋埋咁样嘅样嘅，就是一种叫威严，系深不可测咁样嘅神态。务实上嚟到讲咧，就话诶读书嘅习惯啦。关公像有揸住本书咁样喺度睇书噶嘛，咁啊温和嘅讲法就话关公咧极度好学，时时喺昏暗嘅灯光下夜读春秋，咁啊长期以嚟咧就养成咗眯埋只眼嚟到睇嘢啦，咁又喺度喺形象上边嘅挑刻度咧，工艺角度嚟讲咧，将关公呢个威风凛凛嘅眼神刻画得完美就好困难嘅。为了避免眼神啊，即系斜咗或者神韵失咗咧，所以呢啲雕刻像咧就倾向于系微微眯埋眼咁嘅造型，保持保险得嚟咧又具威严啊嘛。咁总结嚟讲，就话体现咗关公作为系武圣喺民间嘅心中神圣不可侵犯、威震八方嘅强大嘅气场。你有冇咧？平时啲片集上边啦，特别今年啊马年啊嘛，都会睇到有关公骑住赤兔马咁嘅形象出嚟啦。名人嘅座右铭格言，爱因斯坦佢话：人生就好似踩单车咁样，你要保持平衡呢，就一定要向前踩、向前走噶啦。喺我哋嘅人生当中，事无大小啊，你行之以道，凡事找住嗰个经络出嚟啦，掌握分寸。咁就做得好啦。嗱，有个古仔咁啊，可以咧体现出呢啲咁嘅道理出嚟嘅噃。话说辽圣宗呢位皇帝巡视天下，就发现一个叫做萧伯嘅臣子咧，特别善于治理地方嘅。喺佢嘅领地里边咧，啲百姓们咧安居乐业，个个都系笑逐颜开嘅。于是乎咧。皇上就叫他来问下他，你怎样施政的？萧伯就很谦恭地说，臣子有什么经验啊？只不过是炒毛栗子而已。炒栗子就是你的施政吗？哈哈哈哈哈。皇上，臣下受命之初，就发现这里呢盛产很多那些毛栗子来的。那我就想想，将这些有毛的栗子炒熟咗佢，卖到第二处去， 咁百姓就有啲收入啦嘛。於是乎咧，就叫啲百姓佢哋咧，你喺个镬里边炒啦，啊炒啲栗子就拎去第度卖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嚟啦，细粒嗰啲咁嘅风栗栗子咧熟咗啦，大嘅咧仲生喎。大嗰啲炒熟咗啦，啊细嗰啲又窿晒咯。咁我就令佢哋要将大嘅栗子同细嘅栗子分开炒，咁啊火候就掌握得好啦嘛，一样炒得咁香甜可口噶。咁所以神子办任何事情咧，就好似要炒风栗咁样啦，分清层次，注意火候，就咁样，神必无他能。廖圣宗听咗之后，哈哈，好嘢啊！你话炒风律啊，分明系教我寡人治国之道噃。后来廖圣宗呢就将呢位嘅萧勃调到自己嘅身边，萧勃呢亦都不辜负圣望，无论事情大小呢都能够做到恰恰好嘅，所以最后佢哋就升到做宰相嘅位置咯。样样事掌握火候，你睇准时机做得好，咁就达到好啦。丞相都有得你做啊，皇帝都有得你做啊。广东话嘅歇后语啊，棚企过马路，棚企即系只蟹啦，打横行啊，但打横行咧喺抗日战争时期咧。上海有些大城市啊，有些画布就画出来啫，就画一只蟹打横咁行嘅。言下之意就话咧，睇你日本仔横行到几时啊？收拾你哋日本仔嘅啦，我哋会咁。豉油捞饭，白特别系白饭啫，攞啲豉油捞落去，好味啲嘅。诶，即系话咧，整色整水做作啫嘛，豉油捞饭。宝镬唔见质，即系形容咧，唔知点样埋手。嗱，宝镬师傅旧时咧就要用啲炭灰啊，围住周围咁样，呢、这个就执住佢，咁嚟到顶住佢，咁嚟到去补只镬嘅。但系你冇咗嗰个质啊，你冇、那个窿塞唔住，咁你点去补啊？咁即系就唔容易埋手啦。宝镬唔见咗个质咯，官扬祈福啊！嗱，呢个就系、是。睇自于系同名裁缝公司嘅，咁佢下半句咧就话咧系讲一套做一套，即系睇住呢套衫嚟到做，下一套就另外睇住去做。豉油樽卒，点解？豉油就咸噶嘛，又湿湿立立噶嘛，咁咪即系又咸又湿咯。财到光棍手啊，一去冇回头，即系话你。俾钱人哋呃咗啦，你唔使之意会攞得翻噶啦，呢啲钱财到光棍手啊！啊，广东话咧好多好贴切嘅，咁同大家讲过啦 ，one kick foot 一脚踢啊，又踢晒脚啦，啊，而家讲啊，啊，摁摁脚啦，嗱，嗱呢个摁字咧即系动咁解啦，同埋震动嘅意思，有人人摇腹膊。树摇叶落，咁即系话你摁脚咧，就被视为系冇仪态兼且系粗鲁嘅行为。咁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呢、这个摁字咧，仲有唔同嘅用法嘅、哦，变化同埋内容咧，即系都几丰富下噶。比如话摁身摁势，就形容佢持续性嘅轻微嘅摆动身体，系轻佻嘅不礼貌嘅行为啦。例如那位的人士不单止态度横猛棒，还跟人家讲话的时候硬身硬势，即是表现得不尊重人的，难怪得没人支持他啦。另外硬硬脚的意思又不同了，就是舒泰自然的精神状态，某某阔佬啊，哇，过着退休生活不愁生活的硬硬脚的嘛。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又有啲乜嘢咧？即系好似窿窿罅罅咁穿晒窿咁样嘅啦，啊，仲可以装到水嘅咧吓？ 穿晒窿都可以有水分嘅，系咁咪就嗰嚿海绵咯，索晒啲水啊！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高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翻嚟再一节嘅高中卫生语，有阿沙同小雨。
6: 大家好啊，又翻到嚟啦。
5: 系啊，嚟到五月啦，即系五月中啦，都差唔多。咁大家都可能已经 feel 到咧，嗰啲天气真系同之前嗰
6: 热气腾腾啊！
5: 是啦，就已经很不同了。咁呢度呢都想提醒下大家，因为头先呢睇咗一个网络嘅一个 post 啦，即係讲有个人佢喺个诊所附近呢就见到有个妈妈留低咗个 BB 喺架车度。咁呢个唔係发生喺呢度，係发生喺台湾，即係一个台湾係好熱嘅，大家都知道，係几乎我因为我就都
6: 唔係，你覺得比東南亞涼少少就差唔多啦。
5: 啊，佢，你諗下佢係唔會咯？我覺得佢唔係咯。我冬天去咧都係著短袖衫咯。
6: 係咩？
5: 係啊，即係可能除咗咧係真係間唔中有寒流嚟，我哋就要著多少少。所以我哋即係我
6: 唔係你嘅體質啫，你習慣咗温哥華北美嘅
5: 咁一定
6: 體質去到啫。
5: 係嘅，咁但係都未去到，即係佢哋都係真係熱嘅。尤其是依家都已經開始緊嘅啦，咁但係咧，咁就話啊，有個人就留低咗個小朋友喺架車度，跟住咧，好彩有路人聽到個 B B 喺度喊啦，跟住佢行近望個 B B 已經咧係滿頭濕曬啦，跟住喊得好犀利啦，即係眼已經腫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報警，咁跟住報完警之後咧，大約半個鐘之後，個媽媽先翻嚟，咁原來個媽媽咧。就帶咗佢自己另一個小朋友去睇牙醫，佢就心諗話去睇幾分鐘啫，但係其實咧就已經係半個鐘噶啦。咁好彩，我覺得呢個媽媽應該要好感恩，有人幫佢留意到啦，因為可能佢真係冇人留意到咧，真係個情況係不堪設想噶啦。咁我都想講，即係我哋咧呢度雖然咧平時嘅温度都比較舒服嘅，咁但係咧。是啦，但是都依家都嚟緊咧，呢排都好似話係會越嚟越熱啦，同埋今年又係嗰啲季候嗰啲咩 Nino 啊定係乜嘢？我記得我睇過，佢話今年咧會更加熱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小朋友啦，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咧，我都完全明白咧，尤其是啲即係好似 baby 咁樣咧。依家要带佢哋出去咧，有时都想话落去买下嘢啊，好快翻嚟啫，都有危险嘅。咁所以咧，同埋咧，如果大家亦都知道咧，呢度都比较热情嘅。如果大家见到有时啲人行过啊，有个 B B 啊，随时报埋警嘅。咁所以唔想自己咁麻烦，记住都系带埋小朋友去。又或者咧，我自己嘅方法啦，即系我都知道做妈妈好多嘢做，有时咧即系。已经好攰啦，跟住啊，谂住落去好快啫，五分钟啫嘛，买樽牛奶啊，翻上嚟噶啦。咁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咧，真系可以考虑下善用依家好多其实好多超级市场啦，或者我应该话嗰啲佢哋都出咗啲 app 噶，基本上咧，其实你买到一个金额咧，佢哋就会送货噶啦。咁所以嗰啲金額又唔係好高，可能好多時候都係50蚊啊、60蚊啊。咁如果你話你想一個禮拜買一次餸，咁你一次過買曬，佢送埋嚟，你又慳翻出去。依家啲油又貴，咁啊連揸車出去都唔使，又可以嚟屋企舒舒服服，好似我咁追下劇，跟住啲嘢就叮噹嚟到啦。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式，我都知道有時會想出去行下嘅。咁但係你如果要真係想出去行下，就順便帶埋小朋友一齊咯。
6: 係啊，絕對啱啊！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的，不過我不是見到 BB， 我見到啲狗仔呢，咁我就見到係一條好細嘅罅啦，咁啊，我覺得嗰啲狗仔真係有啲可憐咯，即係咁曬嘅天，咁熱嘅天，咁啊主人咧就放佢喺架車裏邊，因為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常喺車度坐，即係喺天，即係點解天頭熱嘅時候喺架車裏邊坐啦，咁啊車內嘅氣温同車外嘅氣温咧係爭好遠嘅，可以即係唔好講話曬唔曬住啦，曬住就仲誇張。即系鸡蛋都整熟几只咁样样噶喎，系咪？
5: 系啊，微波炉。
6: 即系系啊，咁啊，所以就如果你系狗主嘅话啦，咁啊，记住咧就唔即系如果你唔想带自己只狗仔出去嘅，但系咧你就会放喺架车度嘅，就不如就街都唔好去啦，留翻佢喺屋企就最安全。OK， 咁如果你话带狗仔出去嘅话，你唔想带佢出街，咁点办啊？咁你可以点讲啊？商場門口，即係如果你見到有狗兜兜嗰啲咧，咁啊最好放佢哋喺嗰度啦，咁啊將佢哋綁好，咁佢哋都可以飲下水啊，咁啊唞下涼啊，咁樣樣嘅，咁啊唔好焗親佢哋啦。好可憐嘅，我有時見到真係覺得好恐怖。咁但係咧有啲電車咧，我又覺得幾好嘅，電車都會提醒嘅，即係就算我行過啦，啲電車熒幕會講俾我聽，而家架車嘅氣温係幾多幾多。主人差不多会回来的了，不用担忧的。我觉得啊，那个都挺好，因为有时候即是路人们是会害怕的嘛。
5: 是啊
6: 。会想报警的有时候。
5: 这个设计是挺好的。这个设计
6: 是我觉得挺窝心的那个设计。
5: 同埋呢我都会留意他会写呢，他是写 my driver， 他不会写说 my owner 咯。
6: 我不记得了，我不是个。電車的 owner， 我不會記得每一個 wording 的。
5: 不是，我覺得這個字很好，就是個 driver 這個字好像狗仔 都有他自己的，他是一個他好像就是貓奴啊，我們真的人就是他們的，他就是我們的主子咯。我的 driver 一陣就會回來，
6: 絕對是啦，是啦。那另外呢，那這個暑假呢都有很多好的事情會發生的，很刺激的事情發生的。那例如咧，就系啦 ，FIFA 一个啦，咁亦都系即系提下大家 ，FIFA 咧有好多赛事噶，咁啊飞咧我都见到卖得七七八八噶啦，我唔知阿沙有冇朋友仔去抢飞啦，我就有啲朋友仔去抢飞嘅，电台亦都有啲朋友仔抢飞嘅，咁亦都有同我分享一啲佢哋抢飞嘅嗰啲趣事啦，咁嘅，咁啊喺度顺便讲埋啦，咁啊即系。搶飛咧真係唔易嘅，即係我聽講啊，就首先咧，即係最早嘅搶飛啦，即係而家我知道你可以買朋友嗰啲飛嘅，因為你可以 transferable 啊嚇，亦都係即係唔係 illegal 嘅 ，OK？
5: 嗯，
6: 係啦，因為早期嗰啲咧就會入去一個 draw 啦，一個 lottery 咁樣一個彩券嘅形式啦，咁你就放低你張 credit card 嘅號碼嚇，咁啊好似賭錢咁啦 ，bet 啦。好啦，我要 bet 50蚊呢个嘅，60蚊呢个嘅，1000蚊呢个嘅，3000蚊呢个嘅，7000蚊呢个，真系有呢啲金额噶。
5: 嗯，
6: 咁啊 bet 喎，即系你愿意边场赛事咧，你就放你张信用卡入去啦，同埋同意个金额啦，咁样样，跟住佢会抽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嗰啲朋友仔咁样样啦，咁啊，好基本嗰啲咧，平少少赛事咧，一个都唔入。咁啊入咗咧，嗰啲大概就千几两千蚊嗰啲赛事啦，咁啊悭悭地咧，如果你话你两个人去睇咧，都五六千蚊走唔到计啊，咁样样嘅，咁啊嗰啲佢哋就成功买入喎，咁啊所以即系分享一下俾大家听，如果你话你好想去睇嘅，仲未知道个金额系点，即系如果即系系嘅话咧，我就讲定俾你听，啊原来系咁贵嘅，咁啊我唔知阿沙对于 FIFA 有啲咩。有几大嘅热情啦，咁但系你觉得呢个金额你接唔接受得到嘅？
5: 啊，我梗系接受唔到啦，我好节俭嘅，节俭。
6: 你，但系你会唔会想出去嗰啲餐厅嗰度，即系有赛事打嘅时候一起去即系沾下呢啲赛事嘅气温咧
5: ？Sorry， 因为我首先我应该话，我觉得呢个一个城市， 我都會睇佢哋嘅，可能睇翻啲精華，或者甚至乎如果有時間有可能最拉尾
6: live 啦，
5: 係啦，就會睇 live 啦。但係咧，我想講，因為第一我有小朋友啦，我冇可能再出去啊帶埋佢哋一齊去哇尖叫啊咁樣嗰啲，可能會同佢哋喺屋企可以食 popcorn 咁樣同佢講下啊。這個呢是世界性的四年一次的盛事，
6: 世界杯
5: 是足球盛事，可能跟他講一下哪隊哪隊很厲害、啊、那些可能大家講一下。
6: 對了，那在這裡順便分享幾個的小組賽事是會在溫哥華舉辦。第一個賽事就是小組 D， 是這個、澳大利亞對土耳其，然後 B 就是加拿大和卡塔爾啊 ，Qatar 嘅，然之後有 G 呢嘅小組啦，新西蘭同埋呢個埃及嘅，然之後 B 啦又係呢個加拿大對呢、这個瑞士啊 ，Switzerland 同瑞士啊，我好驚有時候講錯。然之後 G 就有呢個新西蘭對呢個比利時，然之後咧仲有之後比較應該係貴場次嘅未定啊嚇，未唔知邊個贏啊嘛嚇。未定的 round 32和 round 16，還有其他的賽事在這裡不能一一講給大家聽，但是這個氣溫都準備來到了，就是不單止真實的氣溫，這個 FIFA 的熱氣來的了， I'm ready
5: 是的，那麼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很多人都會留意住呢個啦，尤其是我哋本地嘅朋友仔都會睇翻啦，尤其是今年，所以咧我已經聽聞咧啲酒店已經好貴啦，即係嗰段時間。咁但係咧都除咗呢個盛事之外咧，大家如果話啊呢啲飛咁貴，我哋睇唔到噶啦，不如睇下其他睇電視 OK 嘅。咁但係咧仲有一個咧可以親身去到嘅咧，就係嚟緊係有一個煙花喎，阿小魚有講。跟我講
6: 過，啦，就在前幾日，唔係上個禮拜啦，冇前幾日啦。上個禮拜咧睇到個新聞咧，就係我哋嘅城市咧嚟緊咧，應該會有一個大約200万嘅煙花匯演舉行嘅。咁啊，詳細情況係幾時咧？阿市長咧仲係等緊確定。咁啊，呢個嘅城市咧大概啊，大概嘅日子啊，其實係會喺 FIFA 之後啦。咁啊，但係咧。就點講好啊？係啊，唔係呢個咧係即係有個原因點會出現嘅，因為咧今年嘅呢個 Celebration
5: of
6: Lights 咧就係冇噶嘛，咁啊大家就唔開心啦，亦都係就即係 cancel 咗之後咧，大家咧就會喺個即係喺個網上就講話，唉，温哥華終於成為了呢個 No Fun City 啦，啊點辦呢？咁啊，所以咧呢個會唔會係可以扳回一城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我都好興奮嘅，如果有嘅話。咁但係有時候咧，啲媽媽咧就會擔心啦。唉，呢啲咁多人嘅場面唔好預告啦，好驚。咁啊點辦咧？咁啊小魚咧其實喺度諗，有時候呢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幾常有去睇煙花啦，運過話。咁其實真係可以好多人嘅，多人到咧你。可以塞車兩個鐘都翻唔到屋企啊！即係煙花過客
5: 啊！
6: 我自己都係建議大家咧唔好過 downtown 度睇嘅。OK， 呢樣係 strategy number one。strategy number two 咧就係、是、你試下，如果即係你自己啲即係朋友仔多嘅話，其實可以租只艇仔出去，又或者 kayak 出去。咁但係要安全啦，咪要安全，咪傍晚 kayak 出去，跟住即係。哎呀，咁你幾隻契啊綁埋一齊咯？
5: 我覺得如果係咁嘅，你如果你有咩嘅話，咁你睇下嗰度有冇啲朋友住嗰頭咯。
6: 都得都得，唉，朋友賴朋友，或者租酒店咯，之後酒店平翻噶啦嘛，係嘛？
5: 或者睇下唔係咯，佢嗰有啲餐廳噶嘛，嗰度有啲餐廳咧。
6: 哦，嗰時都貴噶嘛，嗰時你都識噶啦，係嘛？知噶啦，係嘛？
5: 咁啊，
6: 莎娜啦，林唔系阿莎娜，林喺附近买间屋啦。哎，我去你屋企啦。哎呀，
5: 讲到咁易啦，原来哇，果然吓疏爽啊！我冇啊，我住到咁远，我冇啊，用望远镜望过。
6: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咯，等唔切啦，等唔切 ，summer 真正嚟到啦吓，唔知大家系咪同我一样兴奋咧？
5: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喺啦。plan 下呢個心啊，有啲咩做啦，咁或者一齊先 感受一下司法的氣氛啦。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啲城市咧都係一個字，大家都係要安全為上。咁啊，依家講真，有時我自己
6: 知道
5: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
6: 阿媽冇長氣，
5: 就係即係安全啦，即係安全啦。即係有時唔需要，即係有啲
6: 收到
5: 好逼啊。不過咧喺呢度咧，喺我哋結束之前咧，都想再同大家講下啦。嗱，我哋咧 Instagram 咧同 Threads 都開咗噶啦，咁所以咧記住可以，如果想follow 我哋咧，就可以揾1320 Saturday Party 係一個字，1320 Saturday Party， 咁啊可以follow 下我哋啦。咁咧，我哋咧可能都會喺上面問下大家，究竟你哋有冇買呢個 FIFA 嘅門票，同我哋分享。
6: 同埋買幾多錢啊？係，好想知啊！
5: 如果有人係啊願意分享嘅，好多謝你哋同我哋講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哇！呢個係啲人話係 top 1% 嘅人先會買喎，即係因為都好貴啊。
6: 唔係，如果你有留言到嘅話咧，我哋會喺下一個禮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5: 係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继续九钟喂鲨鱼。
6: 喂喂。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喺接受采访时表示，佢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系佢哋机构嘅职责。好似亞省咁樣嘅公投，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分裂，極容易受到虛假信息或外國干預而放大。而佢哋過去就曾見到好似俄羅斯等勢力曾咁樣做。之前一個研究團隊喺今星期發布一份報告，警告俄羅斯同埋親特朗普嘅美國勢力正在放大同散佈有關亞省分裂主義虛假信息，企圖喺關鍵機構同當局散佈不信任，破壞社會團結。該份由 Disinfo Watch、加拿大數碼媒體研究網絡及 Cansee Labs 共同撰寫報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脅，包括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等秘密影響力的活動，以及特朗普政府公開鼓勵亞省分離主義分子的言論及行動。不過他拒絕直接回答任何正在進行的調查，但他說當然了解俄羅斯的資訊和虛假資訊生態系統，他也見過一些學術機構和其他公共機構的報告，說這些報告都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與局方看到的俄羅斯過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教育網絡平台 Canvas 遭到網絡攻擊後服務一度中斷，開發的美國公司表示平台經已完全恢復在網上正常使用。多間全球的大學，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學、西門菲斯大學、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麦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温哥华 VCC 社区学院正面临财务困境，他们向有学习困难及认知障碍学生的课程可能面临大幅削资。学院表示，今年秋季将缩减其就业技能发展计划的招生规模。VCC 在声明里面说，目前有三个全日制课程将继续保留，其中两个课程将以轮换制度每年开设，非全日制课程经已全部暂停。由此有关调整体现了学院的战略决策，即是调整某些项目的招生规模，而不是关闭这些项目，从而保留在条件允许时候再次扩充招生的能力。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和项目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影响。 VCC 面临削减项目的不只是该个课程，校方亦都暂停了下一年度的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的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透露，当中彻底删除所有与韩国统一的表述，并设定新的领土条款。
10: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
9: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4: 母亲节几时啊？
13: 吓，5月10日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列治文店三万游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鲍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8元。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剪3.98元一磅，新鲜嫩牛发剪8.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2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2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0: 周末自救分。
1: 系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08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六嘅周末自救分。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我要讲翻一句，华侨之声 Happy Birthday，
2: 系生日快乐。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将琴晚嘅一啲晚宴嘅一啲嘅相啦，同埋一啲嘅少少嘅片段咧，就已经摆咗喺我哋周末自救分嗰个专Facebook 专页嗰度噶啦。
2: 最紧要咧就系我哋阿马丁啊，哇，即系咪叫？即是粉墨登场，
1: 是啊，
2: 处女啊，处男啦，落海，第一次唱歌，
1: 唱歌，
2: 我都是第一次听佢唱歌嘅啫，
1: 咁啊就是演唱我哋嘅台歌，
2: 系犀利，就是三位嘅同事吓，咁啊今日咧佢仍然都有啲事，咁啊所以咧翻唔到嚟，咁啊都系得个塔塔同埋周国贤咧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嘅啫，
1: 咁啊琴晚好开心啦，见到好多听众朋友啦，咁啊啲听众朋友走埋问我，喂，
2: 点啊？
1: 你个拍档周国贤去咗边啊？
2: 系咁啊，琴日咧因为即系好多时咧星期五晚咧我都系翻教会嘅，咁啊。所以咧就係琴日咧要缺席，咁啊即係希望啦嚇，即係喺不久嘅將來咧可以有機會咧，即係喺呢一啲咁嘅場。其實幾年前我都同你去參加過一次嘅。
1: 嗯，
2: 有一次我哋台庆咧，嗰阵时就啱，
1: 我哋仲好似上台咧，系主持一啲游戏节目，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啦吓，呢、這个即系绝对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
1: 嗱嗱嗱，你上场，你上场玩游戏啦，我就即刻同你一齐上场玩游戏啦。
2: 绝对，
1: 马群听住啦，
2: 绝对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我哋喂，咁啊讲翻啦，咁啊嗱呢排咧，我觉得我哋即系温哥华嘅天气就好似。点样讲咧？好奇怪啊！
1: 哇，简直奇怪啦！星期一嗰日咧系热到咧25-29度啊！
2: 系啊，
1: 好恐怖啊！
2: 咁啊，跟住咧，其实系成个 weekend 嘅，
1: 系跟住之后又冻翻，
2: 系冻翻，系冻得好紧要，
1: 系啊，
2: 真系好似我系咪即系突然间令我醒起咧？即系我哋近时细个咪一句即系啲长者讲啊咩未食
1: 五月粽。
2: 寒衣不敢送，或者寒衣不入笼咁啊，咁嘅意思噶嘛，咁啊真系噶，我哋未食五月粽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嗱，我哋呢古人咧有好多嘅智慧，听起上嚟可能诶、哎、有咩科学根据咧，其实佢哋唔系科学根据嚟嘅，佢哋系统计学嚟嘅，根本就系嘛，咁啊所以呢啲咧就系、是、当然统计都系科学咧，但系当其时嚟讲佢唔觉得系啊嘛，咁啊即系观察啦好多嘢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咧喺呢段嘅时间咧都要即系喺架车度咧可能摆定一件嘅薄褛，
1: 系啊，
2: 系咪？即系嗱，譬如我哋好多时礼拜六日会出街噶啦，
1: 系啊，
2: 朝头早可能啊夏天啊即系中午出去嘅时候可能咧比较暖啲，有太阳，咁、但系当你玩到夜晚嘅时候7:00-8:00开始落太阳嘅时候，佢嗰个气温可以骤降得好紧要。
1: 系啊，同埋可能咧嗰啲太阳咧，唔好俾佢压到你。
2: 系
1: 有阵时即系虽然佢系有太阳，但系同时亦都有风。
2: 系啊，如果有风又唔同嘅吓。嗱、啊，不过咁样讲啦，咁啊呢啲嘅天气咧，即系咁可以话即系咁舒服嘅天气，其实都不得来不易嘅。咁啊，即系希望咧，即系我哋可以继续啊，去到享受下我哋温哥华嘅天气。咁啊，天气好咧，其实对于我哋好多嗰啲嘅生果啊，都即系有帮助啦。好似我哋 BC 省
1: 系
2: 好多生果都好出名噶嘛。
1: 系
2: 其中有一样咧，就系今日阿太太将会同大家咧搜罗好多嘅资料讲嘅一样嘅生果啦。
1: 嗯，嗰个系乜嘢咧？
2: 乜嘢咧？
1: 就系
2: 我哋 BC 省好出名噶。
1: 苹果
2: 系啦，你记唔记得我哋近时？是不是叫什麼地雷蛇果啊？那個美國的啦，那個就
1: 五粒的啊嘛，
2: 係嘛五粒的啊？嗰個地雷蛇果，我咩叫地雷蛇？地雷蛇咧 ，delicious，
1: 係啦，
2: 好好食咁解。
1: 係啦，
2: 好啦，咁啊，究竟蘋果係點樣嘅咧？
1: 蘋果咧，其實咧起源於咧就係中亞天山山脈一帶，咁嗰陣時咧就係一啲新疆嘅野蘋果，咁亦都係人類最早咧栽培嘅果樹之一。咁但係早期嘅蘋果同而家我哋食嘅蘋果咧就係唔同嘅，咁誒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咧系4000-10000年前啦，透过丝绸之路传播去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咁亦都喺考古学嗰度咧系发现到咧，土耳其咧曾经咧系出土大约系8000年前嘅一个炭火嘅苹果，
2: 碳化咗系
1: 咪？碳化咗嘅苹果。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中国咧湖北咧，亦都系一个江陵战国嗰个墓入边咧都发现过一啲栽种咗嘅苹果。
2: 嗱咁啊近少少咧，就讲到罗马时代咧，就已经啦开始咧，佢哋咧就系栽种噶啦。咁啊经过纯化同埋杂交啊，即系佢哋可能唔同嘅种去慢慢，即系佢哋所谓嘅配种啦、杂交啦吓。咁咧就苹果喺欧洲咧就有个传统，咁咧就系希腊嘅神话同埋基督教嘅文化咧，嗰啲重要嘅地位噶吓。咁咧就唔知系咪人哋话咧嗰个即系亚当夏娃食嗰个禁果咧，人哋误称为苹果，其实唔系苹果嚟嘅。即系大家唔好俾佢呢啲咁嘅即系错误引导，唔系苹果嚟嘅，系果嚟嘅啫吓。 咁啊，即系个分别是我树果。咁啊 ，anyway， 咁咧就啊世纪咧，咁啊呢个嘅西洋苹果就传入中国。咁啊，山东嘅烟台，咁而喺二十世纪初咧，就慢慢向中国嘅北方咧去到推广，咁啊去到1949年啦，咁啊开始去大规模去到栽种，咁啊成为而家嘅重要嘅一种嘅食品啦吓。咁喺17世纪，欧洲移民咧亦都将苹果带嚟边度啊？北美洲啊吓，咁啊喺1625年波士顿就栽种咗第一棵嘅苹果树啦。
1: 咁原来咧美国咧有一个咧所谓叫民间英雄啦，佢个名叫做 Johnny Appleseed， 咁咧就协助咧美国中西部咧就系传播苹果，苹果好快速咧咁样就系扩散，经过数百年嘅人工嘅一啲嘅选择啦，同埋一啲嘅杂交啦，咁咧就而家苹果嘅品种咧，譬如有富士啦。加拿蘋果啦，五粒的嘅 delicious 啦嚇，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風味嘅蘋果咧，就係更加甜，亦都咧襟擺成為咗全球產量極大嘅水果之一。
2: 我想問咧，富士蘋果係咪日本嘅咧？
1: 是的，
2: 我记得近时细个咧就睇嗰啲富士苹果好大个噶嘛，同埋好贵嘅嗰阵时，因为系温室嘅嗰阵时，但系而家又好似。不同了，
1: 因为现在你已经在其他国家都已经可以出产到，基本上去到中国都已经是有富士苹果了嘛。
2: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了，我们休息一会先。如果心机旁边的你对于苹果、有些童年的回忆的话，很欢迎你等间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转头见。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cosmatrix.com。
8: 系啦，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个 jingle
2: 好笑，
1: 听到自己 笑，听到我们自己笑都很好笑，
2: 这些叫会心微笑嘛，这些
1: 也都就有一些听众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说，喂，很喜欢这个这些 jingle， 那么要多谢马丁，
2: 多谢马丁啊，
1: 继续要多谢马丁。
2: 不是啦，
1: 是的，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8分，有一条问题就是未解破的，就是丛林法则，三个字的歇后语，
2: 丛林法则。OK， 好了，在心机旁边我们有王小姐的，我们听听王小姐的电话先。喂， Hello， 你好，王小姐。
9: Hello，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9: 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1: 咁啊，头先即系讲到苹果呢样嘢啦，咁你有冇一啲嘅
2: 童年回
1: 忆？童年回忆咧，
2: 系
1: 同大家讲下可以。
9: 童年回忆啊，我头先听到你哋讲咧，就听日母亲节啊嘛，咁又讲苹果，咁我就谂到我细嘅时候，我妈咪点样整苹果我食咯？
2: 诶，点样整啊？
9: 點樣啊？咁咧佢好有儀式感噶，佢係將一個蘋果，咁咧蘋果上面咧佢就好小心就 cut 咗一邊，即係上面個蓋，好似開咗個蓋咁嘅。
2: 嗯，
9: 咁跟住咧佢中間個心咧，佢就把刀仔咧就挖咗個心出嚟，咁中間咪個窿嘅。
2: 係係。
9: 咁咧個窿咧佢就放咗一粒冰糖，咁佢又唔係太甜噶喎。跟住又冚翻個蓋啦，即係冚翻個蘋果蓋啦。跟住咧就成個燉盅咧就擺喺個鍋度咧。我記得就係大概一個鐘頭到，咁跟住咧，佢就成個鐘咧就會擺我張書台，跟住就話：你食啦咁。咁我話食嚟做乜嘢啊？咁佢就話會好清潤嘅。咁同埋食完咧，即係細個啊嘛，我佢話咧你塊面就好似蘋果仔咁紅噶啦。咁細嗰陣時我就覺得啊，係咪真㗎？咁於是咧我就食啦。咁其實個味咧係好得意、好鮮甜，係好清潤嗰種感覺㗎。咁我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甜品啦。咁我童年嘅時候呢，我就耐唔耐就食一次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好似譬如我問我啲 friend， 喂你有冇食過呢、這個，但好似佢哋好似未試過呢個味道咁樣樣囉。嗯，
1: 我就冇試過啦，
2: 未試過喎、
1: 燉雪梨就聽過。
2: 燉雪梨還燉雪梨，但都很少放個冰糖在個，同埋我好欣賞阿伯母嗰個心思咧。嗱，首先咧就係切咗一半，即係切咗個頭先啦，
1: 開個蓋，
2: 跟住咧揾把刀仔，仲挑空佢，跟住仲要擺啲冰糖落去，係咪冰糖一係片糖啊？
1: 冰糖，
2: 冰糖，
9: 冰糖，係咯，係啦，係啦。
2: 我想問咧，阿黃小姐，我想問即係食嗰個感覺嗱，因為個蘋果當你燉咗一個鐘嘅時候，你食嘅時候會唔會好 mushy， 即係好一劈劈咁樣？
9: 唔会的，是很特别的，因为呢它等了一个钟，那小时候我就说、哦、会不会一劈东西的，
2: 是的，
9: 但是因为它的苹果的皮呢其实都挺坚硬的、我觉得、
2: 哦、
9: 那我就是用个匙羹，我记得就是一根一根这样吃，吃完之后呢可以完整成个皮呢，虽然它都塌了一点点、
2: 哦、
9: 但都完整地在这里的，
2: 哇，
9: 可以冚返个盖的。
2: 阿伯母这下好东西，是啱啊，黄小姐你说啱啊，因为苹果皮呢很硬下的嘛。
1: 嗯嗯，
9: 是不是
2: 它一路蒸的时候它
9: 的。真的很有仪式感的。掂
2: 啊，喂。黄小姐，這個呢，我想遲些未來可能在溫哥華那些食肆呢，
1: 那些甜品店啊，
2: 那些甜品店或者那些唐人店啊，聽到我們今次這個廣播之後呢，整一個叫做阿伯伯母蘋果，還有呢，
1: 還有呢
9: 你可以試一下，因為個感覺是很清甜，
2: 是啊是啊是啊，
9: 我覺得就 平時就這樣咬蘋果呢、其實不多不少都是有硬和粉的感覺的嘛，是不
2: 是？
9: 但是原來燉了之後呢，其實這個粉的感覺是，因為我童年的時候沒有那麼多選擇，其實最多就是我爸經常都說，什麼蛇梨蘋果，
1: 地梨蛇
9: 梨，地梨蛇梨，即是五粒的那個，
2: 是是是，
9: 其實你想，現在五粒的那個蘋果呢，其實吃下去是比較粉的，是
2: 是是，麻麻地，
9: 即是不同其他蘋果，是的，但燉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是真的不同的、
2: 我想问黄小姐，你阿伯母呢、就是将个苹果放在燉盅里面再拿去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9: 不用加水的，
2: 不用加水，
9: 想清燉的，
2: 那个燉盅需不需要冚盖？
9: 苹果会即有些汁出来的，那些汁又是很清甜的。
2: 哦 ，OK，
1: 那个燉盅需不需要冚盖啊？都要的，是吧？
9: 有的，女、
2: 哦、
9: 有的。
2: 咁啊，第一样嘢首先要买个燉盅先。
9: 我咧其实都唔一定一定买个大啲嘅碗，咁其实你可以摆个碟上面炖都得嘅。
1: 系啊系啊。
2: 喂，呢个咧嗱，咁啊听日母亲节啦，咁啊即系如果心机旁边
1: 孝
2: 敬母亲啦，咁啊跟住情人节啦，迟啲啊出年啊，讲紧出年啊，对唔住，讲紧出年阿爸啦，阿父亲母亲，跟住阿爸，跟住啊圣诞节，跟住到情人节，
1: 仲有新年
2: 啊，农历新年、新历新年，如果结咗婚嘅。结婚周年
1: 不过呢我相信为什么要挖了个、心出来呢，可能是酸啊，
2: 还有个心是苦的嘛、
1: 啊、所以就挖了
9: 心，可能是啊，
2: 还有呢我讲起苹果， 嗰啲嘅核咧，我听人讲好似唔系
9: 小朋友食咧，即系我谂可能俾小朋友食，即系细个嘅我，咁佢咪诶，你都系论尽噶啦，咁不如你画咗个心出嚟啦，唔使烦咯。
2: 啱啊，我就话阿伯冇好细心啊呢一样嘅嘢。嗯，掂啊掂，喂，多谢你喎，黄小姐。
1: 多谢
2: 晒，多谢晒，多谢晒。Okay, have a good weekend 啊。
1: 拜拜。
2: Okay, 多谢你，拜拜，拜拜。好，咁啊，听埋阿 Jenny 嘅电话先。
1: Hello, Jenny 你好。
2: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1: Jenny。
10: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点啊 ，Jenny？
2: 有冇苹果一啲嘅回忆咧？
10: 苹果的故事
2: 系苹果的故事。
10: 实际上，嗰位小姐嗰样嘢，
2: 黄小姐系
10: 嗰个苹果，系我哋都食过嘅。
2: 诶，
1: 啊系啊，我真系冇食过。
10: 系啊，系食过啊吓。雪梨又有啦，
2: 挖
10: 咗个心，挤啲糖入去里边炖，冚翻个盖，咁然之后拎出嚟咧，就好似成个原装雪梨咁。蘋果呢可以咁樣燉，同埋蘋果啲核頭先你哋都講過係有毒㗎嘛。
2: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我聽過人講係
10: 呀。係呀，蘋果啲核你唔好食呀。
2: 係呀，所以係
10: 呀，蘋果核有毒㗎。
2: 係，我聽過人咁樣講。
10: 所以挖咗個心亦都係
2: 啱嘅，
10: 啱嘅，合理嘅。
2: 係係，
10: 咁就係咁燉嘅。咁你可以落冰糖囉，咁但係如果在这里没有冰糖，你可以用 brown sugar 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是用 brown sugar 炖的，都是小的时候香港都有 brown sugar、
2: 我想问那些方、那些叫片糖是吗？
1: 片糖
2: 行不行、
10: brown sugar 不是片糖，你现在去 supermarket 都有 brown sugar，
2: 是我知道那些是粉来的嘛，
10: 是 crystallized 的，
2: 是
10: 但是是啡
2: 色的。
10: 片糖呢就一片片的，是
2: 但那些是
10: 实际上可以叫蔗糖，
2: 蔗糖系啊，蔗糖
10: 即系蔗
2: 糖系用蔗
10: 嗰啲咧，就系反而嗰啲你要去到中国人嘅 supermarket
2: 系啦，嗰啲系啦。
1: 但我谂嗰啲都得噶，
2: 系嗰啲都得噶嘛？应该我就问，因为我有嘛。
10: 但系蔗糖你好一片片，你好难塞入去啊嘛。
2: 唔系，我揾把刀切咪得咯，得唔得啊？
10: 除非你揼碎佢，但系 brown sugar 咧就系
2: 滗落去，
10: 根本上佢已经系一粒粒一细细粒细细粒咁。
2: 系，
10: 但系就系即系好。好似一啲 crystal 咁样样噶嘛，
2: 啱，系，
1: 咁
10: 嗰啲就比较上你可以到即系容易买到咯吓，咁、我都都食过嘅，不过就即系你中意食淋嘅苹果，咁就 OK 咯，
2: 即系粉嗰啲系咪？
10: 即系炖完之后梗系淋啲咯，
1: 系
10: 就系咁咯。
2: 唔系我谂食，
10: 我细个最先接触苹果咧就系唔系接触苹果，即系讲翻就系、喺学校整，譬如 D.S. 嗰啲咧，就系、第一样整嘅咧，就系、叫咩 food salad。
2: 哦 ，food salad， 啱啱啱。
10: 切咗啲一嚿嚿嗰啲，然之后就加啲糖水落去，咁然之后就就系咁咯，嗰即系嗰日整嘅嘢就系 food salad 咯。咁第二个做嘅又系苹果有关嘅，就系、又系。fruit salad， 但系今次咧就有薯仔同苹果啊嗰样嘅嘢，就系捞 salad dressing 嗰啲啦，
2: 加啲炼奶啦要，
10: 哈哈，咁实际上都，喂，
2: 系讲系，
10: 吓咁样都OK 嘅，咁但系就好似系要用青苹果咯。即系整 salad 嗰
2: 阵时，
10: 青苹果可能冇咁容易，即系冇咁容易淋白白咯。
1: 哦，我又唔系，我就选择用红。

0: 果是 match 啲雞蛋，你都可以切翻咁上下，咁就即係係咯，即係個形狀嘅問題咯。
1: 嗯，多謝你。不
0: 過我都可以試下加埋粟米先，試下試下。
2: 因為我本身中意食粟米啊嘛，有時就加埋牛油果添。
1: 哇，好嘢喎！牛油果，
2: 即係全部都係自己中意食嘅嘢，加曬落，
1: 擺曬落。
0: 係啊，牛油果都好嘅。不過我見到有人咧係牛油果加蜜糖。
2: 系啊，
0: 蜜糖
2: 有啊，
0: 吓诶，好食嘅，系啊，
1: 点样话即系牛油果就咁
2: 切咗佢一 slice slice，
1: 即系加啲捞啲蜜糖落去，
2: 又或者捞咯，因为泰国好兴噶，
0: 吓捞啊，可以捞匀佢都得嘅，
1: 系咩？
2: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个就最简单啦，wasabi同豉油啦，我冇讲过俾你听，
1: 冇喎，
2: 好好食噶，
0: 甜豉油就未试过
2: ，wasabi
0: 即系 Maggi sauce 嗰啲，
2: 好似食紧素嘅 tuna 鱼刺身，三文鱼刺身，
1: 系咩？
2: 系你试下，
1: 即系切将嗰啲嘅牛油果切一片片，跟住就点豉油 wasabi，
2: 系啦，
1: 即系点一点去就咁食
2: 啊？
1: 诶，我未试过，好食啊！依家咪要试下啊，真系，
2: 系啊，
1: 哇！点啊点啊点啊！哇，多谢你，喂，多谢你啊 ，Jenny 啊，有冇问题俾我哋啊？
0: 讲埋嗰个或者开埋股啦，嗰个丛林法则咧，因为成日听到隔篱嗰个角嗰啲嗰个人嗰啲做法咧，就令嗰阵时成日 mention 呢个丛林法则噶嘛，咁丛林法则咧就系好似边只大只边只食只细只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狮子就食啲。兔仔啊，羊啊嗰啲咁你冇牌啊，咁咪大虾细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就系歇后语大虾细。
1: 哦，大虾细。
0: 系啦，大虾细啦。
1: O K O K， 多谢你 Jenny，
0: 拜拜。
1: 好嗱，不如咁啊，嗱，我哋时间关系啦，咁啊休息阵间先吓，咁啊都好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上嚟嘅，6042671320。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你曾经试过有啲乜嘢整法啦，有关于苹果嗰个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休息阵间，转头再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1: 系
10: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2: 啊，撒娇咯，
1: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2: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1: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32分，咁啊，今日咧

0: 我哋阿马丁咧就要放假休息一天，咁啊有塔塔啦，同埋周国贤嘅。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阴啊，最高气温啊系20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啊系继续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0度。日落嘅时间系8:40，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日咧继续有云啊，最高气温啊系18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 咁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会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系冇落雨机会。星期二系有云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22度，系冇落雨机会。而星期三一样系有云，最高气温咧摄氏19度，同样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0: 现时华侨之声咧系吹紧7公里嘅西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系56%。
1: 好，电话旁边我哋有 Stephen，
0: 史提芬兄啊，你好啊，史提芬兄，
2: 喂，你好，你好，你好，
0: 点啊？有冇中唔中意食苹果啊？你
2: 苹果，你最中我谂你好偏锋啊嘛？
0: 咩话？
2: 你最中谂你好偏锋啊嘛？你好偏埋一边
0: 啊？哦，即系你谂嘅嘢，
2: 我另类啊
0: 嘛？哦，即系你谂嘅嘢。
2: 喂，你苹果谂嘅系咪禁果嚟噶？
0: 唔系咯，都话。
1: 佢头先咪讲咗，
2: 即系咩？
0: 夏娃唔系苹果嚟噶，
2: 我冇听到，
0: 嗰个假新闻嚟噶，嗰个
2: 我啱
0: 谂住嗰个传咗好多年，传咗好多年嘅假新闻嚟嘅，真系唔系苹果嚟噶。
2: 假新闻啊，逼你我，
0: 唔系苹果嚟嘅，唔系苹果，我要同苹果平反啊！要，唔系苹果嚟嘅，
2: 一苹果医生而嚟嘅，
1: 系啊，
0: 唔系重要嘅嘢，讲多次，唔系苹果嚟嘅。
2: 即系我食都食噶嘛，但系就唔系特登，我即系咁中，即系生果唔算最中意食嘅，即系最热衷嘅一个种咯。但系都会食，因为有益啊嘛。
0: 系。
2: 但系我反而中意食，即系饮苹果汁同埋苹果批。
0: 哦，苹果批系啊，系啱苹果批。
2: 我而家麦当劳咧，我而家除咗即系食嗰啲正餐，又梗系
0: Apple 批
2: 附带买一个苹果批。
0: 啱。
1: 要加埋雪糕喎、
0: 啊，雪糕啊，呢、這个简直最邪恶嘅配搭啊！呢、這个系，
1: 仲要系个热辣辣嘅苹果，佢系加冻冰冰嘅雪糕
2: 啊！哦，有啲苹果酱啦 ，apple sauce 啊。
0: Apple sauce 有啊，
1: 但我又麻麻地噶，因为咧 Apple sauce 有时啲人会爱嚟咧去整猪柳 pot loin with Apple sauce， 咁我又麻麻地用呢一样呢一个 Apple sauce 去食，系咯，我麻麻地呢个就
0: 系
1: 苹果，我都系中意甜品多啲。
2: 啊，除咗苹同普通苹果啊，仲有青苹果啊，
0: 系青苹果好酸咯，
2: 青苹果系啦，
0: 好酸啊，系好酸啊。
1: 嗯，
0: 我想问你哋即系食苹果会唔会刨皮嘅咧？
2: 咩臭味啊？
0: 即系刨皮，唔系炒皮，系刨皮。
2: 你刨皮，你刨皮啊？
0: 即系食苹果啊？
1: 会唔会有啲人批皮？
0: 系咯，
1: 系啦，
0: 即系批咗个皮去啊？会唔会嘅？还是你就连
2: 批？你唔系批啊？咪头换个
0: 即
2: 系个
0: 苹果啊？
2: 嗰个传说咯，
0: 唔系，
1: 因为就咁问你食苹果，
0: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食埋个皮。
2: 我即系我中意啊，中意批皮嘅，
0: 中意批皮嘅，
2: 即系就咁咬都。系啦，
0: 咁啊，即系你自己揾把刀，
2: 就咁咬，好似即系唔系中意即系吞埋嗰啲皮咁。
0: 咁仲有，我想问咧，你食苹果嗰阵时咧，会唔会真系拿住个苹果就咁咬啊？还是将佢切一解解或者？
1: 我冇咁仪式感啊，我就咁咬噶咋。
0: 系啊。
1: 不过我就选择性去批皮。
2: 如果讲啊，如果冇即系就咁系空手啊，两手空咁，梗系咬，冇所谓啊。
0: 系啊系啊。
2: 刀枪咁
0: 啊，
2: 你咪批佢咯。
0: 咁啊系，咁
1: 我觉得几型啊。
0: 唔系我喺屋企咧，我一定会切粒嘅，一唔系切粒，切一楷楷嘅，
1: 哦、
0: 即系一开四啊咁样
1: 食。
0: 唔系我自己食，
1: 我自己食
0: 都系咁。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呢一个咧系可能系我近时睇嗰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影像，一个嘅阴影嚟嘅。
1: 点解啊？
0: 好多时啲细路仔咧，啲牙甩甩地嗰阵时咧，一食个苹果咧，嗰只牙都冇埋，嗰只牙都冇埋噶嘛。咁啊，呢一个咁嘅影像。就深深印喺我个脑海里面，就每一次食亲苹果，我都会 associate 都谂起，喂，我啲牙会唔会一咬就冇咗嗰只牙咧？咁样，
1: 咁我同你相反，电影俾我嘅印象咧，就系拎住个苹果去咬咧，斩食咧系好型嘅一件事。
0: 系啱，呢个
1: 所以我就冇你嗰个阴影啦。
0: 哦，你冇呢阴影，
1: 咁我就 always 都系会咁样食个苹果。
0: 嗱，咁所以咧，即系做家长嘅咧，俾细路仔睇嗰啲片咧，要小心啲。分分钟佢到咗几廿岁人咧，佢都记得嘅嗰啲片都吓。喂 ，Steven 啊，
2: 最品質優惠咩？富士蘋果啊，富士啊，富士。
1: 其實都好多
0: 嘅，好多嘅。其實今時今日，
1: 清新蘋果咯。
0: 今時今日，我諗我哋
2: 清新蘋果啊，點解清新蘋果啊 ？Almori 啊 ，Almori 啊。另外咩？煲蘋果湯啦、
0: 啊。係煲蘋果湯啦、啊，係
1: 啊，
0: 係、
1: 啊、煲蘋果湯、
2: 啊。係 啊, 啊, 啊, 啊
0: ，Apple cider 啦。
1: Apple cider
0: 即系西人饮嗰啲
2: 啦，系啦
0: ，Apple cider
2: 系
0: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
2: 咁
0: 啊，我哋
2: 咁样讲七七八八啦，就
0: 系啊，系啊，咁啊，有冇啲问题俾我哋啊？
2: 啊，谂咗一个啦，就谂咗一个俾一个咧，俾一个先。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就啊，或者系做咩产房护士啊？
0: 产房护士
2: 咁啊，即系你两个歇后语咁差，差两个字嘅一个广东俗语嚟嘅。即係好，即係俗語嚟啦，即係咩騰雞啊嗰啲咁嘅，即係咁嘅俗語嘅，
0: 即係好似舐曬氣咁樣咁嘅意思。
2: 係啦係啦，就係咩助產護士差兩個字嘅
0: 歇後語。助產護士
2: 即係做啲乜嘢咧？咁啊，啲工作係乜嘢咧？咁
0: 佢接生咯，
2: 差唔多啦，你
0: 但嗰個
2: 係
0: 比較即
2: 係
0: 騰雞啲嘅，
2: 你講啱咗個字啦。
0: 哦 ，OK， 得啦 ，OK， 嗱咁啊，
2: 但係我嗰個就即係我嗰個就仲有個字係唔同嘅。
0: OK， 得唔緊要，多謝你先啦。咁啊，請你唔好收線住好冇？
1: 好 hold 住先啊
0: ，hold 住 hold 先，
2: 冇問題冇問題。
0: 好 hold 住先，我哋繼續咧講埋蘋果一啲嘅資料嘅嚇。
1: 係啊，咁啊蘋果咧就喺呢一個華人的文化當中咧，就寓意住平安、吉祥同埋順利嘅源於，因為個蘋果個平字咧，就同平安嗰個字咧都係同一個音啦。咁亦都蘋果喺好多節日當中咧，會被視為一啲吉祥嘅象徵嘅。估唔到原來有人話幫我聽咧，喺中國咧，譬如喺中國嘅平安夜咧，係會有人咧係贈送蘋果，因為咧就代表住平安果，寓意一生平安。咁新年期間亦都象徵住咧。蘋果是合家團圓，是平平安安的。
0: 咁啊，同埋因為蘋果本身紅色啊嘛，咁你知咧，即係我哋傳統華人嗰個嘅思想咧，就係譬如話新年啊，一啲意頭嘢啊，多數都係紅色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整個黃色嘅，又可能未必啱。整個黑色就更加不好啦，最好就是黃色蘋啊，紅色嘅蘋果啦。咁喺西方文化裏邊，蘋果有時咧就被視為一隻知識與誘惑嗰種嘅。象徵喎，嗱咁其實呢個咧又係假新聞嚟嘅，
1: 係咩？我真係要問下你。
0: 就係人哋話咧，就亞當夏娃食嗰個蘋果，其實就唔係蘋果嚇，咁啊嗰個叫做分辨善惡樹上邊嘅果嚇，就唔係蘋果，咁所以一路以嚟大家都
1: 係啊，我都同 Steven 一樣嚇，唔係蘋果咩？
0: 唔
1: 係
0: 蘋果，係咁，但係咧喺以色列嘅文化裏邊咧，原來蘋果咧象徵圓滿啊。咁啊，同埋咧，佢哋中意咧點一啲蜜糖嚟食，咁啊代表咧佢嘅生活咧就係甜甜蜜蜜。咁另外蘋果嘅數量咧，亦都可能有唔同吉祥嗰啲嘅意思嘅喎。嗱，譬如話咧，一個蘋果就代表一生平安，兩個嘅話咧就可以代表兩個人永遠起埋一齊啦。喂，咁啊第時好簡單啫喎，如果啲即係愛侶啊、夫妻啊咁樣。不要买什么那么贵重的东西。
1: 送个苹果就算了。
0: 送两个不要送一个。送一个就祝你平安。两个一个平安另一个不平安不是挺好的。是不是送两个。两个都永远起在一起。
1: 你试下送看看你太太会不会放过你。
0: 不是啲人说你饮一些金粉不是那些金箔。那些金箔。
1: OK, 好了苹果刚才讲过被誉为世界四大水果之一。那也都有智慧果、记忆果。和美容果的称号的苹果在生长过程里面刚才你问会不会批皮色嘛其实呢 我就想加插不好啊因为皮有益啊但其实我自己都会批皮色的我是选择性可能有些我会有些又不会在这个生长过程里面这个苹果呢它是天然会产生一层的果粒是用
0: 天然的
1: 是啊用来防止这个的水分蒸发还有可以抵御寒冷的天气。
0: 好
1: 东西。其实所以为什么那个苹果可以摆这么久、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即是天然有一个保护膜。
1: 是啊。
0: 那么吃了那些就更加的人可以保留。
1: 其实这些皮是有益 的。
0: 我知道吃了这阵辣就更好。
1: 咁佢都系同你讲咧，系轻轻洗一洗佢就
0: 系咯。我就话嗱，呢既然天然嗱，因为我有一个错觉咧、就系啲人后加落去，以为系后加落去嘅。如果佢真系天然嘅呢种蜡嘅话咧， 咁咪希望佢食得啦。
1: 咁咪希望你买嗰个苹果系天然唔系后加啦。你要 check 清楚先喎，系咪？咁呢层天然嘅蜡咧就系即系黏黏地嘅。咁所以食嘅时候清洗干净就可以安心食。
0: 系。
1: 咁所以我就话啊，其实苹果个皮系即系几有益，好多人都系
0: 有益
1: 嘅，
0: 系有益。
1: 咁啊，同埋苹果系一个理想嘅一个水果嘅原因就系等于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咁啊，被誉为苹果系一个家庭嘅全科医生。新嘅一个生果嚟嘅，咁啊，根据一个英国嘅一啲嘅报道咧，就系澳洲有一项咧，就系研究发现每日食一个苹果系可以令到早亡风险率咧就系降低到35% 嘅。咁而营养学方面咧，就系苹果嘅维生素啊，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咧。未去到最頂尖，但係其實佢嗰個果膠同埋抗氧化物咧，對我哋嘅健康係非常之有益嘅。
0: 咁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蘋果咧有乜嘢咧？就係健脾、養胃、生津、止渴、潤肺，話呢個亂呼添喎嚇，咁啊除煩安神。咁咧就可以解暑醒酒，咦好嘢喎！即系话饮咗少少酒嘅话，可以解酒啊！咁亦都咧就系平肝，咁啊亦都咧可以去痰，咁啊泻火，咁啊仲有咧就系润肠啊，咁啊止泻嘅作用啊！咁啊如果坚持可以一日食一个苹果嘅话咧，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对身体好有益嘅。
1: 咁啊，所以头先你讲到话即系乱呼啊嘛，其实亦都真系可能以前都真系听头先黄小姐都讲话，佢妈妈建议佢食嗰个炖苹果就食完之后块面红波波。其实以前细个都有听过，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咁啊！
1: 食多啲苹果，你块面会红波波噶。
0: 会唔会就系因为即系可能佢本身红色啊嘛？咁你知即系我哋好多时传统嗰啲人嘅思想就系你食嗰样就补嗰样，系嘛？即系我哋呢啲冇脑嗰啲，我妈成日叫食多啲嗰啲核桃啦，唔系食核桃。猪脑唔得，猪脑唔系细个真系有食猪脑噶，吓而家唔食啫，嗰阵时系食噶。你个母脑食多啲啦，咁咪先食核桃啊嘛。咁啊嗱，苹果就红色啊嘛。咁啊，所以即系你知啦，即系红，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块面红红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可能坚持咧就系食苹果好啦吓。
1: 原来你咧系同日本人一样噶喎。
0: 系啊，咁好多人咧就唔直接咧去到成个苹果嚟咬嘅，咁啊原因咧佢哋觉得咧，日本人觉得咧，仪态唔好，咁啊认为咧好似好即系好点啊，即系显示咗自己一种嘅欲望咁样吓，咁啊佢哋习惯咧都系切开嚟食嘅。
1: 系。
0: 咁啊横打切咧都有唔同嘅，咁啊有啲人咧佢咧就打橫切
1: 個蘋果，
0: 係打橫切，但我就唔係喎，我係垂直咁樣切
1: 嘅
0: 話。
1: 你翻去試下打橫切，睇下係咪有一個星星形嘅。
0: 哦，都會嘅，因為佢個形係好似話嗰個即係
1: 五粒的
0: 啊嘛，咁佢可能都有少少咁樣。
1: 試下先。切完擺上去我哋 Facebook
0: 試下先。好啦，今日時間關係，我哋休息陣間，翻轉頭咧，我哋會聽下周小姐電話嘅。
3: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 sofa 同转角 sofa 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AM13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4: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幸运海鲜酒楼，
3: All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有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啊，狗啊，一定系
7: 一定啦，一定。
1: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8: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系啊，
1: 咁主人咪好慢咯、啊。
8: 个主人
7: 怎么行啫？咁佢企度，
8: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7: 我俾你企喺度行十五分钟，
8: 系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系惨。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最后一个部分三点四十八分吓，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
0: ，Hello 你好周小姐
10: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0: 今日少咗马丁，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0: 啊，
0: 对于苹果点啊？头
10: 先你讲苹果咧，即系我屋企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用苹果煮落啲咖喱度嘅，
1: 诶日本都有，日本都有嘅，
1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用苹果。去煮咖喱，
1: 系咪将嗰啲苹果磨咗苹果蓉啊？
0: 系咯，我想问佢点样整咧？点样加落去煮落咖喱？
10: 佢系用印度咖喱粉，一只干咖喱加一只湿咖喱，
1: 系
10: 佢系两沟嘅，
1: 两沟。
10: 但系当时我哋细个咧就觉得佢好辣，好辣，
1: 系。
10: 但系我哋就唔系好食得到，
1: 系。
10: 咁但系咧，我爹哋咧就会整定一樽雪水喺度俾我哋一路食一路喷火一路饮冰水。
1: 哦哦，咁但系你话佢落苹果嘅，咁系咪将嗰啲苹果切粒啊？定系磨咗佢好似苹果蓉咁样？
10: 磨蓉，
1: 磨蓉，
0: 哦、磨
10: 蓉咯。
0: 哇，咁啊细伯真系好有心思、啊，即系好有心机、啊。
1: 嗯，
0: 佢将佢磨蓉跟住再煮落。
10: 我爹哋好识整嘢食噶。
0: 哦，
10: 我爹哋系西餐，我妈咪系中餐。
0: 哦，唔怪得知周小姐咁犀利啦，煮嘢。
1: 我记得周小姐讲过，佢爸爸好似系有一啲系咪英国嘅一啲好早期已经俾你哋接触英国好多嘅食物啦嘛，系嘛？
10: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我好细个就已经食士多啤梨啊、牛油果啊、西柚啊嗰啲咁嘅生果咯。
1: 嗯，但系你爸爸唔系厨嚟嘅。是咪煮的？
0: 佢系煮系嘛？
10: 佢都识煮噶，
0: 佢都识煮。
1: 但系佢嘅正职就
10: 唔系煮。佢喺英国有间餐馆咯。
1: 哦
10: 英國
0: 哦，
1: 哇，
0: 咁啊唔同咯，发达
1: 咯，
0: 咁啊
10: 喺香港都有，喺香港嗰阵时都有，
1: 哇，仲发达咯。
0: 唔怪得知，唔怪得周小姐啲厨艺咁精湛啊！真系，而家卒之揾到啦，原来。
10: 唔系我自己嗰啲系我去读嘅翻嚟嘅。
1: 系。哇！但系细个你都食好多好嘢
10: 嗰啲，
0: 系咯，
10: 都去读嘅，整点心啊，
0: 咁但系细伯伯冇
10: 面包啊嗰啲系咪？我都系去读嘅嗰阵时。
0: 但系细伯伯冇一个西
10: 做放工
0: 一个钟
10: 就去读呢啲课程咯。
0: 系好嘢，好嘢，好嘢啊！真系
1: 明白，
0: 识到周小姐真系好啊！真系咁啊！即系苹果对于你啊，除咗呢个之外，你中唔中意食苹果噶？周小姐，
10: 我系唔食得
0: 哦，因为敏感系咪啊？
10: 我而家只可以食系 Wet Delicious 嗰只，其他苹果我都唔敢试。
0: 诶，
1: 点解咧？
0: 系咯，
1: 有咩有？
10: 因为我试过食个 Ambosa， 食完之后唔使半个钟头，我系咳到系停唔到嘅。
0: 咳啊！
1: 哦，系啊。
0: 喂，试下炖一炖佢会唔会好啲咧？
1: 试下炖一炖，
0: 炖一炖佢啊！好似头先阿黄小姐教咁。
10: 我唔会想食咯，炖到咁样，因为其实我而家我呢度。我呢间屋都有棵苹果树噶，但系我女都叫我唔好食咯。
0: 哦，咁啊系，咁啲苹果树咁啊，即系送俾朋友咯，可以。
10: 咁咪送俾人咯。
0: 系咯，送俾人啦，系。
10: Dehydrate 咗佢咯。
1: 哦 ，dehydrate
10: 咗。或者我煲苹果水咯。
1: 诶，我想问啊，煲苹果水系啦，有人哋话有益噶，你有冇落其他嘢落去煲噶？
10: 嗱，我有时咧，即系有时有啲朋友送啲沙梨俾我咧，即系嗰啲沙梨其实就。是很难吃的，里面
0: 是
10: 沙来的，是
0: 啊是啊，
10: 咁我自己做法就是用个干果机干咗佢，
1: 系，跟住咧，
10: 苹果同梨干，
1: 系，
10: 放两几粒无花果，跟住抌啲南北杏来煲水咯。
1: 哦，咦？
0: 我想问，
10: 秋天嗰时咪好，
1: 系啊，
10: 确嘅，咁我女就会中意饮咯。
0: 我想问问先，对唔住周小姐，我想问，即系你用嗰啲 dehydrator 去。去即系
1: 做咗干，
0: 做咗干嘅苹果干先，系咪咁嘅意思啊？
10: 系啦，
0: 跟住就
10: 因为你唔留得咁耐噶嘛。
0: 哦 ，OK OK OK。
1: 咁即系话，如果我冇干嘅，我用新鲜嘅都得啦。如果咁讲，
10: 系啦，因为我自己系都整干果噶嘛。
1: 系
0: 哇，又整乾乾果。
10: 我整好多乾果。
0: 有边啲整啊？我想请问一下。
10: 提子乾啊，
0: 提子乾。
10: 提子 blueberry
0: 哇，
10: 柿啦，
1: 即系你有部机噶咯，应该系嘛？
10: 系啊，我有几部机咯。
0: 几部添啊？你系咪商业用途噶？
10: 我而家用。唔系我，因为我整完啲朋友同我买嘅啲乾果，佢又好食噶。
0: OK， 我都话啦，
10: 出边嘅提子乾咧，你系见到佢搭埋一嚿，
0: 啊、
10: 因为佢有糖、
0: 啊、
10: 有油、
0: 啊、
10: 有薄荷鸡捞过噶嘛。
1: 系系
0: 系。
10: 咁、
0: 啊、
10: 我自己啲提子乾系好似沙咁散嘅，一粒还一粒嘅。有时佢可能都会有一两粒黐住，但系唔会好似成饼咁咯。
1: 嗯，
0: 哇，好嘢喎、啊，周小姐。
1: 嗯，
0: 即系嗰部机啊，
10: 因为我此树旧年我都收成咗咁。我去年 去旅行啦，翻嚟啲柿熟咗，咪干咗佢咯。
0: 系系系系系，哇，好嘢喎，真系。
10: 啊，即系
0: 点啊点啊点啊！
10: 为食啊嘛，其实系我仔细嗰阵时系好多嘢都唔食得嘅。
1: 系，
10: 哦，因为佢有敏感，唔食得饼干，唔食得朱古力，人哋食咩佢得个体字，咁我咪自己整啲干果俾佢食咯。
0: 哦，咁而家咧佢会唔会好啲啊，周小姐？即系你个仔嘅情况？
10: 而家就大。大就乜都食得啦，但细嗰时系妥严重咯，一食咗朱古力饼干，只眼就会又红又肿一个礼拜咯。
0: 哦，咁啊好啊，即系细个等佢唔好食呢啲杂粮啦，食啲冇益嘅嘢。而家大个咗，
10: 而家就食到杂到不得了。
0: 系啊，反而咧，我唔知喎，我两个仔咧就冇咩食物嘅敏感嘅，但系我哋就唔系好多时买汽水啊、薯片啊，即系唔系经常买嘅。细个嗰阵时。反而佢哋而家咧，我覺得佢哋出外咧，佢哋都唔係話自己經常飲汽水啊、食薯片嗰啲，間唔中見到會食啦，但係唔係好即係嗱，有啲人個感覺就係我細個冇得食，而家我大個啦，要搏命食，食翻夠本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喎，所以我就問啊，頭先即係阿周小姐，你個仔仔而家係咪食朱古力，還是即係佢都係習慣咗唔食咧咁樣？
10: 佢哋而家因為。之後大啲去食得，因為我女嗰時細個都有食物色素敏感噶嘛。
0: 哦。
10: 所以變咗咧，佢哋食嘅嘢嗰時係要控制得好緊要。
0: 係啱嘅。
10: 咁但係而家大個咗咧，就冇事。
0: 好啲，好啲。
10: 咁但係佢哋即係我屋企一年都唔會買兩樽汽水啊。係
0: 啱啊。
10: 即係佢哋唔會話恆飲汽水咯，反為有時買啲 juice 咯。
0: 係啱啱啱啱。嗰啲有益。
10: 嚇！你夏天咁啊，佢哋會飲啲 juice 啊咁樣。
0: 啱啱。
10: 汽水我屋企真係。即系一年都冇两罐喺屋企咯，
0: 即系赚唔到啊！周小姐嘅咩咯，赚唔到周小姐，
10: 一定赚唔到啦。
0: 喂，多谢你，周小姐啊，多谢你。
10: 系 Stephen 话嗰个咩产房嗰个
0: 产房
10: 事，我就谂起我女嗰句，就忙到黐线啊！
0: 忙到黐线，佢唔系佢两个字嘅，
1: 两个字嘅，
0: 两个字嘅，我知
10: 系。即系因为我女琴晚就 send 咗 message 话俾我听，佢琴晚忙得好紧要，忙到黐
0: 线啊！系啊系啊，一定系好紧张添啊，同埋真系。
10: 系
0: 啦，系啦，系啦。喂，多谢你，周小姐，多谢你啊！
10: 唔好客气。
0: OK，OK，
10: 系咪
0: good weekend？ OK， 拜拜，拜拜。
1: 咁头先即系讲紧苹果啦，咁我哋话，哎呀，个红色啊，好靓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其实咧，系咪究竟越红嘅苹果就系越甜嘅咧？
0: 系咪咧？
1: 原来唔系嘅。
0: 诶，又系，又系假消息。
1: 系啊，又系假消息。因为咧，苹果嘅颜色咧，佢有分咧所谓嘅条红。一条条嘅红或者片红，咁咩嚟嘅咧？条红咧，即系话嗰个果皮上面咧有红色同黄色交错嘅条纹。
0: 系
1: 咁苹果咧就会比较个皮比较薄，同埋咧比较甜噶。
0: 嗯，
1: 系啦。咁相反，如果片红系点咧？片红就系成个苹果都系红色啦，
0: 系
1: 冇杂色嘅。咁原来呢啲嘅苹果咧系比较厚，味道系较酸噶，同埋系少汁噶。
0: 诶，
1: 真系估唔到。
0: 我又你咁样讲咧，我又留意到喎，真系有啲嘅红色，成个红色嘅苹果咧，嗱，味道嗰度咧就我觉得就冇咁。甜是真的，但是皮真的厚的、
1: 嗯、
0: 我发觉真的厚一点、
1: 嗯、我就不懂的，其实我就以为真的以前越红就越甜，原来我就是选错了，热到就是选这个苹果原来都有分
0: 公乸
1: 公乸的、
0: 欸、
1: 是的，咁原來咧，即係睇嗰個定啦，即係最低嗰個定啦，咁、
0: 啊、
1: 如果佢嗰個齒眼咧係比較大，咁嘅話咧，佢就代表比較大同埋比較淺咧，就比較甜同埋多汁同埋好食嘅，呢、這個就係乸。
0: 乸，
1: 但係公咧就係個齒眼比較細同埋比較深嘅。
0: 哦，即係要即係嗰幾個定咧，嗰、那個深度
1: 五粒的
0: 中間唔好咁深。 即系唔好凹得入去咁紧要啦。理论上系咪咁嘅意思啊 ？OK， 咁啊
1: 要大。
0: 咁啊仲有咧，原来咧日本啊吓，咁咧就系一个叫清心县咧，就系苹果之都啦吓。咁啊拥有咧超过1200棵嘅苹果树嘅。咁而喺8月至11月咧呢个嘅采摘嘅季节里边咧，佢哋出产咧就系富士苹果啦。咁啊当然出名啦，系咪？咁但系喺中国咧或者陕西咧，其他咧亦都有中国苹果之乡嘅地方嘅，亦都系我哋咧出产。地即系苹果噶喎吓，咁啊加拿大亦都有啦，著名嘅纽西兰都有啦。
1: 咁啊讲到即系日本清心县咧，有一次我真系去京，即系去日本清心嗰笪地方，你喺条街度已经见到好多苹果，
0: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攞？
1: 其实你我谂你可以攞，因为唔系摘啦，其实佢已经跌咗落地噶啦，多到系啊。但我谂佢系未系最成熟嘅时候咯。咁但系即系喺呢一笪地方，其实系。无论你在街上面有很多的苹果树，在铺头那里有很多的苹果，很多苹果汁，跟着在一些甜品铺都有很多苹果批，全部都是苹果苹果苹果。咁、哦、好啦，最喜欢吃哪种苹果呢？
0: 我自己 Ambrosia、
1: 我以前不是喜欢吃 Ambrosia 的，我以前喜欢吃加拿，喜欢吃富士的。
0: 富士都是，不过初头富士苹果因为贵嘛，咁但后来试过 Ambrosia 之后就咦
1: 系啊，因为 Ambrosia 系我哋加拿大，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系啦，我都近期咧就开始咧就中意食咩？以前中意食富士同加拿大，而家咧我中意食 Ambrosia， 同埋中意食 Envy 苹果。
0: 喂，仲有一个叫 Honey Crisp 喎，
1: 系
0: 啊，嗰、那个都好甜下。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一息间咧4点至5点咧就系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约定你，跟住5至6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1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哋华侨之声 CHMP AM 1320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Hello， 超伦你好啊！
19: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系啦，点解会揾到超伦你呢？嗱，咁因为嚟紧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那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19: 冇错，
18: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答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19: 哇，好刺激啊，
18: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系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油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超伦，
19: 现金嚟噶，系500元现金奖，系由华星假期咧系送出嚟嘅。
18: 哇！真系大拿拿500元，犀利啦！嗱，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噶咯。
19: 系啦，即系曾经中过奖，即系攞个邮卡嗰啲，咁即系意思即系话你中嘅话咧，就系1/30嘅机会咧，就攞到500元现金。
18: 咦，都机会都几大噶，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噶啦，
19: 期待。
18: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道我哋嚟紧，就系53周年台庆啦。咁
19: 眨下眼啊，
18: 眨下眼就系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 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19: 啊，
18: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19: 系啊，
18: 诶，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19: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诶、欸，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数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18: 啊啊、
19: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咁、啊、样嗱，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18: 是、
19: 台庆嗰度，咁、
18: 哦、
19: 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18: 系啊系啊。
19: 咁、
18: 啊啊、
19: 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优惠价咧就738嘅。
18: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19: 又系有个 discount。
18: OK OK OK。
19: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18: 入咗啦，
19: 一定入咗啦，系嘛？
18: 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招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做嘅
19: 当然啦，
18: 节目主持啦，
19: 节目主持啊嘛。
18: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19: 嗱，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
18: 系。
19: 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系嗰个大奖咧，其实咧所有人只要你系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但系抽奖就系华星假期送出嘅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但系咧，唯一一个人唔参加得，
18: 哦，
19: 可以参加做会员，但系冇机会中奖。呢、這个就系我啦，系、
18: okay.
19: 啊，即系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就算啊系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18: 哦，哎、即系
19: 咁、啊、样啊，
18: okay.
19: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18: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19: 啊？冇问题，
18: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
19: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18: 节目主持、
19: 节目主持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样咧，系同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咁嘅福利嘅，因为你
18: 系
19: 会员啊嘛，系咪先啊？
18: 咦，因为我见到呢个会员嘅优惠有啲似嗰啲学生会啊，学生会嗰啲会员优惠咁，仲、啊、有啲咩优惠噶？呢个做咗会员之后。
19: 暂时嚟讲咧，除咗呢个大抽奖之外咧，仲有你有冇听过一只系防水嘅鞋叫做 Vessi 噶？
18: 诶、欸，有听过。
19: 系 啊,
18: 啊，
19: 其实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买咗两对噶啦已经。吓、
18: 嗯，
19: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哦、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咪真系防水，
18: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19: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我朋友咯。
18: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19: 25%。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会员，咁、
18: okay.
19: 你只要咧系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咧系 email 啊。email 一份咧就系嗰啲会员通讯，
18: 嗰啲 newsletter
19: 冇错啦。咁你攞住呢个料会员通讯里面嗰张 coupon 咧，话俾去铺头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18: Okay,
19: 七五折嘅，即系好抵噶。
18: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诶，好啦，咁啊，
19: 迟啲仲有好多嘅，
18: 迟啲仲有
19: 系啊，陆续有嚟，
18: 陆续有嚟，
19: 系啊，
18: 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喺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19: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咁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這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18: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19: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18: 係係係，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19: 你可以揾到你先，
18: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
19: 係啦，
18: 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19: 冇錯。
18: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个礼拜五即系5月8日就系喺鸿运海鲜嗰度酒楼嗰度举行噶咯，
19: 系啊，
18: 咁不如讲下呢个节目内容啊。
19: 哇，犀利啦！今次呢个节目咧系 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18: miss 咗个开头啊，系嘛？
19: 冇错啦，好紧要噶，系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
18: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19: 系
18: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19: 系啊，
18: 西曲寄心声啊嘛，
19: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吓。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18: 嗯，
19: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上啊，善解而难嗰个线上，佢竟然咧话超伦，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系会吹边个歌出嚟？
18: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上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龄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19: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但系线上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是他自己呢是说喂、哎、超能啊，今次这个台庆五十三周年，既然呢咁多我们的主持粉墨登场，我可不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啊、原来你懂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呢是加埋佢落去。
18: 跟住佢就即係你都有 QC 过嘅係咪有 QC 过。
19: 呢、
18: OK、个都系即係我都估唔到啊，线上系即係会。
19: 平时见佢好严肃咁嘅样。
18: 好严肃咁样，即係原来都有玩口琴呢样嘢。
19: 好嘢。
18: 咁亦都有今住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19: 嗯，佢唱歌非常
18: 好。
19: 系啦系啦。
18: 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㗎喎。
19: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呢？
18: 系啦，佢哋系唱呢个紫钗记。
19: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18: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19: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呢是体验下在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的。
18: 哇、哦、咁即係佢係间咗一个位出嚟。
19: 係啦。
18: 係有一个即係有个荧光幕。
19: Simulator。
18: 係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样。
19: OK,OK。不过佢呢就係一个 screen 㗎啦。咁样㗎。咁今次呢一个呢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呢係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咁所以无论你係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呢平时已经呢係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呢，都一样呢係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18: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19: 冇啊，我好耐呢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呢就唔敢再打。我已经伤人啦。
18: 咁呢个 setup 即係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
19: 你放心得
18: 㗎喎，即係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up， 咁所以我哋到时即係
19: 一定要去玩下，
18: 唔知飞咗去边。
19: 诶、哎，你放心，
18: 好
19: 安全嘅，
18: 有
19: 个
18: 网
19: 网住。
18: O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19: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18: 哦，
19: 吓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18: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19: 系啊，
18: 打高尔夫球。
19: 系啦、啊，嗱、啊，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18: 好
19: 吓，咁、啊、样。
18: OK OK，
19: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18: 哦、
19: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18: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即
19: 系
18: 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19: 系啊，我哋叫做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18: OK， 咁啊仲有就系 Terrace。Mills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19: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18: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19: 系，
18: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19: 系啊系啊，
18: 咁、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19: 系，
18: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19: 冇错啦，
18: 咁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嘅，
19: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
18: 啦，系啦，
19: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18: 哦，
19: 吓、咁大家嚟个华侨之星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咁啊，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啊，首先咧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18: 哇，五份咁多，即系有五个枕头系嘛？
19: 系啦。
18: OK， 咁仲有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19: 两张噶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18: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8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4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19: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负责咧。是整嗰个高尔夫球啦，嗰、那个嗰度年轻创业团队呢亦都系送出呢系高尔夫球袋嘅。
18: 哇，
19: 系 Porsche 名牌子嚟㗎。
18: 哇，真系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系你头先提过 Vessi 防水鞋送出每人25元嘅购物现金券同埋3张系每张100元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19: 哇，即系有25元嘅亦都有100元㗎喎。
18: 哦，
19: 系啊。嗱、
18: okay?
19: 咁呢个25元嗰个呢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㗎啦。已经由你入到去一张噶啦，咁、
18: okay,
19: 另外3张100元嘅咧就系抽奖嘅。
18: O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19: 系啊，
18: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19: 好啊，好啊。
18: 好嘅，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系啦。咁今日继续系有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
19: 你好。
18: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那个抽奖，抽奖礼物系啊，即系讲极都
19: 仲未讲晒噶，
18: 仲
19: 有噶，
18: 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19: 啊，呢、這、一个咧，唔知道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的公司咧，系送出当晚的抽奖，就是两个防水蓝牙的喇叭。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咩特别呢？咁样咁就系好多时啲人咧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啊嗰啲，咁如果系防水嘅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咧，每一个嘅价值系500元嘅。
18: 我谂到有个用法就系，因为冲凉嘅时候都可以用嘅呢、這个防水嘛，蓝牙嘛，系咪先？
19: 都好啊。
18: 咁你驳咗蓝牙又可以听到收音机啦，
19: 几好啊！
18: 喺度电台啊，系嘛？系啊，系啦。
19: 系啦。
18: 咁仲有就系喺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2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19: 哇！呢、
18: 這
19: 个正啊，呢、這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咧就系巴西野花牌陆风胶系送出4份名贵嘅陆风胶嘅，
18: 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元餐券2张，
19: 两张啊吓，好啦，真金店咧系送出2座名贵24K 足金嘅金座件啊，
18: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19: 好靓好靓，
18: 记得攞住个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3份嘅，
19: 3份噶啦，好啦，咁啊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旅行团啦、
18: 啊！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嘅。
19: 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18: 真系好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19: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 提一点嘅，就刚才我讲咗咁多啦，礼物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礼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个华侨之星嘅官方网站嗰度去睇下有关咧我哋今次五十三周年台庆嘅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啊，或者有啲咩节目啊，剩下咁。
18: 嗰个礼物嘅名单啊，
19: 冇错，有嗰啲情报站啊，
18: 就系、是、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好，嗱呢个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嗰啲礼物就五月八号台庆晚宴就先抽啦。
19: 系，
18: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个奖。
19: 哇，呢、這个犀利啦，
18: 就系系啦，打爆油缸大行动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一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蚊嘅
19: 现金奖。
18: 嗱，现金奖
19: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蚊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18: 哦，系啊，
19: 系啊，咁就喺呢个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蚊现金奖俾佢嘅。
18: 哦，
19: 不如而家就抽落好嘛？
18: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而家抽
19: 啦。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好啦，而家试下先啦。
18: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众，
19: 呢一个 OK，
18: 好，系边位先？
19: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18: 好，系呢个朱于 fat。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号星期一，
19: 系啦，
18: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19: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J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呢就係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喎，佢当时呢係中咗100蚊㗎喎。
18: 哇
19: 你真係发啦真係。
18: 哇呢、這个幸运员真係好好
19: 好犀利喎呢个。係呀咁就係超啊我 last name 係 G 啦，我想係 Yo Fat 嘅。咁若果你而家係听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
18: 系
19: 你噶啦。
18: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19: 请埋你食饭。
18: 系啦，
19: 到时颁奖俾你。
18: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19: 恭喜恭喜恭喜！
18: 哇，非常之恭喜，非常之恭喜。
19: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啊，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18: 哦，好啊，好啊，好啊，
19: 好
18: 唔
19: 好啊？嗱，如果大家中意车嘅话咧，嗱呢个节目就正啦，叫做车坛十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即系今朝咧都应该播咗噶啦，第一次系啊，5月1号啊嘛。咁若果今日 miss 咗朝头早嗰个咧，下个礼拜二下午2:45重播。意思即系话咧，星期五早上7:45，或者系星期二嘅下午2:45重播嘅。咁、目的系咩呢？就系专系介绍新车啦、车坛嘅历史啦、买车卖车啦、保养维修。我哋揾到一位咧，一位对车好有认识嘅主持，听佢嘅名字大家都知道啦。不过你唔知道，原来佢咁中意车嘅就系钟孝阳啊。
18: 诶 ，Haro 啊，钟孝阳啊，系我哋即系访问过去都系讲啲名车嘅。
19: 系啦，
18: 即系第日可能十分钟唔够，可能要加长
19: 啊。哦，可能系啊，如果反应好啊，加长啲啊。
18: 好好嗱，咁啊，即系有呢个新节目啦。
19: 系，
18: 咁亦都有我哋嘅大 show 啊。
19: 系啊，就系、是、第三届啊，就系、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咁啊，初赛日期咧就6月2号。咁若果系大家咧系有兴趣中意唱卡拉 OK 嘅话咧，一定要参加呢个啦。个目的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咁呢一个咧就比较上咧系容易入行啲。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主要就唱卡拉 OK， 平时啲人都唱卡拉 OK 噶啦，好少话夹 band 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呢个咧，若果你有兴趣，哦，年龄方面。是35岁以上，
18: 嗯，
19: 系啦，
18: 就金钻年华噶啦，已经
19: 系金钻年华，
18: 当你系噶啦，35岁咁
19: 样。
18: 咦，嗱，其实超能呢次都系第三届啦，呢、這个金钻年华，
19: 系啊，
18: 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同第二届都系有少少唔同嘅，
19: 嗯，
18: 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就加入咗一个5强嘅环节，
19: 系，
18: 系嘛，咁啊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
19: 嗯。
18: 花神出嚟嘅
19: 系啊，
18: 呢、這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19: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 节目部嗰度咧都系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大家拭目以待啦。
18: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十强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19: 有啊，
18: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19: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食下咁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九月份咧吓，依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18: 哦，呢个九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即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19: 好，
18: 咁呢个即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九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19: 嗱
18: 新节目？
19: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就推出六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哦、就马丁主持嘅，
18: 继续做冷知识，
19: 继续做冷知识。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系 focus on 净系咧系有关足球嘅。咁、
18: 哦、
19: 其实有关足球咧，我睇过嗰啲资料咧，哇，好得意！哎呀，我都未知道咁、啊、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嘅话咧，留意啦，六月八号就开始，连续六个礼拜嘅啫。
18: 哇，咁啊，
19: 六个礼拜嘅啫。
18: 马丁又要做好多功课啦。
19: 系啊，好勤力噶，
18: 好勤力嘅，好勤力嘅。好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19: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咧，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郭海欣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
18: 系
19: 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18: 哇，跟返佢个名字。
19: 是啊，
18: 好。
19: 咁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18: 哦。
19: 哇，里面真係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呢，大家其实呢係好多时係有问题，但又唔知问边个好、
18: 嗯。
19: 又或者呢心里有啲疑问，究竟係咁呀定又唔係咁呢，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18: 哇，真係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係学识好多嘢呀，真係可以。好啦，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喎，我哋嚟緊呢个心情金曲，
19: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就係我哋八月十号呢就开始接受报名㗎啦，咁、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呢就冇限年龄㗎啦，冇、
18: 哦、
19: 限年龄嘅，咁就係由华侨之声特别呢係为嗰啲十强啊，即係若果你参加初赛出选咗十强之后呢，就有专业嘅人士呢係教你舞台的表演，咁呢位导师就是 Nelson 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十几年噶啦，已经
18: 呢、這个都是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大 show 嚟啦，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19: 好啊，
18: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睇翻到嚟嘅定你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19: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18: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金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19: 系啊
18: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
19: 系，
18: 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19: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18: 系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19: 都会出现噶。
18: 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19: 好好好好，
18: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19: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又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
18: 系
19: 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1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9: 咁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18: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19: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

0: 就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1: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咧系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上手。咁、但系最怕咧，佢自己有一套，咁而我教佢嗰套，佢又唔系好接受。咁就最难啦，呢啲就系咁样。
0: OK，咁即系都要需要啲时间，
1: 一定要大家磨合咯。
0: adjust 一下，
1: 系啦，大家磨合啊。咁但系我都发觉好多，你而家睇翻华侨之声咁多个艺员，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咧，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譬如我做呢个岗位咧，咁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噶嘛，咁我记得曾经咧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咧。是有好大分别的。咁啊，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坦白讲啊，如果我净系做一个节目，我嘅 focus， 我嘅专注系咪净系我嘅节目啊？我净系谂我嘅节目啫，其他我乜都唔谂嘅。咁但系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就要睇晒成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嚟讲都系咁紧要。就唔系话你要特别要对你好啲，或者嗰个系紧要啲冇嘅。各个节目，各个节目主持人都系对电台咧系非常之重要。咁呢个我系对嘅态度咯。
0: 即系个个都摆咗好多心机去种呢棵树。
1: 系啦。
0: 咁你睇住个森林嘅时候，又要睇下
1: 有
0: 冇
1: 影响
0: 资金去，有冇资金去
1: 培育佢啊？
0: 维持呢个森林嘅运作系嘛？
1: 所以好多嘢，
0: 基本上你就夹喺中间，
1: 夹喺中间啦，三文治咁啦，但都好开心嘅。咁就亦都得到老板嘅体谅啦，同事嘅帮手。特别咧，我喺呢度咧，都系真系要多谢咧节目部所有嘅同事啦，因为谂嗰啲环节啊，谂节目唔系我一个人谂晒嘅，冇可能嘅。咁特别咧有好多所谓挂一漏万啦，咁啊多得啲同事啊，或者系同一齐做嘢嘅员工咧提我，喂、超伦咁样，哦系，好彩你提我啫。咁所以我好乐意接受嗰啲同事啊，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啊，俾个意见我，我一定会好接受。
0: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喎，系嘛？又要即系可能有啲人系
1: 平衡啦，
0: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1: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 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咗件事出嚟咯。
0: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1: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0: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1: 系啦，
0: 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嘛。
1: 你讲得好啱噶，系啊，我都赞成。
0: 嗱，
1: 咁所以
0: 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去揾場地呢啲咁樣都係一個 challenge 嚟
1: 㗎啊！你講到場地咧，
0: 呢個新聞都有講到。
1: 係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會揾場地都遇到一啲困難，特別咧今年就係個金曲嗰度。嗱，以往咧我哋金曲咧都係去過，主要都係兩個場地嘅啫。如果你記得嘅話，最早期嘅咧就喺 Michael J. Fox 啦，好多年噶啦。咁啊，拉尾咧就去咗 River Rock 嗰度啦。
0: 冇錯。
1: 咁啊，拉尾又去翻 Michael J. Fox 嗰度啦。咁我諗住啊，都 OK 啦，冇事噶啦咁啊。點知今年先收到個通知，七月份嘅時候通知
0: 出曬新聞，
1: 出曬新聞嘅已經嚇、我成個彈起啊！因為我哋每年都 book 好曬噶啦嘛。係
0: 啊。
1: 咁而家咧，我哋就係、是、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好多嘅，我哋好多嘢要谂，譬如话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嘅人数啦，仲有咧就系佢个 location。若果你揾啲 location 唔好嘅时候咧，啲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净我净系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啦，已经系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嘅。咁变咗嗰啲咧，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筛选拣咯。而家都系揾紧嘅，但我哋好有信心，一定会揾到。
0: 呢个都系 challenge
1: 嘅，呢个都系 challenge。
0: 呢个都系 challenge， 因为我记得金曲即系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嘅 challenge 嘅，即系譬如 covid 嗰段时间，
1: 系啊，
0: 亦都系变咗系一个网上嘅广播嘅形式咁样做。
1: 哇！你讲翻起呢一个 covid 时候做呢个金曲，好多人话。冇得做啦，邊有得做啫？你大家都唔可以坐埋一齊咁樣即係開 party 啊，或者係做一個 show 咁樣。咁我諗啊，若果係可以喺網上試下喎，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嘅就嗰次，咁就係利用好似拍 电视咁样，

0: 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嘅喎。当日播出嘅时候咧，系同步播出，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困难，好大嘅挑战。咁不过都好感恩咧，就系顺利完成咗咯。亦都俾我自己有个经验，咦，从来未试过嘅嘢喺个网嗰度做呢个演唱会啊，呢个歌唱比赛咁样咯。
1: 超伦嗰个解决难题嘅能力系非常之高嘅，
0: 即系我觉得即系。难
1: 即系如果要做嘅话，一定做到，
0: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咩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个解决嘅方法系最好咧？咁样，
1: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系要跟住去
0: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1: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53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年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0: 我总结嘅咧就系，首先好多谢大家呢53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咁特别系商家客户啦，啊嗰啲赞助商啦咁样，咁啊听众方面当然啦，而家咧我更加开心嘅咧就系，除咗系收音机听到电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上网或者用我哋个 app 咧。都可以聽到我哋個廣播，呢個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1: 係嗱，因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時候，有時都真係會聽華僑之聲嘅節目嘅。我想問，即係超倫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遊嘅時候有冇都有時聽下電台嘅先？
0: 梗係會啦，但係要就啱啲時間咯。譬如我特別話，呢個時間，我唔係去影緊嘢成啊咁樣，咁喺個旅行車嗰度，咁我都撳嚟聽下，一樣聽得好清楚。
1: 系，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迷失啊！
0: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1: 好好，嗱，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哦。
0: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成》。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你安怡。

长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程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又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特推介再度添上，送上更多谭校长谭咏麟嘅至尊金曲。